0: 泡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最大岛屿格什姆岛10号凌晨传出巨大爆炸声。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表示，在格什姆岛听到的爆炸声音来自海上。
3: 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于9月8号晚在波斯湾及阿曼湾针对多艘伊朗油轮与商船发起的袭扰与侵略行为。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行使自卫权，对美军位于约旦境内的军事基地设施以及多艘美军侵略舰船实施了防卫打击。
2: 九月上旬以来，美伊之间的军事博弈出现了新的形态，即双方互相袭击对方或对方盟友的邮轮，甚至把军舰纳入到打击的范围。美伊双方为什么要互相袭击邮轮等船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
4: 那么这是以反映出了双方的这种袭击对象上有了新的这种升级。那么从伊朗这方面看，它除了仍然在不间断的袭扰这个相关的邮轮之外，实际上它也将美国的军舰甚至航空母舰纳入到了打击的范围。那么这是因为伊朗意识到，就是美国现在的军舰正在秘密的帮助一些商船邮轮进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对伊朗海峡控制权的一个极大的蚕食。那么伊朗不能够允许这种情况发生。那么从目前来看，在这个邮轮攻袭战中，美国是处于一定的优势，因为美国要通过它的高精尖的武器去打击伊朗比较静态的邮轮，那可以说是一打一个准。而伊朗要通过它的导弹去打中，要去真正的损伤美国防护比较好的这种军舰，它的难度是比较大的。
2: 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目前的局势是一边倒的，局势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升级风险。那么我们该如何评估当前美伊战事出现的这种新变化？继续来听秦天的分析。
4: 那么伊朗在它的石油被美国制裁封杀之后，实际上它已经没有办法通过这种国际上的油轮租赁来运油来卖油了，那么它只能通过自己的这个油轮船队来卖油。可以这么说，现在邮轮就是伊朗的经济的生命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一定会对伊朗袭扰美舰的做法采取强有力的这种反制，甚至会采取一些进攻性的措施。那么伊朗也会再进一步的升级它的行动，来保护自身的邮轮，来对美国的军舰试图造成一些伤害。所以这么来看的话，我觉得目前美伊的这种军事博弈仍然是处于一个长期化比较焦灼，也存在着升级的风险，仍然在这种轨道上前进。
2: 受中东地区最新冲突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走高。截至美东时间9号上午8点45分，11月份交货的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最高升至每桶 100.95 美元，比前一日收盘价高 4.67 美元，涨幅为 4.85%。十月份交货的纽约原油期货价格最高升至每桶95.96美元，上涨4.48美元，涨幅为4.9%。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以色列驻斯洛文尼亚大使馆当地时间9号下午正式开馆，约2000名示威者当晚在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示威者手持斯洛文尼亚和巴勒斯坦国旗，打出解放巴勒斯坦、斯洛文尼亚与巴勒斯坦站在一起等标语。
3: 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9号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
2: 八国还对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就两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
3: 前一天，英国、法国等11个欧洲国家与加拿大外长发

0: 表联合声明，就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作出相关承诺，并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
1: 英法加等国家直接推出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进口禁令，力度较以往有所加大。如何看待这一举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分析。
2: 有几个特点还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首先就是参与的规模和层级非常罕见，这次呢是涉及到了12个国家，既有西方大国，在地域上也是涵盖了整个欧洲，实现了跨域联动，既有早已走在前列的西班牙、爱尔兰、荷兰、比利时，也有这一次新加入的法国和加拿大等等。第二呢，就是英国明确对于相关区域的法律定性。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正式宣布，英国政府认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是非法的，这不仅是制裁，更是英国对于占领性质的一次法律再定义。司法连锁的效应是远超贸易层面。那第三呢，就是触及到这一次西方联合反应的导火索，是很清晰的指向了 E1 区定居点及其住房招标。 E1 区项目一旦落地，将在地理上把整个约旦河西岸切成南北两半，在

0: 核心是有这么三层的逻辑。第一呢，就是英国是这一次联合行动的协调核心和话语分量最重的国家。第二呢，就是英国的法律定性是刺激到了以色列的根本叙事。英国不是简单的做贸易限制，而是将占领重新界定为非法，这具有法律示范效应，可能会引发连锁的司法与合规后果。第三呢，就是工党政府的政治坐标，让以色列有选择性报复的空间。以色列外长萨尔是直接点名米利班德在议会演讲的指控所谓荒谬又虚假，并且呢，将英国的行动定性为工党在国内政治博弈中拿以色列当靶子。这既是对英国国内政治的一种介入，同时也是在给其他欧洲国家发出信号。至于是否会扩大到其他国家，那么萨尔目前是做了视情况而定的表态，但目前公布的措施呢，还是只针对英国。所以如果同时报复12国，可能会让以色列陷入到更为孤立的一个局面。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制裁可能会破坏约旦河西岸的稳定，并补充说，华盛顿不会阻止从以色列定居点进口商品。如何来解读美欧在犹太人定居点问题上的不同立场？美国的这种态度会产生什么影响？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卢比奥的回应呢，字面上非常克制，但是信号呢非常清晰，明确地表示美国并不会阻止从以色列定居点进口商品，这等于公开和欧洲进行切割。同时呢，强调美国当前优先推进的是所谓加沙20点计划、边境和平和地区稳定，把12国的行动呢却框定进了一种可能破坏稳定的叙事当中，将欧洲国家置于一个搅局者的位置上。那这种表态体现出的是特朗普政府对以色列政策的一贯延续。美国在定居点的问题上呢，和以色列是保持着事实性同盟，与欧洲的法律定性的路线可以说是分道扬镳。另外，美国也有自身的选举政治的考量。我们知道11月3号中期选举在即，任何可能被视为对以色列施压的动作，都可能会在美国国内被亲意的游说力量来进行攻击。所以呢，特朗普政府要明确地划清界限，美国的这种姿态会在相当程度上稀释12国措施的实际效力。
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财政部北京时间昨晚宣布，根据扩大后的国债回购计划，财政部将在首次操作中购买最多60亿美元长期政府债券。此次回购主要针对10年期和20年期已发行美国国债，回购操作拟于当地时间10号下午1:40到2点间进行。
4: 美国财政部表示，此举旨在改善美国国债市场流动性，维持市场平稳运行，但消息公布后，债券市场继续延续跌势。截至纽约时间9号上午，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6个基点至4.85%，3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破5.3%，日内上涨5个基点，逼近近期高点。
1: 市场反应也意味着，单纯扩大债券回购规模，目前尚未能够扭转投资者对长期美债的谨慎态度。法国巴黎银行的美国利率策略师在公告发布前表示，回购上限达到70亿美元才能给市场带来惊喜，任何低于这一水平的规模都可能引发抛售压力。那么此次所谓升级版长债回购资金从哪儿来？能解决美国高赤字高债务的深层压力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5: 美债是全球资本市场重要的定价锚，其中10到30年期超长期国债更是观测全球长期资金成本的关键标尺。眼下这把标尺持续晃动，长端收益率持续上行，部分存量老券交易活跃度走弱，市场承接力量不足，一旦遭遇集中抛压，债券价格容易出现大幅异动，由此产生的市场波动还会向外传导，波及全球股债商品等各类资产。所谓升级版长债回购，并不是拿出大笔资金强行把利率压下来，简单说，就是美国财政部在二级市场把那些发行时间久、交易冷清的长期国债买回来。那资金从哪儿来呢？
6: 到自始也就是美国财政部长债回购操作，也就大概是4次。
5: 美国财政部希望借回购压低长端利率。

0: 利率，而美联储仍要维持偏紧的货币环境压制通胀。两大政策目标方向并不完全同向，两股力量的拉扯本身也会成为市场新的波动来源。回购更像一块临时的缓冲垫片，而不是一剂根治顽疾的特效药。它可以缓解局部交易失灵，抚平短期市场恐慌，但无力化解美国长期高赤字、高债务积累下来的结构性矛盾。短期操作只能暂缓阵痛，只要财政收支失衡的根源未除，美债市场的压力就难以真正除清。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
3: 西部、海南等地的部分地区。那尽管雨势不断的减弱，但是并不会就此停歇。预计今后几天，西南地区及其周边一带将会成为咱们国家降雨的核心区域。虽然说雨势并不算太强，但是降雨持续时间长，雨日多，累积起来的降水量依然是不容小觑的。再加上四川盆地及周边一带的地质条件相对比较脆弱，需要格外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之类的次生灾害，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的区域。那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
1: 为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财政部、税务总局近期发布《境内单位代扣代缴自然人增值税管理办法》，从今年教育培训等各类专业服务。在此之前，个人发生这类应税业务，主要依靠个人自行前往税务部门代开发票，完成增值税的申报缴纳。
2: 新规施行之后，刚才提到的这七类服务将改为由付款单位代扣代缴。那么扣缴义务的转移对个人和企业将带来哪些影响？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5: 增值税是我国第一大税种，其中个人销售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等需要依法缴纳增值税。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表示，
6: 这些服务有一定的独立性，原来啊没有规定扣缴单位
7: 是脑力劳动，不需要固定的场所，靠一个人单打独斗就能干的活。那这种特点呢，就决定了靠自然人自觉去代
5: 制。从计税规则来看，个人本身的增值税纳税主体身份并没有发生改变。税款征收率、起征点、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均维持现行标准不变。新规仅改变缴税办理渠道，不会增加税费负担。
6: 有一些纳税人，比较以前他这个自行申报的时候他没有去申报，那么现在我们实现单位代扣代缴以后啊，征管上从源头上才能够控制，那现在可能就要缴税了，那这时候他可能会税负增加。那这种增加它不是法定这个税负的增加，它是因为你原来逃漏税了。实际上单位代扣代缴降低了纳税人的
8: 合规的风险，其实对这个个人啊，他的服务啊应该是提供了更好的一个保障。
5: 新规落地之后，会同时影响提供服务的个人和付对于接单的个人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不用再为每一笔符合条件的业务跑税务大厅代开发票缴纳增值税。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增值税代扣代缴和劳务报酬类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并行，两笔税费并不等同，需要分开核算。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表示，
7: 就理论上应该先扣缴增值税，以不含税价来计算扣缴劳务报酬的个人所得税。那之前呢，很多都是按照含税价计算扣缴的个税，对于自然人来说呢，之前没交增值税，但个税呢交多了啊，现在呢就可以准确的计算规范缴纳增值税和个税了。
5: 这意味着在新规之下，个税的计税基数会剔除已缴纳的增值税部分，计税方式更加规范，能够避免过去计税口径混乱带来的多缴个税问题。距离新规正式实施还有一个多月，税务部门也同步配套发布了专项申报表及填报说明，方便企业提前梳理现有合作项目。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

0: 主任施正文提醒，企业需要准确分辨业务是否属于七类服务范畴，做好内部财务流程调整，后续发生相关交易及时扣缴增值税，避免因扣缴义务不到位引发涉税风险。
1: 所以企业也还要对流程申报的规则进一步的熟悉，保留相关的资料。对于个人来说啊，你也要了解，有时可能他代扣代缴他不正确，比如说他申报错了，收入的不准确，那么可以有权要求单位来修改。所以个人也应当来学习熟悉这个政策，维护自身的权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震。
4: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了八月份的物价数据，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那就是 CPI、PPI 双双的回升。数据显示，八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1% 转为上涨 0.4%， 同比涨幅回升到 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 转为上涨 0.4%， 同比涨幅扩大到 3.8%。 CPI 反映居民购买消费品和服务价格的变动，那 PPI 则是衡量工业品出厂价格波动，这两个数据都是观察经济运行与市场供需冷暖的关键指标。那 CPI 和 PPI 双双回升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呢？我们具体来看，八月份全国 CPI 同比涨了 0.8%， 比上个月足足高了 0.3 个百分点，环比更是从下降 0.1 直接翻红上涨到 0.4%。 那这背后能源价格涨价成为重要的推手，八月能源价格涨幅由 0.6% 扩大到 4.1%， 其中汽油价格同比上涨 9.3%。 同时消费电子价格集体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的价格分别上涨了 21.5%、 19.6% 和 11%， 同比涨幅均超过了 10%， 并且呢均有扩大。那这背后是什么原因？在于全球算力需求爆发，芯片和储存的成本都在抬升，而食品价格则呈现出分化的特征。那鲜菜受极端天气影响环比上涨了 5.5%， 鸡蛋同比涨幅达到了 18.5%， 那猪肉价格同比降幅收窄到 11.8%。在此前价格运行相对偏弱的背景下， CPI 温和回升本身呢也是经济活跃度改善的一个信号。那在这份上涨的数据里，油价等类别的上涨它有明显的国际市场因素，所以真正值得继续观察的是这种价格回升能不能越来越多的由内需来支撑。那再看 PPI， 信号也是更加的明显，八月份 PPI 环比由负转正，同比涨幅进一步扩大，说明工业品价格也在回升了扩张的区间。那生产指数也升到了 50.4%。 更值得注意的是，电气机械器材、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等行业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在 53% 以上。那订单多了，企业采购意愿也随之增强，八月份的采购量指数也升到了 50.5%。 那消费端也能看到一些类似的变化，八月份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之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了 1%， 非食品价格上涨了 1.2%， 服务价格上涨了 0.8%。 那暑期期间租车、机票、宾馆住宿这些出行服务价格有所上涨，那这也反映出假期消费需求对价格形成了一定的支撑。那说到底，物价就像是经济的温度计，太热了不好，太冷了也不好。如果温和的物价上涨背后是更旺的消费、更活跃的生产和更强的市场信心，它就能真正的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好的，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新学期开启，一款以吃掉作业为噱头的糯米纸零食在中小学生中悄然走红。这种零食外观酷似课本或试卷，多在电商平台销售，被宣称为解压神器。
3: 看似新奇有趣的可食用课本，可能暗藏哪些食品安全隐患？家长和学生应如何看待这类网红零食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6: 作业写完了吗？今天吃一个你们超级讨厌的作业，这个就是一个糯米纸，还就有一点淡淡的甜味儿。
7: 记者在部分电商平台搜索可食用作业本、可以吃的文具等关键词，发现有少量零食商品链接弹出，商品外观呈现出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的课本样式。
6: 它闻着就是那种书本的味道，不仅好吃，而且还长一些小知识。有课本啊，

0: 有谜语啊，这个是二年级的，你们都上几年级了呀？
1: 这些链接都在标题或商品详情中标注了校园零食、网红糯米纸等描述，并以解压神器把知识吃进肚子里为营销卖点。记者观察到，这类产品普遍为巴掌大小，售价从几毛钱到几块钱一袋，一袋只有几克重，一些商家仅按盒成套售卖。产品主要分为两种款式，一款为外包装呈现课本图样，但外壳不可食用，内部为可食用无图案的透明糯米纸，部分产品还搭配跳跳糖一同售卖。另一款则直接在糯米纸上印刷了课本目录与课文插图或者奖状、试卷等图案，可食用部分的形象明显更为逼真。查看产品详情页面，多数只有图片，甚至没有列出配料表，客服人员也难以给出生产厂家、生产许可证编号等更详细的信息。翻看评论区，能从部分商品评价中拼凑出一些商品信息。记者关注到一款在糯米纸上直接印有课本图样的产品，其产品名称为吃作业糯米纸糖果，配料按顺序依次为
2: 都有出报告的，标签标识都有报告的，第三方的都认的，全国都认的。
1: 张先生发来的企业市面在售的这款吃作业糯米纸糖果的检测报告显示，送检样品类型为其他型糖果，报告中仅展示了配料表食品添加剂中五种色素的单位。不过记者在线上销售的另一款名为吃作业微化糯米纸产品的生产信息中发现，其配料表包含食用微化糯米纸和食用色素柠檬黄、亮蓝、诱惑红，其产品类型为淀粉制品。还有一款名为写作业类型同为淀粉制品的产品，其微化纸配料为食用淀粉、水、植物油、白砂糖、食用盐及甜菜红和栀子蓝。需要注意的是，记者查询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了解到，在功能为着色剂的柠檬黄及其铝色店、亮蓝及其铝色店、诱惑红及其铝色店和栀子蓝允许使用的食品分类号及食品名称中都不包含淀粉制品一项，也就是说这些食品添加剂原则上不应该出现在上述产品的配料表内。
3: 眼下呢，这款把吃书具体化的零食正在校园周边走红，但是相关专家，
4: 我们主要可能担心就是一些小作坊可能会使用到一种非食用级别的一个油墨，甚至是一些工业的油墨，它可能会存在一些重金属的问题，尤其是对小孩子的一个肝肾功能来说，它可能是一个潜在的一个损伤的一个因素。
1: 多地监管部门还提醒，由于这类零食兼具玩耍和食用双重属性，学生通常会拿在手中把玩后再入口，易引发腹痛、腹泻等消化道不适，严重危害青少年身体健康。建议家长和学生谨慎选购食品与文具、玩具捆绑销售的跨界产品。据了解，已有一些地方市场监管部门部署开学季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将可食作业类食品违规销售列为整治重点，重点排查校园周边便利店、零食店、文具店等场所，督促商户开展自查自纠，严禁售卖问题食品。食品安全隐患外，吃掉作业为孩子带来的心理暗示也值得警惕。在一些线上所售商品的评论区，不乏家长将这款零食当作新奇玩具买来逗孩子开心。儿童青少年心理专家王兰表示，课本和作业是承载知识的重要载体，不应在娱乐化的玩梗过程中将其视为需要被消灭的负担，家长应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念。
5: 可食用课本零食之所以吸引学生，一方面呢，是因为它造型新颖别致，可以满足孩子的好奇心。第二呢，象征性的吃掉课本，宣泄学业带来的压力。这种零食呢，价格很低，学生消费得起，成为一个社交零食。但是如果长期用这种方式解压，容易让孩子轻视书本，不敬畏知识，习惯于用这种虚拟的逃避方式宣泄情绪，不利于学生建立积极正向的学习心态。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第七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

0: 今天在天津举行。这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领域，一批消化道检查手术常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将被纳入集采。
1: 今天上午7:30，企业已经开始进场递交报价材料。那目前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杜西蒙，本次集采包含了哪些耗材品种？来介绍一下。
2: 好的，那么我现在就在这个大会的现场，从7:30到现在呢，现场的投标企业一直在陆续的提交报价材料，等待9:30全部材料结束后开启这个进场的唱标。那么关于这个品种呢，根据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办公室发布的信息呢，本次集采是涵盖了23种耗材，那包括了消化道球囊扩张导管、食道、肠道、胆道胰管支架、消化道导丝、洗食网栏、冷切及热切的圈套器、止血夹、组织切开刀等等。那么首年的采购需求量呢，约1926万件，采购周期呢是2029年12月31号。现场也摆出了很多拟采购的品种，相比于前6批高值医用耗材已经完成采购的冠脉支架、人工关节、人工耳蜗这种，一听大家就知道是用于怎么治疗、解决什么问题的高值耗材。那这次采购中很多的耗材品种可能是患者比较陌生的品种，那其中有一部分的消化道耗材呢，是用于消化道内镜检查中使用的一次性耗材，比如说在肠镜检查中，如果说检查过程中发现了一些肠道的息肉，那医生呢可能会在检查术中呢使用圈套器完成这种息肉的切除，有时候操作的过程中呢会配合注射针、组织切开刀等等。而息肉切除之后，如果发生了这个肠道的出血，那可能会使用止血夹、凝血钳。那不例外，那规则中呢是引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置了2个锚点价格，那企业价格如果被判定为会严肃处置，同时呢将督促重险企业履行保供主体的责任，切实保障供应履约。那聚焦集采爆量的规范性呢，重险结果落地执行等也会开展督导监测，接近集采重险药品进基层医疗机构、进民营医院、进定点零售药店，进一步来提升集采药品的可行性。主持人。
1: 好的，杜西蒙。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近日，上海印发关于进一步提升本市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有关政策的通知，新政将于10月1号落地实施。到时候，正常参加上海职工医保含生育保险的生育妇女基础产险项目，由原先25项增加到42项。产检费用和分娩住院合规生育的医疗费用将实现个人无自付。那么新增项目都有哪些？异地产检、分娩如何享受福利？来听总台记者王殿甲的报道。
4: 在上海市定点医院产科门急诊就医，可直接刷社保卡或医保电子凭证结算。在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进行常规产检的龚女士告诉记者，此前她了解到在医院建档后的产检费不支持医保报销，没想到政策马上迎来调整。
5: 进卡之后就是不能进医保了，就在什么时候可以进医保，就是当时还在想这个问题，没想到这么快就实现了。
4: 过去孕妇在怀孕12周左右需要到医院建档，也就是俗称的建大卡，再接受系统产检，产检产生的费用也由个人先行垫付，等孩子出生后再申领4500元的定额生育医疗费补贴。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党委书记英豪介绍，通过这笔补贴无法覆盖全部产检费用，部分费用仍需个人自行承担。
6: 我们12周左右来建，那么假设没有其他一些突发的事件，也没什么一些高危的因素的话，那么在门诊长检这个阶段大概是花费是8000左右。
4: 根据新政，从建立孕期大卡至产后42天复查期间纳入，
7: 包括血脂、糖化血红蛋白、血浆，还有心脏超声检查等等，进一步精准识别妊娠。
8: 我们正好10月底、11月初的一个预产期，太幸运了。
4: 目前已怀孕19周的龚女士，
5: 以为就是医保能报一部分，现在就是全部能报了，之前没想到的，不用自付。
4: 上海市2022年已将分娩镇痛纳入医保，2024年进一步将12项治疗性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支付范围。英豪表示，作为上海分娩量最大的医院之一，该院分娩镇痛率已达95%以上，
6: 基本上在我们医院的话都能享受到镇痛分娩的这样的服务，费用大概是在1万不到一点，跑工厂的话那这个费用可能要高稍微高一些，大概12000左右。
4: 不过，孕妇在孕中期因普通疾病住院，按常规医保报销，个人仍需承担。

0: 担部分费用，只有分娩住院享受无自付待遇。上海市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处副处长陈丹佩介绍，妊娠7个月以上流产住院也同样享受这一待遇。
1: 当次分娩住院的所有医保范围内的费用，包括分娩阵痛、产程管理、剖宫产等等的费用，只要是医保范围内的，全部由生育保险支付，个人是无自付的。如果妊娠7个月以上不幸流产呢，也是视同分娩的，也是享受无自付的。
0: 根据此次新政，异地产检分娩待遇和上海本地保持一致。不过，由于受全国跨省结算系统限制，暂时无法实现无自付直接结算。符合条件的异地住院分娩的产妇，可按规定在生育后到医保经办窗口线下申请补差。此外，分娩住院期间的伙食费以及单人病房床位费依旧需要个人自行承担。
2: 近期各地陆续启动2026年度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并建议公众在流感流行季到来之前完成疫苗接种。接种疫苗多久后能够产生抗体？不同流行季的疫苗有何不同？为什么每年都要接种？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杨君天的报道。
3: 哪些人容易感染流感？专家解释，从临床情况看，人群对流感病毒普遍易感，部分重点人群感染流感以后发生重症、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并发症的风险较高。中国疾控中心流感中心研究员王大燕提示，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之一。
4: 流感病毒传播迅速，在学校、托幼机构和养老机构等人群密集的场所易发生聚集性疫情，在严重时呢，可以导致肺炎、心脏损伤、休克等并发症，并部分人呢，在感染流感后呢，可发展为重症、危重症，甚至死亡。优先推荐重点人群和高风险人群接种流感疫苗，包括大于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罹患一种或多种慢性病患者、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福利院等聚集场所的居住人员和员工、孕妇、6-5岁儿童、婴幼儿的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托幼机构、中小学校、医疗机构和监管场所等重点场所人群。
3: 北京市疾控局免疫规划处处长徐峥表示，尤其是针对重点人群，建议在流感流行季节到来前及时完成接种。
5: 一般我们北京市流感流行强度高的呢，应该是在10月份。接种流感疫苗后呢，一般是2-4周产生抗体，所以我们建议市民在9月、10月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3: 为什么每年都需要接种流感疫苗？专家解释，流感疫苗接种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随时间推移而逐渐衰减，接种流感疫苗后的保护作用一般可维持6-8个月。同时，由于流感病毒变异频繁，不同年度流感疫苗针对的流感病毒株可能有所不同。以今年为例，不同于往年，流感疫苗有3价、4价可供选择，今年流感疫苗全部回归3价，这是因为世界卫生组织调整了北半球流感疫苗组分，其剔除的乙型流感毒株已经多年未出现流行。根据中国疾控中心此前印发的《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 2026-2027》，本年度推荐流感疫苗的3种疫苗组分均进行了更新。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曹斌建议，由于流感疫苗极易发生变异，每年接种含有对应组分的流感疫苗更有利于保护自身健康。
6: 每一个流感季节常见的流行的这个病毒株呢是有差异的，不同的流感季节呢，我们推荐的这个流感疫苗的种类呢也是不一样的。流感疫苗株是由世界卫生组织根据全球
3: 性流感病毒以及发生并发症和重症的风险。
7: 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将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论坛将重点讨论矿业高质量发展、绿色矿山和智能矿山建设、矿山生态修复、矿山工程机械装备智能化、数字化矿业、矿业资本市场等议题。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多场产业分论坛主题展持续开展，包含数字服务、文旅、金融等多。

0: 多个领域配套活动。体育方面，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澳门冠军赛1000级别正赛继续进行。今天，周启豪将对阵德国选手邱达，陈幸彤将对阵德国选手米特兰姆。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将于9月23号启动，今天起开始发售9月24号的火车票。
1: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2: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苏阳、刘磊，代表节目监制白宇，责任编辑杨君天、常亚飞、江宗权，感谢您的收听。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2: 我来问问 AI。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3: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1: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3: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1: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3: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0: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北京晴，28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的出发地之一福建，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成功举行，港澳青少年与神舟23号成组天地互动。
1: 我国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
0: 伊朗方面称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方说对伊朗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0: 躬耕窍谈，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习近平昨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昨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155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
2: 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3: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 2.5%， 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

0: 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9.3%。
1: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八月 PPI 环比上涨0.4%，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福建长汀，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采制总台记者马宁。
4: 1934年9月30日，刚刚在松毛岭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撤下伤的6000多闽西子弟兵在这集结。
5: 福建龙岩市长汀县中府村位于松毛岭山下，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迈出了25000里长征的第一步。村口的红军桥上有一道刻度线，是当年红军招兵的身高标尺，几乎每天红军后代中明都要在这里为游客义务讲解。
4: 人有枪高当红军，这刻线大约1.5米，亲人呢有这高度以上，军军走起来脚跟枪托就不会对打。
5: 桥廊上救国不分男女老幼的标语墨迹犹存，然而从这道线上走出的近600名中富村子弟，最终活着回到村里的仅有6人。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朱廷斌介绍，参加长征的中央主力红军8.6万人中有26000多闽西儿女，
6: 有师团首长，有普通战士，有医务人员，到达陕北后仅剩2000多人，平均每行进1华里就有一位闽西籍红军战士倒下，可谓一里一忠魂。
5: 战火硝烟早已远去，但红色基因、革命心火在这片热土上代代相传。近年来，长汀县不断优化红色文旅空间布局，形成完整的红色文旅线路。长汀县中富村村委会副主任钟春元：
7: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这个人均收入已经增长了10%，村子里收入呢也突破了40万。
5: 如今走进长汀县，漫山遍野的大树绿意盎然，可就在上世纪，这里还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之一。当地百姓一代接着一代干，把治理水土流失当作一场绿色长征。如今水土保持率攀升至93.82%，森林覆盖率已达79.55%，治理模式还入选了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长汀县水土保持中心主任岳辉：
8: 我们通过实施水土保持碳汇、汀江流域水银涵养林提升等工程，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和地方影响力的生态清洁小流域，推动治理模式从生态保护修复向生态产品开发升级。

0: 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此外，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今年九个专题展中，环境服务展扩围为能源与环境服务展，正式把能源纳入核心专题，主动呼应全球能源转型浪潮。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参展商宋红景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
1: 对比市面上面的同类设备，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它是不需要人工主点操控的，自主的作业能力很强。使用智能检测机器人之后，我们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检测的准确率能够达到
2: 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海务。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进行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5: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6: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黎嘉莹。
3: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杨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空间站由三个舱段组成，分别是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4: 其中天河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呢。
3: 通过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
7: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3: 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杨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4: 从我们神舟
2: 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超过10%，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40%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3: 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农村部昨天表示， 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

0: 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新职业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 45% 和 27%。23个新工种中，有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
0: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10号获悉，伊朗方面10号凌晨说，该国格什姆岛传出巨大爆炸声，目前不清楚爆炸声是来自海上还是岛内发生了爆炸事件，当地有关部门尚未就此事发表正式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他还说，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急剧下跌。特朗普是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搭乘空军一号专机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时对媒体做出上述表态的。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9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多个城市。胡塞武装当天早些时候发消息称，沙特战机对也门多个地区发动数十次空袭。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9号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声明说，这一决定将有助于动员国际社会采取符合国际法的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定居点组织和个人的责任。八国还对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就两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八国敦促国际社会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采取具体措施，阻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活动的行为。八国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与定居点活动和其他旨在改变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地理和人口特征的有关措施。八国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叙利亚方面9号消息，该国伊德利卜省一武器库当天发生爆炸，初步统计显示爆炸已造成14人死亡，11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括过渡政府国防部多名工作人员。
1: 俄罗斯国防部9号通报说，俄军当天继续对乌克兰的军工设施和用于军事目的的港口、船只和物流中心进行打击。同一天，乌克兰军方通报，乌军在俄罗斯境内实施了一次纵深打击。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据英国方面消息，欧洲天然气储存量目前仅为储存能力的 65.6%， 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两个月上涨超过 75%， 本周创下三年来新高。
1: 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消息，9号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一艘载有上百人的客轮起火，截至当天深夜11点10分左右，事故已导致5人死亡，另有42人获救，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 今天

0: 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数字服务、文旅、金融等多个领域配套活动持续开展。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体育方面，
1: 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9号批评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当天通过的由英国、法国、德国共同推动的伊核问题决议。该决议主张将相关伊核问题提交至联合国安理会。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上发威，印度、埃及、泰国等8个发展中国家投弃权票。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9月10号凌晨，伊朗最大岛屿格什姆岛传出巨大爆炸声。此外，西里克和米纳卜的沿海地区也传出了爆炸声。目前，伊朗官方暂未披露细节。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表示，在格什姆岛听到的爆炸声音来自海上。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将于今天在天津开标。本轮集采聚焦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共纳入23个品种，覆盖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相关耗材，采购周期约为3年。本轮集采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的原则，优化采购规则，兼顾保障临床多元需求与行业高质量发展。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9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74人。乌克兰苏梅州军事行政长官奥列格·格里戈罗夫9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苏梅市一家购物中心当晚遭到无人机袭击，截至22点25分，袭击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20人受伤。叙利亚过渡政府国防部9号晚发表声明说，叙西北部伊德利卜省一个用于存储武器和战争遗留物的临时仓库当天发生爆炸，造成14名过渡政府国防部人员死亡，另有包括平民在内的10余人受伤，相关部门仍在调查事故原因。体育，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何芳。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请听 AI 看比赛，机器当教练，未来看球健身将被改写吗？
1: 中国女篮战胜波多黎各女篮晋级世界杯八强。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中国之声2026年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
1: 真将被改写吗？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丁飞。
5: 服贸会五天，我看见了未来。昨天是第一天，我来到了体育服务展区。本次特别策划的第一个问题我先抛在这里， AI 看比赛，机器当教练，未来我们看球健身的方式会被彻底改写吗？带着这个疑问，我在展区里寻找答案。走在体育服务专题展，赛事名称联动全球的主题扑面而来，一排排体育科技展台不再是遥远实验室里的概念，而是已经落地赛场，走进普通人生活的应用成果。这一天我一共走访了三家体育科技企业，从专业赛场判罚、观赛体验革新，再到大众全民健身服务，一条从顶级赛事到群众体育的数字化链条正在眼前徐徐展开。首先来到瑞盖科技的展台，这里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是全场的焦点。在很多人印象里，鹰眼只是比赛出现争议球的时候帮裁判一锤定音的判罚工具，但企业 TTR 赛事服务系统负责人卞微微告诉我，这套国产系统的能力远不止赛场仲裁。
6: 其实赛事系
5: 不知疲倦的数字教练，大到国家队，小到青少年青训梯队，依靠这套量化的数据训练，不再只依靠教练的肉眼经验，重点更明确，方案更加精准。企业科技产品经理聂芊芊：
7: 首先是国家队，然后就是比赛现场，比赛应用的这个技术架构的底层的一个分析能力，然后下沉到训练省队、国家队，然后再到俱乐部、青训。打完比赛之后 ，AI 大模型会分析这场比赛哪个运动员优势在哪儿、劣势在哪儿，然后 AI 训练给出建议，下一步他该重点训练哪些内容，再到一些详细的数据对比。然后给出优质方式，然后主要是来辅助运动员和教练。
5: 我在现场产生了第一个思考，过去体育训练靠经验靠感觉，现在 AI 把动作转化为了可读取的数据，数字教练正在重塑专业竞技体育的训练模式。离开鹰眼展台往前走，咪咕体育的 AI 赛事直播展台是面向我们普通观众的创新。以往我们看电视转播，机位是导播固定好的，解说词也是提前准备的，但在这里 AI 直播打破了传统观赛的边界。中国移动咪咕公司工作人员李想：
8: 这都是基于 AI 技术在比赛观看的同时可以体验到的相关功能，比如说有方言的解说，上海话、四川话、天津话，哎，用这种更加亲切的方式来为用户解说比赛。
9: 不是真人，是 AI 是吧？
8: 对 AI， 包括我们其实自己也可以上传自己的音色，然后或者是自定义想要说的这个话来做这个语音的解说，以及这种现场的雷达图都会完美的呈现。然后通过 AI 进行剪辑，现在可以提供这种360度自由选择视角的观看体验。比如说赛场之看，我们不懂比赛，但是 AI 技术会帮我们分析，哎，这个站位的走向、落点的概率，然后进攻的这个战术进行分析，能够让我们更加方便清晰的了解到整个战术的走向和比赛的发展，不光看得清还能看得懂，降低这个观赛的门槛。
5: 我在现场体验了这套直播系统，想象一下，以后看一场比赛，如果你看不懂某项赛事规则，可以直接向 AI 提问，想听家乡话解说，一键切换方言版本，不想只看导播给的主镜头，你可以自由切换机位，选择运动员特写、全场大远景，用自己

0: 喜欢的角度看比赛。这就是第二个答案， AI 把观赛的主动权交到观众手里，不再是被动接收转播画面，而是沉浸式个性化的看懂比赛。体育转播正在从单向播出变成观众可以自主参与的互动体验。专业赛场线上观赛的科技都看完了，那对于普通人日常健身运动，数字科技又带来了什么呢？在动网体育展台，我找到了第三个方向，他们的理念是运动是一种生活方式。北京动网天下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梅子佳：
1: 我们主要面对两端，老百姓 C 端和场馆 B 端，去提供 AI 服务。对老百姓 C 端的服务，就是我们跟北京市体育局有共同有一个叫北京健身地图这么一个平台。那以前老百姓想找场馆需要打开点评、美团、高德去搜，现在我们直接拿 AI 直接去问，我想订今天晚上的羽毛球馆，直接把哪个场馆有场地能订直接推出来啊，这样大幅减少了老百姓的检索时间，快速引导消费。第二呢，对于场馆 B 端，那场馆用系统它是需要降本增效提高营收做数据分析，那现实过程中不依赖于人，我拿 AI 模型给它做，不光它分析自己，我还把整个全北京相类似的场馆的数据一起给它做分析的引导。然后呢，基于这些 CB 端的服务之外，我们形成了一个数据资源，是我们在给其他地方体育局做的过程中呢，就会包括它投放的这些器材场地到底是否均匀，是否有破损，需不需要维修，都会通过这种方式，通过老百姓端把它反馈回来，然后政府侧可以拿它再做分析，某些地方投放比较薄弱，那我可以今年重点去增加投放，这样政府也有一个数据可依。
0: 简单来说，一边是老百姓想运动却不知道附近哪里有空场、球场、游泳馆，另一边很多体育场馆闲置，运营压力大，而企业搭建的平台就充当了中间的连接器，市民可以一键查找就近场馆，预约场地，场馆运营方则依托平台引流，盘活存量场地资源。同时，平台沉淀的运动数据还会提交给地方体育局，为城市规划新建体育设施提供参考。这就是第三个答案，数字平台正在填平大众健身的信息差，让体育资源更好的流动，助力全民健身落地。总结一下，在体育服务展区，我得到的最终答案不是 AI 会取代裁判、教练，而是 AI 成为全新的帮手。在专业赛场， AI 辅助裁判守护公平，辅助教练精准训练。在观赛端， AI 丰富我们看比赛的方式。大众健身领域，数字平台则帮普通人更方便地找到运动场地。技术不会替代体育本身的魅力，运动员的拼搏，现场的呐喊，运动带来的快乐永远不会消失。但是 AI 大数据正在重塑体育的全链条，从训练、比赛转播，再到普通人的日常健身，未来的体育是人和技术的双向奔赴。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力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6: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
7: 景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三种口味任你选，
8: 如川北达刚刚好。
7: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9: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成交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0: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柏林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对阵波多黎各队的八强附加赛结束，最终中国队75-72战胜对手晋级八强。在日本队、韩国队相继止步八强附加赛之后，中国女篮成为本届世界杯唯一闯入八强。

0: 强的亚洲队伍。来听总台记者常亚飞、江宗权的报道。
1: 全场比赛结束了，中国队最终75-72战胜了北美洲球队波多黎各队，冲进了本届世界杯八强。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女篮世界杯八强附加赛，中国女篮苦战险胜波多黎各女篮，晋级八强。这场比赛，中国队派出了张曼曼、韩旭、杨舒予、陈明玲、罗新玉首发。
1: 杨舒予上来先做三分球尝试，打进了。
2: 首节，杨舒予三分跳投率先打破僵局，圣安东尼奥也连续上篮打进，韩旭也打进三分，两队比分交替上升。中国女篮打出5-0，逐渐占据主动。不过波多黎各多点开花，逐渐追上比分。首节结束，中国队24-21领先。第二节比赛，张子宇连续得分。张子宇的身高和力量面对波多黎各队的内线有绝对优势，只要张子宇拿住球都能稳稳完成得分。两节比赛他四次出手全部命中，拿到8分。比赛中他还通过吸引多人防守，随即准确助攻杨舒予突破上篮得分。不过波多黎各方面不断得分回应，两队比分交替上升。半场作罢，中国女篮41-40领先波多黎各1分。下半场两队上来连续失误，迟迟没有得分。贾赛奇上篮打破僵局，波多黎各三分打进追平比分。第三节比赛双方进攻效率都在下降，单节中国队只拿到11分，对手拿到13分。末节双方争夺陷入白热化，比分始终紧咬。中国队韩旭率先站了出来，
1: 再给韩旭有夹击，高举高打，左手打中。韩旭这段时间呢是球队绝对的核心，
2: 空切、三分、篮板，样样都有他的贡献。里突外投，独得12分。中国队逐渐稳住阵脚，但波多黎各没有放弃，抓住中国队的失误，在比赛最后3分钟将比分打成66-0。关键时刻还是韩旭一记三分，再次将比分领先。最后时刻，罗新玉也贡献出外线投射，但波多黎各女篮顽强追到2分。龚鲁明指导喊出本场第一个暂停，关键时刻杨舒予稳稳两罚全中，锁定胜局。
3: 罚篮，
1: 好球！
2: 最终中国队75-72战胜对手，晋级八强。数据方面，韩旭21分11板，杨舒予15分11助，张子宇13分。下一场比赛也就是四分之一决赛，他们的对手将是 B 组头名法国女篮。
4: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5: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股市服务站，
7: 我们来关注一下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上午好，田卫东。
8: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上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低开，在震荡之中，有所反弹。上证指数呢目前是3945.49点，下跌了6.34点，跌幅0.16%，成交2256.4亿元。深圳成分股指目前是13690.41点，下跌了33.78点，跌幅0.26%，成交2488.5亿元。两市目前总计成交4799亿元，比上一交易日同期是减少了682亿，呈现出一个价跌量缩这样的一个走势。按照这样的一个成交量，今年全天的成交不足18000亿，又到了一个地量的状态。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4，多数个股下跌，这一比例呢在开盘不久曾经达到了1:10的极值。在这样一个以往的极值出现之后，大盘呢一般都会出现超跌反弹的行情。目前市场

0: 场呢是有一定的买盘在进入。在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燃气、石油天然气、银行、建材、券商，还有通信设备。居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林木、生物科技、海运、零售、农业、制药。概念股中，玻璃纤维逆势上涨，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3.4%。另外呢，车漆指数还有长江经济带也是出现了逆势上涨，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1.85%。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黄酒、还有液态金属 CRO、电子纸、糖产业、培育钻石，平均跌幅超过了2.57%。目前市场人气稍显低迷，不过呢，涨停家数是23家，还是呢比较多的。那建议投资者中期保持定力，保持中期乐观情绪，短期的波动呢继续以基本面来看待，关注呢成长加红利均衡配置，关注呢超跌的行业龙头公司。主持人，
1: 好的，田卫东。
2: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震。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了8月份的物价数据，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那就是 CPI、PPI 双双的回升。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回升到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扩大到3.8%。CPI 反映居民购买消费品和服务价格的变动，那 PPI 则是衡量工业品出厂价格波动。这两个数据都是观察经济运行与市场供需冷暖的关键指标。那 CPI 和 PPI 双双回升，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呢？我们具体来看，八月份全国 CPI 同比涨了0.8%，比上个月足足高了0.3个百分点。环比更是从下降0.1%直接翻红上涨到0.4%，那这背后能源价格涨价成为重要的推手。八月能源价格涨幅由0.6%扩大到4.1%，其中汽油价格同比上涨9.3%。同时，消费电子价格集体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的价格分别上涨了21.5%、19.6%和11%，同比涨幅均超过了10%，并且呢均有扩大。那这背后是什么？比涨幅进一步扩大，说明工业品价格也在回升。那对于企业来说，这意味着上游的原材料、能源和部分工业品价格正在发生变化。一方面，这可能反映部分行业需求在恢复；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企业成本可能上升。那关键就在于这些成本能不能顺利地传导出去。如果市场需求足够旺盛，那企业订单增加，产品卖得出去，那么价格的回升呢，它就会转化为企业的收入和利润的改善。但如果只是原材料涨了，终端消费没有跟上，企业又不敢涨价，那上涨的成本只能是由企业自身去消化。而目前呢，需求端已经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积极信号。那比如说8月份制造业新订单指数升到了50.6%，比上个月提高了2.1个百分点，重新回到了扩张的区间。那生产指数也升到了50.4%。更值得注意的是，电气机械器材、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等行业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在53%以上。那订单多了，企业采购意愿也随之增强，8月份的采购量指数也升到了50.5%。那消费端也能看到一些类似的变化。八月份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之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了1%，非食品价格上涨了1.2%，服务价格上涨了0.8%。那暑期期间，租车、机票、宾馆住宿这些出行服务价格有所上涨，那这也反映出假期消费需求对价格形成了一定的支撑。那说到底，物价就像是经济的温度计，太热了不好，太冷了也不好。如果温和的物价上涨背后是更旺的消费、更活跃的生产和更强的市场信心，它就能真正的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好的，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3点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15

0: 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下午3点，商务部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将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将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论坛将重点讨论矿业高质量发展、绿色矿山和智能矿山建设、矿山生态修复、矿山工程机械装备智能化、数字化矿业、矿业资本市场等议题。体育方面，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澳门冠军赛1000级别正赛继续进行，今天周启豪将对阵德国选手邱达，陈幸彤将对阵德国选手米特兰姆。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将于9月23号启动，今天起开始发售9月24号的火车票。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吴王对孙武说，你写的13篇兵书寡人都看了，写的挺好的，你是不是可以试着先带带兵，小规模的练一练，你在纸上写的天花乱坠的，不代表你有实际水平。面对吴王发出的态度强硬的挑战，孙武他是显得毫不含糊，当然可以，而且完全按照您的意思来进行。
3: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月9号，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审议伊朗核问题。中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李松大使发言，阐述中方立场。李松指出，去年6月以来，美国、以色列两次军事打击伊朗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和平核设施，对伊方与机构之间的保障监督合作造成严重障碍，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机制构成严重打击，是导致伊方与机构合作至今无法回归正轨的根本原因。李松强调，在理事会搞政治对抗解决不了核问题，强行通过决议只会激化矛盾，提交安理会没有出路。伊朗核问题的历史沿革充分证明，政治外交解决才是伊朗核问题的出路。今年6月，美伊签署阶段性谅解备忘录，是多方斡旋调停的宝贵成果。谈判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关上，和平只要还有希望，就不应放弃。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回归对话谈判。中方将为推动政治解决伊核问题，促进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做出不懈努力。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正在厦门举行，商务部与联合国贸发会议在投洽会上共同举办跨国投资趋势发布会，发布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26世界投资报告中文版。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继续保持全球双向投资大国地位，2025年存在分歧。欧洲议会中的欧洲人民党等党团正在推动在下周二的辩论后就休达局势进行表决，预计将在相关决议中加入更严格的移民政策和批评西班牙。

西班牙政府应对不力的内容，而欧洲议会中的社会民主党团则预计将为西班牙政府辩护，呼吁欧盟成员国加强团结，共同应对移民压力。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英国航班管理系统8号发生的故障已导致超2000架次航班被取消。英国民航局发表声明说，此次故障导致的航班运行受扰的次生灾害，建议公众近期尽量避免进入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何芳。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江西余都，听歌声里的长征。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今天关注从空教室里的反复预演到开学季的温柔守护，四川眉山年轻幼师用最朴素的行动诠释师者初心。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行时，
2: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0: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1: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歌声里的长征》，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谢元森。

夜幕降临，江西余都县文化馆里长征组歌第一曲告别的旋律响起，唱到亲人何时返故乡，站在低声部队伍中的易克美眼里泛起泪光。

像每次我唱到第一曲的时候告别，特别是唱到亲人你何时放回故乡，经常会

0: 本音唱不出来，会有奶奶送别这个爷爷这种画面出来。
1: 一颗美是于都县长征员合唱团的一员。2010年，来自全县70多个单位的红军后代和歌唱爱好者聚到一起，组建了这支业余合唱团。于都县文化馆馆长、长征员合唱团艺术总监邹伟民说，他们唱出的不只是一组作品，更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责任。
2: 整个长征组歌10个作品当中，出现的第一个地名就是于都，所以对于都的红军后代来说，唱好长征组歌，感觉他就不单纯只是因为爱好唱歌，而是一种责任，一种义务，因为讲的是我们先辈的故事。
1: 16年来，合唱团先后在长征沿线多处纪念场馆演出，累计公益演出超过700场，团员不断更替，告别一直是他们的保留曲目。对不少红军后代来说，亲人何时返故乡，也对应着家族中一段仍在寻找答案的往事。
3: 如何？1934年10月，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在于都集结，河面没有一座桥，于都百姓送来800余条船，拆下门板、床板和房梁，在5个深水渡口架起浮桥。10月17日到20日，8.6万多名中央红军主力从8个主要渡口渡过于都河，踏上漫漫长征路。于都河也成为红军万里长征渡过的第一条河。送行的人群里，有母亲，有妻子，也有尚不懂得告别意味着什么的孩子。许多人从此再没有等到亲人回来。
1: 一颗美家的告别与守望延续了几代人，他口中的三位红军爷爷是大爷爷易冠美、小爷爷易红星和亲爷爷易林发。易冠美、易红星是太奶奶的两个亲生儿子，易林发参加长征后
0: 知道，我想只有用信念两个字，或者说信仰，就是因为信仰，否则的话我无法解释，他完全可以不去。
1: 易冠美没有留下照片，家人保存下来的是他在1934年寄回的4封家书。
4: 他说我的身体目前很好，属平安，母亲大人不必挂念，就是报喜不报忧嘛，家里均平可平安吗？就是说家里的每个人都平安吗？保养好自己的身体。
1: 4封信中，易冠美反复向母亲报平安，也询问家中的情况，其中多种杂粮这句嘱咐让易克美格外感慨。
0: 每一封信都叫家人不要担心他，2封信当中都是嘱咐家人要多种杂粮。当时只有我太奶奶和奶奶2口人，他们要种那么多粮食干嘛？就是为了支持前线，支持革命。
1: 在最后一封家书上，易冠美写下了自己所在部队的番号，也写下要在前线粉碎敌人第5次围剿，争取革命胜利。

0: 下的痕迹，
1: 都是摩挲的痕迹，原件就是这样。这些线我太奶奶是经常拿出来。
0: 合唱团唱的是出发，也见证着于都不断抵达新的生活。90多年前，百姓拆下门板，在夜色中架起临时浮桥，如今于都河上已有五座以红军长征集结渡江胜利命名的现代化大桥，连起不断生长的城市两岸。河岸之外，新的节奏同样清晰，过去主要承接来料加工的纺织服装产业，如今已经在于都集聚3800多家企业，年营收突破1000亿元。智能验布、自动剪裁、吊挂生产线走进工厂。红军出发前，于都百姓曾连夜打草鞋、筹集被服，今天一根根纱线仍在这座县城连接千家万户，也把于都制造送往更远的地方。而长征员合唱团的团员们正来自这座县城的不同岗位，演出结束，他们回到学校、机关、社区和自己的家庭，到了排练时间又从四面八方聚拢。合唱不是他们的职业，却改变了他们理解工作和生活的方式。
2: 大家一开始对长征精神的理解可能是很模糊，但是在这16年的传唱过程当中，大家既在传唱，同时也在学习，在思想觉悟上有很大的升华。
0: 于玉兰是在看过合唱团的一次演出后决定加入的，他的爷爷参加红军后再无音讯，爱人家中的两位爷爷也都没有回来。对他来说，舞台上的每一句告别都能在家族记忆里找到回声。
3: 我们唱这歌就等于是唱自己家的故事一样的，你要想唱第一首告别的话，告别就发生在我们于都，就发生我们自己家里面的故事，就是一样，这些经历就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唱这些歌，这个情感跟普通的人唱这些长征之歌的情感是肯定是不一样的。
0: 没有演出时，团员们也会带着音响来到于都河边，找一处不打扰居民的地方唱上几首。散步的人停下脚步，熟悉旋律的观众自然加入，歌声不只留在舞台上，也成了这座城市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3: 像平时我们晚上业余生活，没事晚上出去散散步啊，我们经常是会带着音响出去的，就在河边找一个位置，不影响这个居民的话，我们也不到9点钟就会结束，就唱些歌，就是路过的朋友啊，包括我们合唱团这么多团员啊，有兴趣都来唱，反正经常都是这样的。
4: 上课时间到了，请迅速回到教室准备上课。

0: 比歌声走得更远的是新的讲述者，于都县站前小学教师黄月新，2017年加入了合唱团。站在合唱队伍里，他把家乡的故事唱给远方的人，回到学校，他又把歌带给孩子们。
1: 然后现在我们唱的也比较多的就是从此，都被我们放进了我们的每周一歌里边，然后我们就是每周一歌的时间，这个音乐就会响，一响的话就全校的孩子就跟着唱。
0: 他带学生去过纪念馆许多次，最初低年级孩子只是好奇草鞋墙为什么拼成中国地图，听完草鞋背后的故事，再走到实物前，他们的目光慢慢安静下来。
1: 我觉得我们能做的就是从我们低年级的孩子慢慢的把这个爱国的情怀，把这个信仰的种子播撒在他们的心里面，然后随着他年龄慢慢增高，他知道的不仅仅是我们宇都的故事，对不对？我们赣南的故事，我们江西的故事，我们全国的红色故事，慢慢的就是在他的心里扎根，然后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0: 从太奶奶在煤油灯下反复摩挲的家书，到博物馆展柜前驻足的孩子，从八个渡口的火把，到五座大桥的车流，从红军后代唱起的告别，到校园里响起的从此，发生在于都河畔的故事，正在被新一代年轻人记。

0: 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2: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3: 成啊，182-6669。
4: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5: 近日，一段温馨的视频悄悄温暖了整座校园。视频记录了今年新学期开启前夕，在四川眉山的一家幼儿园里，寂静的校园，孩子们还没有返校。20岁的新入职教师刘佳慧独自在空荡的教室里，一遍遍模拟上课，安抚孩子，互动引导。
6: 没有观众不被知晓，一名年轻的新教师用朴素的坚守诠释了身为人师的责任与温度。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让我们跟着四川台记者李默、李慧娟的报道，一起去感受这份藏在空教室里的温柔初心。
7: 8月27号下午，幼儿园结束了开学前的常规准备工作，园区渐渐安静下来，老师们陆续下班离岗。视频画面真实记录下动人一幕，今年才刚刚入职的青年幼师刘佳慧独自站在教室里，对着一排排空空的小座椅，
8: 想用我自己最好的一个状态去迎接他们，让他们感觉到在学校里面有安全感，老师对他们是非常喜欢、非常真心的，能打消他们的一个分离焦虑的一个情况。
9: 我们今天玩一个游戏好不好？
10: 来，手牵手，
9: 手牵手。
7: 作为一名刚走上岗位的00后新教师，刘佳慧把对孩子的喜爱化作一件件实实在在的准备工作。从大学选择幼师专业，到上岗实习，再到本学期正式入职幼儿园，他也一直不断地提升自己的能力，为的就是尽快融入幼儿园这个大家庭。
8: 因为我本来就是非常喜欢小朋友的，上个学期毕业的时候，我们学校就是给小朋友准备了毕业仪式嘛，他们走的时候跟他们老师拥抱，包括跟老师说感谢，我就非常感动。就看到自己带的小朋友一点一点的往上面去走，会感觉很感动，很舍不得。包括他们后面一点一点的变得更好过后，我也会觉得成就感非常大。
7: 看似简单的对话和动作，背后是年轻教师对职业的敬畏，对孩子的用心。这份默默的自我打磨，也被身边同事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幼儿园老师梁丽萍，
11: 小刘老师哈，他是我们新入职的一位老师，他非常的爱孩子，然后在上课这些方面呢，虚心的向我们班级的老师学习，包括沟通家长呀，怎么样去备课呀，怎么样去教学呀，都很虚心的向老师们就是请教，非常的不错。
7: 所有从容和温柔的背后，都是反复的准备和用心。怀揣着对幼教事业的热爱与憧憬，20岁的刘佳慧把这份初心落实在每一件细碎的小事当中，用反复演练为孩子们的新学期筑牢温暖的底色。从空教室的反复预演到开学季的温柔守护，年轻幼师刘佳慧用最朴素的行动诠释了何为师者初心。
8: 首先呢，我对于幼教这个行业是真的从心底里面非常喜欢，也很喜欢小朋友。包括我们学校的很多老师嘛，也是干了10-20年的，包括园长啊，对我们也是非常的好。就包括从日常生活中到工作方面，都是在给我们引导。所以我也想跟上他们的步伐，包括给到小朋友最好的一个教育，也是第一任老师嘛，我也想把这个教育走到最好。
7: 今天是教师节，小朋友们也为老师送上了最真挚的祝福。
12: 老师我爱你哦，
13: 谢谢老师。
14: 祝老师教师节快乐。
15: 祝老师节日快乐。
4: 气象服务站，
5: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16: 你好郭鹏，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昨天受到冷空气的影响，黄河以南地区气温普遍下降，河南、湖北一带成为降温核心区域，最高气温普遍降温幅度呢达到了10度以上。今天早晨咱们国家中东部很多地方的最低气温也纷纷创出了

0: 秋以后的新低。大城市当中，太原、银川还是立秋之后首次跌破十度。那今天冷空气呢继续的向南推进，南方大部地区呢气温还会继续下探，降温的重心将会转移到西南地区东部、江南西部一带，其中四川东部、重庆西部、贵州西北部降温幅度呢会在12度到14度，南方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会明显的缩减到江南东部、华南一带。那昨天还有高温出现的四川盆地，今天最高气温呢普遍会降到25度左右，天气明显转凉。比如说重庆，昨天最高气温 37.5 度，今天会降到25度附近。明天这股冷空气的影响接近尾声，华北到华南的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又会逐渐回到30度上下，而东北和西北因为阴雨和冷空气的影响，未来几天呢气温还会有一些波动。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北方来说，未来一段时间昼夜温差仍然比较大，西北、华北、东北等地早晚时段最低气温大多不足15度，一些地方甚至只有个位数，早出晚归还是要注意保暖。降水方面，今天随着冷空气南下，甘肃、陕西、四川一带的降雨明显减弱。不过未来一段时间，西南地区及周边还是咱们国家降水最频繁的区域。郭鹏。
1: 好的，李可亮。

0: 我的故乡在江南，我爱故乡的杨梅。
1: 春季里春风吹，花开草长蝴蝶飞。
2: 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3: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北京时间10:3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据以色列多家媒体9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前往被以色列占领的叙利亚赫尔蒙山时声称，以军对叙利亚南部大片领土有绝对控制，并已接近击败伊朗政权。内塔尼亚胡称，从赫尔蒙山到伊尔穆克河再到地中海的整个区域，以色列前所未有的实现了绝对控制。他再次声称，以色列的首要任务是击败伊朗政权，离这一目标已非常接近。以色列议会选举定于10月27号举行。7号发布的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以色列朝野阵营选情焦灼。近日，内塔尼亚胡在多个场合抛出伊朗政权十分脆弱，以色列致力于推翻伊朗政权等论调。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在中国江苏连云港举行，来自46个创始国、34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大会，各方共同发布了关于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各国共同认识到电信网络诈骗正在成为世界公害，认识到建立一个以国际公约为基础、更聚焦、更专业、更高效、更具行动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对于共同应对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及关联犯罪，保护各国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安全与合法权益，极具现实意义和积极作用。基于共同的愿景与共识，各方同意共同发起建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记者今天了解到，国际电工委员会近日正式发布可穿戴电子设备与技术纳入集采。加拿大经济学家朱利安·卡拉盖西安日前表示，当前加美贸易战的根源在于美国

经济长期去工业化带来的内部结构性困境，关税手段不仅难以解决美自身赤字与债务难题，反而将对双方相关产业链造成深远伤害。美军南方司令部9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在加勒比海打击一艘所谓贩毒船，造成船上三人死亡。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指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但美方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此刻提示，气象专家提醒，近期陕西、甘肃、宁夏、四川盆地等地降雨频繁，局地降雨量大，需防范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建议公众近期尽量避免进入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何芳。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美伊互袭持续升温，国际油价重返100美元，中东局势正在带来哪些外溢效应？
1: 12国集体断供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西方国家对以施压，为何从口头转向贸易手段？
0: 关税对公尚未降温，进口限制和政府采购又开新战场，美加贸易摩擦将走向何方？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4: 啤里茶器啊。
3: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4: 啤里茶器啊。
3: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4: 啤里茶器啊。
5: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7: 行时，
8: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最大岛屿格什姆岛10号凌晨传出巨大爆炸声。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表示，在格什姆岛听到的爆炸声音来自海上。
9: 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于9月8号晚在波斯湾以及阿曼湾针对多艘伊朗邮轮与商船发起的袭扰与侵略行为。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行使自卫权，对美军位于约旦境内的军事基地设施以及多艘美军侵略舰船实施了防卫打击。
8: 9月上旬以来，美伊之间的军事博弈出现了新的形态，即双方互相袭击对方或对方盟友的邮轮，甚至把军舰也纳入到了打击的范围。

0: 美伊双方为什么要互相袭击邮轮等船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
1: 那么这是反映出了双方的这种袭击对象上有了新的这种升级。那么从伊朗这方面看，它除了仍然在不间断的袭扰这个相关的邮轮之外，实际上它也将美国的军舰甚至航空母舰纳入到了打击的范围。那么这是因为伊朗意识到，就是美国现在的军舰正在秘密的帮助一些商船邮轮进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对伊朗海峡控制权的一个极大的蚕食。那么伊朗不能够允许这种情况发生。那么从目前来看，在这个邮轮攻袭战中，美国是处于一定的优势，因为美国要通过它的高精尖的武器去打击伊朗比较静态的邮轮，那可以说是一打一个准。而伊朗要通过它的导弹去打中，要去真正的损伤美国防护比较好的这种军舰，它的难度是比较大的。
2: 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目前的局势是一边倒的，局势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升级风险。那么我们该如何评估当前美伊战事出现的这种新变化？继续来听秦天的分析。
1: 那么伊朗在它的石油被美国制裁封杀之后，实际上它已经没有办法通过这种国际上的油轮租赁来运油来卖油了，那么它只能通过自己的这个油轮船队来卖油。可以这么说，现在油轮就是伊朗的经济的生命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一定会对伊朗袭扰美舰的做法采取强有力的这种反制，甚至会采取一些进攻性的措施。那么伊朗也会再进一步的升级它的行动，来保护自身的油轮，来对美国的军舰试图造成一些伤害。所以这么来看的话，我觉得目前美伊的这种军事博弈仍然是处于一个长期化比较焦灼，也存在着升级的风险，仍然在这种轨道上前进。
0: 当地时间9月9号，受中东地区针对油轮和能源设施的袭击不断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当天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时隔近六周再次突破每桶100美元。美国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95美元，为六月初以来的新高。
2: 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9号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
0: 八国还对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就两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
2: 前一天，英国、法国等11个欧洲国家与加拿大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就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做出相关承诺，并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
0: 英、法、加等国家直接推出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进口禁令，力度较以往有所加大。那如何看待这一举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分析。
3: 有几个特点还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首先就是参与的规模和层级非常罕见，这次呢是涉及到了12个国家，既有西方大国在物理空间上进一步架空两国方案实现的现实基础。第四呢，就是也要看到欧盟层面仍然是存在着分歧，德国因为内部的政治仍然明确反对欧盟范围的禁令，目前12国只能够先行以国家名义来进行行动，这也暴露出欧洲在中东问题上协调条例的结构性局限。
2: 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号宣布，英国发起并主导相关行动，就英国政府近期针对以色列的举措，以方将采取一系列报复措施。具体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撤走美国主导的国际加沙支持中心的英国代表，并禁止12名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以色列还将视情况对其他国家采取反制措施。那么以色列为什么首先报复英国？报复行动是否会扩大到欧洲的其他国家？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3: 以色列选择集中火力对准英国呢，我想核心是有这么三层的逻辑。第一呢，就是英国是这一次联合行动的协调核心和话语分量最重的国家。第二呢，就是英国的法律定性是刺激到了以色列的根本叙事。英国不是简单的做贸易限制，而是将占领重新界定为非法，这具有法律示范效应。

0: 可能会引发连锁的司法与合规后果。第三呢，就是工党政府的政治坐标，让以色列有选择性报复的空间。以色列外长萨尔是直接点名米利班德在议会演讲的指控所谓荒谬又虚假，并且呢，将英国的行动定性为工党在国内政治博弈中拿以色列当靶子。这既是对英国国内政治的一种介入，同时也是在给其他欧洲国家发出信号。至于是否会扩大到其他国家，那么萨尔目前是做了视情况而定的表态，但目前公布的措施呢，还是只针对英国。所以如果同时报复12国，可能会让以色列陷入到更为孤立的一个局面。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制裁可能会破坏约旦河西岸的稳定，并补充说，华盛顿不会阻止从以色列定居点进口商品。那如何来解读美欧在犹太人定居点问题上的不同立场？美国的这种态度会产生什么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卢比奥的回应呢，字面上非常克制，但是信号呢非常清晰，明确地表示美国并不会阻止从以色列定居点进口商品，这等于公开和欧洲进行切割。同时呢，强调美国当前优先推进的是所谓加沙20点计划、边境和平和地区稳定，把12国的行动呢却框定进了一种可能破坏稳定的叙事当中，将欧洲国家置于一个搅局者的位置上。那这种表态体现出的是特朗普政府对以色列政策的一贯延续。美国在定居点的问题上呢，和以色列是保持着事实性同盟，与欧洲的法律定性的路线可以说是分道扬镳。另外，美国也有自身的选举政治的考量。我们知道11月3号中期选举在即，任何可能被视为对以色列施压的动作，都可能会在美国国内被亲意的游说力量来进行攻击。所以呢，特朗普政府要明确地划清界限，美国的这种姿态会在相当程度上稀释12国措施的实际效力。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趋向坚决。根据媒体的披露，在本次反制关税的生效前，加方并没有和美方进行任何救火式的谈判。仔细梳理清单，就会发现加方的反击是经过精准的政治计算，锁定了与加拿大往来密切且在美国的政治格局当中比较重要的摇摆州，比如说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等等。同时，反制措施还打击了传统上支持共和党的核心产业，比如说钢铝、摩托车等。加方试图通过冲击这些区域和产业，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利用贸易杠杆向美国政府施压。另外，我们看到加拿大的反制关税还体现了很强的经济上的精算。首先是针锋相对，比如说对美方加征关税的钢铝和衍生品，加方同样设立了高额的关税进行对等回应。其次是易于替代，加方特意挑选了加拿大的企业消费者能够在本土或者国际市场上比较容易找到替代品的商品，以此来缓解价格上涨和供应链中断对于本国的冲击。可以看出，加拿大的反制清单是具有战略性和针对性的，既极力减少对本国产业和民生的自伤，又试图通过让美国的企业和选民切实感受到痛感，从而迫使美方重返谈判桌。加拿大民众对卡尼政府的做法纷纷表示赞同。
4: 过去几十年里，我们一直试图把一切都维持在一个封闭的泡沫里，现在泡沫被别人戳破了，我们需要思考未来的方向，我们在寻找新的出路。我很赞赏总理和政府的努力。
5: 我认为任何形式的关税战都会对加拿大工人造成损害，但这并不意味着加拿大人不应该捍卫自己的主权。我认为加拿大主权极其重要，我们应该予以反击。
1: 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摩擦这两天出现了新一轮明显升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许涛今早发回的报道。
6: 当地时间9月8号，加拿大新一轮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涉及价值大约276亿加元，也就是约200亿美元。

0: 的美国商品，税率分别为 15%、25% 和 50%， 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电子产品多个领域。加拿大政府称，这是针对美国此前关税措施采取的等额反制。美方随后迅速作出回应，特朗普当天签署多项公告，宣布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类、乳制品以及摩托车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同时还调整此前对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关税的产品范围，相关调整将从9月15号起生效。白宫方面称，这些措施是针对加拿大所谓歧视性贸易做法和最新反制行动。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是，特朗普已经要求美国总务管理局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采取措施，将加拿大原产商品逐步移出联邦政府的大型采购清单，除非加拿大恢复美方所称的充分和公平的互惠。这意味着双方的贸易摩擦已经开始从关税领域向进口限制和政府采购进一步扩大。特朗普此前还威胁，如果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不把生产转移到美国，就不允许其继续在美国销售飞机。不过截止到9月9号，庞巴迪飞机仍然可以向美国客户交付。白宫官员当天对路透社表示，美方正在研究针对庞巴迪的进一步选项和行动，也就是说，目前还没有正式实施禁售。从美国媒体目前的判断来看，这一轮最大的变化就是美加贸易争端已经不再局限于相互增加关税，而是在向更广泛的市场准入和政府采购领域蔓延。由于两国汽车、航空、航天、能源和制造业供应链高度融合，如果双方继续采取报复性措施，对北美产业链和消费者成本的影响还可能进一步扩大。
1: 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是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糖、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
2: 美国为什么把部分之前加征关税的产品从清单上拿掉，再增加新的产品？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看来，这种有加有减并不意味着美国在贸易政策上出现明显的变化，而更多的是针对关税的打击目标进行了精准的调整。
3: 美国现在把具有公共服务属性的，或者说美国现在自身存在着较大需求的，难以在短期内寻找替代产品的这个产品从它的清单里面去掉。
1: 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4: 美债是全球资本市场重要的定价锚，其中10到30年期超长期国债更是观测全球长期资金成本的关键标尺。眼下这把标尺持续晃动，长端收益率持续上行，部分存量老券交易活跃度走弱，市场承接力量不足，一旦遭遇集中抛压，债券价格容易出现大幅异动，由此产生的市场波动还会向外传导，波及全球股、债、商品等各类资产。所谓升级版长债回购，并不是拿出大笔资金强行把利率压下来，简单说就是美国财政部在二级市场把那些发行时间久、交易冷清的长期国债买回来。那资金从哪来呢？主要依靠新发短期债券，本质是发短债买长债。国泰海通研究所宏观研究联席首席分析师汪浩观察，多重因素共振推升美债利率持续上行，对比每月千亿级别的美债发行规模，本次长债回购信号意义大于实际资金投放的影响。
5: 一直在提示30年期的美债利率破5，其实是一个比较危险的流动性预警信号啊。现在已经连续一两个月的时间啊，在持续的破5，通胀预期迟迟下不来，对于美国财政的担忧，地缘风险所导致的去美元化、期限溢价啊，四个方面因素共振所导致的美债利率现在处在一个持续飙升的这样一个状态。那其实现在这个每次的规模提高到40，也就是美国财政部长债回购操作也就大概是4次左右，那也就是你一个季度也就只增加了大概80亿，不到100亿左右的规模，这对于每个月1000亿，每个季度大概有3-4千亿的整体的增量来看，其实这个规模是非常小的，所以我们认为叫这个信号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4: 汪浩看到这项工具在市场微观交易层面的效用与局限。跳出交易盘面，华尔街方面，摩根大通全球利率策略主管 Jay Barry 把目光投向问题的本源，他认为流动性只是表象，财政底色才是绕不开的症结。
6: 国债回购只能解决市场表层的流动性问题，却触碰不到美债波动的核心根源。美国依然维持高位财政赤字，这是长端利率

0: 持续承压的根本原因。单纯依靠债务工具修饰市场、稳定情绪，其实却没有实质的财政收缩政策。这持续消耗着市场的信心，甚至进一步推高市场的风险溢价和期限溢价。虽然短期缓冲可以实现，但长期的市场平衡最终还是只能依靠基本面修复。
1: 值得进一步玩味的是，这套发短债买长债的操作本身还暗藏一重债务结构的置换代价。汪浩分析，
2: 这个拆东墙补西墙，要通过更大规模的发行短债去对回购长债进行融资，相当于是做了一个期限结构的转换，达到去稳定长单利率的这样一个目的。但是我们认为这个是不太可持续的啊，因为你相当于把更多的风险集聚到了短期，其实风险会更大。如果后续比如说美国通胀短期之内如果超预期，美联储有加息的这样一个举动的话，那后续这个短期的短端的冲击就会更大，导致了美国的财政压力在短期之内可能会迅速积聚，意味着美国财政部未来可能要更加频繁的滚动发债。一旦未来短期利率再度走高，那么美国政府的利息负担反而会随之抬升，风险并没有消失，只是被转移到时间轴的另一端而已。
1: 美国财政部希望借回购压低长端利率，而美联储仍要维持偏紧的货币环境压制通胀。两大政策目标方向并不完全同向，两股力量的拉扯本身也会成为市场新的波动来源。回购更像一块临时的缓冲垫片，而不是一剂根治顽疾的特效药。它可以缓解局部交易失灵，抚平短期市场恐慌，但无力化解美国长期高赤字、高债务积累下来的结构性矛盾。短期操作只能暂缓阵痛，只要财政收支失衡的根源未除，美债市场的压力就难以真正除清。
3: 历时代潮头发，
4: 央广中国之声同步并机直播的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今天我们一起走进福建。福建西部的长汀、宁化均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出发地。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主力从长汀出发，向江西瑞金方向转移。10月，驻守宁化的红三军团第四师、红一军团第十五师一部等约10000余人从宁化出发，部分向江西余都方向集结。近30000名福建籍子弟兵踏上漫漫长征路，约占长征总人数的1/3，最后到达陕北时仅剩2000余人。追寻8闽儿女浴血远征的红色足迹，我们一起来感悟跨越90载薪火相传的长征精神。
5: 群山深处，宁化怀土凤凰山，90多年前，红军在这里集结出发，向江西余都挺进，踏上漫漫长征路。一声声嘹亮的军号是出发的号令，也是前行的号角。如今军号声虽已远，悠长的歌声又在山谷间响起，人们把心底的怀念融进熟悉的旋律。凤凰山脚下有一条蜿蜒铺展的青石板路，这里是红军出发前最后的补给地。临街的老屋老店，一块块门板都藏着当年军民同心的动人往事。今天茶馆里游客围坐在一堂，聆听这片土地上的往事。商铺复原老柜台旧桌椅，重现昔日的商贸记忆。眼前的这栋客家老屋是福建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红军战壕，来自土地的馈赠正以新的模样走向全国。沙县东门古街上，不少游客来打卡最地道的风味，白果、拌面、蒸饺都是最地道的小吃。现在全国沙县小吃门店有近10万家，年营业额超550亿元。汀江从崇山峻岭间缓缓而出，一路向南来到长汀。这条黄金水道 曾是闽粤商业贸易的重要。

0: 水路，让长汀成为重要的物资集散地，使它有了一个别称“红色小上海”。物资在这里汇聚，伴随红军开始慢慢远征。长汀东南，武夷山系的直脉松毛岭横亘在眼前。这里是中央苏区东大门的最后屏障。1934年9月，面对数万敌军，红军将士坚守阵地，浴血奋战，为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硝烟散去，松毛岭烈士纪念碑静静矗立山间，人们涉级而上，祭奠长眠于此的革命先烈。南山镇中富村关寿公祠前，游客熙熙攘攘。当年，红军战士们在这里告别父老乡亲，在隆隆的炮声中，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远方。喧嚣欢闹萦绕耳畔，人间烟火四季流转。今天，长汀古城正用崭新的面貌迎接远方亲朋。八喜楼中客家礼俗缓缓上演，寻常日子温暖而绵长。90多年前，近3万福建儿女挥别故土，奔赴远征。他们踏过的长路，我们接续前行。他们誓死守护的土地，早已生长出新的希望。
1: 一镜到底，我们回望了八闽大地的长征记忆，见证了日新月异的时代变迁。如果穿越时空，回到当年的龙岩山塘村，闽西第一座红色兵工厂就诞生在这里。当年不畏艰险、艰苦奋斗的故事，至今仍激励着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们。90多年过去了，现在这里的制造业已经悄然蜕变。下面呢，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总台记者马宁。马宁你好，给我们说说你在那里的发现。
2: 你好，刚强。我现在呢是在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的一处工业园。那说到龙岩制造业这些年的发展啊，不妨从两台车来说起。大家看我身后的这个大圆盘哈，猜它是什么？它是一台矿卡的轮胎，它呢直径超过3米，我站在它旁边伸起手啊都够不到它的顶。那它是用在什么地方了呢？用在这台最近刚刚在当地下线的230吨载重的纯电动矿卡上面。它呢是自主研发，地地道道的龙岩造。今天呢，为了给大家更加生动形象的来展示一下这台车的一些技术性能啊，我们通过一种叫混合现实的新技术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大家看，随着我的手的移动啊，一台跟它1:1还原的这样数字孪生的模型呢，就出现在了我们的直播画面里。那这台车究竟有哪些厉害之处啊？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看它的最大的载重质量呢是230吨，那么总重量最大为350吨。那不光是说它的车很大，载重很大，更主要的是呢，它还需要有一个非常强劲的动力。我们来看，它的电池呢是由一块1418千瓦时的容量的电池来组成的，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要20多台我们的普通家用新能源轿车的电量。我们来把这个电池啊，可以给大家拿出来更近距离的展示一下。大家看，它由于要用在矿山的这样子的工矿当中，所以呢，它在经历过6000多次这样子的循环充放电之后啊，还能够保持80%以上这样子的一个电量。那么这样厉害的一块电池，原材料从哪里来？是哪里制造的呢？答案就在龙岩。龙岩的矿产资源啊，非常的丰富。当地呢，已经发现有金、铜、稀土等等64种的矿产。那在过去呢，龙岩基本上只是卖原矿石。那如何要跳脱出粗放开采这样的老路子呢？龙岩人向下游去研炼、强炼、补炼。把从矿山开采到矿石的提纯，然后到最后的新材料、新能源，整个链条呢全部打通，这样子呢就催生出了新能源矿卡这样子一个全新的赛道。那么说完这

0: 这辆矿卡呢，我们再来看看我身后的现场。这台车呢，也是由龙岩当地制造的一台叫做龙溪水的抢险排涝车。它有什么看点呢？它的排水量非常的大，它一小时啊可以排3000吨的水。这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一个标准游泳池灌满了水之后啊，用它不到一个小时就可以把水抽排干净。那这个公司的产品还有一些很有特点的设计哈，比如说这台子母车设计的这个排涝车，大家看，当如果我们遇到像地铁隧道这样子一些狭小低矮的空间的时候，大车进不去，小车呢还可以开进去，用它的这个大的一个喷头啊，找到我们的积水点，然后呢把水迅速的排放干净。类似像这样子的这种专利设计呢，在这家企业呢非常的多。那目前哈，整个的龙岩市呢，在专精特新企业上呢，是数量达到了27家。那这呢，就给我们整个龙岩的制造业的产业的发展呢，奠定了一个非常坚厚坚实的一个基础。他们在传统领域呢，不断的去创新，让整个产业能够升级换代。那未来这些产品如何去走出去呢？以往呢，龙岩要通过多种方式的转运，主要是要借到厦门港来出海。那目前呢，龙岩已经把目光啊投向了更近的漳州港。现在呢，两地正在探讨协作，未来在不久的将来呢，龙岩将会在漳州港拥有自己的专属泊位。那么这些龙岩的产品和龙岩制造的机械装备哈，可以通过海铁联运的方式，用铁路直达港口，装船出海。可以说啊，90多年前，闽西子弟是从这里踏上了长征的征途。那么在今天，龙岩制造的产品也将会从这里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在这片红土地上，新时代的长征路呢正在铺就。以上啊就是我从现场带来的报道，刚强。
1: 真是沧海桑田，崭新龙岩。感谢总台记者马宁在现场的报道，让我们看到了老区龙岩的崭新面貌。谢谢。福建是镌刻长征印记的红土地，长汀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之一。时光奔涌，薪火更续，山河变迁，初心不改。传承红色基因，福建用实干续写老区振兴的答卷。今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王春潇的脚步，再走长征路，在长汀去寻找那些穿越时空的坚守，看信仰如何传承，看山河如何重塑。
2: 富村位于福建龙岩长汀县南山镇，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
3: 来到村口，我们最先看到一座客家廊桥，这座廊桥也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是红军桥。大家看，在廊桥的支柱上会有一道深深的刻痕，大概有1.5米左右的高度。当地人告诉我说，当年青年要报名参加红军，必须达到这个高度。
2: 这场战役血战7天7夜，战士们用血肉之躯为主力部队战略转移。
4: 当地政府组织群众莽撞遍野地收集这个电视遗骸，当时收敛了2000余副遗骸。
2: 这一年，从这里奔赴前线的队伍里，有一支身负断后重任的部队，它就是红34师。后人给他一个悲壮的称呼，绝命后卫师。

0: 间的接触仍在继续。他不排除自己在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8月25号访问俄罗斯后回访美国的可能性。
1: 俄罗斯和乌克兰短暂停止互袭彼此首都三天后，又恢复了相互攻击。俄罗斯国防部8号表示，俄军7号晚和8号凌晨对基辅及其周边地区的国防工业设施发动了大规模袭击。乌方也表示打击了俄一处海军基地。
2: 9月5号及6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与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带着所谓的和平方案，先后访问了俄罗斯与乌克兰，斡旋俄乌冲突。俄乌都对美方的斡旋给出了积极评价，但是临时停火到期后，俄乌战火重燃，这背后有哪些原因？美方斡旋结束之后，普京与特朗普进行了电话沟通，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和考量？我们来听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3: 对俄罗斯而言，稳固高层的沟通渠道是美俄战略关系稳定的政治基础，防止美国的政策出现创造机会。第三呢，就是特朗普希望通过重启俄乌和平进程，为中期选举创造一些政绩造势。俄美双方愿意维系对话，并不意味着双方有可能在短期之内实现关系正常化。未来美俄关系、俄乌冲突都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总体而言，前景仍然不容乐观，短期之内仍然很难达成全面的和平协议。有利的因素在于三方同意建立对话平台，可以先就战俘交换、黑海航运安全、人道主义通道等。
4: 乌克兰也把无人机部署至俄罗斯腹地，从边境的骚扰转换为攻击俄罗斯的机场、无人机发射基地、港口和能源基础设施。有分析认为，当前俄乌两国正以硬碰硬的方式互相重击，战场博弈的逻辑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易南教授，您如何分析俄乌双方当前的战术选择？
5: 就是全世界呢，对这个俄乌形势发展到今天呢，其实最初的预料呢都不够充分的，尤其是美国基本上停止对乌克兰的援助，当时就认为呢，乌克兰必然陷入一个极表现呢非常强硬。其实德国政治现在一个内里子都掉下来了。你看德国总理默茨在最近德国国内大选民调急剧下降，那么这是德国执政非常大的危机，而他的反对党呢党首就直接提出来了。就说一定要恢复与俄罗斯的关系，关键是恢复俄罗斯的北溪管道对德国的这种输气，就是搞坏了俄乌关系，停止了利用俄罗斯的天然气，导致德国的经济成本大幅上升，对德国形成很大的考验。现在在德国内部主持对俄罗斯强硬的默茨现在形单影只。其实欧洲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欧洲内部现在也随着俄乌战局拖延到4年多的时间，对欧洲经济恢复形成巨大的压力。一方面俄乌战场巨大投入，另一方面特朗普的美国强力压欧洲增加自己的国防开支，各国不得不把自己的国防开支提升到 1.5 以上，后来不行了，提升到 3% 以上，现在特朗普说 3% 也不行，要提升到 5% 以上。那么对欧洲各国来说，他恢复他的经济发展经济都带来巨大的麻烦，这就是俄乌冲突，欧洲一边倒站在乌克兰一边，给欧洲带来巨大损害。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从今天看呢，欧洲已经失去了继续拱火维持这场战争以致最终压垮俄罗斯，这是欧洲原定的目标，他也实现不了，他也得节制，他如果不加以节制，欧洲的衰落还将进一步加剧。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

0: 合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其余一度电，
2: 中南半岛的降水则大多集中在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地，很多地方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到大暴雨。欧洲天气方面，未来两天欧洲的降水主要会集中在中部和北部。11号，欧洲比较强的降水主要还是在意大利东北部到巴尔干半岛西部一带，很多地方会有大到暴雨，而英国、法国北部以及东欧西部等地则会持续有小到中雨。另外，11号北欧的降水将会减少减弱，挪威、瑞典的很多地方还可能会放晴。到了12号，降水总体由向东发展，主要是中欧的东部、东欧、巴尔干半岛等地会有大范围的小到中雨。气温方面，随着降水大范围的发展，欧洲东部的气温会有不同程度的下滑，特别是巴尔干半岛到乌克兰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呢将会从30度以上下降到20度左右。比如说贝尔格
3: 搞山有些小动作，我奉劝伊朗不要耍小聪明，因为我们会狠狠打击他们。特朗普此前于7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7月22号回应美方威胁时说，伊朗搞山并无核活动，燃气灶具、汽车配件、电子电器、消防产品等200多个品种，涉及诸多国内外知名品牌，总量达4938吨，货值约8.58亿元，全部采取绿色环保方式进行无害化处理。第7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天津举行，此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领域，一批消化道检查手术常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将被纳入集采。根据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办公室发布的信息，本次集采涵盖23种耗材，包括消化道球囊扩张导管、食道、肠道、胆道、胰管支架、消化道导丝、取食网栏、冷切及热切圈套器、止血夹、组织切开刀等。首年采购需求量约1926万件，采购周期至2029年12月31号。据俄罗斯方面此刻提示，设计新颖、外形炫酷的碳板鞋备受运动爱好者与青少年青睐，不少人将其作为日常用鞋。然而话题长期穿碳板鞋的受害者出现了的话题近期冲上了热搜，引发热议。医生强调，碳板鞋本身没有问题，它是适配专业竞速场景的运动装备，弊端完全源于用错了场景。碳板鞋前掌向上翘起的结构会抬高直指关节，持续牵拉足底筋膜，长期易诱发足底筋膜炎。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午6:00，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雨婷，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0: 八国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限制与约旦和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国际新闻眼，西方国家对以色列施压，为何从口头转向贸易手段？
1: 美国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商品，并出台新关税举措。加拿大称，对美反制将不惜一切代价，美加贸易摩擦将走向何方？
0: 英国空管系统故障影响持续，超2400航班被取消，波及至少30万名旅客。英国民航局称，受影响旅客可能无权获得赔偿。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9号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
2: 李子欣分析认为，
3: 有几个特点还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首先就是参与的规模和层级非常罕见，这次呢是涉及到了12个国家，既有西方大国，在地域上也是涵盖了整个欧洲，实现了跨域联动，既有早已走在前列的西班牙、爱尔兰、荷兰、比利时，也有这一次我的法律定性是刺激到了以色列的根本叙事。英国不是简单的做贸易限制，而是将占领重新界定为非法，这具有法律示范效应，可能会引发连锁的司法与合规后果。第三呢，就是工党政府的政治坐标，让以色列有选择性报复的空间。以色列外长萨尔是直接点名米利班德在议会演讲的指控所谓荒谬又虚假，并且呢将英国的行动定性为工党在国内政治博弈中拿以色列当靶子，这既是对英国国内政治的一种介入，同时也是在给其他欧洲国家发出信号。至于是否会扩大到其他国家，那么萨尔强调美国当前优先推进的是所谓加沙20点计划、边境和平和地区稳定，把12国的行动呢却框定进了一种可能破坏稳定的叙事当中，将欧洲国家置于一个搅局者的位置上。那这种表态体现出的是特朗普政府对以色列政策的一贯延续。美国在定居点的问题上呢，
4: 在经济层面上影响有限，但是在政治层面上可能产生比较大、比较深远的影响。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的定居点主要生产的是一些农产品和少量的轻工业产品，这些产品在以色列出口当中所占的比重非常的有限。此外呢，还存在一些产品产地标注不明的情况。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贸易限制措施对以色列整体经济的影响有限，但是对于一些为西岸定居点建设提供支持的机构，例如为其融资的银行等等，这些金融和服务业机构从长远上看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冲击。当然这一点还要看各国推出的具体的措施。对于以色列而言，这一次的事件在政治层面可能会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有评论说，12国发表联合声明，表明以色列持续的定居点推进政策已经引起了西方伙伴更加直接的批评和反对，也会让以色列付出更加直接的经济和外交的代价。以色列国土报就评论说，西方盟友对以色列的态度已经发生转变，从以往的口头批评转变为现在的实质性举措，这表明一个制裁的时代已经来临，而这一点不会随着以色列政府的更支持。
0: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8号，白宫网站发布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将从9月29号起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机动车辆和乳制品。此外，美国将从9月15号起对动物皮毛、芝士、家具、贱金属产品、铝合金产品等约100个品类的加拿大产品加征 50% 关税，同时取消此前对部分加拿大产品加征的 50% 关税。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
1: 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本月8号正式生效。相关措施生效前，加方并没有同美方进行任何救火式会谈，而是态度坚决地进行反击。与此同时，加方反击也精确针对美方摇摆州和核心产业。详情来听总台记者赵淼发回的观察。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温莎市，在我身后就是连接着加美两国的最繁忙的贸易通道之一——大使桥。平均每天会有超过7000辆卡车穿梭其间，运送价值数亿美元的产品。随着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加美的贸易摩擦再度升级，那这座桥梁正是观察两国贸易局势演变的最前沿。从以往的情况来看，每当美方抛出关税威胁，加拿大官员几乎总会穿梭在渥太华和华盛顿之间紧急沟通，试图在最后一刻达成协议。但这次我们看到加方的态度是明显转变。

0: 趋向坚决。根据媒体的披露，在本次反制关税的生效前，加方并没有和美方进行任何救火式的谈判。仔细梳理清单，就会发现加方的反击是经过精准的政治计算，锁定了与加拿大往来密切且在美国的政治格局当中比较重要的摇摆州，比如说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和针对性的，既极力减少对本国产业和民生的自伤，又试图通过让美国的企业和选民切实感受到痛感，从而迫使美方重返谈判桌。加拿大民众对卡尼政府的做法纷纷表示赞同。
1: 过去几十年里，我们一直试图把一切都维持在
2: 商品税率分别为15%、25%和50%，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电子产品多个领域。加拿大政府称，这是针对美国此前关税措施采取的等额反制。美方随后迅速作出回应，特朗普当天签署多项公告，宣布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类、乳制品以及摩托车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同时还调整此前对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的产品范围，相关调整将从9月15号起生效。白宫方面称，这些措施是针对加拿大所谓歧视性贸易做法和最新反制行动。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是，特朗普已经要求美国总务管理局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采取措施，将加拿大原产商品逐步移出联邦政府的大型采购清单，除非加拿大恢复美方所称的充分和公平的互惠。这意味着双方的贸易摩擦已经开始从关税领域向进口限制和政府采购进一步扩大。特朗普此前还威胁，如果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不把生产转移到美国，就不允许其继续在美国销售飞机。不过截止到9月9号，庞巴迪飞机仍然可以向美国客户交付。白宫官员当天对路透社表示，美方正在研究针对庞巴迪的进一步选项和行动，也就是说目前还没有正式实施进。
3: 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9号说，此次故障导致数十万名旅客面临航班取消、改道和延误，但他不认为此事不可避免，他已要求对此次事件原因展开独立调查。
4: 日本名古屋暴雨，亚运会运动员和记者一度被疏散，总台中国之声编辑云锦综合报道。
5: 据日本方面9号消息，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8号遭遇强降雨，在当地准备参加亚运会的数百名运动员、媒体记者和相关工作人员一度被疏散。名古屋市8号下午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降雨量达到 104.5 毫米，为当地有观测记录以来最高值。据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组织委员会9号消息，受暴雨影响，住在名古屋市港区木质集装箱房屋的约400名运动员和工作人员被要求疏散至安全区域，约两小时后相关人员返回住宿设施。另据了解，位于名古屋市港区的亚运会主媒体中心一楼部分区域8号有大量雨水灌入，一些媒体记者只得上楼躲避。此外，名古屋市多个亚运会比赛场馆出现漏雨。名古屋市市长广泽一郎9号表示，目前尚未完全，
6: 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欧盟委员会表示，此次紧急援助决定是在西班牙8月24号提出相关请求后做出的，资金将用于加强边境监控和保护，完善安全基础设施，包括热成像、摄像机、观测技术、浮标系统和水下无人机等，以及增派人员和设备投入。此外，资金还将用于设立移民筛查设施，支持遣返非法滞留在休达的人员，并提升当地接待能力，包括接收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欧盟委员会同时协调调动欧盟有关机构提供支持，欧洲边境管理局、欧洲刑警组织和欧盟庇护署将进一步加强支持西班牙政府应对休达局势。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7月底，一则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万人以偷渡等冒险方式从摩洛哥偷渡至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4: 以色列称在死海铺设光缆监测地震，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刘婷婷综合报道。
7: 以色列地质勘测研究所日前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在死海底部铺设了一条长55公里

0: 专门用于地震监测的光纤电缆。声明称，这条光缆铺设在死海的北部盆地，以之字形线路延伸。项目采用分布式声学传感技术，可通过光纤感知、微小震动和位移，相当于将整条光缆转化为一个大规模地震传感器网络。声明介绍，该项目旨在帮助科研人员进一步研究死海转换断层。历史上，这一贯穿该地区的大型断层系统曾发生过强烈地震。研究人员将利用这一监测系统探测微小地震活动，并绘制此前未知的海底活跃断层图，从而加深对该地区地震活动和断层结构的认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
2: 这次正午六十分节目编辑王巧玲、韩雪、金云锦，主持人杨敏、雨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1: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
1: 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号，总台记者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发表声明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2至3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穆赫比还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穆赫比称，这一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具体坐标将另行公布。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9月9号，受伊朗战事导致全球库存消耗的影响，美国能源信息署上调了今明两年的油价预测。该机构目前预计，今年的伦敦布伦特原油现货价格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元。美国西德克萨斯中间基原油均价

将为每桶84.65美元，均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5%。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6件反垄断典型案例。此次发布的6件典型案例涉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限定交易、差别待遇、不公平高价、横向垄断协议的识别，以及反垄断行政处罚和行政指导的司法审查等重要法律问题，涵盖农产品批发、机动车检测、水泥、混凝土等民生行业和电镀污水处理、管道热蒸汽等生产性基础服务行业。总台记者获悉，挪威首相当地时间9月9号表示，一架无人机差点击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所乘坐的从摩尔多瓦前往挪威奥斯陆的飞机。挪威首相没有透露该信息的来源，也没有说明无人机距离飞机有多近。据悉，泽连斯基于8号晚抵达挪威首都奥斯陆，9号泽连斯基参加了挪威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的葬礼。截至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消息暂未做出官方回应。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公报说，2026年8月成为自1940年有相关记录以来最热的月份。公报说，西欧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炎热的夏季。自今年5月起，该地区接连遭遇来得早、持续久、强度大的异常热浪。6月至8月的平均气温刷新了2003年同期创下的记录。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气候战略负责人说，创纪录的全球气温、海表温度以及西欧经历的最热夏季表明，气候变化正在加剧大气和海洋中的极端事件，其影响日益波及世界各地的社区、经济和生态系统。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国家环境信息中心9号发布报告说，2026年夏季是有相关气象记录以来美国本土最热夏季。今年夏季以及8月的美国本土平均气温均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未来10天，南海及西北太平洋可能有1到2个热带扰动发展。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何芳。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江西余都，听歌声里的长征。
1: 人物专栏里的样子，今天关注从空教室里的反复预演到开学季的温柔守护，四川眉山年轻幼师用最朴素的行动诠释师者初心。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1: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

0: 像每次我唱到第一曲的时候告别，特别是唱到亲人你何时返回故乡，经常会哽咽唱不出来，会有奶奶送别这个爷爷这种画面出来。
1: 伊克美是于都县长征员合唱团的一员。2010年，来自全县70多个单位的红军后代和歌唱爱好者聚到一起，组建了这支业余合唱团。于都县文化馆馆长、长征员合唱团艺术总监邹伟民说，他们唱出的不只是一组作品，更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责任。
2: 整个长征组歌10个作品当中出现的第一个地名就是于都，所以对于都的红军后代来说，唱好长征组歌感觉他就不单纯只是因为爱好唱歌，而是一种责任，一种义务，因为讲的是我们先辈的故事。
1: 16年来，合唱团先后在长征沿线多处纪念场馆演出，累计公益演出超过700场，团员不断更替，告别一直是他们的保留曲目。对不少红军后代来说，亲人何时返故乡，也对应着家族中一段仍在寻找答案的往事。
2: 你看，我们大部分的团友家里的烈士证上都写了北上无音信嘛。我们说歌词里面是写到的亲人何时返故乡，为什么会这么触动我们的爷爷奶奶一辈，他们经常都跟我说，哎呀，真的是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家那个小儿子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家那个谁谁谁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所以我们在唱到亲人何时返故乡的时候，这种情绪可能就特别容易，好多就是流泪唱的。
3: 长征地理名片。
4: 于都位于江西南部贡水中游，穿城而过的贡江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作于都河。1934年10月，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在于都集结，河面没有一座桥，于都百姓送来800余条船，拆下门板、床板和房梁，在5个深水渡口架起浮桥。10月17日到20日，8.6万多名中央红军主力从8个主要渡口渡过于都河，踏上漫漫长征路。于都河也成为红军万里长征渡过的第一条河。送行的人群里有母亲，有妻子，也有
5: 人不必挂念。就是报喜不报忧嘛。家里均平客平安吗？就是说家里的每个人都平安吗？保养好自己的身体。
1: 四封信中，易冠美反复向母亲报平安，也询问家中的情况，其中多种杂粮这句嘱咐让易克美格外感慨。
0: 每一封信都叫家人不要担心他，两封信当中都是嘱咐家人要多种杂粮。当时只有我太奶奶和奶奶两口人，他们要种那么多粮食干嘛？
5: 这里能看到一边，这是粉，这应该是穗，虽然这里破损了，我们也还能够看出来。争取革命首先胜利。
1: 这封信之后，家人再也没有收到易冠美的消息。等待的年月里，四封家书被藏进一个木衣柜的暗格，再装进一只长方形铁盒。信纸四周被太奶奶一次次磨挲，磨损最重的地方也成了思念留下的痕迹。
0: 都是磨挲的痕迹，原件就是这样。这些线我太奶奶是经常拿出来思念儿子的时候，就不自觉的会拿出来看一次又一次，多少年。所以这个线周边都磨损。
1: 2021年3月，易克美将四封家书原件捐给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历史博物馆。
0: 放在家里只是我们知道，这样的话也是爷爷完全革命斗志的见证，能让

0: 多一个人看到就。
1: 来料加工的纺织服装产业，如今已经在于都集聚3800多家企业，年营收突破1000亿元。智能验布、自动剪裁、吊挂生产线走进工厂。红军出发前，于都百姓曾连夜打草鞋、筹集被服。今天，一根根纱线仍在这座县城连接千家万户，也把于都制造送往。

0: 事，就是一样，这些经历就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唱这些歌，这个情感跟普通的人唱这些唱这首歌的情感是肯定是不一样的。
1: 没有演出时，团员们也会带着音响来到鱼都河边，找一处不打扰居民的地方唱上几首。散步的人停下脚步，熟悉旋律的观众自然加入，歌声不只留在舞台上，也成了这座城市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0: 像平时我们晚上业余生活，没事晚上出去散散步啊，我们经常是会带着音响出去的，就在河边找一个位置，不影响这个居民的话，我们也不到九点钟就会结束，就唱些歌，就是路过的朋友啊，包括我们合唱团这么多团员啊，有兴趣都来唱，反正经常都是这样的。

0: 比歌声走得更远的是新的讲述者，于都县站前小学教师黄月新，2017年加入了合唱团。站在合唱队伍里，他把家乡的故事唱给远方的人，回到学校，他又把歌带给孩子们。
1: 然后现在我们唱的也比较多的就是从此，
2: 都被我们放进了我们的每周一歌里边，然后我们就是每周一歌的时间，这个音乐就会响，一响的话就全校的孩子就跟着唱。
0: 他带学生去过纪念馆许多次，最初低年级孩子只是好奇草鞋墙为什么拼成中国地图，听完草鞋背后的故事，再走到实物前，他们的目光慢慢安静下来。
2: 我觉得我们能做的就是从我们低年级的孩子慢慢的把这个爱国的情怀，把这个信仰的种子播撒在他们的心里面，然后随着他年龄慢慢增高，他知道的不仅仅是我们宇都的故事，对不对？我们赣南的故事，我们江西的故事，我们全国的红色故事，慢慢的就是在他的心里扎根，然后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0: 从太奶奶在煤油灯下反复摩挲的家书，到博物馆展柜前驻足的孩子，从八个渡口的火把，到五座大桥的车流，从红军后代唱起的告别，到校园里响起的从此，发生在于都河畔的故事正在被新一代年轻人继续讲述。
3: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4: 我来问问 AI。
5: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4: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3: 成了，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4: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3: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4: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6: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
8: 今年新学期开启前夕，在四川眉山的一家幼儿园里，寂静的校园，孩子们还没有返校。20岁的新入职教师刘佳慧独自在空荡的教室一遍遍模拟上课，安抚孩子，互动引导。
9: 没有观众不被知晓，一名年轻的新教师用朴素的坚守诠释了身为人师的责任与温度。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让我们跟随着四川台记者李默、李慧娟的报道，一起去感受一下这份藏在空教室里的温柔初心。
10: 8月27号下午，幼儿园结束了开学前的常规准备工作，园区渐渐安静下来，老师们陆续下班离岗。视频画面真实记录下动人一幕，今年才刚刚入职的青年幼师刘佳慧独自站在教室里，对着一排排空空的小座椅，一遍遍蹲下起身轻声对话。他模拟新生入园场景，耐心练习自我介绍，欢迎新生，安抚哭闹幼儿，疏导分离焦虑，将开学第一天可能遇到的各种突发情况逐一反复演练，弯腰的姿态，耐心的安抚。

0: 抚，一遍遍重复，一次次打磨，这份无人监督、自发自觉的课前预演，成为新学期最温暖的开学第一课。幼儿园教师刘佳慧，
1: 因为很多小朋友也是第一次入学嘛，第一次离开爸爸妈妈，来到幼儿园里面全是陌生的老师、陌生的环境，他们肯定也会非常紧张嘛。那我也是第一次接到小朋友第一次入学，我也会很紧张，我也想用我自己最好的一个状态去迎接他们，让他们感觉到在学校里面有安全感，老师对他们是非常喜欢、非常真心的，能打消他们的一个分离焦虑的一个情况。
2: 我们今天玩一个游戏好不好？
0: 作为一名刚走上岗位的零零后新教师，刘佳慧把对孩子的喜爱化作一件件实实在在的准备工作，从大学选择幼师专业，到上岗实习，再到本学期正式入职幼儿园，他也一直不断地提升自己的能力，为的就是
3: 值得一位老师，他非常的爱孩子，然后在上课这些方面呢，虚心地向我们班级的老师学习。
1: 包括好，
0: 今天是教师节，小朋友们也为老师送上了最真挚的祝福。
4: 老师我爱你哦，
5: 谢谢老师。
6: 祝老师教师节快乐。
7: 祝老师节日快乐。
8: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2: 好重啊！
13: 我帮你。
14: 德在传递。
1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6: 智在飞翔。
17: 跳绳技术，
18: 准备。
19: 锦在跃动。
2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1: 美在旋转。
22: 大扫除啦！
23: 我来拖地，
24: 我擦黑板。
25: 劳在闪光。
2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7: 孩子要上小学了，我就担心他上课坐不住、走神、不听讲。
28: 这些担心的背后藏着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如何面对和构建孩子的入学安全感？有问题不可怕，当孩子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对校园的环境不陌生，他就在生理上做好了上学的准备。
29: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1: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32: 做人要有情义，
31: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8: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3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29: 北京时间13:3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天，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新闻发布会在江苏省连云港市召开。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大会发布了全球公共安全指数报告2025至2026。全球公共安全指数采用百分制进行量化评估，指数得分越高，表明该国的公共安全状况越好。今年指数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大，研究覆盖62个对象国，涵盖全球 82.73% 的人口， 75.22% 的陆地面积和 87.47% 的经济总量，数据覆盖更广，代表性更强。在此基础上，选取了根据数据计算所得安全治理水平较高的20个国家发布其得分情况。报告显示，2026年62个国家的公共安全指数平均得分为 72.56 分，较去年略有上升。其中，中国、新加坡、乌兹别克斯坦等10个国家得分在80分及以上，28个国家的得分在70至 79.99 分之间，其余24个国家的得分在70分以下。中国公共安全指数得分为 84.62 分，位居第一。孩子带上衣服，他们原本已受损的房子现在被彻底炸毁了，只能流落街头。塞内加尔健康与公共卫生部9号发布疫情简报说，截至8号，该国本轮疫情累计报告白喉确诊病例57例，其中8人死亡。据世界卫生组织介绍，白喉可侵袭所有年龄段人群，但未接种疫苗或疫苗接种不全者感染风险最高，幼儿死亡风险更高。该病主要通过直接接触或感染者咳嗽、打喷嚏产生的呼吸道飞沫传播。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将于19号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拉开帷幕，而篮球、足球、现代五项、排球、板球、曲棍球等多个项目的比赛将在开幕式之前提前开赛。其中篮球比赛于10号打响，中国男篮将于11号亮相，他们的首个对手是哈萨克斯坦队。此刻提示，全国首个外籍人员入境综合保险保障产品今天在北京发布。这个保险产品聚焦外籍人员短期入境的实际需求，一次投保可享受多种保障服务。这款保险分为两大类，分别适用于10天和30天入境人群。除了涵盖意外身故伤残、突发急性病身故、医疗费用以及海陆空全场景交通意外等保障，还把医疗转运、亲属探访、人员送返等救援实际支出都纳入了保险赔付范围，切实化解外籍人员在华就医救援面临的困难。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来看球健身将被改写吗？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自称法务专家却没有职业资质，网络代理维权暗藏哪些营销陷阱？所谓的律所主任到底是什么人？

0: 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

0: 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行驶。
1: 抵达，前方多路记者深入展会现场寻找答案，层层解锁服务贸易创新成果、赋能民生、改变生活的核心密码。今天发出的第一问是 AI 看比赛，机器当教练，未来看球健身将被改写吗？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丁飞。
2: 服贸会五天，我看见了未来。昨天是第一天，我来到了体育服务展区。本次特别策划的第一个问题，我先抛在这里 ：AI 看比赛，机器当教练，未来我们看球健身的方式会被彻底改写吗？带着这个疑问，我在展区里寻找答案。走在体育服务专题展，赛事名称“练动全球”的主题扑面而来。一排排体育科技展台，不再是遥远实验室里的概念，而是已经落地赛场、走进普通人生活的应用成果。这一天，我一共走访了三家体育科技企业，从专业赛场判罚、观赛体验革新，再到大众全民健身服务，一条从顶级赛事到群众体育的数字化链条，正在眼前徐徐展开。首先来到瑞盖科技的展台，这里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是全场的焦点。在很多人印象里，鹰眼只是比赛出现争议球的时候帮裁判一锤定音的判罚工具，但企业 TTR 赛事服务系统负责人卞微微告诉我，这套国产系统的能力远不止赛场仲裁。
3: 其实赛事系统比较简单，这个是训练系统，这个其实更全面一些，比如发球、平均转速、高速球、制胜率、直击球，
2: 方案更加精准。企业科技产品经理聂芊芊：
4: 首先是国家队，然后就是比赛现场，比赛应用的这个技术架构的底层的一个分析能力，然后下沉到训练、省队、国家队，然后再到俱乐部、青训。打完比赛之后 ，AI 大模型会分析这场比赛哪个运动员优势在哪儿、劣势在哪儿，然后 AI 训练给出建议，下一步他该重点训练哪些内容，再到一些详细的数据对比，然后给出优质方式是，然后主要是来辅助运动员和教练。
2: 我在现场产生了第一个思考，过去体育训练靠经验、靠感觉，现在 AI 把动作转化为了可读取的数据，数字教练正在重塑专业竞技体育的训练模式。离开鹰眼展台往前走，咪咕体育的 AI 赛事直播展台是面向我们普通观众的创新。以往我们看电视转播，机位是导播固定好的，解说词也是提前准备的，但在这里 AI 直播打破了传统观赛的边界。中国移动咪咕公司工作人员李想：
5: 这都是基于 AI 技术在比赛观看的同时可以体验到的相关功能，比如说有方言的解说，上海话、四川话、天津话，用这种更加亲切的方式来为用户解说比赛。
6: 不是真人，是 AI 是吧？
5: 对 AI， 包括我们其实自己也可以上传自己的音色，然后或者是自定义想要说的这个话来做这个语音的解说，以及这种现场的雷达图都会完美的呈现。然后通过 AI 进行剪辑，现在可以提供这种360度自由选择视角的观看体验。比如说，赛场之看，我们不懂比赛，但是 AI 技术会帮我们分析，这个站位的走向、落点的概率，然后进攻的这个战术进行分析，能够让我们更加方便、清晰的了解到整个战术的走向和比赛的发展。不光看得清，还能看得懂。降低
2: 日常健身运动，数字科技又带来了什么呢？在动网体育展台，我找到了第三个方向。他们的理念是，运动是一种生活方式。北京动网天下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梅子佳：
7: 我们主要面对两端，老百姓 C 端和场馆 B 端，去提供 AI 服务。对老百姓 C 端的服务，就是我们跟北京市体育局有共同有一个叫北京健身地图这么一个平台。那以前老百姓想找场馆需要打开点评、美团、高德去搜，现在我们直接拿 AI 直接去问，我想订今天晚上的羽毛球馆，直接把哪个场馆有场地能订直接推出来，这样大幅减少了老百姓的检索时间，快速引导消费。第二呢，对于场馆 B 端，那场馆用系统它是需要降本增效、提高营收、做数据分析，那现在这过程中

0: 依赖于人，我拿 AI 模型给他做，不光他分析自己，我还把整个全北京相类似的场馆的数据一起给他做分析的引导。然后呢，基于这些 CB 端的服务之外，我们形成了一个数据资源，是我们在给其他地方体育局做的过程中呢，就会包括他投放的这些器材场地到底是否均匀，是否有破损，需不需要维修，都会通过这种方式，通过老百姓端把它反馈回来，然后政府侧可以拿它再做分析，某些地方投放比较薄弱，那我可以今年重点去增加投放，这样政府也有一个数据可依。
1: 简单来说，一边是老百姓想运动却不知道附近哪里有空场、球场、游泳馆，另一边很多体育场馆闲置，运营压力大，而企业搭建的平台就充当了中间的连接器，市民可以一键查找就近场馆，预约场地，场馆运营方则依托平台引流，盘活存量场地资源。同时，平台沉淀的运动数据还会提交给地方体育局，为城市规划新建体育设施提供参考。这就是第三个答案，数字平台正在填平大众健身的信息差，让体育资源更好的流动，助力全民健身落地。总结一下，在体育服务展区，我得到的最终答案不是 AI 会取代裁判、教练，而是 AI 成为全新的帮手。在专业赛场 ，AI 辅助裁判守护公平，辅助教练精准训练；在观赛端 ，AI 丰富我们看比赛的方式；大众健身领域，数字平台则帮普通人更方便地找到运动场地。技术不会替代体育本身的魅力，运动员的拼搏，现场的呐喊，运动带来的快乐永远不会消失。但是 AI 大数据正在重塑体育的全链条，从训练、比赛转播，再到普通人的日常健身，未来的体育是人和技术的双向奔赴。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之声特别报道，
3: 法务专家、专业律所几天追回欠款，在短视频的平台、社交软件和网页弹窗里，类似的代理维权广告正在精准投向一些急于追债、陷入纠纷的人群。然而，当消费者支付一笔笔调解费、诉讼费、工本费之后，等来的往往不是胜诉判决，而是未经修改的诉状模板、无人出面的律师团队以及不断被敷衍拖延的微信群。
4: 这些微信群里所谓的律所主任、法务专员到底是什么人呢？他们是否具备正规职业资质？网络代理维权的背后又暗藏哪些营销陷阱？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孙欣的报道。
5: 不管是个人欠款还是工程欠款、货款，都可以委托给我们。愿意的朋友
6: 点开短视频平台，有不少法律咨询公司号称可以解决婚姻、欠款等各类纠纷。此前四川的谢女士就刷到了类似的视频，对方声称有特殊门道可以查询债务人信息，几天之内就能追回欠款。
7: 我问他我这个大概多久，他说你这个大概就是多少天多少天，他说本来就是他欠了你的钱，那你就不能这样忍气吞声啊。然后他说他们那边可以查他的信息啊。
6: 承诺之下，谢女士缴纳了600元调解费用。不久后，对方表示电话联系债务人无果，需要走诉讼程序，要求谢女士再交2000元服务费。交钱后，谢女士收到的是一份未经修改的、错误百出的诉状模板。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刘先生反映自己遭遇了同样的套路。因为想追回欠款，他看到广告后联系到了一家法律咨询公司。
8: 他说这种是最好要回来的，他没有说100%，他说99%，一步一步的引诱我。但是收了钱之后，他们就相当于什么都没有做了。
6: 采访中，多位消费者告诉中国之声记者，此类法律服务大多通过线上沟通开展，付款后会被拉入一个4-5个人的微信群，群内角色包括律所主任、调解专员、法务顾问等，无人出示职业资格证明。
7: 最开始调解的时候，他们跟我对接的都是以什么主任呀、什么资料员啊、什么老师啊，就他们会发一个那个律师函，然后他上面的律师的名字就是和跟我对接这边所有的都不是一起的。
6: 曾在法律咨询公司担任文书工作的橘子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在面对普通消费者时，将法务、法律顾问和真正的职业律师混为一谈，是这类法律咨询公司的惯用套路。

0: 多一些销售去签单的时候，就打着自己是律师的名号，跟那些网上有求助的那些人就说我们肯定能帮你做，而且收费就收很低，一般都是先从发律师函起。那些不懂的人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力的武器，他们以为就是跟你签约以后，那就是我以后有任何问题你都给我解决，但是实际上不是的。
1: 为了探明这类机构的运作方式，记者以求职者身份应聘深圳一家法律咨询公司的法务咨询岗位。该公司招聘负责人曾女士说，没有资质就可入职。
2: 那我比如说我没有任何法律知识，我也是可以做这个的，是吗？
3: 前期的话主要是看销售能力，
2: 比如说我跟客户介绍的话，比如说咱们公司能提供什么服务呢？
3: 你法律相关的业务都可以做呀。
1: 曾女士表示，可以通过向客户透露成功率、快速回款、内部渠道等信息取得客户的信任。一些简单案件，法务人员可以帮助客户进行立案，由客户自行参加庭审，也可以把案源转给合作律所。
3: 律所那边的会比较严格一点，就比如说这个单子，你不能去跟客户打包票啊，或者说去跟客户承诺一些什么，这都是不可以的啊。但是法务公司的话，它可能会比较宽松一点，你可以跟客户去说一些，私底下说一些。
1: 调查中，记者还发现，一些正规律师事务所也会对外招聘名为法律咨询或法务的岗位。记者面试了北京的一家律所，该所人力资源负责人张女士表示，对外身份可以灵活表述。
2: 那这个谈案，他说他自己是顾问啊，还是律师？
4: 听他们打电话向你们邀约的时候啊，咨询顾问都说是律师的助理，然后帮律师解答，因为律师在办案子，他们没空接电话。
1: 张女士表示，这一岗位有固定销售话术，能够确认客户签约意向即可。话术培训大约3天就能掌握，熟练掌握后，还可以分析案情，评估案件。
4: 你们可以帮忙解答，这也是你给他推，哎，我们都有解决方案，对吧？比如说咱们需要聊得更细，他邀约他是有个话术的，没事，这都有培训。人人说第一天，哎，一上午就学完了。你做的一定时间，你业务都特别熟，你想要申请去
5: 诉讼、执行、查控财产等名义，逐级抬升收费。一旦消费者不熟悉司法流程，很容易被话术误导。近日，多地司法部门也发布了相关案情提示。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短视频引流、销售接待、话术培训、案签单提成，需要时再由律师或者合作律所承接后续案件。法律服务的前端越来越像一门销售生意，根源还是在于高额利润空间。北京某律所人力资源负责人张女士说，这类法律咨询公司往往收取客户几千元费用，实际的服务就是代写起诉状。
4: 要收个几千块钱，对吧？成交之后啥也干啥，其实最多就给你写个起诉状，还有过去。你说的假吧，他跟律所也有合作，比如说真的委托他，可能也是律所签，他只是个前边获客的一个渠道啊。要说他真吧，他真的给你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他真的打不了官司。
1: 今年8月，陕西省浔阳市人民法院蜀河法庭受理了一起贷款纠纷。原告在网上找到一家法律咨询公司，对方声称可以委派律师参加诉讼。直到临近开庭，咨询公司才提出，如果律师出庭，需要额外支付5000元代理费用以及差旅费用。蜀河法庭法官袁坤：
6: 原告当事人觉得这个法律咨询公司前期的没有明确出庭费用这一块。本来案件的标的也不大，临时增加的费用也超出了他诉讼请求的金额。双方呢，在多次后续沟通没有结果。开庭的时候，法律咨询公司的律师也没有参加庭审。原告当时也因为没有提前安排这个行程，无法参加庭审。法院呢，只好依据民诉法相关规定，因原告未到庭，按照撤诉处理。
1: 袁坤法官认为，这样违规的法律咨询服务不仅损害当事人的财产权益，还会挤占宝贵的司法资源。针对此类现象，多地司法机关发出提示，法律咨询公司属于市场监管登记的上市主体，员工无需法律职业资质，严禁代理诉讼、出庭、刑事辩护，仅能做普通法律咨询、文书草拟。受访专家认为，在合规范围内，法律咨询公司承接法律辅助类事务，可以填补法律服务下沉市场空白，但如果为追逐利益突破业务边界，就可能触碰法律红线。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明确，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不得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学院院长许申建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判断此类法律咨询公司的工作人员是否违规，依据不在其岗位名称，而在其实际行为。
7: 根据呢，我们国家的律师法，还有呢相关的民事诉讼法，以及呢相关那个行业监管的有关的规定呢，这个法律咨询公司它经营普通的

0: 比如说是法律文书的起草啊、草拟啊，这样的一些那个非诉讼的一些辅助业务是可以的。但是呢，如果说他们从事呢跟诉讼代理、承办案件、出庭辩护呢，这样的一些呢，跟那个律师的一些专属的业务呢，那么原则上来讲呢是不允许的，也就是说是违反相关规定的。
1: 徐申建认为，司法实践中此类法律咨询公司或律师事务所违法的边界主要有三点。
0: 它首先一个呢是关于资质的问题，没有律师的职业资格，相关的一些人员他包装为什么法务、什么法律顾问，是有意的存在了一些呢误导公众的一些嫌疑。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是超范围经营的问题。那么在实践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呢法律咨询公司，他们擅自的承接一些跟债权债务、消费纠纷有关的一些涉诉的一些案件，打着一些所谓的什么维权呀、兜底解决纠纷这样的一些名义呢，他们来承揽一些呢跟这个诉讼有关的一些，当然是收费的有偿的业务。那么这些行为呢，它实际上是违反中华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1条的这些相关的规定。第三个呢，他们的就是存在着一些呢违规营销承诺的问题。有一些呢法律咨询公司为了扩展自己的业务啊，就是存在着呢向当事人承诺所谓的胜诉、保障结案。那么这样的一些言论呢，已经突破了法律服务的推广的一些红线。
1: 针对律所与法律咨询公司合作转案源、支付佣金，或是律所招聘无资质销售、助理开展案情分析、法律答疑等行为，徐申建提出，这类模式初衷是整合行业资源，缓解律所案源难题。但一旦由无资质人员负责引流、定价、研判案情、解答法律问题，就很容易出现合规隐患，急需加强监管。
0: 首先呢，我们把这事故当中呢要严格区分法律咨询公司的业务范围，以及呢它和这个律师法所规定的律师的专属的一种职责。应当呢有关部门应该明令禁止无资质的人员呢承接和律师专属的这个案件的范围。那么其次呢，是压实律所的主体责任，严禁呢律师事务所和第三方的这个咨询公司、法律服务公司呢违规的合作。那么最后呢，我们这个整治呢线上的一种营销的乱象。
2: 翻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这包怀睡着了之后，就觉得忽然间这天就变了，阴了天了，心想要下雨。接着就听见这天上沉雷滚滚，咔嚓一个响雷，忽然间从天上掉起一个人来，大高个，长得是赤发红眉蓝靛脸，把这包怀吓出一身冷汗来。
1: 那些年追着听的《铁面缘》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北京时间14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9月9号至12号，以共创 AI 新经济为主题的2026外滩大会在上海举行。总台记者了解到，今年大会科技展规模较2025年进一步扩大，吸引全球AI 也在加快进入物理世界。大会聚焦大脑加数据两大产业瓶颈，40余家具身智能企业将集中亮相。相较于展示跑跳等运动能力，今年展区更强调机器人进入真实的工作流程，在药房、工业制造、物流分拣、巡检、康养等真实场景当中展示干活的真本领。绿色星球展则将通过科技展陈与全球自然修复案例，展示科技在荒漠治理、海洋保护、绿色能源与算力等领域的探索。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0号，中非能源合作重点项目乌干达翠鸟油田核心地面工程通过机械完工验收，标志着乌干达首个商业油田建设完工，进入投产准备阶段。油田投产后将助力乌干达正式迈入产油国行列，翠鸟油田原油高峰日产将达4万桶。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9月8号在日本北海道以及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至24号。日美澳共派出约3700人参加演习，规模为历届最大。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和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系统将参与此次演习。专家指出，日美澳联合演习在日本多地举行，不管日本政府如何解释，事实上正在架空专守防卫原则和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当地时间9月9号，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向媒体表示，俄罗斯与美国情报部门的接触依然保持。8月25号，其与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在职权范围内讨论了相关问题。另外，纳雷什金不排除其回访美国的可能性。当地时间9月9号，欧盟委员会决定向西班牙提供1.147亿欧元紧急援助，以帮助其应对7月底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后的休达局势。瑞士南部提奇诺州一座水电站9号发生爆炸，两名伤者已不治身亡。提奇诺州警方发表声明说，这是一起严重的工伤事故。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12到13号，受冷空气的影响，内蒙古中东部、河北北部及东北地区有4到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以上的降温。
1: 听说今年中秋，燕珠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2: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1: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珠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0: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杨敏。首先来关注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今天开标。
0: 第七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天津举行，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领域。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西蒙，这次集采你纳入哪些耗材？先介绍一下。

0: 那么根据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办公室发出的信息呢，本次集采一共是涵盖了23种耗材，其中包括了消化道的球囊扩张导管、食道、肠道、胆道、胰管的支架、消化道的导丝、体食网栏、冷却及热气的圈套器、止血夹、组织切拆刀等等。那首年的采购需求量呢，约1926万件，采购周期呢会到2029年12月31号。那刚才提到这些耗材呢，一部分消化道的耗材是用于消化内镜治疗中使用的一次性耗材，另外一大类呢产品是主要用于胆胰疾病的治疗。那相比于人工关节、人工耳蜗这类耗材呢，这次采购的耗材品种更多是需要在手术中组合使用的。那通过一次集采将其系统的纳入，是基于临床实际诊疗的需要。我们来听一下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的介绍。
1: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主要是针对于胆管、胰管的一些良恶性的疾病，包括最常见的胆管的结石、胆道胰腺的这种恶性的肿瘤，造成胆道的狭窄，针对于这方面做的一些治疗，也就是大伙俗称的 ESP 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耗材的品种是比较多的，过程中可能要用到4R到5R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这样的话一个是这个在保证这个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他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因为本身这个内镜下的微创治疗就是一个现在来讲是比较先进的一种治疗手段，能够使更多的患者能够接受到这种最先进的最好的这种治疗方法。
2: 杜西蒙再来向大家介绍一下在规则上这次集采有哪些特点呢？
0: 好的，那么在此前进行的多次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的集采过程中呢，国家医保局都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就表示，以往呢很多企业他会错误地认为集采竞标是唯低价论，甚至为了占据重选资格和更多的爆量爆出一个极端的低价，而医保部门呢这次在规则上对企业的合理报价做出了引导。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录音。
3: 我们这一次看规则的话，你能够感觉到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爆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实际上我们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规则设置里面设计了锚点价格一和锚点价格二，对于那些报价异常低的、已经低过入围均价向下浮动两个标准差的这些企业呢，事实上我们是不带量的，这也给我们报价较低的这些企业一个提示，不希望大家用一个不太理性的特别低的价格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国采市场当中来。
0: 同时呢，在今天的大会上的重标呢也不是终点，那医保部门也强调要加强对企业履约能力和合规水平监管。对于集采而言，质量是入门证，保供呢是结算单，那医保部门会通过加强与药监部门的协同，严格集采质量门槛的要求，持续开展国家集采重选企业检查和品种抽检两个全覆盖，对于发现的问题企业呢会严肃处置，同时呢将督促重选企业履行保供的主体责任，切实保障供应履约。主持人。
2: 好的，杜西蒙。
4: 视线转向上海，近日上海印发关于进一步提升本市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有关政策的通知，新政将于10月1号落地实施，到时候正常参加上海职工医保含生育保险的生育妇女基础产检项目由原先25项增加到42项，产检费用和分娩住院合规生育的医疗费用将实现个人无自付。那么新增项目都有哪些？异地产检分娩如何享受福利？来听总台记者王殿甲的报道。
5: 在上海市定点医院产科门急诊就医，可直接刷社保卡或医保电子凭证结算。在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进行常规产检的龚女士告诉记者，此前她了解到在医院建档后的产检费不支持医保报销，没想到政策马上迎来调整。
6: 建卡之后就是不能进医保了，就在什么时候可以进医保，就是当时还在想这个问题，没想到这么快就实现了。
5: 过去孕妇在怀孕12周左右需要到医院建档，也就是俗称的建大卡，在接受系统产检， 产检产生的费用也有

0: 个人先行垫付，等孩子出生后再申领4500元的定额生育医疗费补贴。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党委书记英豪介绍，通过这笔补贴无法覆盖全部产检费用，部分费用仍需个人自行承担。
1: 我们的12周左右来建，那么假设没有其他一些突发的事件，也没什么一些高危的因素的话，那么在门诊长检这个阶段大概是花费是8000左右。
0: 根据新政，从建立孕期大卡至产后42天复查期间纳入生育保险基本医疗保健服务包的42项围产检查项目，先使用每人4500元生育医疗费补贴额度，额度用完后，剩余费用全部由生育保险全额承担，服务包以外的诊疗费用按职工医保政策正常报销。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妇幼健康处3级调研员敏琛介绍，在新版服务包里，无自付项目由原来的25项增加到42项，覆盖血尿常规、B 超、糖耐量测试、胎心监护、产后42天复查等全孕期基础项目。
2: 新增项目主要针对近年来本市孕产妇群体健康风险、疾病普遍化等特点，主要包括血脂、糖化血红蛋白、血浆还有心脏超声检查等等，进一步精准识别妊娠的高风险。
0: 当次住院所有医保范围内费用，包括无痛分娩、产程管理、顺产、剖宫产等，全部由生育保险支付。对此，即将迎来新生儿的李女士高兴地说，
3: 解决了一部分的经济负担，而且我感觉太巧了，我们正好10月底11月初的一个预产期，太幸运了。
0: 目前已怀孕19周的龚女士，
4: 以为就是医保能报一部分，现在就是全部能报了，之前没想到的，不用自付。
0: 上海市2022年已将分娩镇痛纳入医保，2024年进一步将12项治疗性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支付范围。英豪表示，作为上海分娩量最大的医院之一，该院分娩镇痛率已达95%以上，
1: 基本上在我们医院的话都能享受到镇痛分娩的这样的服务，费用大概是在10000不到一点。剖宫产的话，那这个费用可能要高稍微高一些，大概12000左右。
0: 不过，孕妇在孕中期因普通疾病住院，按常规医保报销，个人仍需承担部分费用，只有分娩住院享受无自付待遇。上海市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处副处长陈丹佩介绍，妊娠7个月以上流产，住院也同样享受这一待遇。
5: 当次分娩住院的所有医保范围内的费用，包括分娩镇痛、产程管理、剖宫产等等的费用，只要是医保范围内的，全部由生育保险支付，个人是无自付的。如果妊娠7个月以上不幸流产呢，也是视同分娩的，也是享受无自付的。
0: 根据此次新政，异地产检分娩待遇和上海本地保持一致。不过，由于受全国跨省结算系统限制，暂时无法实现无自付直接结算。符合条件的异地住院分娩的产妇，可按规定在生育后到医保经办窗口线下申请补差。此外，分娩住院期间的伙食费以及单人病房床位费依旧需要个人自行承担。

0: 比啊，然后还有送检啊，不是淀粉制品的，淀粉制品不能下色素，糖果就可以，按照糖果，没事的，没事的，我这些都有出报告的，标签标识都有报告的，第三方的都认的，全国都认的。
1: 张先生发来的企业市面在售的这款吃作业糯米纸糖果的检测报告显示，送检样品类型为其他型糖果，报告中仅展示了配料表食品添加剂中五种色素的单位。不过，记者在线上销售的另一款名为吃作业微化糯米纸产品的生产信息中发现，其配料表包含食用微化糯米纸和食用色素柠檬黄、亮蓝、诱惑红，其产品类型为淀粉制品。还有一款名为写作业类型同为淀粉制品的产品，其微化纸配料为食用淀粉、水、植物油、白砂糖、食用盐及甜菜红和栀子蓝。需要注意的是，记者查询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了解到，在功能为着色剂的柠檬黄及其铝色店、亮蓝及其铝色店、诱惑红及其铝色店和栀子蓝允许使用的食品分类号及食品名称中都不包含淀粉制品一项，也就是说，这些食品添加剂原则上不应该出现在上述产品的配料表内。
2: 那眼下这款把吃书具体化的零食正在
1: 科副主任吴文斌介绍，
3: 我们知道这些零食它往往非常廉价，我们主要可能担心就是一些小作坊可能会使用到一种非食用级别的一个油墨，甚至是一些工业的油墨，它可能会存在一些重金属的问题，尤其是对小孩子的一个肝肾功能来说，它可能是一个潜在的一个损伤的一个因素。
1: 多地监管部门还提醒，由于这类零食兼具玩耍和食用双重属性，学生通常会拿在手中把玩后再入口，易引发副玩梗过程中将其视为需要被消灭的负担。家长应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念。
4: 可食用课本零食之所以吸引学生，一方面呢是因为它造型新颖别致，可以满足孩子的好奇心。第二呢，象征性的吃掉课本，宣泄学业带来的压力。这种零食呢，价格很低，学生消费得起，成为一个社交零食。但是如果长期用这种方式解压，容易让孩子轻视书本，不敬畏知识，习惯于用这种虚拟的逃避方式宣泄情绪，不利于学生建立积极正向的学习心态。
5: 行时，
6: 再来关注女篮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柏林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对阵波多黎各队的八强附加赛结束，最终中国队75-72战胜对手晋级八强。在日本队、韩国队相继止步八强附加赛后，中国女篮成为本届世界杯唯一闯入八强的亚洲队伍。来听总台记者常亚飞、江宗权的报道。
7: 全场比赛结束了。中国队最终75-72战胜了北美洲球队波多黎各队，冲进了本届世界杯八强。
8: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女篮世界杯八强附加赛，中国女篮苦战险胜波多黎各女篮，晋级八强。这场比赛，中国队派出了张曼曼、韩旭、杨舒予、陈明玲、罗新玉首发。
7: 杨舒予上来先做三分球尝试，打进了。
8: 首节，杨舒予三分跳投率先打破僵局，圣安东尼奥也连续上篮打进，韩旭也打进三分，两队比分交替上升。中国女篮打出5-0，逐渐占据主动。不过波多黎各多点开花，逐渐追上比分。首节结束，中国队24-21领先。第二比分始终紧咬，中国队韩旭率先站了出来。
7: 再给韩旭有夹击，高举高打，左手打中。韩旭这段时间呢是球队绝对的核心。
8: 空切、三分、篮板，样样都有他的贡献。里突外投，独得12分。中国队逐渐稳住阵脚，但波多黎各没有放弃，抓住中国队的失误，在比赛最后三分钟将比分打成66-0。关键时刻还是韩旭一记三分，再次将比分领先。最后时刻，罗新玉也贡献出外线投射，但波多黎各女篮顽强追到2分。龚鲁明指导喊出本场第一个暂停。关键时刻，杨舒予稳稳两罚全中，锁定胜局。
9: 罚篮，
7: 好球！
8: 最终，中国队75-72战胜对手，晋级八强。 数据方面，韩旭21分11板，杨树宇15分11

0: 助张子宇13分，下一场比赛也就是四分之一决赛，他们的对手将是 B 组头名法国女篮。
1: 气象服务站，
2: 气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3: 你好雨婷，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随着冷空气南下，甘肃、陕西、四川一带的降雨明显的减弱，不过呢，预计未来一段时间，西南地区以及周边仍然是咱们国家降水最为频繁的区域。虽然说整体来看降雨强度不强，但是呢，降雨日数多，累计雨量大，所以说仍然需要防范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各种次生灾害。气温方面，今天冷空气继续向南推进，南方大部的气温呢还会继续的下探，降温的重心转移到了西南地区东部、江南西部一带，其中四川东部、重庆西部、贵州西北部等地降温幅度呢会在12度到14度，南方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会明显的缩减到江南东部到华南一带。昨天还有高温出现的四川盆地，今天最高气温普遍降到25度左右，天气明显的转凉。比如说重庆，昨天最高气温达到了37.5度，今天会降到25度附近。明天呢，这股冷空气的影响接近尾声，华北到华南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又会逐渐的回到30度上下。东北和西北因为有阴雨和冷空气的影响，未来几天气温还会有一些波动。另外需要关注的是呢，对于北方来说，今天一早沈阳、太原、北京、天津、石家庄、银川、济南还有南方的合肥、南京、上海、杭州、长沙、南昌、成都、广州等大城市的最低气温都创出了立秋以后的新低。未来几天随着冷空气影响结束呢，白天升温，但是北方早晚气温依旧低迷，西北、华北、东北等地早晚时段的最低气温大多是不足15度的，有些地方最低气温只有个位数字，大家早出晚归还是要特别注意保暖，以免感冒。好的，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雨婷。
2: 好的，李可亮。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今天给您说的这部书叫《包公案》，就是说包拯的故事。包公可以说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的，他是宋朝的一位清官。为什么叫包公呢？这个人词要是一叫公，这就了不得了，就说明啊，这个人他有一定的地位，有一定的层次了。
13: 那些年追着听的田连元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4: 北京时间14: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0: 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八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中汽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分析称，八月多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整体来看，前八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025.5万辆和2031.5万辆，同比微降。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066.8万辆和1065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比升至52.4%。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过100万辆。八月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前八个月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43.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今天13点，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首轮报价结束，产生直接拟中选企业。根据采购规则，首轮报价未中选的企业有机会根据采购规则进行第二轮复活报价，以适宜价格供应临床。据以色列多家媒体9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前往被以色列占领的叙利亚赫尔蒙山时声称，以军对叙利亚南部大片领土有绝对控制，并已接近击败伊朗政权。内塔尼亚胡称，从赫尔蒙山到耶尔穆克河再到地中海的整个区域，以色列前所未有的实现了绝对控制。据巴勒斯坦方面10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对加沙地带北部拜特拉西亚的一处住宅实施了空袭，造成至少4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此外，加沙城东部、南部汉尤尼斯海岸以及加沙中部地区多地当天都遭到以军火力打击。美国财政部9号发布的国债回购操作计划显示，财政部定于10号回购最多60亿美元10年期至20年期国债，这是财政部此前回购规模上限的3倍。不过，市场仍对这一回购规模感到失望。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快速走高，数据显示，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上涨5个基点。收于4.844%，盘中最高升至4.859%，为2023年11月初以来最高水平。自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震荡走高，较2月27号收盘价已累计上涨近90个基点。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四川盆地中东部。
1: 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杨敏。这一时段我们纵览国际，首先来关注美伊局势。
0: 当地时间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结束。他当天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我们不寻求与伊朗谈判，选举一结束，这场战争立即就会终结。
1: 特朗普表示，他曾想达成协议，但局势发展到现在，美方已经不再考虑这个问题。但他同时又称，谈判或许有可能发生，只不过这并非我们目前考虑的事情。
0: 特朗普是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搭乘空军一号专机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时做出上述表态的。据美国方面消息，特朗普抵达时，空军一号的应急滑梯因测试处于放下的状态，导致特朗普的行程延误。
1: 当地时间10号凌晨，
2: 伊法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威胁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声明称，针对美方袭击伊朗船只，伊朗武装部队已对美国在地区内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实施打击，并对数艘美方船只实施防御性打击。声明还称，伊朗武装部队在行使合法自卫权时不会有任何犹豫，将以适当方式对敌人的一切军事侵略做出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同时敦促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秘书长立即采取行动，制止美方公然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对伊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在伊朗对一艘美军舰发动攻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美军在波斯湾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2艘美国军舰和8艘油轮实施打击，还对10艘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其海军舰艇被伊朗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美军在过去一周摧毁了10艘伊朗油轮，这些船只隶属于一个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提供资金的网络。
1: 当地时间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继续来听报道。
2: 穆赫比说，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停止提供海事、保险及相关保障服务，且该船只日后再次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也无法获得海事等相关服务。他表示，这一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具体坐标将另行公布。穆赫比当天还发表声明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一方2至3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他强调，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面，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4亿美元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9号报道，穆赫比8号晚表示，任何先进技术都无法突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多层监控体系。他说，伊方当天凌晨捕获美军最先进的无人潜航器，这显示伊方具备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多层监控的能力，并称波斯。
0: 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那么这是以反映出了双方的这种袭击对象上有了新的这种升级。那么从伊朗这方面看，他除了仍然在不间断地袭扰这个相关的油轮之外，实际上他也将美国的军舰甚至航空母舰纳入到了打击的范围。那么这是因为伊朗意识到，就是美国现在的军舰正在秘密地帮助一些商船油轮进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对伊朗海峡控制权的一个极大的蚕食。那么伊朗不能够允许这种情况发生。那么从目前来看，在这个油轮攻击战中，美国是处于一定的优势，因为美国要通过它的高精尖的武器去打击伊朗比较静态的油轮，那可以说是一打一个准，而伊朗要通过它的导弹去打中，要去真正的损伤美国防护比较好的这种军

0: 舰，它的难度是比较大的。那么伊朗在它的石油被美国制裁封杀之后，实际上它已经没有办法通过这种国际上的油轮租赁来运油来卖油了，那么它只能通过自己的这个油轮船队来卖油。可以这么说，现在油轮就是伊朗的经济的生命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一定会对伊朗袭扰美舰的做法采取强有力的这种反制，甚至会采取一些进攻性的措施。那么伊朗也会再进一步的升级它的行动，来保护自身的油轮，来对美国的军舰试图造成一些伤害。所以这么来看的话，我觉得目前美伊的这种军事博弈仍然是处于一个长期化比较焦灼也存在着升级的风险，仍然在这种轨道上前进。
1: 当地时间9号，受伊朗战事导致全球库存消耗的影响，美国能源信息署上调了今明两年的油价预测。该机构目前预计，今年全球基准布伦特原油现货价格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元，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 5%。美国能源信息署同时预计，今年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均价将为每桶 84.65 美元，这一数字也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 5%。
2: 我们继续纵览国际，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表示，俄方期待在不久的将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他还表示，欧洲天然气价格未来将再创新高。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3: 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期待俄美乌三方会谈能够在可预见的期限内重新举行，但佩斯科夫表示他不认为很快就能够制定出解决俄乌任总统期间减少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如果美国停止对乌克兰的直接军事援助，将促进俄乌冲突的结束。塔斯社6号援引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话报道称，美国希望恢复三方会谈模式，这样各方能直接交流，无需美方在俄乌间传话。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最近一轮三方会谈于今年2月17号至1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利什金9号表示，俄罗斯与美国情报部门间的接触仍在继续，他不排除自己在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8月25号访问俄罗斯后回访美国的可能性。
1: 战况方面，俄罗斯黑海沿岸城市新罗西斯克市9号通报遭乌方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基辅地区及乌克兰与摩尔多瓦边境口岸报告遭俄方袭击。继续来听郝威的报道。
3: 俄罗斯国防部9号通报，8号夜间至9号凌晨，俄军继续打击了乌军工设施及用于军事目的的港口、船只、物流中心，命中目标包括生产无人艇和无人机企业的仓库，用于存储和分发燃料、润滑油料和军用物资的仓储设施和物流中心，运送军用物资的轮船等。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政长官孔德拉季耶夫9号通报，乌军无人机8号夜间袭击了黑海沿岸的新罗西斯克市，导致4人遇难，含一名儿童，另有29人受伤。乌总统泽连斯基9号晚些时候称，乌方打击了新罗西斯克市一处俄海军基地，命中装运石油的码头、其他军港设施和军舰。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当天通报，命中的军舰包括搭载俄军口径巡航导弹的护卫舰艾森海军上将号，该舰舰面上层建筑起火。乌克兰基辅州军政管理部门通报，该州8号夜间至9号凌晨遭俄军打击，包括私人住宅、生产及仓储设施在内的31处设施受损，袭击造成多人伤亡。乌国家海关总署通报，乌克兰与摩尔多瓦边境的旧科扎奇国际公路口岸9号遭袭，口岸基础设施及周边区域受损起火，暂停运营。据俄媒报道，俄军打击了旧科扎奇口岸一辆载有乌军人员的客运汽车，报道称上述乌军人员在北约教官指导下完成训练后，在回程途中遭到打击。
2: 俄罗斯和乌克兰短暂停止互袭彼此首都三天后，又恢复了相互攻击。俄罗斯国防部8号表示，俄军7号晚和8号凌晨对基辅及其周边地区的国防工业设施发动了大规模袭击，乌方也表示打击了俄一处海军基地。
1: 9月5号及6号，美国总统特使

0: 维特科夫与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带着所谓的和平方案，先后访问了俄罗斯与乌克兰，斡旋俄乌冲突。俄乌都对美方的斡旋给出了积极评价，但是临时停火到期后，俄乌战火重燃，这背后有哪些原因？美方斡旋结束之后，普京与特朗普进行了电话沟通，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和考量？我们来听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1: 对俄罗斯而言，稳固高层的沟通渠道是美俄战略关系稳定的政治基础，防止美国的政策出现漂移和倒退。其二，俄罗斯依托美俄元首会话推动俄乌和谈进程，向美方阐述俄方的核心立场，借美国向乌克兰和欧洲施加压力。第三，俄罗斯借美俄通话来试探美国对于重启俄美经济合作、解除对俄制裁的态度，寻求改善自身的外部经济环境。对于特朗普政府而言，他希望借高层对话管控大国的战略风险，降低北约和俄罗斯发生误判的可能性。同时，推动美俄乌三方会谈也有助于管控欧洲的安全风险，一定程度上也是可以为美国的交易性外交创造机会。第三呢，就是特朗普希望通过重启俄乌和平进程，为中期选举创造一些政绩造势。俄美双方愿意维系对话，并不意味着双方有可能在短期之内实现关系正常化。未来美俄关系、俄乌冲突都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总体而言，前景仍然不容乐观，短期之内仍然很难达成全面的和平协议。有利的因素在于三方同意建立对话平台，可以先就战俘交换、黑海航运安全、人道主义通道等技术性议题进行讨论，这有助于建立危机的管控机制，降低各方战略误判和升级的风险。不利的方面就是各方在领土归属、安全保障和北约东扩等核心问题上仍然存在着巨大的立场差距，短期之内这些议题难以调和。即便重启美俄乌三方会谈，欧洲仍然可能被排除在其议程之外，所以欧洲国家担心乌克兰和欧洲的利益有可能被交易、被牺牲。最有可能的一种前景呢，就是三方会谈会持续进行，就一些局部临时性的议题进行安排，而全面的和平协议可能仍然需要一个缓慢且困难的过程。
2: 当地时间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很好的交谈，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但按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当天稍早时公布的一则采访中透露的信息，一直阻碍俄乌彻底结束冲突的两项核心症结仍然没有任何进展。
0: 那么俄乌双方将如何调整和选择各自下一步的战术？接下来有请总台军事记者李月和军事评论员金一南带来本周的一南军事论坛。
3: 一南教授您好。
4: 你好。
3: 俄乌冲突延宕四年，双方疲态尽显，但从八月下旬以来，冲突的烈度似乎进入了更加致命的新阶段。俄罗斯增大了空袭的频率和次数，从单纯的夜间大规模轰炸转向全天候连续多次的袭击。乌克兰也把无人机部署至俄罗斯腹地，从边境的骚扰转换为攻击俄罗斯的机场、无人机发射基地、港口和能源基础设施。有分析认为，当前俄乌两国
4: 突袭完全变了，刚开始坦克战、装甲战、地面战，现在变成什么呢？技术含量越来越高的无人机双方的交火。那么这个交火对各方的民用设施带来很大的杀伤。所以说呢，今年的冬天与去年冬天大不一样。去年冬天大家都还能够勉强的咬紧牙关能混下去，今年冬天如果不达成相对妥协，如果任凭双方的无人机空袭，就城市战、基础设施战演化下去，双方都是灭顶之灾。就连乌克兰总统的助理都讲了，我们现在急需停火。他说这种对基础设施的袭击下去，最后两败俱伤。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各方对自己的战略目标呢，都必须加以节制，你才能达成停火。就各方能节制到什么程度，成为了这回俄乌双方能不能达成长久停火一个关键点，这是我们需要观察的。
3: 值得注意的是， 在美国代表团访问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英法德三国代表也一同

0: 参与了会谈。您认为当前欧洲对结束俄乌冲突持何种立场？欧洲是否还有能力持续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对抗下去？
1: 欧洲呢，现在支持乌克兰已经四年了。那么现在呢，欧洲的经济呢可以说是一塌糊涂。德国表面上呢借无人机事件表现呢非常强硬，其实德国政治现在一个内里子都掉下来了。你看德国总理默茨在最近德国国内大选民调急剧下降，那么这是德国执政非常大的危机。而他的反对党呢，党首就直接提出来了，就说一定要恢复与俄罗斯的关系，关键是恢复俄罗斯的北溪管道对德国的这种输气，就是搞坏了俄乌关系，停止了利用俄罗斯的天然气，导致德国的经济成本大幅上升，对德国形成很大的考验。现在在德国内部主持对俄罗斯强硬的默茨现在形单影只。其实欧洲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欧洲内部现在也随着俄乌战局拖延到四年多的时间，对欧洲经济恢复形成巨大的压力。一方面俄乌战场巨大投入，另一方面特朗普的美国强力压欧洲增加自己的国防开支，各国不得不把自己的国防开支提升到 1.5 以上，后来不行了，提升到 3% 以上，现在特朗普说 3% 也不行，要提升到 5% 以上。那么对欧洲各国来说，他恢复他的经济，发展经济都带来巨大的麻烦。这就是俄乌冲突，欧洲一边倒，站在乌克兰一边，给欧洲带来巨大损害。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从今天看呢，欧洲已经失去了继续拱火维持这场战争，以致最终压垮俄罗斯，这是欧洲原定的目标，他也实现不了，他也得节制。他如果不加以节制，欧洲的衰落还将进一步加剧。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阳。
1: 烟台威海日照以及江苏连云港风暴潮预警级别是蓝色，提醒在上述海域要做好防潮的准备，海上作业的船舶要一定要回港避浪，远离岸边。那么再来看一下海浪的方面，今天到明天冷空气的南移呢，让北部海域的海况是有所好转，但是在东南部海域会有较大海浪存在，其中在东海的北部是有2.3到3.4米的中到大浪，东海的南部呢也是有3米左的大浪，台湾海峡有2.7到3.1米的大浪，另外南海的北部是有2.1到2.7米的中到大浪。近岸城市海域中主要是在浙江的宁波、台州、温州以及福建的宁德、福州、厦门以及广东汕头海域呢，有1.5到1.8米的中浪，对于较小体积的船只出海还是会有一定影响的。预计明天的冷空气会继续南移，在东南部和南部近海沿岸还要多加注意。好的，主持人，海况就是这样。
2: 好的，张达逊。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4: 北京时间15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六件人民法院反垄断典型案例，明晰市场竞争规则，推动形成公平竞争法治环境。

六件典型案例涵盖农产品批发、机动车检测、水泥、混凝土等民生行业和电镀污水处理、管道热蒸汽等生产性基础服务行业，集中展现了人民法院依法公正审理垄断案件、维护公平竞争秩序、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司法担当。谭某与某农产品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案明确，以惩罚性差别待遇迫使商户二选一，构成限定交易行为，为农产品流通领域经营者的竞争行为划出合法边界。机动车检测，某丁公司与某甲公司、某乙公司、某丙公司垄断纠纷案，涉及广大机动车车主检测费用负担，通过在合同纠纷审理中准确识别垄断问题，并依法移送管辖和移送违法线索，做到对垄断违法行为的司法处理与行政查处的无缝衔接。人民法院依法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受害人合法权益，维护公平竞争秩序，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的菜篮子、钱袋子。最高法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加强反垄断司法，依法公正高效审理各类垄断案件，不断完善夯实反垄断裁判规则，为高质量发展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我国首个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换中心今天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启动建设。中国气象局、澳门特别行政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三方签署共建合作框架协议，明确以三年为建设期、三年为运营期，在横琴建成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换中心澳门。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议会表示，英国以清晰阐明立场，始终支持巴以两国方案，并尽可能采取行动支持巴勒斯坦民众。英国九月八号宣布，禁止进口在约旦河西岸备战巴勒斯坦领土上以色列定居点生产的商品。同日，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发表联合声明，拟出台本国层面对非法定居点商品贸易的限制措施。此刻提示：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近日，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庆祝第42个教师节有关工作的通知，组织做好系列宣传庆祝工作。今年教师节的主题是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教育部将联动社会资源推出惠师大礼包，拓展交通出行、文化提升、教研资源等专属优惠权益，强化精准关怀。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行驶。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杨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今天介绍第23届中国国际住宅产业暨建筑工业化产品与设备博览会将于10月15号至17号在首钢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主题为科技创新好房子，绿色低碳好生活。
0: 是的，根据介绍，本届展会的参展单位覆盖开发、设计、施工、运维以及

0: 及材料和设备设施等多个领域的头部企业，将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技术和产品。那这些技术和产品都有哪些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带来的报道。
1: 本届中国住博会将设置好房子建造、新型建筑工业化和装配式建筑、智能建造和装配式装修、数字家庭和智慧家居、超低能耗和零碳建筑、绿色低碳产业、高品质建材、保障性住房和城市更新等多个展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介绍，展会将秉持行业科技前沿引导、产业创新全面带动、技术产品精品荟萃的办展理念，持续打造住建领域科技与产业发展最高水平的交流展示平台。
2: 本次展会重点展示国内外住房城乡建设领域最新技术、产品、设备以及各具特色的好房子建设范例。具体展示内容包括好房子样板房、绿色低碳建筑、超低能耗建筑、新型建筑工业化和装配式建筑、智能建造、装配式装修、城市更新和城市安全、县镇建设、保障性住房、数字家庭和智慧家居、高品质建材、适老化及无障碍建筑，以及各类新技术、新产品等，将有近百家国内外单位参展，覆盖房地产开发、咨询设计、施工、运维等单位，以及材料和设备设施生产厂商，将带来行业科技创新的最新成果。
1: 这些最新技术和产品都有哪些？作为参展方代表，中建集团项目履约管理部副总经理张仲华介绍，本次展会集团将携旗下11家子企业集中参展，60余件展品集中亮相，这些成果都是立足我国建筑业实际需求、面向行业转型升级的趋势应运而生。
3: 我们正在积极地推进新型建筑工业化产业链的各种建设，持续践行像造汽车一样造房子这样的理念。新一代的智能工厂相继呢，我们在北京通州、深圳的龙岗、广州的白云、海南沙等等各地落地。我们今年呢，还制定了智能建造工作体系，也发布了好房子评价标准，将与上下游的企业一道携手赋能行业转型升级，书写新时代中国建造的精彩答卷。
1: 家具和每个家庭都紧密相关，它不只是家中的陈设器物，更是我们居家生活的重要载体。家具的安全、环保与健康直接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居住品质，也是每个家庭格外关切的现实问题。赣州市南康区代区长王子康介绍，作为全国最大的家具生产制造基地，他们这次将围绕四大特色主题，沉浸式呈现人居融合成果。
4: 绿色家居板块集中展示南康原生态实木家具、绿色环保家居产品，彰显低碳健康的产品优势。绿色家装板块重点推荐南康特色绿色快装全屋整装工艺，展示高效环保标准化的家装服务体系。智能生态板块呈现家具与智能科技深度融合成果，打造智慧、便捷、舒适的现代人居新场景。木工传统非遗板块深挖我们南康木工非遗文化，
5: 楼道龙头全链条科技创新，全流程提质真效，全场景集成应用，集中展示我国饮用水安全保障关键技术集成创新和国产化设备产业化发展的重大进展。在水源、水厂、管网、小区二供、用户末端五个环节中，通过图片、视频、实物等多种方式，展示我国城市供水系统更新改造、提质增效、智慧化发展的先进理念和实施路径，以及供水领域的先进设备产品。那么在住宅入户供水方面呢，聚焦恒温、恒压、恒质的全屋高品质用水体验，展示创新性的柔性抗菌不锈钢智能集水管材、住宅内智能水控系统同等。
1: 当前我国房地产业正从高速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人民群众的居住需求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中国房地产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赵成表示，今年恰逢中国住博会举办30周年，展会已成为我国
6: 发展打造低碳健康的居住空间，把绿色理念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知的美好生活体验。
7: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

0: 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行驶。
1: 接下来关注，为父母养老买的房子因开发商欠债被查封，还能要回来吗？
2: 浙江宁波的陈先生夫妇为赡养老人全款购买的房屋，尚未办理过户登记，却因开发商欠款被法院查封了，这房子还能保住吗？记者今天从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了解到，这起案外人执行异议案已经审结，法院认定案涉房屋是专为解决老人居住问题所购，属于满足家庭居住生活需要，可以排除强制执行，判决停止对该房屋的执行。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来的报道。
3: 2020年4月，陈先生夫妇与宁波一家开发商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一次性付清购房款，买了一套商品房，并办理了网签备案。交房后，他们持续缴纳物业费，没想到办理不动产权证书时，却发现房屋被法院查封了。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助理王子轩介绍，
4: 陈先生的这个房屋被查封了，并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原因，而是2025年年初的时候，卖房给他们的开发商因为拖欠工程质保金而被债权人起诉了，法院判决这家开发商偿还欠款，他没有履行还款义务，债权人申请强制执行，法院便依法查封了包括案涉房屋在内的房产。
3: 陈先生夫妇办理不动产权证书时，发现房屋已被查封，就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主张案涉房屋为他们所有，请求排除执行。
4: 执行异议程序呢，主要做刑事审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8条，因为陈先生夫妇名下已经有其他的住房，不符合排除执行的条件，故依法裁定驳回他们的异议。
3: 陈先生夫妇于是向法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4: 陈先生说，他们夫妇名下原本已有两套住房，一套由夫妻二人和两个女儿共同居住，另一套则由陈先生的岳父岳母居住。这次购买的房屋是专门用于安置陈先生年迈父母的养老房。
3: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执行异议之诉的司法解释，商品房消费者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条件之一是所购商品房系用于满足家庭居住生活需要。法院认为，陈先生夫妇名下虽在当地有两套住房，但分别用于夫妻小家庭共同生活及女
5: 房屋，在被查封前他们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合同。
0: 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0: 号下午，幼儿园结束了开学前的常规准备工作，园区渐渐安静下来，老师们陆续下班离岗。
1: 他们肯定也会非常紧张嘛，那我也是第一次接到小朋友，第一次入学，我也会很紧张，我也想用我自己最好的一个状态去迎接他们，让他们感觉到在学校里面有安全感，老师对他们是非常喜欢非常真心的，能打消他们的一个分离焦虑的一个情况。
2: 我们今天玩一个游戏好不好？
3: 来，手牵手，
4: 手牵手。
0: 作为一名刚走上岗位的零零后新教师，刘佳慧把对孩子的喜爱化作一件件实实在在的准备工作，从大学选择幼师专业，到上岗实习，再到本学期正式入职幼儿园，他也一直不断地提升自己的能力，为的就是尽快融入幼儿园这个大家庭。
1: 因为我本来就是非常喜欢小朋友的，上个学期毕业的时候，我们学校就是给小朋友准备了毕业仪式嘛，他们走的时候跟他们老师拥抱，包括跟老师说感谢，我就非常感动，就看到自己带的小朋友一点一点的往上面去走，会感觉很感动很舍不得，包括他们后面一点一点的变得更好过后，我也会觉得成就感非常大。
0: 看似简单的对话和动作，背后是年轻教师对职业的敬畏，对孩子的用心，这份默默的自我打磨也被身边同事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幼儿园老师梁丽萍，
5: 小牛老师哈，他是我们新入职的一位老师，他非常的爱孩子，然后在上课这些方面呢虚心的
1: 喜欢，也很喜欢小朋友，包括我们学校的很多老师嘛，也是干了一二十年的，包括园长啊，对我们也是非常的好，就包括从日常生活中到工作方面都是在给我们引导，所以我也想跟上他们的步伐，包括给到小朋友最好的一个教育，也是第一任老师嘛，我也想把这个教育走到最好。
0: 今天是教师节，小朋友们也为老师送上了最真挚的祝福。
6: 老师我爱你哦，谢谢老师。
7: 祝老师教师节快乐。
8: 祝老师节日快乐。
9: 五市服务站。
10: 好，现在我们来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伟东。你好田伟东。
11: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下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震荡小幅走低的行情，在上午呢曾经有一波反弹啊，在抛盘的压力下逐渐震荡下行，沪市呢报收3934.4点，下跌了17.11点，跌幅0.43%，成交7796.7亿元。深圳成分股指报收13617.67点，下跌了105.65点，跌幅0.77%，成交8674.8亿元。今天两市总计成交是16500亿，较昨日是减少了2700亿，呈现出一个地量状态。行业方面，今天居于涨幅榜前列的行业分别是银行、券商、多元金融、公路、电力和建材。居于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农业、林木、化肥、农药、化纤行业，还有能源设备。个股涨跌加速对比是1:4.7，多数个股下跌，概念股中玻璃玻纤、富铜板、水电是逆势上涨，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2.26%。概念股中糖产业、还有培育钻石、大豆等相关的板块跌幅超过了4.46%。目前市场人气较为低迷，建议投资者继续保持中期的定力。主持人。
10: 好的。
12: 好，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震。
13: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了八月份的物价数据，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那就是 CPI、PPI 双双的回升。数据显示，八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回升到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扩大到3.8%。CPI 反映居民购买消费品和服务价格的变动，那 PPI 则是衡量工业品出厂价格波动。这两个数据都是观察经济运行与市场供需冷暖的关键指标。那 CPI 和 PPI 双双回升，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呢？我们具体来看。八月份全国 CPI 同比涨了0.8%，比上个月足足高了0.3%，环比更是从下降0.1%直接翻红上涨到0.4%。那这背后，能源价格涨价成为重要的推手。八月能源价格涨幅由0.6%扩大到4.1%，其中汽油价格同比上涨9.9%。

0: 2.3%。同时，消费电子价格集体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的价格分别上涨了21.5%、19.6%和11%，同比涨幅均超过了10%，并且呢均有扩大。那这背后是什么？原因在于全球算力需求爆发，芯片和储存的成本都在抬升，而食品价格则呈现出分化的特征。那鲜菜受极端天气影响，环比上涨了5.5%，鸡蛋同比涨幅达到了18.5%，那猪肉价格同比降幅收窄到11.8%。在此前价格运行相对偏弱的背景下，CPI 温和回升本身呢，也是经济活跃度改善的一个信号。那在这份上涨的数据里，油价等类别的上涨，它有明显的国际市场因素。所以，真正值得继续观察的是，这种价格回升能不能越来越多的由内需来支撑。那再看 PPI，信号也是更加的明显。8月份 PPI 环比由负转正。同比涨幅进一步扩大，说明工业品价格也在回升。那对于企业来说，这意味着上游的原材料、能源和部分工业品价格正在发生变化。一方面，这可能反映部分行业需求在恢复；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企业成本可能上升。那关键就在于这些成本能不能顺利地传导出去。如果市场需求足够旺盛，那企业订单增加，产品卖得出去，那么价格的回升呢，它就会转化为企业的收入和利润的改善。但如果只是原材料涨了，终端消费没有跟上，企业又不敢涨价，那上涨的成本只能是由企业自身去消化。而目前呢，需求端已经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积极信号。那比如说，8月份制造业新订单指数升到了50.6%，比上个月提高了2.1个百分点，重新回到了扩张的区间。那生产指数也升到了50.4%。更值得注意的是，电气机械器材、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等行业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在53%以上。那订单多了，企业采购意愿也随之增强。8月份的采购量指数也升到了50.5%。那消费端也能看到一些类似的变化。8月份，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之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了1%，非食品价格上涨了1.2%，服务价格上涨了0.8%。那暑期期间，租车、机票、宾馆住宿这些出行服务价格有所上涨。那这也反映出假期消费需求对价格形成了一定的支撑。那说到底，物价就像是经济的温度计，太热了不好，太冷了也不好。如果温和的物价上涨背后是更旺的消费、更活跃的生产和更强的市场信心，它就能真正的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好的，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6: 北京时间15:30，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商务部今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正在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争取早日落地实施。黄玲在回答有关近日商务部约见几家在华法国企业的提问时表示，有公开报道显示，一些法国企业接受了欧盟和成员国的相关补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传导至在华实体。为评估其影响，商务部依法向其了解相关情况，请其进行解释说明。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近日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正式出台，为实施好相关部署，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印发了中国人民银行155改革发展规划，配套出台了9份相关领域的行动方案。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在暑期期间部署各地深入开展以快乐过暑假、点检护食安为主题的你点我检活动，活动紧盯消费者广泛关注的景区景点、餐饮店、夜市排档、高速公路服务区、儿童游乐场所等区域，聚焦餐饮食品、蔬菜、粮食加工品、调味品、水果等食品品类开展靶向抽检，累计抽检各类食品15.1万批次，不合格率为2.66%。记者从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根据水利部批复的三峡水库2026年蓄水计划，三峡水库年度蓄水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正同步有序推进。据俄罗斯媒体10号报道，即梅德韦杰夫说，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国家正在将世界推向核灾难边缘。美国环境保护署9号宣布启动一项新的科学研究，以提升对饮用水中可能存在的污染物的认知。这项研究将筛查药物、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等污染物，以及1000多种潜在污染物。此刻提示：中秋、国庆、双节临近，铁路运输即将迎来客流高峰。为更好地提供铁路出行信息，服务保障广大旅客出行顺畅，铁路部门将通过铁路12306应用程序、微信或支付宝、短信等多渠道进行信息提醒，请旅客朋友留存真实有效的手机号码作为联系方式。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2: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0: 成了，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2: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0: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2: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杨敏。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的主题是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
0: 教育部表示，目前我国教师培养已经从数量扩张走向内涵发展，教师保障从基础普惠走向扩面提标，下一步将实施教师发展国家行动，在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上持续用力。未来制度层面将如何为教师队伍发展保驾护航，人工智能怎样赋能教师成长，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0: 持续为中小学教师减负是近年来各地教师队伍建设的重点工作。陕西常态化实施中小学校社会事务进校园事项白名单制度，今年省级白名单进一步精简为四项，未列入白名单的事项一律不得进入校园，从源头杜绝摊派、迎检等无关事务挤占教师教学时间。清单瘦身让陕西省铜川市朝阳实验小学教师施芳芳深有体会。
1: 以往各种督导检查、网络学习、网络投票等社会事务大量占用了我们的工作精力和时间，白名单制度落地之后，一些临时性的填表、非教育类的进校园活动明显减少，我们能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备课、课堂打磨和作业批改上。
0: 为了能实时掌握一线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情况，各地也在探索建立职报监测机制。青海面向社会公布全省教师减负问题反映渠道，同时建立了16个教师减负省级职报监测点，青海西宁市第二中学是其中之一。学校党委书记张玉清表示，
2: 学校严格按照白名单配合有关部门保质控量开展进校园工作，同时学校作为省级职报监测点，立足教育一线，精准摸排教师非教学负担实情，高效职报教师减负诉求，为学校在全力保障教师潜心从教、专注育人方面给予了保障。
0: 地方探索的背后是国家层面持之以恒为教师减负松绑的坚定决心。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雷表示，要健全社会事务进校园准入机制，实施白名单管理，把不必要的检查、评比、填表真正减下来。
3: 其实很多老师啊，或者说绝大部分老师啊，不是不想把课上好，把学生教好，而是被一些检查、评比、填表、留痕这些非教育教学的事务啊压得喘不过气来，心呢始终安不下来。所以我们要健全社会事务进校园的准入机制，实施白名单管理，把不必要的检查、评比、填表真正能够减下来，把时间还给老师，让老师把心安放在课堂，把爱倾注给孩子。
0: 老师把心放在课堂，但老师手中的教育尺度如何把握？一段时间以来，反映教师面对学生不敢管、有顾虑的声音不少。青海西宁市城北区祁连路小学校长汪静表示，
4: 日常教学中，老师严格管理学生，按规矩进行教育惩戒，尽心尽力。这个过程中难免有些家长不理解，容易产生误会，甚至会出现不实的举报。如果我们没有一个规范透明的核查和澄清机制，很容易让认真教书的老师寒心，也会让很多老师不敢管、不愿管、怕惹事儿，最终影响正常的教育教学工作。
0: 为了让老师手中有据，用制度标尺立起课堂规矩，守护育人温度，教育部表示将加快推进完善相关制度，出台操作指引，让教育惩戒有法可依、有戒可控、有例可循。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
3: 让每一位老师清清楚楚地知道什么应该管、怎么管、管到什么程度。我们将规范设施争议的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及教师的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我们将零容忍，坚决说不，将联合相关部门依法严肃处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我想这边盾立起来了，老师们才能敢管、愿管、放心管。
0: 制度为教师撑腰，技术为教师赋能，现阶段我国教师专业能力素质实现新提升，教师培训从规模覆盖走向精准赋能。教育部表示，下一步将实施教师发展国家行动，在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上持续用力，实施人工智能加教师发展行动，建强用好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让人工智能成为教师专业成长的强大助力。
3: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聚焦一线的真实教学场景，向老师们讲清楚人工智能是什么，能做什么，边界在哪里。 我们希望把智能工具真正装进备课、课堂、评价、学习分析的每一个环节，让老师拿来就能用，用了就管用，甚至让老师自己学会用 AI 来开发工具、创造工具，能够打造自己趁手的教学兵器。我们不是要给老师增加新的负担，而是要让技术替老师扛下那些重复的、琐碎的、消耗心力的活，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还给课堂，还给孩子。
5: 今天在安徽宿松县，一批定向培养乡村教师和特岗教师正式走上乡村讲台，迎来职业生涯首个教师节。这群青年教师怀揣教育初心，深耕基层校园，为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与青春活力。我们来听安徽台记者孙玲娟、宿松台记者张小珍的报道。
6: 今年秋季，安徽宿松县近100名新教师顺利上岗，其中50名定向师范生充实到各乡镇薄弱学校教学一线，有效补齐乡村师资短板，优化城乡教师队伍结构。在九姑乡丹岭小学，定向培养的高子欣正以崭新姿态投入教育教学工作。课堂上，他耐心授课，亲切互动，用心传授知识。课后，他温情陪伴学生，关爱学生成长，用青春活力点亮乡村课堂。今年的教师节是他从教生涯的第一个节日。
7: 首个教师节让我倍感激动，责任在肩，得益于定向培养政策，让我学有所成，返乡从教。未来我将坚守育人初心，扎根乡村讲台，潜心教书，用心育人，全力守护乡村学子成长。
6: 同样迎来首个教师节的还有九姑乡新安初级中学新晋特岗体育教师戴素君，他聚焦乡村学校艺体学科缺口，扎根基层体育教学一线，全力丰富校园文体生活，助力学生全面发展。
8: 第一次以正式教师身份度过教师节，倍感光荣。乡村孩子热爱体育运动，我将立足岗位，发挥我的体育专业特长，扎实上好每一节体育课，也会丰富校园文体活动，强健学生体魄，坚守育人初心。
6: 近年来，安徽宿松县持续推进乡村教师定向培养、特岗教师招聘两大人才工程，不断完善教师引进、培育、成长、激励全链条机制，持续补齐乡村师资短板，优化学科配置，夯实县域教育发展根基，全力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让优质教育资源持续扎根乡村，惠及更多学子。
9: 再把视线转向陕西，来认识西安市启智学校学前班的特教老师王璐。面对孤独症儿童的
10: 给予回应，这是王璐课堂上时常上演的场景。他所执教的学前班共有7名孩子，其中6名为孤独症儿童，1名存在智力障碍。不少孤独症儿童难以听从课堂指令，常常不做言语表达，便自顾自奔向自己感兴趣的事物。王璐：
11: 自闭症一个最大的核心的问题在于他的社交和沟通障碍嘛，知道他的意思，但是必须要讲话啊，用沟通的方式，跟老师说的方式，跟老师提要求的方式，才能够去自己想去的地方。这是为了锻炼他的一个沟通能力，培养他的一个集体的规则意识。
10: 面对智力障碍儿童，教育与陪伴重在反复练习，持续巩固，但孤独症儿童的教育干预则更为复杂。他们无法用语言诉说内心感受与需求，只能通过行为宣泄情绪。在王璐看来，简单制止、一味批评很难起到效果，唯有读懂行为背后的深层原因，才能真正走进孩子内心，实现有效沟通与科学干预。王璐：
11: 所以我们就是必须要时时刻刻的观察他，然后慢慢的摸清楚他到底会因为哪些事情容易激发他的情绪，然后在那些事情上我们要做提前的处理，包括环境里面有一些因素都要把它隔绝掉。
10: 上届学前班家长
11: 跑的就是完全的坐不住，到最后一个月
5: 老师献上最质朴真挚的节日祝福。江西台记者段立敏报道。
12: 聚精会神，手持画笔，描绘出心目中老师的样子。这两天在泸溪县特殊教育学校的课堂上，孩子们正全神贯注创作农民画

0: 作品作为送给老师们的节日礼物。画作的线条与色彩虽略显稚嫩，却真实定格了课堂授课、课间抚慰、日常照料的点点滴滴，将孩子们心底对老师的依恋与感恩一笔一画镌刻在画纸上。泸溪县特殊教育学校学生李志成。
1: 画的是刘老师，抱着大家，然后大家觉得我们和刘老师在一起的时候很开心，是善良的、细心的，跟我妈妈一样照顾我的。我祝刘老师以后可以教出更多好的学生，可以帮助更多的残疾儿童。
0: 泸溪县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刘小青。
2: 看到这幅画，我就觉得特别的开心和幸福，是最直白的、最真挚的一种感情的流露。所有的老师都觉得从事特殊教育值了。我们不求孩子打了多少分，只求让我们的孩子被看。
0: 泸溪县特殊教育学校教师徐小玲。
3: 我的内心啊，特别的温暖，也特别的感动。这块甜甜的蛋糕是孩子们送给我们最好的节日礼物，也是对我们所有辛苦付出最好的肯定。未来我也会继续坚守特教岗位，温柔守护，耐心陪伴，希望孩子们能够越来越自信，越来越开朗，慢慢学会独立生活，勇敢拥抱生活，向阳而生，茁壮成长。
4: 我们再来关注山西。山西多地推进乡村办学提质、幼小科学衔接、高中学位扩容等重点工作，持续加大教育经费投入，推动基础教育资源普惠共享，让优质教育资源惠及每一名学子。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贺维通、山西台记者杜佳良的报道。
5: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通过校舍改扩建、宿舍提质升级，有效解决了偏远乡镇学生就学远、通勤难的问题。学生杨宇鹏家距学校20多公里，以往往返耗时费力，如今顺利实现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便利。
6: 现在住宿的时候，我可以把之前上下学时间用在学习上，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5: 幼小衔接也是广大家长关注的教育热点之一，山西不断创新育人模式，优化入学适应体系。在山西省晋中市寿阳县城西小学，学校联动周边幼儿园，深化校地协同，围绕环境适配、课程衔接、习惯培养、生态共建，构建小班渗透、中班拓展、大班深化、小学延伸四阶递进衔接机制，全方位帮助低龄儿童平稳过渡校园生活，实现从幼儿园到小学的顺畅软着陆。学生家长范艳青：
7: 学校真的是从方方面面的帮孩子度过这个适应期，不管是心理上、生活上，都考虑的特别周全。刚开学，学校办的开笔礼，孩子回来之后开心的跟我说：“我现在是真正的小学生了。”
5: 在义务教育提质增效的同时，山西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全省持续加大教育投入力度，推进县域优质公办高中全覆盖。今年将新增10000个普通高中学位列为重点民生任务，完善教育资源动态调配机制，推动教育布局与人口结构精准匹配，实现学段资源互通共享、高效集约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马俊：
8: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发展，推进义务教育优质综合发展，推进普通高中扩容提质。我们正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11: 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4: 智在飞翔。
15: 跳绳技术，
16: 准备。
1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8: 美在旋转。
19: 大扫除啦，
20: 我来拖地，
21: 我擦黑板。
22: 劳在闪光。
2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行时，气象服务站。
2: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3: 你好，杨敏。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全文发布，这时段我们来关注气温。昨天受到冷空气的影响，黄河以南地区气温普遍下滑，河南、湖北一带成为降温的核心区域，最高气温降温幅度达到了10度以上。那今天早晨，咱们国家中东部很多地方的最低气温也创出了立秋以后的新低，一共有15个省会首府直辖市的气温创出新低，其中太原、银川是立秋之后首次跌破10度。那今天冷空气继续向南推进，南方大部的气温继续下探，降温的重心呢转移到了西南地区东部、江南西部一带，最高气温普遍下降了6到10度，特别是四川东部、重庆西部、贵州西北部降温幅度在12度到14度，南方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明显的缩减了。昨天呢还有高温出现的四川盆地，今天最高气温直接降到了25度附近，天气明显的转凉。比如说重庆，昨天最高气温高达37.5度，今天一下子降到24度左右。那到了明天，这股冷空气的影响接近尾声，从华北到华南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又会逐渐的回到30度上下。东北和西北因为阴雨和冷空气的影响，未来几天气温还会有一些波动。比如说13号前后，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内蒙古东部、东北一带会有4到6度的降温，局部地区会降温8度以上。长春明天后天最高气温能回升到接近30度，14号到15号又会降到20度上下，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的调整着装了。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北方来说，未来一段时间昼夜温差会加大，西北、华北、东北等地早晚时段的最低气温大多不足15度，有些地方甚至只有个位数字，大家早出晚归要及时保暖，小心感冒。好的，天气就先说到这里，杨敏。
2: 好的，李可亮。

0: 北京时间
1: 美国驻华大使会面和中美关系提问。对此，郭家坤表示，关于王毅外长会见美国驻华大使的有关情况，中方已经发布了有关消息。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在回答有关泥石流灾害问题时，郭家坤表示，这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泥方伸出援手，支持泥方应急救灾。作为传统友好邻邦，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相信在尼泊尔政府领导下，尼泊尔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说，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基本形成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新格局，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

提高。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动指挥部十号通报，九号夜间黑海沿岸的索契市遭无人艇袭击，造成28人受伤，包括2名儿童。此外，当地部分海滩基础设施和滨海大道相邻路段受损。当地时间10号，荷兰国防部发表声明称，荷兰已与瑞典签署意向书，计划采购一架由瑞典萨博集团生产的全球眼预警机，以加强对空中、海上和陆地目标的远程监测能力。声明说，该预警机能够在高空远距。俄国副代表达尔奇致信联合国安理会，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体育方面，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9号继续展开男女单打1/4决赛争夺，郑钦文苦战3盘惜败赛会2号种子莱巴金娜，高福3盘逆转安德烈耶娃晋级半决赛。此刻提示：2022至2023年，中国疾控中心团队调查了10个省的9364名成人，结果显示，65到79岁人群中，51.9%存在蛋白质摄入不足风险，80岁及以上人群达到60.3%。长期缺乏蛋白质会增加老人患肌少症的风险，进而面临跌倒、骨折、失能等问题。老年人补蛋白质可选软嫩的食物，如蒸鱼、鸡蛋羹、豆腐、酸奶、牛奶、肉末等，更易进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船进行时。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2: 大家好，我是杨敏。
1: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发布会，多部门集中解读金融领域“十五五”规划部署。金融作为实体经济血脉，在
3: 一个落地抓手的一次分层的一个对齐。那么今天呢，在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四部门的负责人是一同系统的解读了开局起步的分部门的路线图，来回同时呢，也回应了市场关心的风险防控、资本市场改革、金融对外开放等等的热点问题。那我们知道，十五五规划当中，十五五国家规划纲要当中呢，是首次把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正式的写入到五年的规划，定出了金融领域的三大核心任务，包括这个健全调控监管体系，服务实体，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加稳步扩大开放。那今天呢，就首先呢就明确了金融强国建设的阶段性目标，到2030年基本搭建起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到2035年基本建成适配高质量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在发布会当中介绍说，围绕这一总的目标，配套制定改革发展规划以及9份专项的行动方案，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几大任务是细化落地，把纲要展开成金融全行业5年总体路径。他也明确刚才我们提到的2步走的这个时间目标。那同时呢，在风险管控与金融监管方面，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方面表示，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稳妥处置中小金融机构存量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全面落实5大监管理念，推动监管长压带刺，强化全流程穿透式监管，同时呢，引导金融机构落实金融服务5篇大文章，持续加大对科技创新、绿色转型。

0: 行普惠小微、养老、金融等等领域的这种补合，有以及薄弱环节的资源倾斜，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那重点呢，其实是释放了几层信号。第一呢，就是行业的底盘稳健，主要监管的指标呢是处于健康的区间，但是风险处置不松懈。15呢，期间将会把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化解风险板再出核心的抓手呢，就是深化投融资综合改革，拓宽中长期资金入市渠道，培育长钱长投的市场生态，完善市场内生稳定机制，同时呢，持续完善上市公司治理，压实各方主体责任，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更好发挥资本市场的枢纽功能等等。那么李超呢，同时也明确表示，资本市场改革将会紧紧围绕打造安全、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总目标，持续推动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政策的这个体系的落地。在现场的记者的提问环节当中呢，他也进一步阐释了下一步将从几个方面发力，包括第一，更大的力度来激发市场活力，持续完善基础制度，优化市场生态，调动各类市场主体参与资本市场的积极性。那么第二呢，就是更大力度的夯实稳的基础，来持续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培育长钱长投生态。他还提到了有关的这个数据的引用，他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呢，社保、年金、保险等中长期资金合计净买入 A 股超过6000亿元，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较2025年底是增长了12.5%。2025年呢，全国的社保基金投资收益率达到13.2%。那么今年上半年，公募基金行业为投资者创造盈利是1.74万亿元。那第三呢，是更大力度的来提升监管效能，坚持严的这个基调不动摇。那么今年的前8个月，证监会共查办证券期货违法的案件是644件，罚没款将近100亿元，通过各类的方式为投资者挽回损失50多亿元，持续打击资本市场违法违规的行为。那第四呢，就是更大力度的来加强法治保障，持续完善资本市场法治体系，为市场平稳健康运行筑牢法治根基。那改革的部署，他也提到了有关的重点的方向，包括提高资本市场制度包容性、适应性，增强资本市场内在的稳定性，加强监管和投资者保护，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和投资价值，加快建设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建设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扩大高水平的对外开放。那我们再来看，同时呢，他也提到了有这个包括加大对于科创、绿色、普惠等领域的支持。那同时我们再看外汇和金融对外开放的板块，那么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呢，就介绍将会继续的坚持市场化的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增强汇率弹性，发挥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作用，稳步扩大金融领域高水平双向开放，持续优化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政策，提升跨境资本流动管理能力，维护外汇市场的稳定运行。那综合以上整场发布会的一个传递的信号，我们可以理解，就是15、15时期我国的金融工作的主线是非常清晰的，它坚持稳中求进，以金融强国建设为总的牵引，一边呢是持续筑牢风险的防线，一边呢是深化体制机制的改革，来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同时稳妥有序地推进高水平金融开放，推动金融高质量的发展。那么以上呢，就是本场发布会的核心的要点。主持人。
1: 好的，邢思佳。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北京站活动今天举行，会议主题是拥抱15/15，共谋新发展。中国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60余家美在华跨国企业代表参会。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周瑶，这次圆桌会释放了哪些主要信号呢？
3: 好的，主持人。这次呢是国家发展改革委自2021年以来举办的第10场相关活动。目前呢已经累计有300多家美资企业、800多人次的高管参会。那么今年。

0: 是中国的十五五开局之年，会议也是聚焦未来五年的中国发展、扩大开放以及外资的相关机遇。那么在今天的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就提到了三点重要信息，我们来一一看一下。第一呢，就是中国经济是有韧性和潜力的。上半年的我国的 GDP 是达到了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第二点呢，就是说中国会持续的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创造业的制造业的外资准入限制目前已经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目录今年2月份正式实施。那么周海滨呢也在现场这样说，说中国呢将继续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第三点重要信息呢，就是中美经贸本质是互利共赢。数据显示，1979年两国的货物贸易额约25亿美元，那么到2025年就已经达到了5600亿美元。美在华投资企业有8.4万家，年营业收入近7000亿美元。周海滨也指出，中美两国的经贸合作互补性强，双方均从中受益。那么加强合作也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也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主持人，
1: 那么这场圆桌会上，美资企业最关心什么？相关部门又是如何回应的？
0: 是的，在这个互动交流环节啊，我们也看到美资企业关切呢，主要是集中在消费新引擎、以旧换新、外资准入、数字经济、生物医药、零碳园区以及在北京的落地机会等等。其中呢，中国美国商会就问到了未来五年哪些领域能够成为消费的增长新引擎。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就关注了银发经济、绿色消费、城市更新等等的具体的外资的参与机会。那么苹果公司呢，就建议调整电子商品电子产品以旧换新补贴的价格上限。通用电气能源呢，就关注零碳园区的相关政策等等。那么在现场，相关部门也做出了回应。比如说国家发展改革委就业司的相关负责人就表示，服务消费、新型消费、入境消费等等都是新的增长点。去年呢，入境游的游客达到了3517万人次，同比增长了30.5%。那么国家发展改革委环资司的相关负责人也介绍，2026年设备更新安排了20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安排了2500亿元，目前呢正在评估政策效果，并且正在研究2027年的接续安排。那么关于零碳园区呢，首批52个园区现在已经推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规划司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将会提高到12.5%，生物医药也被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来重点部署，支持外资参与产业链协作。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将重点落实准入又准赢，央地联动要发挥重大外资项目专班的作用，全面落实外商的国民待遇等等。圆桌会的最后呢，周海滨也总结表示说，中美经济体量合计占全球的近45%，欢迎美资企业抢抓中国机遇，深耕北京，共享高质量的发展红利。主持人，
1: 好的，周瑶。
2: 我们再来关注行业数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三个月超过50%。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3: 今年八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4: 八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3: 出口方面，今年八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4: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

0: 中国的品牌在海外的知名度不断提高，口碑也越来越好，而且中国有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也有全球最大的汽车产业链，生产的汽车啊，质量比较稳定，在成本上有优势，就是我们不仅是有规模经济效益，汽车嘛，就是零部件呢，就是产量越高的话，它每个零件上面分摊的成本就低，这些都是我们中国汽车出口稳定增长的一个基础。那么现在就是在很多国家对新能源汽车有很大的市场需求，这样的话给中国的车企带来了机遇。中国汽车往后3-5年呢，国际市场的份额还会不断的扩大。很多中国车企现在用灵活的方式跟国际车企在合作，这些模式都在推动中国汽车出口快速发展。
1: 当前国内消费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各地汽车以旧换新、个人汽车消费贷款贴息政策有序落地，叠加近期新车型集中发布上市，丰富细分市场产品供给。进入9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张翔表示，车企可借助旺季加大市场投放力度，拉动终端销量提升，助力企业冲刺全年产销目标。
0: 金九银十的到来啊，可以让车企啊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很多车企都推出了新车型，也陆续开始量产，开始交付了。9月份和10月份呢，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1: 对于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张翔分析，依托产品迭代升级、营销模式创新、消费政策赋能的多重助力，车市增量空间将持续打开，车企可充分把握金九银十旺季的关键窗口期，深挖消费潜力，持续拉动终端销量修复，支撑全年汽车销量维持稳步增长的良好态势。
0: 下半年呢，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就是我们看到现在在成都车展上啊，很多车企推出了一些新的功能，这个座椅可以180度旋转，司机啊和乘客可以面对面的交流，车啊现在是分为多场景式的，有露营场景，有
2: 例行记者会。我们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焦莹，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3: 还进行验证，实质上是服务美国控制科技产供链，对华科技围堵，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人工智能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各方应坚持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原则，设置封闭排他的小圈子，搞地缘政治算计，不利于包括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在内的全球南方实现技术发展和进步。郭家坤还说，中方认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等各方携手共建公正合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体系，推动人工智能惠及各国人民。以上是今天外交部记者会的主要内容，主持人。
2: 好的，焦莹。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5: 今天上海市体育局发布官方通报，完整公开刘翔退役安置全过程，回应舆论关切。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朱宏源，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官方通报披露哪些关键细节呢？
6: 好的，主持人。那么近期呢，传奇的田径运动员刘翔的退役安置问题引发了全网的关注。那么针对舆论的热议呢，上海市体育局今天是发布了公告，首次的发布了通报，那么首次完整详细回应了该事件。那我们知道，刘翔作为中国田径标志性的功勋运动员，他曾经夺得过雅典奥运会的冠军，打破世界纪录，同时呢也改写了亚洲短跨的历史，可以说是中国里程碑式的人物。那么近期呢，有网友关注到讨论刘翔退役后的安置工作的情况，引发了外界的大量的这个讨论，大家也十分关心顶尖退役运动员的后续的保障和转型的问题。那么对此呢，上海市体育局明确的说明，在刘翔办理退役安置期间，相关部门曾多次与本人深度沟通，并为他提供了田径中心管理岗、技术总监、体育高校岗位等多条正式的这个组织安置路径。那么岗位的资源齐全，

0: 渠道正规。不过呢，经过刘翔的慎重的考虑，主动选择自主择业。那么相关部门呢，也充分的尊重了他的个人意愿。通报中披露，今年的9月1号，刘翔正式递交了自主择业的申请，签署协议。那么在9月7号，全部的人事手续办理完毕，并按照国家的政策，足额领取了自主择业经济补偿，全程合规透明，程序严谨。那么同时呢，通报当中还特别提到了一件暖心的细节，就是刘翔在2015年以来全部的工资收入捐赠灾区，用于西藏吉隆泥石流的救灾。那么体育局呢也对此专门表达了敬意。同时呢，官方还科普，上海的退役运动员共有组织安置、自主择业两种合法渠道，均为正规的政策路径。那么近10年来呢，上海市体育局已经安置了近1000名退役运动员，其中呢就包含11位奥运和世界冠军，安置体系成熟规范。同时呢，官方还特别的表示，未来呢将持续的关注刘翔的发展，同时呢吸纳公众的意见，持续的优化退役运动员转型保障政策，完善体育人才后续的服务体系。主持人。
1: 好的，朱宏源。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刘婷婷、金云锦、韩雪，主播杨敏、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6:30。
2: 保护环境和消费者的说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今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中方敦促法方正视中方立场，即停止利用反超快时尚法侵害中资企业正当权益。黄玲表示，中方认为反超快时尚法及其实施细则以环保和可持续为名，实则通过设定具有明显指向性的标准和参数，歧视性限制和打压中资跨境电商企业，将严重扭曲公平竞争。法方的实际做法已超出环保范畴，带有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对此，中方已多次向法方表达严正关切。中方一贯反对滥用经贸限制措施，敦促法方正视中方立场，立即停止利用反超快时尚法侵害中资企业正当权益，通过平等对话的方式妥善处理经贸分歧。中方将密切关注后续进展，坚决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商务部今天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的规定，2025年9月25日，商务部发布2025年第52号公告，决定对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碧根果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鉴于本案情况复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第26条的规定，商务部决定将本案调查期延长至2027年3月25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目前境外主体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超11万亿元，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或货币当局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熊猫债发行超1.3万亿元，发行主体覆盖5大洲26个国家和地区。

0: 当地时间十号，据三名也门政府消息人士透露，也门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红海沿岸城市穆哈。此刻提示，今天上午，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四川会场活动在德阳举行。据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介绍，
1: 播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的节目刚刚开始，欢迎您的收听收看，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程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也欢迎您来到央视频上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的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了，同时也可以在这儿留言跟我们互动。
2: 是的，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1: 最近一张标注为内部消息的截图在社交平台上流传，截图说呢，我们被学校派去云南某公司做鲜花饼，一天12个小时50块钱，我们都往鲜花饼里吐口痰的消息甚嚣尘上。随后这家企业也回应说，这是恶意造谣，视频里的画面也根本就不是本企业的生产基地，并已报警。
2: 这两件事情啊，非常相似，一张图，一段视频，几句非常耸动的转述，但是却精准踩中了舆论的敏感点，迅速吸引流量。可以想象，这些不实信息会给企业造成多大的困扰，甚至是难以估量的后果。
1: 但是企业要想洗清这个嫌疑呢，却是长路漫漫。即便是最终澄清了辟谣，造谣者也受到了处罚，但是企业受损的品牌信誉，消耗掉的成本，遭受的市场冲击，已经是无法挽回了。
2: 网络空间从来都不是法外之地，流量不能凌驾于事实与法治之上。
1: 目前我国教师培养已从数量扩张走向内涵发展，教师保障从基础普惠走向扩面提标，下一步将实施教师发展国家行动，在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上持续用力。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3: 持续为中小学教师减负是近年来各地教师队伍建设的重点工作。陕西常态化实施中小学校社会事务进校园事项白名单制度，今年省级白名单进一步精简为4项，未列入白名单的事项一律不得进入校园，从源头杜绝摊派、迎检等无关事务挤占教师教学时间。清单瘦身让陕西省铜川市朝阳实验小学教师施芳芳深有体会。
4: 以往各种督导检查、网络学习、网络投票等社会事务大量占用了我们的工作精力和时间，白名单制度落地之后，一些临时性的填表、非教育类的进校园活动明显减少，我们能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备课、课堂打磨和作业批改上。
3: 为了能实时掌握一线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情况，各地也在探索建立职报监测机制，青海面向社会松绑的坚定决心。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雷表示，要健全社会事务进校园准入机制，实施白名单管理，把不必要的检查、评比、填表真正减下来。
5: 其实很多老师啊，或者说绝大部分老师啊，不是不想把课上好、把学生教好，而是被一些检查、评比、填表、留痕这些非教育教学的事务啊压得喘不过气来，心呢始终安不下来。所以我们要健全社会事务进校园的准入机制，实施白名单管理，把不必要的检查、评比、填表真正能够解下来，把时间还给老师，让老师把心安放在课堂，把爱倾注给孩子。
3: 老师把心放在课堂，但老师手中的教育尺度如何把握？一段时间以来，反映教师面对学生不敢管、有顾虑的声音不少。青海西宁市城北区祁连路小学校长汪静表示，
6: 日常教学中老师严格管理学生，按规矩进行教育惩戒，尽心尽力。这个过程中难免有些家长不理解，容易产生误会，甚至会出现不实的举报。如果我们没有一个规范透明的核查和澄清机制，很容易让认真教书的老师寒心，也会让很多老师不敢管、不愿管、怕惹事儿，最终影响正常的教育教学工作。
3: 为了让老师手中有据，用制度标尺立起课堂规矩，守护育人温度， 教育部表示，将加快推进完善相关制度，出台。

0: 操作指引，让教育惩戒有法可依，有界可控，有利可循。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
1: 让每一位老师清清楚楚地知道什么应该管，怎么管，管到什么程度。我们将规范设施争议的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及教师的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我们将零容忍，坚决说不，将联合相关部门
2: 下游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聚焦一线的真实教学场景，向老师们讲清楚人工智能是什么，能做什么，边界在哪里。我们希望把智能工具真正装进备课、课堂、评价、学习分析的每一个环节，让老师拿来就能用，用了就管用，甚至让老师自己学会用 AI 来开发工具、创造工具，能够打造自己趁手的教学兵器。我们不是要给老师增加新的负担，而是要让技术替老师扛下那些重复的、琐碎的、消耗心力的活，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还给课堂，还给孩子。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我们继续说说老师。2026年，东西部协作走过30年，正式。
5: 谢老师也是特别关心阿晓，没有你关心就没有他的今天了。
6: 开学第一天，谢春平接到曾经的学生胡一龙和他妈妈的视频电话。胡一龙曾经是怒江边的格力小学的学生，这是广东省珠海市为云南怒江州卤水市维拉坝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援建的配套学校。今年胡一龙考上了怒江州最好的高中。
7: 谢老师就
8: 成绩考得那么好，你看他说足球妈妈，我总是给他穿足球衣服啊，他穿着就很好看啊，他就觉得演绎的两个设备就是孩子们的所有的快乐的源泉。我走了好几间那个乡村学校，看到孩子们呢都很热爱运动。
6: 谢春平的家乡是足球之乡广东梅州，任教的湾仔小学是全国首批足球特色学校，强烈的对比让他深受触动。新学期正式报到时，他不仅筹集了足球装备，还带来了专业的青训教练。
8: 虽然我是一位语文老师，我不懂足球，但是没关系，我就找了好多好多的资源来助力这个校园足球的发展。
6: 格力小学从此有了自己的足球队，从全校海选出的男女生各40名，每天下午4点准时在球场训练。谢春平是语文老师，也是场边风雨无阻的观众。
8: 胡月龙说，老师，我们家也有足球，但是我很怕踢坏了，那怎么办啊？我就带他去那个体育器材室看，一打开他说，哇，那么多漂亮的足球啊，他就觉得很开心啊。他说，老师，那我就放心了。每次呢训练之后呢，他都会问我，老师，你觉得我像不像国家队队员呢？
6: 想进足球队学习。2021年，谢春平结束了在怒江的支教，他本想悄悄离。
8: 我的孩子能够参与到这个足球运动来，能够享受到足球给他们带来的快乐。
6: 关注球也关注钱，谢春平参与发起的橄榄枝助学行动坚持了10多年。詹小如是第一批受助的孩子，今年詹小如从中山大学博士毕业，回到家乡广东梅州当老师。入职后第一件事就是加入谢春平的助学团队。
9: 我作为13年前他们拉手的第一批小孩，那如今我有能力了，我也加入了这一个集体，反过来去拉手其他的小孩。从受助到成长再到反哺的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传承、非常有生命力的传承。
6: 这个月谢春平回到执教多年的湾仔小学，给孩子们上开学思政第一课。
10: 老师，以前你有没有想过去更好一点的学校教书啊？
8: 支教呢，就不是说为了去更好的学校，是为了到更需要的学校去。
6: 短暂休整过后，谢春平将再次奔赴深山，以爱为桥，以求育人。他一遍遍回应远方的需要，付出30年如一日的爱。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在众多教书育人的园丁当中啊，有一群特殊的准教师，他们深耕特殊教育领域，以专业赋能，以温柔育人，默默守护着特殊儿童的成长之路。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王小佩、陈硕、周玉锦走进天津体育学院特殊教育专业。
2: 在天津体育学院教育与心理学院特殊教育专业的轮椅篮球实训课上，学生们坐着轮椅，切身感受行动不便人群参与体育运动时面临的阻碍。
3: 然后 A 拉。
2: 音乐疗愈课上，大家学着以丰富的色彩引导听障人士奏出美妙的音乐。大三学生马宇飞说，自己的父亲是一名听障人士，依靠助听器辅助，他已经坚守讲台执教32年。
4: 他其实是小时候因为这个药物然后导致聋，在我心中他是没有被听障这个标签所定义的，他是仍然是一个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人，他可以在讲台上面发光发热。
2: 父亲的经历深深影响了马宇飞。入学后，马宇飞发现学习专业知识之前认识特殊这个词是他最重要一课。
4: 我们平时认为非常简单的动作，比如说单膝跪地，对于小朋友们来说其实是非常难的。比如说我们要教他什么是跪，什么是单膝，可能在我们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对于每个小朋友他们理解世界的方式都是不同的，要找到独一无二的打开那把锁的钥匙。
5: 太棒了，和老师击掌。
2: 马宇飞打了个比方，自己
4: 能碰到别人害怕自己的特殊给大家添了麻烦，所以他是非常小心翼翼的生活。所以我们不是只是给他撑一把伞，我们是希望他能够像伞一样的去敞开心扉，去接纳别人。
2: 这份共情与理解需要耐心和专业一同支撑。许多天津体院特殊教育专业的毕业生会定期回学校，为在校生带来最鲜活的社会实践经验。史晨晴是一名肢体残障人士，去年他从特殊教育专业毕业后去了一家企业工作。
6: 我出去进行一个拍摄天津的这些无障碍环境，我现在也是就是天津市残联那边有一个残疾人无障碍督导队，然后我也是督导队的一个成员。可能就是因为我的身体原因，我没有和我的大部分同学一样去进到特殊学校当老师，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在做的事情也是把健全人和残障人士建立起了一个桥梁。
2: 从特殊教育专业走出去，将这个领域的教育理念推广开来，天津体育学院教育与心理学院副院长戚克敏希望毕业生能搭建起更多的桥梁，促进社会和谐与包容。
7: 无论他所从事的行业是什么，他都能将大学时候学的这个特教专业所给予他这个特教观带到他的专业里面，把我们特教专业做一个翻译官，那么他们所从事的其他专业越多，这个桥梁搭建的越通畅，我们整个社会越来越文明，越来越和谐，越来越包容。
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8: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9: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0: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

0: 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时，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5: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据媒体报道，近日美国驻巴拿马使馆举行内部媒体吹风，介绍在巴拿马建设全球首个人工智能供应链认证与溯源平台试点项目，透露项目已进入评估阶段。媒体评论，该项目将对半导体、关键矿产、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产品等货物的原产地、运输路径和合规状态进行认证，实质上是服务美国控制科技产供链，对华科技围堵。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人工智能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各方应坚持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原则，设置封闭排他的小圈子，搞地缘政治算计，不利于包括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在内的全球南方实现技术发展和进步。中方愿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等各方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体系，推动人工智能惠及各国人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国家认监委发布停业整顿通知书，经查，中汽认证中心有限公司在开展强制性产品认证活动时，为准确识别产品种类，对不属于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内的产品进行强制性产品认证，并颁发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根据《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第43条规定，现责令中汽认证中心有限公司自2026年9月9日至10月8日停业整顿一个月，停业整顿期间不得从事指定范围内的强制性产品认证活动。今天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首场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临港新片区举行，会上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奖三大奖项依次揭晓，一位科学家获智能科学或数学奖，四位科学家获生命科学或医学奖，六位青年科学家获今年首次设立的青年科学家奖，另有10位青年学者获该奖提名奖。巴西环境和气候变化

中国濒危物种名录，将紫蓝金刚鹦鹉、土库海豚等列入巴西受威胁野生动物名单。世界自然基金会巴西分会保护分析师、生物学家安娜·卡罗琳娜·林斯说，目前巴西列入濒危物种名录的物种数量表明，尽管存在一些重要的保护措施，但仍无法应对物种面临的威胁。其中，森林砍伐是最主要威胁，其他威胁包括气候变化、环境污染、非法狩猎等。此刻提示：如今徒步登山等户外休闲活动备受追捧，社交媒体上不少标注宝藏的网红徒步攻略热度很高，但这样的攻略背后往往暗藏安全隐患。专家提醒户外爱好者，对待网络出游攻略切勿直接照搬，需要仔细核实路线难度、救援配套条件等，避开未开发野景点，不要被网络滤镜美化效果误导。在寻找出游搭子时提高警惕，不可仅凭线上沟通就贸然结伴，尽量避免和完全陌生的人单独出行。如若出行，需尽量充分了解对方背景，提前查询目的地预警信息，备好应急物资，把行程地点告知家人朋友。同时要摆正心态，不盲目追求小众刺激的打卡体验，遇到危险第一时间寻求援助，切勿抱有侥幸心理冒险前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我们将关注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播出《好设计、好材料、好运维》，全球建筑的中国方案来了吗？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江西余都，听歌声里的长征。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中国之声2026年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
1: 中国之声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多路记者深入展会现场寻找答案，层层解锁服务贸易创新成果，赋能民生，改变生活的核心密码。
0: 今年发出的是第二问，好设计、好材料、好运维，全球建筑的中国方案来了吗？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4: 服贸会5天，我看见了未来。今天是第二天，我来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展区逛展一圈，能明显感受到咱们口中的好房子不再只是国内安家的选择，更是能打包出海的中国方案。都说好房子有五好，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而在现场，这五好有哪些体现？在我国城市发展进入存量时代的今天，这五好能否在服务存量、提质增效的同时，也成为建筑业出海全球市场的底气？我们去看看。
5: 设计是建造的第一道工序，如今卖爆全球的中国预制房，你还记得吗？展会现场，我看到了他的兄弟 EMAC 预制混凝土厢式房屋体系。展台上，一个个像抽屉一样的房屋模块落在一起，像搭积木一样，就可以建成建筑主体。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 EMAC 模块生产研发负责人吕雪元说：“
6: 模块化建筑这两年非常的火，大家也都很熟悉了。那我们的产品呢，叫做 EMAC， 其中的 E 就是经济性的意思。我们展出的这套房屋体系，通过设计理念的革新，打破了传统预制房一个模块一个房间的那样的设计思路。我们通过预制模块隔一不一的这种布置方式，把基本单元变为了预制混凝土模块、预制梁和预制板这三种，从而呢减少了30%-40%的模块用量。同时，由于我们的材料用量少了，所以呢就可以让得房率更高，建造速度也更快，空间布置也可以更加灵活。这套体系呢适用于城市更新、新建住宅、办公等多种建筑场景。
5: 而能让建筑物被动降温的材料，你听说过吗？这是一种非常神奇的涂料，涂在玻璃表面几乎看不出来，只能看到类似人皮肤褶皱的纹路。而通过红外光的照射，监测数据显示，左侧没有涂涂料的玻璃后感受到的温度明显要比右侧涂了涂料的高出不少。中建二局绿色材料研发工程师邹亚楠告诉我，他们的这一技术已经派生出涂料、模材、玻璃等全系列产品，可以普遍用于民用建筑和基础设施的表面，在实现建筑物被动降温的同时，还可以大幅减少空调设施的能耗。
7: 它其实就是借鉴人体皮肤褶皱的仿生结构思路，创新的采用了多代系粒子互补耦合机制，让不同的功能填料分工进行协作，在薄层体系内同时实现了高反射与高发射。意思呢就是反射热量和散热的能力很强，能够实现太阳光反射率和大气窗口发射率双双达到97%，综合性能处于国际的领先水平，舒适性直线上升。它还可以用在铁路的桥墩、户外的油罐、光伏电站，大幅提升建筑或设备的运行效率和安全性。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服务西班牙、沙特阿拉伯等海外客户，特别是在中东、东南亚等高温高辐射的地区，这类材料具有很好的节能降温需求和市场潜力。
5: 那么说到好建造，一栋建筑在主体结构完工后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序，就是工程质量验收。 在一旁的展台上，一台充满未来感的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挥舞着机械臂，通过机械臂末端传感器的换装，实现对墙体内的钢筋分布、混凝土厚度、墙面平整度是否达标进行精准检测。中铁建设建筑科技公司智慧事业部技术研发部经理宋红景介绍，这项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关系到后期内部装修的准确度，乃至
8: 60%，它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项目工期缩短10%左右。
5: 而提起建筑运维，随着我国城市发展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这项工作越发被重视。怎样通过好运维让存量建筑提质增效呢？在展会现场，我也发现了充满未来感的答案。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能源板块负责人田兴浩告诉我，他们最新展出的这套智慧运维系统面向学校、医院、商业楼宇、工业园区等基础设施使用频率高，又有着较复杂管理诉求的场景，相当于给他们装上了智慧大脑。
9: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让建筑能源系统从过去靠人盯、凭经验条，变成了会感知、会分析、会决策、还会执行的新系统。对于既有建筑呢，我们可以做到老楼加脑，不拆主机，在不影响原有系统运行的情况下呢，实现接入。对于新建建筑，则可以在建设阶段，我们就进行了同步植入，实现带脑出生、带脑交付。那么这套系统能够根据外部的天气，还有我们人的冷热符合需求，市场的电价，还有设备自己的状态，
10: 存量建筑提质增效的土壤，解决咱们自己在建筑空间内的现实需求而生。而我想，技术和产品本身没有国界，对居住舒适、建筑安全、绿色低碳的追求也是全世界共同的向往。中国工程建筑服务出海，输出的不只是一栋栋房屋、一套套设备，更是一整套经过本土实践检验的建造理念与解决方案。当古老的营造思想与现代工程技术彼此交融，我们也正为全人类的美好人居贡献来自中国的实践与方案。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11: 贺美眼里泛起泪光。

0: 像每次我唱到第一曲的时候告别，特别是唱到亲人你何时放回故乡，经常会哽咽唱不出来，会有奶奶送别这个爷爷这种画面出来。
1: 一颗美是于都县长征员合唱团的一员。2010年，来自全县70多个单位的红军后代和歌唱爱好者聚到一起，组建了这支业余合唱团。于都县文化馆馆长、长征员合唱团艺术总监邹伟民说，他们唱出的不只是一组作品，更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责任。
2: 整个长征组歌10个作品当中出现的第一个地名就是于都，所以对于都的红军后代来说，唱好长征组歌，感觉他就能回来。我家那个小儿子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家那个谁谁谁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所以我们在唱到亲人何时返故乡的时候，这种情绪可能就特别容易，好多就是流泪唱的。
3: 长征地理名片。
4: 于都位于江西南部贡水中游，穿城而过的贡江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作于都河。1934年10月，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在于都集结，河面没有一座桥，于都百姓送来800余条船，拆下门板、床板和房梁，在5个深水渡口架起浮桥。

0: 不要担心他。两封信当中都是嘱咐家人要多种杂粮。当时只有我他奶奶和奶奶两口人，他们要种那么多粮食干嘛？就是为了支持前线，支持革命。
1: 在最后一封家书上，易冠美写下了自己所在部队的番号，也写下要在前线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争取革命胜利的决心。
0: 兼编到少共国际师44团，3营7连3排9班当正班长。我在前方要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粉碎的
2: 粉
0: 这里还能看到一边，这是粉，这应该是碎，虽然这里破损了，我们也还能够看出来，争取革命首先胜利。
1: 这封信之后，家人再也没有收到易冠美的消息。等待的年月里，四封家书被藏进一个木衣柜的暗格，再装进一只长方形铁盒。信纸四周被太奶奶一次次摩挲，磨损最重的地方也成了思念留下的痕迹。
0: 都是摩挲的痕迹，原件就是这样。这些信我太奶奶是经常拿出来思念儿子的时候，就不自觉的会拿出来看，一次又一次，多少年。所以这个线周边都磨损。
1: 2021年3月，易克美将四封家书原件捐给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历史博物馆，
0: 放在家里只是我们知道。这样的话也是爷爷完全革命斗志的见证，能让多一个人看到，就多一个人知道，多一个人记住，有这样的红军少年真实的存在过来过。
3: 正是双脚走天桥，四渡赤水出级别。
1: 合唱团唱的是出发，也见证着于都不断抵达新的生活。90多年前，百姓拆下门板，在夜色中架起临时浮桥。如今于都河上已有5座以红军长征集结渡江胜利命名的现代化大桥，连起不断生长的城市两岸。河岸之外，新的节奏同样清晰，过去主要承接来料加工的纺织服装产业，如今已经在于都集聚3800多家企业，年营收突破1000亿元。智能验布、自动剪裁、吊挂生产线走进工厂。红军出发前，于都百姓曾连夜打草鞋、筹集被服，今天一根根纱线仍在这座县城连接千家万户。
4: 上课时间到了，请新苏格拉教室准备上课。

0: 比歌声走得更远的是新的讲述者，于都县站前小学教师黄月新，2017年加入了合唱团。站在合唱队伍里，他把家乡的故事唱给远方的人，回到学校，他又把歌带给孩子们。
1: 然后现在我们唱的也比较多的就是从此，
2: 都被我们放进了我们的每周一歌里边，然后我们就是每周一歌的时间，这个音乐就会响，一响的话就全校的孩子就跟着唱。我觉得我们能做的就是从我们低年级的孩子慢慢的把这个爱国的情怀，把这个信仰的种子播撒在他们的心里面，然后随着他年龄慢慢增高，他知道的不仅仅是我们宇都的故事，对不对？我们赣南的故事，我们江西的故事，我们全国的红色故事，慢慢的就是在他的心里扎根，然后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0: 从太奶奶在煤油灯下反复摩挲的家书，到博物馆展柜前驻足的孩子，从八个渡口的火把，到五座大桥的车流，从红军后代唱起的告别，到校园里响起的从此，发生在于都河畔的故事正在被新一代年轻人继续讲。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来为我们说天气。可亮你好。
4: 你好姚一斌，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随着冷空气南下，甘肃、陕西、四川一带的降雨明显减弱，不过未来一段时间西南及其周边一带仍然是咱们国家降水最为频繁的区域，整体来看降雨的强度不强，不过降雨日数多，累计雨量大，仍然需要防范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比如说四川广元未来7天几乎天天下雨，而且都是小雨或者阵雨的天气。气温方面，今天冷空气继续向南推进，降温的重心转移到了西南地区东部、江南西部一带，其中四川东部、重庆西部、贵州西北部降温幅度在12度到14度，降温过后南方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也是明显的缩减，昨天还有高温出现的四川盆地，今天最高气温呢直接降到了25度左右，天气可以说明显的转凉。明天这股冷空气的影响接近尾声，华北到华南的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呢又会逐渐回升到30度上下，而东北和西北因为有阴雨和冷空气的继续影响，未来几天气温还会有一些波动。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呢，今天早晨沈阳、太原、北京、天津、石家庄、银川、济南、合肥、南京、上海、杭州、长沙、南昌、成都、广州等大城市的最低气温都创出了立秋以后的新低。那未来几天呢，随着冷空气影响结束，白天升温，但早晚的气温依旧低迷，特别是北方西北、华北、东北等地早晚时段的最低气温大多不足15度，有些地方呢只有个位数字，早出晚归要特别注意保暖，小心感冒。好，今天就先说到这里了，小一斌。
3: 好的，感谢李可亮。
2: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北京时间17:30，
2: 中国之声新闻。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证监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八个月查办证券期货违法案件644件，罚没98.4亿元，通过各类方式为投资者挽回损失51.5亿元。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介绍，聚焦欺诈发行、财务造假、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重大违法行为，着力在打准打疼及高新技术、传统产业、安全生产、农业等领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持续的收听和收看。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国新办召开发布会，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证监会、外汇局等部门将如何贯彻落实金融领域“十五五”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
1: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开标，本次集采将向哪些领域发力？如何做到保质保工？
0: 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9月15号起施行，将设置夜间静音区。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满？
1: 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
3: 银行宏观审慎和金融稳定功能，扩大宏观审慎管理覆盖范围，丰富宏观审慎管理工具，强化宏观审慎监测评估机制，以及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有效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那么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呢，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在防风险方面，是要落实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的基本方针，来稳妥推进重点领域的风险防控，要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牢牢地守住不暴雷底线，推动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是减量提质、优化布局，深入实施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总体战，守护好人民群众的钱袋子。另外呢，丛林还强调，十五时期金融监管总局呢，将进一步的加强对重大战略、重大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服务保障力度，加大对促消费、扩投资、稳企业、稳就业以及科技创新等领域的金融支持，强化两重两轻融资保障，重点支持“十五五”重大工程项目的建设。那么，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在会上表示啊，“十五五”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来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具体呢，是要大力的提升资本市场的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质效，优化发行上市制度，支持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现代服务业、新兴消费等不同类型、不同行业多元化的优质企业发展壮大，力争到2030年，也就是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的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呢也明显提高。那么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是不断的增强，外汇储备规模呢也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

0: 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的台阶，不断的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让更多信用优良的企业办理外汇业务可以免于审单，凭指令直接办理，还将进一步的加大本外币政策协同，让各类主体呢用一套规则就可以办理同类型跨境人民币和外汇业务。那么近年来呢，我国是推出了深化科创板、创业板等改革，进一步提升了再融资灵活性、便利性，改革的效果是初步显现。那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透露，今年以来沪深两市 IPO 的平均审核周期已经缩短到6个月左右。那下一步呢，证监会还将实施更具包容性的发行、上市、并购、重组等制度，努力将 A 股市场打造为境内优质企业上市的首选地，动态完善上市标准体系，有序扩大向金向优的覆盖面，加快修订再融资注册办法等制度规则，促进北交所过程中的投资保护，防止一退了之。另外呢，还将进一步的织密财务造假，预防发现和惩处的网络呢，会推动广大这个案件严查严办，与相关的部委、地方政府齐抓共治，共同营造不敢造假、不能造假、不想造假的市场生态。以上就是发布会主要内容，主持人。
1: 嗯，好的，朱敏。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今天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正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的报道。
4: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食、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相比于以往批次集采中纳入的人工关节、人工耳蜗等耗材，本次集采纳入品种多，需要在手术中组合使用。通过一次集采将其进行系统的纳入，是基于临床实际诊疗的需要。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5: 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主要是针对于胆管、胰管
4: 和高值医用耗材集采过程中，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以往很多企业会错误地认为集采竞标为低价论，甚至爆出极端低价。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6: 我们这一次看规则的话，你能够感觉到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爆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规则设计里面设计了锚点价格一和锚点价格二，对于那些报价异常低的，已经低过入围均价下浮动两个标准差的这些企业呢，实际上我们是不带量的，这也给我们报价较低的这些企业一个提示，不希望大家用一个不太理性的特别低的价格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国采市场当中来。
4: 中标不是终点，医保部门强调要加强对企业履约能力与合规水平的监管。陆云表示，对集采而言，质量是入门证，保供是结算单，企业应切实保障中选产品质量可靠、供应稳定。
6: 要求我们的中选企业要严格的建立投标质量的门槛。在我们集采执行阶段，我们的医保部门呢也会继续配合我们的药监部门开展中选企业的检查，以及我们中选品种的一个抽检两覆盖的一个质量检查的工作，那么及时协同和联动处置存在相关风险质量问题的一个中选的企业。对于中选企业，我们也会要求他们及时的履行我们保供主体的一个责任。那么
7: 分道通航制，统一执行靠右航行、左舷会穿，在青年枢纽上下游分别明确上行让下行与逆流让顺流的避让要求， 目前，钦州湾特定海域已建成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符合标准的内河船舶经检验证书签注后可合法进入该海域，江海联运的关键通道由此打通，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还在。

0: 在青年枢纽至 G75 蓝海高速钦江大桥水域设置夜间静音区，平陆运河钦州市区段穿城而过，两岸居民集中。此举在保障航行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夜间休息的干扰。王日斌，
1: 青年枢纽至 G75 蓝海高速钦江大桥水域，每天晚上10点钟到第二天早晨6点钟禁止船舶鸣放声号，遇到避险等紧急情况除外。我们要求船舶在夜间航行时加强瞭望，充分利用雷达、船舶定位系统、探照灯等设备观察周围环境，技术手段用上了，安全就有保障，居民呢也能睡个安稳觉。
0: 此外，规定还明确了并列行驶、底坡停泊、弯曲航段追越趟航等6类禁止行为。当前，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格的船舶已达570艘，取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的船员达到681名。通航前夕，广西海事局正对计划参加首航的船舶逐一开展安全检查，同时对船舶航行动态实施全过程监管，确保平陆运河通航环境的安全畅通有序。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咱们以案说法。浙江宁波的陈先生夫妇为赡养老人全款购买了房屋，尚未办理过户登记，却因开发商欠债被法院查封了。那这房子还能保住吗？
5: 记者今天从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了解到，这起案外人执行异议案已经审结，法院认定案涉房屋是专为解决老人居住问题所购，属于满足家庭居住生活需要，可以排除强制执行，判决停止对该房屋的执行。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6: 2020年4月，陈先生夫妇与宁波一家开发商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一次性付清购房款，买了一套商品房，并办理了网签备案。交房后，他们持续缴纳物业费，没想到办理不动产权证书时，却发现房屋被法院查封了。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助理王子轩介绍，
7: 陈先生的这个房屋被查封了，并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原因，而是2025年年初的时候，卖房给他们的开发商因为拖欠工程质保金而被债权人起诉了，法院判决这家开发商偿还欠款，他没有履行还款义务，债权人申请强制执行，法院便依法查封了包括案涉房屋在内的房产。
6: 陈先生夫妇办理不动产权证书时，发现房屋已被查封，就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主张案涉房屋为他们所有，请求排除执行。
7: 执行异议程序呢，主要做刑事审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8条，因为陈先生夫妇名下已经有其他的住房，不符合排除执行的条件，故依法裁定驳回他们的异议。
6: 陈先生夫妇于是向法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7: 陈先生说，他们夫妇名下原本已有2套住房，一套由夫妻二人和2个女儿共同居住，另一套则由陈先生的岳父岳母居住。这次购买的房屋是专门用于安置陈先生年迈父母的养老房。
6: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执行异议之诉的司法解释，商品房消费者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条件之一是所购商品房系用于满足家庭居住生活需要。法院认为，陈先生夫妇名下虽在当地有
8: 尊重与守护。
4: 来关注体育方面，近期刘翔退役安置话题持续冲上热搜，引发全网热议。不少网友关心，这位中国田径传奇功勋运动员退役后是否得到妥善安置，相关保障政策是否落实到位。
5: 针对大家的高度关注，今天上海市体育局发布官方通报，首次完整公开刘翔退役安置全过程，回应舆论的疑点。更多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0: 你好，
1: 你好，宇斌。
0: 红岩，请来给大家梳理一下这份官方通报。
1: 好的。那么近期呢，传奇的田径运动员刘翔的退役的安置问题呢，引发了全网的广泛关注。那么针对舆论的热议呢，上海市体育局今天发布了官方的通报，首次完整详细的回应了整件事情的前因后果。那么我们知道，刘翔是作为中国田径标志性的功勋运动员，那么他曾经呢，在雅典奥运会获得冠军，打破了世界纪录，同时呢也改写了亚洲短跨的历史，可以说是中国体育的里程碑式的人物。那么近期呢，有网友关注讨论刘翔退役后的工作安置情况，引发了大量的讨论。大家也十分关心顶尖的退役运动员的后续的这些保障，包括转型的问题。那么对此呢，上海市体育局明确的说明，在刘翔办理退役的安置期间呢，相关部门曾多次与本人深度沟通，并为他提供了田径中心管理岗位，技术总监，还有包括体育高校。
2: 头发时代先生，
3: 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块哦。
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引导金融机构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介绍，在促高质量发展方面，推动金融机构统筹做好5篇大文章，进一步加强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服务保障力度，加大对促消费、扩投资、稳企业、稳就业以及科技创新等领域金融支持，重点支持155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17:00，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主要用于科学试验、国土资源普查、农产品估产和防灾减灾等领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666次飞行。今天，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在江苏连云港举行，来自46个创始国、34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据了解，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对记者表示，他已知悉美国、英国、法国和加拿大等国拟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实施经济限制措施。但当被问及美国对此是持反对态度还是保持中立时，特朗普并未直接表态，回避了这一问题，只是称他会和以色列方面谈谈，以了解他们的想法。有消息称，美国此次反应格外低调，知情人士表示，在相关措施宣布前，特朗普在与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时就已获悉相关情况，而且他并未表示反对。据悉，白宫也没有就美国对这些制裁持何种立场，以及特朗普的回应是否意味着美以关系紧张等问题做出回应。此刻提示，今天起，在现行铁路畅行长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长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同步新增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 常旅客会员。

工的教师，可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专区登录，与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信息核对验证教师身份后，在乘坐今天到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会员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了，将会首先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0: 国际方面，八国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限制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贸易，以色列如何回
2: 应？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
0: 在回答有关泥石流灾害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4: 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泥方伸出援手，支持泥方应急救灾。作为传统友好邻邦，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相信在尼泊尔政府领导下，尼泊尔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有记者提问，据媒体报道，近日美国驻巴拿马使馆举行内部媒体吹风会，介绍在巴拿马建设全球首个人工智能供应链认证与溯源平台试点项目，透露项目已进入评估阶段。媒体评论，该项目将对半导体、关键矿产、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产品等货物的原产地、运输路径和合规状态进行认证，实质上是服务美国控制科技产供链，对华科技围堵。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0: 郭家坤表示，设置封闭排他的小圈子，不利于全球南方实现技术发展和进步。
4: 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人工智能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各方应该坚持开放、包容、普惠、向善的原则，设置封闭排他的小圈子，搞地缘政治算计，不利于包括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在内的全球南方实现技术发展和进步。中方愿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等各方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体系，推动人工智能惠及各国人民。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来关注国际方面，椰枣、芒果、牛油果、葡萄、葡萄酒、橄榄油，未来的六到九个月，这些产自约旦河西岸非法定居点的农产品将从英国超市的货架上撤下。同时，英国企业为非法定居点提供融资、建设和广告服务也将受到限制。在这之前，英国政府需要完成相关立法程序，以建立一套新的全面制裁制度。
0: 在英国日前宣布将对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采取贸易制裁措施后，英国与以色列的关系坠入冰点。数据显示，以色列定居点对英国出口商品以新鲜农产品和食品为主。2025年双边贸易额仅约3800万英镑，禁令的经济效果极为有限。但
1: 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5: 我对以色列政府关闭领事馆的决定表示遗憾，但我对我们做的事感到自豪。我们在做出决定前权衡了利弊，我们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我们与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进行了沟通，包括巴勒斯坦总理以及巴驻英国的代表，他们双方都用非常明确的声音对我们说，你们必须采取行动，最近的是八月建立的这个定居点，这将会直接切断未来巴勒斯坦国家的核心地带。他们说，我们敦促国际社会不要袖手旁观，所以尽管我希望以色列没有做出那样的回应，但总体而言，我坚信我们与其他国际盟友所做的完全是正确的。

0: 天前，米利班德在英国议会的公开讲话中明确将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暴力定居者称为定居者恐怖分子，并指控他们正在对当地巴勒斯坦人实施种族清洗，而以色列政府长期对此类行为视而不见，甚至予以包庇。英国外交大臣用种族清洗指控以色列暴力定居者，这样的表态力度空前。更加戏剧性的是，米利班德本人是犹太裔。米利班德称，他非常仔细地斟酌了措辞。
1: 我是一名自豪的英国犹太人，我们的立场不是针对以色列人民，而是针对其政府的行径。我希望以色列能够繁荣昌盛，但必须明确区分以色列本身与在巴勒斯坦被占领领土发生的行为，那些行为是非法的。
0: 英国长期被视为以色列在欧洲的重要伙伴，双方在贸易安全领域有过深度合作。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英国与以色列在定居点建设、人道局势、两国方案等核心议题上的分歧持续加剧。分析认为，英以关系恶化后，以色列在中东的外交回旋空间被大幅压缩，而以色列国内强硬派已做出激烈反制，甚至通过翻出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议等极端方式向英国施压。英国媒体9号评论称，两国关系跌至数十年来最低点。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杨芳表示，
2: 英国等欧洲国家采取这些措施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首先，维护欧洲国家中东政策的核心立场和基本原则。第二个原因主要是来自国内的政治与社会压力。对于英国来说，国内工党左翼、绿党、穆斯林选民、亲帕团体长期施压，新上任的伯纳姆政府也需要塑造独立的外交形象。第三个方面的考虑是，欧洲国家希望保持对全球热点议题的话语权，展现欧洲外交的行动力。
0: 英以外交关系降至冰点，也带动了法国、加拿大等多国同步跟进对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美国的反应则颇为微妙。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明确表示，美国不会跟随英国等国的制裁举措，并认为此类制裁可能影响加沙问题的进展。但据以色列媒体披露，英国事先已向白宫通报此事，而美国政府并未表示反对。那么，英以此轮交锋的战火是否会继续燃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认为，
3: 美国的中期选举在即，任何可能被视为对以色列施压的动作都可能会在美国国内被亲意的游说力量来进行攻击。所以呢，特朗普政府要明确地划清界限，也要看到欧盟层面仍然是存在着分歧。德国因为内部的政治仍然明确反对欧盟范围的禁令，目前12国只能够先行以国家名义来进行行动，这也暴露出欧洲在中东问题上协调力的结构性局限。
0: 观察认为，由于约旦河西岸定居点与英国的双边贸易规模本来就微乎其微，英国的贸易制裁几乎不会对以色列整体经济造成任何实质性冲击，远达不到迫使其妥协的经济压力阈值。而通过从建筑材料、项目融资等环节切断定居点扩张的经济支撑，也不太可能从根本上遏制定居点建设的推进。以色列国内强硬势力始终拒绝承认巴勒斯坦国，特别是以色列正处于大选前夕，执政联盟高度依赖右翼选民的支持，短期内以色列不太可能做出实质性让步。
4: 晚高峰观军情，
5: 再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观军情。9月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双方就推动尽快解决乌克兰问题展开了务实讨论。而就在上周末，美国总统特使威德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也展开了一场旋风式穿梭外交，先到莫斯科，再到基辅，分别与俄乌元首会晤，就推动结束俄乌冲突进行会谈。
6: 俄乌双方均表示会谈取得了成效。那么当前深陷伊朗困局的美国能否真正推动俄乌停火？就相关话题，总台记者李月采访了军事观察员金一南，请听报道。
7: 近期美俄乌三方互动频繁，尽管各自都释放出一些积极信号，但有评论认为，由于俄乌双方在领土问题上都没有做出妥协，美国的穿梭外交更多的是走过场形式。

0: 大于实质，很难打破僵局。在金一南看来，美俄乌当前身处困境，推动实质性谈判势在必行。
1: 这轮穿梭外交还不能简单的下定义，就是说它起不到任何作用，因为你要注意它的时机，正好是在一个美俄乌三方都处于相当困难，都需要通过一定妥协从困难境地中缓解出来。美国现在深陷伊朗冲突的泥潭，中期选举要到来，美国现在急于要取得一个外交成就来弥补它在以伊朗冲突中的巨大损失。俄罗斯不难吗？俄罗斯也相当难了，俄罗斯这个战景超过卫国战争了，今天连个顿巴斯都拿不下来，而且乌克兰现在启用大量新式的无人机把俄罗斯很多的能源设施炸毁，那乌克兰更难，冬季马上到来，现在俄乌双方空袭对方的民用设施，要导致乌克兰冬季到来之前电力被摧毁，热气管道被摧毁，所以乌克兰现在不得不号召老人搬出基辅，另外呢要求居民大量购置什么柴油发电机自己发电，正在做最困难打算。所以你基于这三方的难处，你就知道这回谈判绝不简单的是过往谈判那个走走样子摆摆花腔，他们真正的开始实质性的探讨停火，我觉得这是一件事，可以说呢出现了和平的可能性。
0: 俄乌冲突延宕四年，双方疲态尽显，但从八月下旬以来，冲突的烈度似乎进入了更加致命的新阶段。俄罗斯增大了空袭的频率和次数，从单纯的夜间大规模轰炸转向全天候连续波次的袭击。乌克兰也把无人机部署至俄罗斯腹地，从边境的骚扰转换为攻击俄罗斯的机场、无人机发射基地、港口和能源基础设施。有分析认为，当前俄乌两国正以硬碰硬的方式互相重击，战场博弈的逻辑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那么应如何看待俄乌双方当前的战术选择？金一南分析，
1: 就是全世界呢对这个俄乌形势发展到今天呢，其实最初的预料呢都不够充分的。俄乌关系停止了利用俄罗斯的天然气，导致德国的经济成本大幅上升，现在在德国内部主持对俄罗斯强硬的默词，现在形单影只。其实欧洲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欧洲内部现在也随着俄乌战局拖延到四年。

0: 闻新鲜说。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1: 你好，姚一斌。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明天冷空气的影响接近尾声，华北到华南的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又会逐渐回到30度上下，但是对于东北和西北来说呢，因为阴雨和冷空气的影响，未来几天气温还会有一些波动。另外需要关注的是呢，北方地区未来一段时间昼夜温差依旧比较大，西北、华北、东北等地早晚时段最低气温大多不足15度，有些地方呢还会只有个位数，早出晚归要特别注意保暖。降水方面，未来一段时间西南地区仍然会是咱们国家降水最为频繁的区域，整体来看降雨强度不强，不过降雨日数多，累计雨量大，需要防范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比如说四川的雅安，未来七天几乎天天都下雨，小雨或者阵雨为主。那此外，受到偏东风以及南海上即将发展加强的热带系统的影响，未来几天海南的降雨也会增强，本周末到下周初海南的很多地方会频繁的出现大到暴雨。常年来看，九月到十月呢，也是海南一年当中最多雨的时期，经常会有冷空气的东北风南下之后逐渐转为东风，带着南海的水汽输入海南。另外呢，九月到十月，南海的秋台风也是到了活跃的时期，一旦有台风登陆或者从海南的南部经过，那海南的南侧经过，台风或者热带扰动的逆时针环流呢，也会将水汽卷到海南。那未来几天，包括海口、琼中、三亚在内的海南的很多地方都会受到降雨的影响，提醒大家要密切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警惕连续的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好的，天气就先说到这里，姚一斌。
0: 好的，感谢李可亮。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3: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明天起到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在河北廊坊举行，主题为共知算力网，智启新未来。大会将集中发布一批国家级算力软硬件新品。
3: 体育方面，明天11号的7:00和8:50，美网女单进行半决赛，分别是萨巴伦卡对阵佩古拉，莱巴金娜对阵高福。
0: 11号9点，亚运会男篮小组赛，中国男篮对阵哈萨克斯坦男篮。
3: 国际方面，11号是美国911事件25周年纪念。

0: 新学期伊始，南京市20所紧邻着居民住宅的中小学都用上了定向声场广播，困扰了学校和社区多年的噪声矛盾从源头上化解了。加上去年先行先试的11所学校，目前南京市已经有30多所学校受益。
1: 南京市第9初级中学操场一面是紧邻居民楼，另外一面呢和居民楼中间仅相隔一条小路。下午学校演保健操的时间啊，操场的音响开始播放音乐。记者在操场4个角落以及中央分别感受了一下，声音呢很清晰，听感一致，并没有因为距离较远而听不清楚或者感觉声音小。同时啊，这声音也并不尖锐刺耳。
0: 而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听感呢，是因为学校进行了静音操场的改造。操场围墙上的音箱里设置了很多小的扬声器，通过后台就可以控制角度调节大小，从而实现让操场上每一位学生听得清，但是又不打扰校外的居民。
1: 是的，那么下午啊，学校大课间的时间，记者也选择了靠近学校角落的一个音箱，分别在围墙内外进行了体感测试和仪器测试。从听感上来说，尽管在操场边角，记者听到的声音依旧清晰饱满，而一墙之隔的小路以及小区单元门，记者并不是听不见音乐的声音，而是感觉听到的声音明显比围墙另一侧的学校小了。那么小到居民们打招呼闲聊，五金店发出的声音都几乎盖过了这个音乐声了。
0: 仪器检测的结果更为直观了，围墙内的声音保持在了90分贝左右，而围墙外是70分贝左右，再远一点的小区单元门是68分贝左右。
1: 静音操场的改造啊，还给话筒装上了智能音量管家，讲话人声音轻了它就自动补足，太高呢也会自动踩刹车，老师正常说话就行了，并不需要

0: 要刻意控制，系统呢自动就把音量给稳住了。
1: 另外，操场的边上还装上了电子耳朵来随时监听，噪声的监测终端是全天候在值守，实时掌握传到场外的声音大小，一旦超过了规定的限值，系统就会自动调低音量，确保不扰民不违规。
0: 所以啊，网友点评说建议全国推广。
1: 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0: 主持人姚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王远、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3: 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正式出台。
2: 汽车工业协会表示，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
3: 特朗普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3: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金秋送爽，桃李芬芳，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
4: 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5: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入选。他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6: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5: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7: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5: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
8: 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
9: 正衣冠、敬献束修六礼、奉茶、击鼓鸣志等传统仪程，向老师行拜师礼。老师们以朱砂为学子点额启智，寓意开启智慧，笃学向善。学生送子义，
10: 今天我给老师行了拜师礼，老师说朱砂启智就能让我变得更聪明。我想对老师说，老师辛苦了，节日快乐。
9: 现场参与活动的教师岳川说，在千年孟府度过教师节令人难忘。
11: 今天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不是鲜花，也不是贺卡，而是孩子们在赐书楼前鞠躬行礼时的那份真诚。
12: 教师节前夕，洛阳应天门、洛邑古城文峰塔等地标建筑以及城区各大屏幕轮番亮灯。老师您好，老师您辛苦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祝尊师重教风尚等字幕不断闪现，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洛阳市教育局教师教育科科长刘怡斐：
13: 这场专属于我们老师的光影之约呀，将尊师重教的文明风尚融入了城市的肌理，以城市之名致敬每一位坚守讲台的耕耘者。
12: 与此同时，河南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焦作云台山等多个景区推出专属优惠活动，面向全国教师免门票开放。
14: 在四川达州市渠县第一小学的教师节表彰现场，荣获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师德标兵等荣誉的教职工依次登台。与往年不同的是，本次表彰由各年级学生代表担任小小颁奖官。学生杨杰为：
15: 今天我们亲手为老师颁发了荣誉证书，我特别激动。我想对所有老师说一声，您辛苦了，教师。

0: 节快乐。
1: 别出心裁的颁奖仪式让一场表彰仪式变成一次温暖的致敬。渠县第一小学教师周慧，
2: 今天从孩子们的手里接过证书，让我觉得这份荣誉格外的珍贵，因为它不仅承载着学校的滋养，更是孩子们对我们的认可。
3: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宣布，中央金融办会
4: 汇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5: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6: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5: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7: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5: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8: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
9: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多场活动密集举办，一批新技术、新体验、新成果亮相首钢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0: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
11: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0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四个大满贯赛事，然后 ITTF 的世锦赛、世界杯这些比赛都用的是咱们的 TTR 系统，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10: 连日来，服贸会现场举办多场论坛活动，发布多项权威报告成果。根据最新发布的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北京旅游城市排名升至全球第五。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约瑟夫·莱马，
12: 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在排名中正在快速上升，我们也能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一些趋势。一个主要趋势是技术，它改变了许多目的地的竞争力。如今旅行者更追求真实深度的体验。
10: 今天服贸会现场还举办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第五届气象经济论坛等六场主题论坛，另有19场专题论坛和46场洽谈推介同步举办。合作洽谈今天也密集落地，北京日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举行，中欧创新产业园正式启用，一批重要项目现场签约。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今天举办8场推介路演，围绕东南亚市场提供出海方案。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会议围绕拥抱十五五、共谋新发展主题，邀请中国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60余家美在华跨国企业代表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中国将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政策保障。
13: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将坚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目前，中国在制造业的外资准入限制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目录于今年2月正式实施，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
5: 谈到中美经贸关系，周海滨说，两国经贸合作互补性强，双方均从中受益，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
13: 中美经贸合作体量这么大，出现了一些矛盾摩擦是正常的，只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加强沟通协商，相信

0: 总能找到解决办法。我们创立国家发改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机制，就是为了搭建美资企业与中国政府部门直接对话的平台，深入了解企业的诉求，推动解决合理的关切，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共同维护好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
1: 在互动交流环节，美资企业代表围绕“十五五”规划，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外资准入，以旧换新，数字经济，生物医药和零碳园区等问题提问。
2: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今天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总台记者杜新萌、贾立良报道。
3: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食、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4: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R到5R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3: 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5: 我们除了有正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6: 八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5: 出口方面，今年八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6: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3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5: 进入九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7: 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2: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会今天在江西赣州召开，国家文物局负责人表示，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8: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多省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
9: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夹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

0: 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1: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
2: 全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轻巡天项目近日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轻星系样本库。
2: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今天透露，科研人员对云南鹤庆县蝙蝠洞遗址考古研究取得重大成果，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与生存策略。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泥石流灾害问题时，郭家坤表示，
2: 伊朗方面10号称，伊朗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达尔奇致信
5: 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此外，穆赫比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2到3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面，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4亿美元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
3: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两名知情人士9号披露，因对法国批美言论不满，美国国务院迟迟不批准法国新任驻美大使奥雷利安·勒舍瓦利耶的任命。马克龙所属复兴党的一名高层人士认为，美方迟迟不批准法国驻美大使任命的做法令人震惊。
2: 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9号向联邦政府提交调查报告，认定从美国进口的蔬菜罐头对加拿大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法庭认定，美国上导致的航班运行受扰可能被认定为旅客权益规定中的特殊状况，因此受影响旅客无法获得赔偿。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季艳玲，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听见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0: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伟大的梦想，
1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3: 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检修过程中发生火情，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出，5人受伤送医，目前生命体征平稳，25人失联。明火于下午20:30左右扑灭，截至下午5:30，失联人员已搜救出20人， 均无

0: 生命体征。事故发生后，山东省和青岛市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组织应急、消防救援、公安、卫生健康、工信等部门全力开展救援工作。目前，山东省委、省人民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赴现场指挥事故处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贸促会获悉，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据悉，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约1000人，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开展交流讨论，为促进亚太经济增长建言献策。在国新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外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末各类来华投资存量已经接近8万亿美元，结构更加优化，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使用外资增长加快，境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资产增多，证券投资在各类来华投资中的占比提高到30%。据日本媒体10号报道，多名日本民众日前在长崎县佐世保市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海上自卫队宙斯盾战舰鸟海号赴美完成战斧巡航导弹试射后返回佐世保基地，认为此举将给当地带来巨大安全风险。美国太空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发布消息称，日前举行了首次太空实飞演习，通过真实航天器开展在轨机动操作，测试美国在太空竞争和冲突环境下开展行动的相关理念和能力，验证对抗环境下的后勤保障能力，推进与盟友及商业航天力量的协同。据介绍，此次演习代号为2026阿波罗机动。据阿尔及利亚方面10号消息，阿尔及利亚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当地时间10号，法国足协宣布不再支持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法国足协当天在总部召开执行委员会会议，并作出上述决定。目前，因凡蒂诺是定于2027年3月18号举行的国际足联主席选举中唯一已经宣布参选的候选人。尽管外界不断要求其辞职，且已有包括瑞典、苏格兰、意大利、比利时等足球协会和洲际足联撤回对他的支持，因凡蒂诺仍坚持竞选连任。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西藏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晚上好，各位，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是我们国家的第42个教师节。首先要祝老师们节日快乐。今天一定有不少朋友以各自的方式向自己的老师道上了一声节日问候。但就在这个日子里，我们也看到一个叫做别让教师节的心意变成家长的焦虑的热搜

0: 帖。如果是家长，您有没有琢磨过教师节该给老师送点什么？帖子里说啊，给老师送不送礼，送什么合适？家长真正焦虑的不是送什么，而是担心不送会不会吃亏。甚至还不到九月的时候，电商平台就出现了送礼清单的推送。如果在班级群里有家委会代表发一条统一给老师买教师节礼物，看到别人纷纷跟上的同意支持，您想过不参与吗？不知道送什么好，别人都送我不送不行吧？这些留言都是家长的心声，但是我也看到不少老师的留言。有老师说，我最害怕的就是每年开学后的第十天教师节，学生和家长因为种种原因总会想方设法送各种各样的礼物给我，我一天下来推脱得精疲力竭，除了孩子们亲手画的贺卡，我不能要也不想要任何礼物。这背后有制度的刚性约束，有老师们坦诚的心意表达，孩子们和家长们理解老师的辛苦，祝福老师就够了。2014年7月，教育部就发布严禁教师违规收受学生及家长礼品礼金等行为的规定，设立教师利用职务之便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的6条红线。2018年11月，教育部发布了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10项准则，其中第9条明确规定，不得索要收受学生及家长财物，或参加由学生及家长付费的宴请、旅游、娱乐、休闲等活动。今天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更乐见这样的呼吁上热搜热榜，代表更多家长们发自内心的呼吁。我们尊师重教，但谁也不想让教师节成为送礼的负担。教师节的心意不是也不该是家长的焦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教师节，我们表达对老师们最真诚的敬意和感谢。这份不送礼的呼吁应该抵达更多人，送上祝福给老师，减负减压，让老师们开开心心收获学生们的成长。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最近关注汽车市场了吗？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详细情况我们先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介绍。
1: 今年8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0%。
2: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3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0: 那如何来看待当前汽车市场的表现？传统金九银十已经到来，今年能不能再现旺季效应？下半年国内汽车市场走势又会怎么样？我们继续来听记者带来的专家解读。
1: 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逐月提升，商用车的电动化转型速度也保持较快增长。与此同时，出口持续发挥托底作用，新能源汽车正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新引擎。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3: 中国汽车出口里面新能源汽车的比重已经超过50%了，中国的品牌在海外的知名度不断提高，口碑也越来越好，而且中国有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也有全球最大的汽车产业链，生产的汽车啊质量比较稳定，在成本上有优势，就是我们不仅是有规模经济效益，汽车嘛就是零部件呢，就是产量越高的话，它每个零件上面分摊的成本就低，这些都是我们中国汽车出口稳定增长的一个基础。那么现在就是在很多国家对新能源汽车有很大的市场需求，这样的话给中国的车企带来的机遇，中国汽车往后3-5年呢，国际市场的份额还会不断的扩大，很多中国车企现在用灵活的方式跟国际车企在合作，这些模式都在推动中国汽车出口快速发展。
1: 当前国内消费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各地汽车以旧换新，个人汽车消费贷款贴息政策有序落地，叠加近期新车型集中发布上市，丰富细分市场产品供给，进入九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张翔表示，车企可借助旺季加大市场投放力度，拉动终端销量提升，助力企业冲刺全年产销目标。
3: 金九。

0: 临时的到来啊，可以让车企啊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很多车企都推出了新车型，也陆续开始量产，开始交付了。9月份和10月份呢，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所以这2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1: 对于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张翔分析，依托产品迭代升级、营销模式创新、消费政策赋能的多重助力，车市增量空间将持续打开，车企可充分把握金九银十旺季的关键窗口期，深挖消费潜力，持续拉动终端销量修复，支撑全年汽车销量维持稳步增长的良好态势。
0: 下半年呢，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就是我们看到在成都车展上啊，很多车企推出了一些新的功能，这个座椅可以180度旋转，司机啊和乘客可以面对面的交流。车啊现在是分为多场景式的，有露营场景，有午休场景，车的空间呢也可以多变的。新功能的推出啊，可以刺激汽车的销量，刺激车市的发展。另外就是车企陆续采用多种灵活的营销策略，增配不增价，推出多种促销的一些政策。再就是以旧换新的政策，还有新能源下乡的政策，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2: 出口连续3个月破百万辆，新能源占比稳超一半，这份成绩单确实提气。眼下呢，正值金九银十，车企新车也是密集上市，政策持续发力，对想买车的朋友来说，选择更多了，实惠也不少。中国汽车正在从卖得多走向卖得好，这份底气靠的是产业链的硬实力。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节目直播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各位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去医院做肠胃镜，您有没有想过那些一次性用掉的耗材到底要花多少钱？医保能帮咱们分担多少？今天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正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一起去开标的现场看看。
5: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食、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相比于以往批次集采中纳入的人工关节、人工耳蜗等耗材，本次集采纳入品种多，需要在手术中组合使用。通过一次集采将其进行系统的纳入，是基于临床实际诊疗的需要。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6: 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主要是针对于胆管、胰管的一些良恶性的疾病，包括最常见的胆管的结石、胆道胰腺的这种恶性的肿瘤，针对于这方面做的一些治疗，也就是大伙俗称的 ESP 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R到5R的这种这个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他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内镜下的微创治疗就是一个是比较先进的一种治疗手段，能够使更多的患者能够接受到这种最先进的最好的这种治疗方法。
5: 在此前进行的多次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集采过程中，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以往很多企业会错误地认为集采竞标为低价论，甚至爆出极端低价。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

0: 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1: 我们这一次看规则的话，你能够感觉到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报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规则设计里面设计了锚点价格一和锚点价格二，对于那些报价异常低的已经低过入围均价向下浮动两个标准差的这些企业呢，事实上我们是不带量的，这也给我们报价较低的这些企业一个提示，不希望大家用一个不太理性的特别低的价格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国采市场当中来。
0: 中标不是终点，医保部门强调要加强对企业履约能力与合规水平的监管。陆云表示，对集采而言，质量是入门证，保供是结算单，企业应切实保障中选产品质量可靠，供应稳定。
1: 要求我们的中选企业要严格的建立投标质量的门槛。在我们集采执行阶段，我们的医保部门呢也会继续配合我们的药监部门开展中选企业的检查，以及我们中选品种的一个抽检两覆盖的一个质量检查的工作，那么及时协同和联动处置存在相关风险质量问题的一个中选的企业。对于中选企业，我们也会要求他们及时的履行我们保供主体的一个责任，那么保障我们的供应履行。
0: 2020年以来，医保部门共开展6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9大类142种医用耗材，涉及心内科、骨科、眼科、血管外科、耳鼻喉科、泌尿外科等主要临床领域。
2: 从人工关节到消化介入耗材，国家集采一路走来，挤掉的是虚高价格，守住的是质量底线。这次规则里加了一条价格离散度控制，听着专业，其实意思也很简单，就是给报价画出合理区间，谁要是报得低得离谱，明显偏离正常水平，反而拿不到订单量。这样一来呢，企业就不能靠不理性的超低价来抢标，得把心思放在产品质量和供应稳定上。对咱们老百姓来说呢，做一次胃肠镜手术，耗材便宜了，选择更多了，看病的负担当然就能实实在在轻一点，这样的集采多多益善。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您听说过可以吃的作业本吗？新学期刚刚开始，一款以吃掉作业为噱头的糯米纸零食在中小学生当中悄然走红。它们的外观啊，就酷似课本或者是试卷，大多是在电商平台销售的，被宣称为解压神器。看似新奇有趣的可食用课本，可能暗藏着哪些食品安全隐患？家长和学生应该怎么来看待这类网红零食？咱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去了解一下。
4: 作业写完了吗？今天吃一个你们超级讨厌的作业，这个就是一个糯米纸，还就有一点淡淡的甜味儿。
5: 记者在部分电商平台搜索可食用作业本、可以吃的文具等关键词，发现有少量零食商品链接弹出，商品外观呈现出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的课本样式，一同售卖。另一款则直接在糯米纸上印刷了课本目录与课文插图或者奖状、试卷等图案，可食用部分的形象明显更为逼真。查看产品详情页面，

0: 本制品不能下色素，糖果就可以，按照糖果，没事的，没事的，我这些都有出报告的，标签标识都有报告的，第三方的都认的，全国都认的。
1: 张先生发来的企业市面在售的这款吃作业糯米纸糖果的检测报告显示，送检样品类型为其他型糖果，报告中仅展示了配料表食品添加剂中五种色素的单位。不过，记者在线上销售的另一款名为“吃作业微化糯米纸”产品的生产信息中发现，其配料表包含食用微化糯米纸和食用色素柠檬黄、亮蓝、诱惑红，其产品类型为淀粉制品；还有一款名为“写作业”类型同为淀粉制品的产品，其微化纸配料为食用淀粉、水、植物油、白砂糖、食用盐及甜菜红和栀子兰。需要注意的是，记者查询《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了解到，在功能为着色剂的柠檬黄及其铝色店、亮蓝及其铝色店、诱惑红及其铝色店和栀子兰允许使用的食品分类号及食品名称中，都不包含淀粉制品一项。也就是说，这些食品添加剂原则上不应该出现在上述产品的配料表内。近期，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相继发布食品安全提示，指出这类网红食品隐患突出，部分产品涉嫌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生产工艺、生产环境不达标，个别产品非法使用非食品原料，主要吸引青少年、儿童购买，食用后极易危害身体健康。广东省中医院大德路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吴文斌介绍，
2: 我们知道这些零食它往往非常廉价，我们主要可能担心就是
1: 排查校园周边便利店、零食店、文具店等场所，督促商户开展自查自纠，严禁售卖问题食品。食品安全隐患外，吃掉作业为孩子带来的心理暗示也值得警惕。在一些线上所售商品的评论区，不乏家长将这款零食当作新奇玩具买来逗孩子开心。儿童青少年心理专家王兰表示，课本和作业是承载知识的重要载体，不应在娱乐化的玩梗过程中将其视为需要被消灭的负担。家长应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念。
3: 可食用课本零食之所以吸引学生，一方面呢，是因为它造型新颖别致，可以满足孩子的好奇心。第二呢，象征性的吃掉课本，宣泄学业带来的压力。这种零食呢，价格很低，学生消费得起，成为一个社交零食。但是如果长期用这种方式解压，容易让孩子轻视书本，不敬畏知识，习惯于用这种虚拟的逃避方式宣泄情绪，不利于学生建立积极正向的学习心态。
4: 确实啊，把作业吃进肚子里，听着是很好玩，背后的隐患却不少。配料不明，色素超标，生产环境也堪忧，再加上把课本当零食消灭，更被敷衍拖延的微信群。这些微信群里所谓的律所主任、法务专员到底是什么人？他们是不是具备正规的职业资质？网络代理维权的背后又暗藏着哪些营销陷阱？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孙欣带来的一线调查。
5: 不管是个人欠款还是工程欠款、货款，都可以委托给我们。愿意的朋友
6: 点开短视频平台，有不少法律咨询公司号称可以解决婚姻、欠款等各类纠纷。此前四川的谢女士就刷到了类似的视频，对方声称有特殊门道可以查询债务人信息，几天之内就能追回欠款。
7: 我问他我这个大概多久，他说你这个大概就是多少天多少天，他说本来就是他欠了你的钱，那你就不能这样忍气吞声啊。然后他说他们那边可以查他的信息啊。
6: 承诺之下，谢女士缴纳了600元调解费用。不久后，对方表示电话联系债务人无果，需要走诉讼程序，要求谢女士再交2000元服务费。交钱后，谢女士收到的是一份未经修改的错误百出的诉状模板。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刘先生反映自己遭遇了同样的套路。因为想追回欠款，他看到广告后联系到了一家法律咨询公司。
8: 他说这种是最好要回来的，他没有说100%，他说99%，一步一步的引诱我。但是收了钱之后，他们就相当于什么都没有做了。
6: 采访中，多位消费者告诉中国之声记者，此类法律服务大多通过线上沟通开展，付款后会被拉入一个4-5个人的微信群，群内角色包括律所主任、调解专员、法务顾问等，无人出示职业资格证明。
7: 最开始调解的时候，他们跟我对接的都是以什么主任呀、什么资料员啊、什么老师啊，就他们会发一个那个律师函，然后他上面的律师的名字就是和跟我对接这边所有的都不是一起的。
6: 曾在法律咨询公司担任文书工作的橘子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在面对普通消费者时，将法务、法律顾问和真正的职业律师混为一谈，是这类法律咨询

0: 公司的惯用套路。
1: 很多一些销售去签单的时候，就打着自己是律师的名号，跟那些网上有求助的那些人，就说我们肯定能帮你做，而且收费就收很低，一般都是先从发律师函起。那些不懂的人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利的武器，他们以为就是跟你签约以后，那就是我以后有任何问题你都给我解决，但是实际上不是的。
0: 为了探明这类机构的运作方式，记者以求职者身份应聘深圳一家法律咨询公司的法务咨询岗位。该公司招聘负责人曾女士说：“没有资质就可入职。
2: 那我比如说我没有任何法律知识，我也是可以做这个的，是吗？
0: 对外招聘名为法律咨询或法务的岗位。记者面试的北京留获客，手滑点进网页的也会被自动留下联系方式。随后，销售人员精准地通过这些电话号码回拨过去，询问对方需不需要处理案件。工位上放着话术资料，对接客户专用的手机里保存着开单成功的聊天记录，以备与意向客户进一步沟通。从事过法律咨询工作的青青告诉记者，自己所在机构的工作人员每天要拨打大约100通外呼电话。
3: 记者调查还了解到，这类机构先用数百元的律师函费、调解费来锁定客户，再以诉讼、执行、查控财产等等名义逐级的抬升收费。一旦消费者不熟悉司法，
4: 要说他真把他真的给你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他真的打不了官司。
0: 今年8月，陕西省浔阳市人民法院属河法庭受理了一起贷款纠纷。原告在网上找到一家法律咨询公司，对方声称可以委派律师参加诉讼。直到临近开庭，咨询公司才提出，如果律师出庭，需要额外支付5000元代理费用以及差旅费用。属河法庭法官袁坤：
5: 原告当事人就觉得这个法律咨询公司前期的没有明确出庭费用这一块。本来案件的标的也不大，临时增加的费用也超出了他诉讼请求的金额。双方呢，在多次后续沟通没有结果。开庭的时候，法律咨询公司的律师也没有参加庭审。原告当时也因为没有提前安排这个行程，无法参加庭审。法院呢，只好依据民诉法相关规定，因原告未到庭，按照撤诉处理。
0: 袁坤法官认为，这样违规的法律咨询服务不仅损害当事人的财产权益，还会挤占宝贵的司法资源。针对此类现象，多地司法机关发出提示，法律咨询公司属于市场监管登记的上市主体，员工无需法律职业资质，严禁代理诉讼、出庭、刑事辩护，仅能做普通法律咨询、文书草拟。受访专家认为，在合规范围内，法律咨询公司承接法律辅助类事务，可以填补法律服务下沉市场空白，但如果为追逐利益突破业务边界，就可能触碰法律红线。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明确，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不得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学院院长许申建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判断此类法律咨询公司的工作人员是否违规，依据不在其岗位名称，而在其实际行为。
6: 根据呢，我们国家的律师法，还有呢相关的民事诉讼法，以及呢相关那个行业监管的有关的规定呢，这个法律咨询公司它经营普通的，比如说是法律文书的起草啊、草拟啊，这样的一些那个非诉讼的一些辅助业务是可以的。但是呢，如果说他们从事呢跟诉讼代理、承办案件、出庭辩护呢，这样的一些呢，跟那个律师的一些专属的业务呢，那么原则上来讲呢是不允许的，也就是说是违反相关规定的。
0: 许申建认为，司法实践中此类法律咨询公司或律师事务所违法的边界主要有三点。
6: 它首先一个呢是关于资质的问题，没有律师的职业资格，相关的一些人员他包装为什么法务、什么法律顾问，是有意的存在着一些呢误导公众的一些嫌疑。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是超范围经营的问题。那么在实践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呢法律咨询公司，他们擅自的承接一些跟债权债务、消费纠纷有关的一些涉诉的一些案件，打着一些所谓的什么维权呀、兜底解决纠纷这样的一些名义呢，他们来承揽一些呢跟这个诉讼有关的一些，当然是收费的有偿的业务。那么这些行为呢，它实际上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1条的这些相关的规定。第三呢，他们的就是存在着一些呢违规营销承诺的问题。有一些呢法律咨询公司为了扩展自己的业务啊，就是存在着呢向当事人承诺所谓的胜诉、保障结案。那么这样的一些言论呢，已经突破了法律服务的推广的一些红线。
0: 针对律所与法律咨询公司和

0: 作转案员、支付佣金或是律所招聘无资质销售、助理开展案情分析、法律答疑等行为。徐申建提出，这类模式初衷是整合行业资源，缓解律所案源难题，但一旦由无资质人员负责引流、定价、研判案情、解答法律问题，就很容易出现合规隐患，急需加强监管。
1: 首先呢，我把这事故当中呢，要严格区分法律咨询公司的业务范围，以及呢，它和这个律师法所规定的律师的专属的一种职责。应当呢，有关部门应该明令禁止无资质的人员呢，承接和律师专属的这个案件的范围。那么其次呢，是压实律所的主体责任，严禁呢律师事务所和第三方的这个咨询公司、法律服务公司呢违规的合作。那么最后呢，我们这个整治呢线上的一种营销的乱象，规范呢这个法律服务的线上的推广的相关的秩序。
2: 维权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再掉到另一个坑里。面对网上那些几天追回百分百胜诉、内部渠道的广告，咱们消费者不妨想一想，胜诉的承诺靠得住吗？对方究竟是不是律师？有没有职业资质？收费依据又是什么？追债。同时，英国企业为非法定居点提供融资、建设和广告服务也将受到限制。在这之前，英国政府需要完成相关立法程序，以建立一套新的全面制裁制度。在英国日前宣布将对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采取贸易制裁措施之后，英国和以色列的关系坠入冰点。数据显示，以色列定居点对英国出口商品以新鲜农产品和食品为主。2025年双边贸易额仅约3800万英镑。禁令的经济效果其实极为有限，但所释放的政治信号却非常强烈。
3: 他们双方都用非常明确的声音对我们说，你们必须采取行动。最近的是8月建立的这个定居点。
4: 是两国方案等核心议题上的分歧持续加剧。分析认为，英以关系恶化后，以色列在中东的外交回旋空间被大幅压缩，而以色列国内强硬派已做出激烈反制，甚至通过翻出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议等极端方式向英国施压。英国媒体9号评论称，两国关系跌至数十年来最低点。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杨芳表示，
5: 英国等欧洲国家采取这些措施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首先，维护欧洲国家中东政策的核心立场和基本原则。第二个原因主要是来自国内的政治与社会压力。对于英国来说，国内工党左翼、绿党、穆斯林选民、亲帕团体长期施压，新上任的伯纳姆政府也需要塑造独立的外交形象。第三个方面的考虑是，欧洲国家希望保持对全球热点议题的话语权，展现欧洲外交的行动力。
4: 英以外交关系降至冰点，也带动了法国、加拿大等多国同步跟进对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美国的反应则颇为微妙。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明确表示，美国不会跟随英国等国的制裁举措，并认为此类制裁可能影响加沙问题的进展。但据以色列媒体披露，英国事先已向白宫通报此事，而美国政府并未表示反对。那么，英以此轮交锋的战火是否会继续燃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认为，
6: 美国的中期选举在即，任何可能被视为对以色列施压的动作都可能会在美国国内被亲意的游说力量来进行攻击。所以呢，特朗普政府要明确地划清界限，也要看到欧盟层面仍然是存在着分歧。德国因为内部的政治仍然明确反对欧盟范围的禁令，目前12国只能够先行以国家名义来进行行动，这也暴露出欧洲在中东问题上协调力的结构性局限。
4: 观察认为，由于约旦河西岸定居点与英国的双边贸易规模本来就微乎其微，英国的贸易制裁几乎不会对以色列整体经济造成任何实质性冲击，远达不到迫使其妥协的经济压力阈值。而通过从建筑材料、项目融资等环节切断定居点扩张的经济支撑，也不太可能从根本上遏制定居点建设的推进。以色列国内强硬势力始终拒绝承认巴勒斯坦国，特别是以色列正处于大选前夕，执政联盟高度依赖右翼选民的支持，短期内以色列不太可能做出实质性让步。
2: 从目前来看，英国这轮制裁的政治信号远大于经济冲击，而八国外长声援也凸显了以色列在国际舞台上日益加剧的孤立。但是欧盟内部的分歧和美国微妙的态度也是统一的施压。

0: 阵线难以形成，英以关系已经跌至数十年来的低点，那未来的局势能否真正转圜，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一名女子称在一家餐厅内被一名四岁男孩摸臀，我说完这句话您恐怕都要反应一会儿，四岁。但是这已经是最近在网上热议的一件事情。事发湖南长沙，八月底，当时来自福建的一位女网友小熊称被四岁男孩摸了屁股，网上流传着当时的监控画面。当时的确是有一名幼童在餐厅内跑动，经过女子身边的时候呢，过道两边都有人，男孩身体失衡，手部触碰到了女子的身体。您恐怕得问，这还不能解释清楚互相谅解吗？当时女子认为男孩属于故意触碰，随即就追上拉住了这个孩子，拉扯过程当中讶不已。是的，就是一个四岁孩子跑动当中的碰撞，调解不成要上法院。那另一方面呢，事发之后家人也带孩子就医检查了他的脖颈的伤痕，目前孩子的状况还好，已经正常返校上学了。所以我们也想问啊，这个事情下一步会怎么发展？如果真的把四岁幼童置于被告席上，不少网友问这算不算太上纲上线了。有朋友说，四岁的孩子连一般的性别意识都够呛有，走路不稳的时候才触碰到别人身体，既没有主观故意，也没有造成侵害后果，孩子父母道歉支付医药费算是仁至义尽了，你怎么还在维权啊？大家给这种行为起了个名字叫纠缠式维权，这个事儿怎么破呢？万一真的起诉到法院，法院会支持吗？我先请教了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朱威，他指出了这个事件当中的几点违法。
2: 小男孩呢只有四岁，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管呢他从生理上还是从心理上均不可能构成所谓的骚扰的实施主体。所以呢这种基本的认知啊，我相信啊广大的观众网友包括上传视频的女子自己在内，只要有基本的认知能力和基本的常识，都应当对此呢有非常明确的认知。也就是说啊，这个事件中啊正处在幼儿园阶段的小男孩不可能也不应当被认定对他人构成所谓的骚扰。这种呢对幼儿指控的本身也就是呢对未成年人非常严重的一种冒犯。所以啊通过视频显示啊，他这个小孩啊就是在跑动过程中无意碰到了这个女子，而并非呢去主动去摸哪个人。这个小男孩被女子长时间的去揪住衣领啊，其实已经造成了肉眼可见的这种外伤。这势必啊会这个小孩啊心里面会产生巨大的压力和不良的影响。所以按照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明确规定啊，涉及到这些涉及处理未成年人事件的时候，应当尊重呢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保护未成年人的隐私。但是呢在这个事件里面涉及到未成年人的监控视频以及呢非常严重恶意的指控呢，却被直接发到网上，非常严厉的法律责任。
0: 有声音说这位女子不止在这个事情上纠缠，她还有过其他纠缠的经历。我们
3: 造成了一些碰撞的话呢，那应该是是要进行道歉啊。如果说是发生了很严重的损害的话，那我们说那这个时候应该就承担相应的这种民事赔偿责任。那这个民事责任的话呢，我们说因为孩子是未成年人嘛，就要由他的监护人来进行承担。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这个孩子他只是确确实实就是在奔跑的过程当中怕撞到人啊，有我看到说女士有一个后退的这种动作，他怕人后退撞到他呀，他去伸手挡一下呀，或者说在奔跑的过程当中手本身就举着的时候无意识的碰到了，那这个本身的话应该还不认定他属于一种侵权行为，当然就更不可能属于一种违法行为。一般来讲这种还是到不了说需要你必须得书面的给我一个道歉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条件，或者说是需要承担这样的一个道歉的这种形式。
4: 本来大家也是这么想的，也觉得可能到不了这个程度。但您看这个事情之后啊，双方没达成一致，孩子家长呢赔了一部分医药费，双方经过了三次调解都没有达成一致。现在这位女士说她要上法庭。
3: 她的诉权还是存在嘛。至于说会不会得到法律的支持，法院会不会支持他的诉讼请求，那是另外一回事。那但是诉的话呢就要看他到底诉的是什么，是说诉侵权，那侵权的话对他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呢？当然他可能会主张一个说是在心理层面是不是受到了这种伤害。因为我也看有些报道也提到了他是呼吸性碱中毒，那这种情况的出现，那到底是说是因为孩子的

0: 用碰导致的，还是说是他的情绪激动导致的，还是说他跟家长的这种争吵过程当中导致等等？那我们说，人民法院如果说真要起诉的话，会要综合来进行一个判断，包括说谁主张取举证，包括说要调取当时的一些录像，整体来这就是一个判断，是不是存在着侵权行为？侵权行为是不是造成了这样的后果？这个后果是不是应该也由未成年人或者说由孩子和他家长这一方来进行承担？
1: 截至目前啊。从报警到调解到有可能去诉讼，这一系列的程序已经让很多人觉得挺匪夷所思的。大家给了一个说法啊，说认为这是一种纠缠式维权。
0: 就是任何一个人如果认为说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害的话，那他都有权利去主张和进行维权，因为我们说这是法律赋予他的这种相对应的这种权利。那么这个的话呢，可能更多的是取决于自身的这种感受和他的这种权利意识，或者说他的自己的想法的这个适用等等很多的这种影响。个人来讲的话呢，他即使说是纠缠性的维权，那可能也是基于他自己的认知，基于他自己的权利意识，或者说基于他自己的想法去做的，并不能说直接的在法律上对他进行一个否定。在法律上，我们只能是对那些违法式的维权，我们说可以在法律上做出一个否定性的这种评价的。那如果说不涉及到违法的话，一般来讲，法律并不会对于说这种过度维权也好啊，或者说是纠缠式的这种维权做出否定性的这种评价。但是社会舆论或者说社会治理成本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可能确确实实。公众会有不同的这种认知和看法的啊，
1: 也希望由这个引发大家一些思考吧。就是面对一些可能的纠缠，怎么才能够不一再的去消耗公共资源？
0: 对，因为这个的话，我其实更多的觉得是我们的这个，不管是公安部门，还是说是基层组织，还是调解部门，就处理这些矛盾的具体部门，可能还是要有一定的这种底线的，或者说是要有一定的这种作为的。如果说是已经是调解了，调解不成的话，我们说不是必须就是要调解出一个结果的，因为有的时候就是没有办法调解出一个结果，那这个时候就告知双方，你们按照法律规定的途径各自去主张自身的权利就可以了。那不是说我必须公安机关就得给你处理出一个结果的。那我们说治安管理处罚法当中也是有明确的这种规定的，遇到了纠缠信息给披露出来，对未成年人造成不良的这种影响。
1: 岳律师还特别提醒我说啊，这位女士在纠纷过程当中是不是勒伤了孩子，这个侵权倒是也应该主张权益。而这个事情呢，我想大家如此关注，恐怕很大程度上也是在于这是一个只有4岁的孩子。关于未成年人，我们的很多行为，哪怕是我们自己要去维权，在扩散影响的这个过程当中，确实都应该慎之又慎。各方的声音咱们都听了很多，看了很多啊，那我们也看看这件事情会不会持续的纠缠下去吧。相信这也是给我们很多普通人上的生动一课。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郭静，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当然，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
2: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播放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就是通用人工智能到底重不重要？这款新模型真能宣告 AGI 时代来临吗？如果真的来了，将带来哪些改变呢？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奇能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奇能鱼六步鲜大米。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1: 亲爱的小朋友们，我是主持人贺斌姐姐。温馨教师节到来了，老师耐心教我们知识，陪伴我们成长，用心呵护每一颗童心，感恩每一位辛勤付出的老师，愿美好与温暖常伴。致敬三尺讲台，致敬无私耕耘。正在收听节目的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季蕊姐姐。今天呀，是个特别的日子，今天是温馨的教师节。在这里呢，祝每一位辛勤付出的老师节日快乐，感谢老师们带领我们读书识字，认识广阔的世界。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继续沿着北京的中轴线一路向北，今天我们来到中轴线北端重要的地标地安门。很多小朋友在书本里认识了永定门、天安门，那地安门又藏着哪些古都的故事呢？今天的童心漫步中国城，我们就一起去探访地安门，解锁它的历史记忆。
2: 筑高为墙，丰邑为城，南北为路，东西为街。
1: 一串脚印，两声交谈，五千年光阴在中国城中流淌。
3: 那请随我来吧，走一走，品味建筑之美，
1: 听一听，捕捉时代旋律，
2: 看一看，拥抱山川风物。
1: 街巷留存千载韵，
4: 童心漫步中国城。
5: 童心漫步中国城，北京中轴线第10集，地安门。

0: 小朋友们好，我是正经姐姐。与天安门对应的大门便是地安门。历史上，地安门周围形成了繁华的商业区，是老北京市民生活的重要场所。虽然现在的地安门已经不再作为城门使用，但其遗址及周边地区仍然保留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如古色古香的胡同、四合院等。今天，晶晶和爷爷将从地安门出发，要去探寻老北京的胡同。
1: 爷爷，小心三轮车，这里好多游客，看着好热闹啊。
2: 是啊，早在元朝的时候，这里呀，就是最热闹的街道，你可以理解为古代北京城的城市中心。
1: 难怪这里有这么多家店铺。
2: 这里可不单单是对元朝实践历史的延续，你还记得咱们讲过周礼考功记吗？
1: 哎，记得记得，咱们在太庙与社稷谈的时候了解了左祖右社，难道也和这边的商业区有关系吗？

0: 没错，《周礼·考功记》书中啊记载着“前朝后世”这句话。想想我们去过的故宫，被称作朝，而朝的后面，便是我们今天来到的地安门外的商业区，古代被称为市，所以把这个地方设计成商业区是有着历史依据的。
1: 哇，古人建造都城好细致好认真呢。
2: 元代根据《周礼·考功记》中“前朝后市”理念，规划建造了地安门外的市场，这里是给都城提供经济支持和物质保证的。因为在元朝，京杭大运河的北端能够到达积水潭，这里又是漕运码头，因此便促成元代地安门外商业区的形成与发展。在元代时，这里的商业气氛非常浓厚。马可·波罗的书中记载，周围的街市从吃的、穿的，再到各种器具物品用的，堪称生活所需，无一不备。
1: 爷爷，我们现在来到天安门了吗？看名字，它与天安门相对应吧？
0: 对，地安门与天安门是对应设计的。仔细观察，天安门的大门都设计成半圆形的样子，地安门的大门设计成方形的样子。古代讲究天圆地方。
1: 皇帝会走地安门吗？
0: 会的，皇帝北上的时候啊，就会走这个大门。比如夏天去承德避暑山庄，去地坛祭祀，都是从这个大门出去。当初的地安门就有三个大门，最中间的大门就是皇帝御用通道。当时啊，地安门的大门一旦打开，就知道皇帝要出行北上了。人们都会聚集在地安门马路两边，等着目睹皇帝的风采。
1: 哦，想象一下，一定很壮观。
0: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方便人民出行，就把地安门拆了。但是周围的燕翅楼已经复建，如果来地安门，可以去看看复建的燕翅楼。
1: 爷爷，了解完了地安门，要沿着中轴线继续向北走吗？
0: 不急，岔海的面积变小了，以前的河道消失了，人们在这些道路两边修建了胡同，逐渐就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并给它取了个名字叫百米斜街。
1: 原来是这样啊，看来胡同也有自己的历史渊源呢。
0: 胡同啊，可以说是老北京人的根，是北京最有烟火气的地方。在这青砖灰瓦的四合院，坐在躺椅上，听着蝉鸣，听着小吃摊上的叫卖声，话匣子里的戏曲声，哎呀，就甭提多舒坦了。
1: 看来胡同啊，是老北京人的美好记忆呢。哎，爷爷，快看啊，那边好多人在四合院前拍照打卡，那里看起来就是普普通通的四合院呀。
0: 晶晶啊，这个四合院可不简单，它是百米斜街23号。以前呢，这里住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跟皇帝离婚的妃子，她就是溥仪的妃子文秀。在那个风景，
2: 正因为这个地方商铺众多，靠近什刹海，景色优美，因此有大量地安门。这座位于北京中轴线北端的重要城门，虽然如今已经不复存在，但它在历史长河中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记忆，特别是地安门外的胡同。走在狭窄而蜿蜒的胡同中，仿佛穿越了时空，回到了那个古老的北京城。下一站，爷俩要去哪里呢？咱们下集接着讲。

0: 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呢，来听声音卡片。
1: 大家好，我是冯远征，今年是小喇叭节目70周年，我也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所以在这里祝小喇叭以及全国的小朋友们快乐，祝小喇叭节目越办越好。

0: 我的小气球找到了！
1: 小公主，你也好，
2: 孙武的骑兵就要追上来了，怎么办？
3: 是你啊，云小浩，你怎么躲到草丛里去了？
4: 成长的故事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
5: 小喇叭剧院，
6: 小的小孩就气呼呼地喊了起来：“
7: 赔我的衣服！”
6: 这一喊不要紧，奇小怪才发现，他们在用力拔蘑菇的时候，把那……可是一点儿也没用，这男孩的力气还真大。奇小怪要说，杜高高也要说。
8: 校长，你听我说，是这样的。
9: 杜高高被这么举着，看样子肯定很难受吧？

0: 高高，你先说吧。
1: 于是杜高高就把刚才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不过他没有说自己抢走衣服的事儿。杜高高说完，高兴校长又问那个一直举着杜高高的男孩：“
0: 阿土，是不是这样啊？”“
2: 哦，原来他叫阿土，可真是个怪名字。”
1: 奇小怪想着。就听阿土把杜高高刚才没说的事儿给说了。
0: 奇小怪，你有没有要补充的呀？
1: 奇小怪想了一下，说：“
2: 从地里拔阿土之前，我和杜高……”

0: 这下大家全都笑了。最后由高兴校长作证，齐小怪、杜高高和阿土把手叠在了一起，三个人成了好朋友。
1: 耶
2: 耶
3: 耶！
0: 高兴校长走了之后，齐小怪悄悄问阿土：“
1: 阿土，你是怎么来上学的？刚才为什么会在土里？”“
3: 我爹是管林子的，有很大一块地，我从小就能在土里钻来钻去。不过只能从土里钻，碰上石头就过不去了。”
0: 齐小怪听八十七说过，有一种妖怪可以在土里走来走去，看起来阿土就是了。
1: 阿土，地下是什么样子？好玩吗？
3: 在地底下我也看不见，不过我能知道哪里有石头，碰到石头就会绕开，反正不会一头撞上去。不过我爹有一回撞上了一块石头，哦，那是因为他喝多了。
4: 在地底下正钻着，一头撞上一块大石头，那可真够倒霉的，不知道会不会把犄角折断。
5: 阿土，我明天给你带好吃的。
3: 为什么呀？是因为你们刚才弄破了我的衣服吗？
5: 不是的。
3: 是因为我放下了杜高高？
5: 也不是，因为我们是好朋友啊。
6: 对。
0: 阿土听了高兴极了，杜高高从身旁
5: 站起，咱们三个人就都是第一个好朋友了，行吗？
7: 不行，我就是你第一个好朋友，齐小怪，你说话不算话。
5: 杜高高，现在是在学校，刚才咱们俩交朋友没有校长作证，有校长作证的好朋友才算数。
7: 那你要给我一整板的巧克力，就是你给巨人吃的那种牌子。
5: 没问题。
0: 三个好朋友商量好了之后，就去找教室。走着走着，杜高高对阿土说：“
8: 你有听说过的。”
0: 他开心极了。
5: 杜高高，你也太喜欢吃了，为什么这么喜欢吃还那么瘦，真是搞不懂。
0: 不一会儿，三个人走出了树林，刚刚走进教学区，就听到各个教室正在喊名字。
9: 王珊珊，请坐在第一列第四个座位。
0: 许多小妖怪在教室外面等着，听到喊到谁，谁就进去。
1: 高兴校长说的没错，果然是教室选学生。
0: 齐小怪和杜高高还有阿土在几间教室周围转了一会儿，就听到排在第二排的一间教室在喊杜高高的名字。
9: 杜高高，
0: 杜高高立刻高兴地冲了过去。
10: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就广播到这儿了。季蕊姐姐在北京，祝小朋友们晚安。
11: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

0: 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
0: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1: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表示，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三个月超过50%。
1: 特朗普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
0: 金秋送爽，桃李芬芳。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3: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4: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

0: 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1: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入选。他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2: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1: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3: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1: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4: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5: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6: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周转房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7: 各地纷纷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致敬人民教师，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山东济宁邹城市孟庙孟府景区，伴随着悠扬古乐，孩子们身着传统服饰，在礼仪老师的指导下，依次完成正衣冠、敬献束修六礼、奉茶、击鼓鸣志等传统仪程，向老师行拜师礼。老师们以朱砂为学子点额启智，寓意开启智慧，笃学向善。学生宋子义：
9: 今天我给老师行了拜师礼，老师说朱砂启智就能让我变得更聪明，我想对老师说，老师辛苦了，节日快乐。
8: 现场参与活动的教师岳川说，在千年孟府度过教师节令人难忘。
10: 今天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不是鲜花，也不是贺卡，而是孩子们在赐书楼前鞠躬行礼时的那份真诚。
11: 教师节前夕，洛阳应天门、洛邑古城文峰塔等地标建筑以及城区各大屏幕轮番亮灯。老师您好，老师您辛苦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等字幕不断闪现，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洛阳市教育局教师教育科科长刘一斐：
12: 这场专属于
13: 我想对所有老师说一声，您辛苦了，教师节快乐。
14: 别出心裁的颁奖仪式，让一场表彰仪式变成一次温暖的致敬。渠县第一小学教师周慧：
15: 今天从孩子们的手里接过证书，让我觉得这份荣誉格外的珍贵，因为它不仅承载着学校的滋养，更是孩子们对我们的认可。
16: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宣布，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7: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

0: 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0: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2: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0: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3: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0: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4: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
5: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多场活动密集举办，一批新技术、新体验、新成果亮相首钢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6: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
7: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四个大满贯赛事，然后 ITTF 的世锦赛、世界杯这些比赛都用的是咱们的 TTR 系统，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6: 连日来，服贸会现场举办多场论坛活动，发布多项权威报告成果。根据最新发布的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北京旅游城市排名升至全球第五。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约瑟夫·莱马，
8: 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在排名中正在快速上升。我们也能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一些趋势，一个主要趋势是技术，它改变了许多目的地的竞争力。如今旅行者更追求真实深度的体验。
6: 今天服贸会现场还举办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第五届气象经济论坛等6场主题论�坛，另有19场专题论坛和46场洽谈推介同步举办。合作洽谈今天也密集落地，北京日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举行，中欧创新产业园正式启用，一批重要项目现场签约。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今天举办8场推介路演，围绕东南亚市场提供出海方案。
9: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会议围绕拥抱十五五、共谋新发展主题，邀请中国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60余家美在华跨国企业代表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中国将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政策保障。
11: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将坚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目前，中国在制造业的外资准入限制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目录于今年2月正式实施，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
10: 谈到中美经贸关系，周海滨说，两国经贸合作互补性强，双方均从中受益。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也是交流环节。美资企业代表围绕十五五规划、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外资准入、以旧换新、数字经济、生物医药和零碳园区等问题提问。

0: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今天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总台记者杜新萌、贾丽良报道。
1: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食、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2: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2到5.2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他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1: 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3: 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报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
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三个月超过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今年八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6: 八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5: 出口方面，今年八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6: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过100万辆，成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5: 进入九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7: 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0: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会今天在江西赣州召开，国家文物局负责人表示，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8: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多省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
9: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生根创建，重
8: 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其中，

0: 内地居民 2.42 亿人次，港澳台居民 1.96 亿人次，外国人 6128.7 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 10%、8.9%、19.5%。
1: 根据水利部批复的三峡水库2026年蓄水计划，三峡水库年度蓄水今天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正同步有序推进。
0: 今天17:00，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近日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氢星系样本库。
0: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今天透露，科研人员对云南鹤庆县蝙蝠洞遗址考古研究取得重大成果，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与生存策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泥石流灾害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3: 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泥方伸出援手，支持泥方应急救灾。作为传统友好邻邦，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相信在尼泊尔政府领导下，尼泊尔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方面10号称，伊朗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达尔奇致信联合国安理会，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称，不寻求与伊朗谈判，11月中期选举一结束，战争立刻就会终结。而美国方面9号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说，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特朗普9号还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此前他于7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此外，穆赫比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2到3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面，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4亿美元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
1: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两名知情人士9号披露，因对法国批美言论不满，美国国务院迟迟不批准法国新任驻美大使奥雷利安·勒舍瓦利耶的任命。马克龙所属复兴党的一名高层人士认为，美方迟迟不批准法国驻美大使任命的做法令人震惊。
0: 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9号向联邦政府提交调查报告，认8号发生的故障已导致超2000架次航班被取消。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0: 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王毅。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11时15分许，一外籍货船在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检修过程中发生火情，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出，5人受伤送医，目前生命体征平稳，25人失联。记者从事故救援现场了解到，截至今天19时24分，25名失联人员全部找到，均无生命体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第7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在天津开标，产生拟中选结果，23个品种采购成功，148家企业517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相关产品主要用于消化道疾病内镜手术治疗。此次集采主要覆盖消化道球囊扩张导管、食道、肠道、胆道、胰管支架、消化道导丝等，患者预计2027年1月左右可使用上此次集采的中选产品。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截至今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的全新阶段。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10号14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80人。8月26号，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据日本国土交通省那霸机场事务所消息，当地时间10号19时15分，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 F-15 战斗机在该机场紧急降落，导致机场一条跑道关闭。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下令暂停对进出该国的外国能源运输船舶征收10%的运费附加费。讲，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预计同比增长每日40万桶，较上月预测有所下调。报告同时预计，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明显反弹，同比增长约每日240万桶。此刻提示。北京金融监管局今天发布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新就业群体提高警惕，规避3类陷阱，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陷阱一，捆绑入职购险，虚假承诺返利退费。陷阱二，高价代办理赔，虚构材料存在法律风险。陷阱三，违规提供汽车金融服务，暗藏套路贷风险。广大新就业群体一旦落入陷阱，将面临多重风险。北京金融监管局提示，一是认准正规渠道，规范投保流程；二是严守法律底线，坚决抵制骗保；三是审慎办理金融业务，远离套路贷陷阱。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有某厂商近日发布了新一代旗舰模型，称欢迎来到 AGI 时代啊！通用人工智能实现了吗？ AGI 到底重不重要？如果 AGI 时代真的来了，将会发生哪些变化呢？此外，近日呢，一位吃播博主去世。去世之前，在吃播当中称自己因为血钾浓度低而住院，和自己吃的东西有关。那怎样的饮食行为会影响体内钾的水平？吃播一直在吃，为什么仍然会缺钾呢？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刚才说到，近日呢，有厂商发布了新一代的旗舰大模型，公司的高管还说了一句欢迎来到 AGI 时代。此后呢，另外一位业内人士则是直接在社交平台上面把话说得更直接了，说 AGI 已经到来了。 AGI 呢，也就是通用人工智能，怎么就这么突然的实现了呢？然而事实好像没有这么简单。就在这一次相关大模型发布之前不久，该公司的另外一位高管还说 AGI 是一个定义极其模糊的词。此外呢，负责该关键评测的团队也专门提醒说，这个模型代表了通用化能力的重要进步，但是我们不能声称它就是 AGI。 那就是这样啊，大家在反复它是不是 AGI 之间横跳着。那么到底人工智能大模型究竟要做到什么才算是真正越过了 AGI 这条线？ AGI 实现与否到底有多重要呢？如果 AGI 时代真的来了，那么又将会带来哪些变化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好，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然。包然先生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哎，另外呢还有媒体人徐然。徐然
3: 大家好，晚上好。
0: 哎，我们如果把这个话题放在十年前哈，突然有人宣称说 AGI 来了，我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应该全球都会停下脚步，对吧？都觉得哇，这是一个太了不起、太神奇的时刻了，或者是怎样哈？但是现在呢，有人振臂一呼说 AGI 时代已经来了，怎么感觉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轰动哈？所以我们怎么看待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 AGI 的模型又迭代了，一会儿谁又推出了一个某个领域的新的模型，打破了原有的成绩，这种新闻哇会刷屏的哈。嗯，
2: 对，所以说呢，我都有点追不上的感觉啊。这个就是上周刚追完一个，哎，过两天又出一个最新版本的啊。
0: 嗯，
2: 当然呢，我觉得厚积薄发啊是一种外在的表现。
0: 嗯，
2: 它内在的规律是什么呢？我们在人工智能行业有一个专门的缩写词叫 RSI 啊。
0: 嗯、
2: RSI。
0: 嗯，
2: 它翻译过来就叫递归式自我进化啊。递、
0: 嗯、
2: 归，我们都知道，学过编程的人知道，
0: 对，
2: 递归就是自我循环嘛，对吧？就是递归式的自我进化，用大白话来说就是 AI 现在已经不太过于依赖人类程序员，以他目前的能力已经开始支撑他自己编程，自己让自己的能力不断进化了啊，相当于是进入到这个阶段了。
0: 嗯，
2: 所以说我们都知道机器和算法的效率远远大于人，高于人类嘛，对不对？过去我们是要通过人类程序员的聪明才智转化成代码啊，用代码来表现算法，承载算法，然后算法在不断的精进，然后提高训练的效率和成果啊，推理的效果，对吧？
0: 嗯。
2: 那么现在呢，人工智能自己可以干这事儿了。目前来说，大张旗鼓的说我们已经进入 AGI， 我个人认为更多是某家企业偏向于市场营销的一种啊宣传做法，因为不要忘了这些企业。世界的大模型巨头最近都在想上市嘛，对不对？
0: 对对对，
2: 你要想上市的话估值要高啊，
0: 对对
2: 你要想不是吧，对不对？
0: 嗯，
2: 这个他们都很眼馋之前的上市的 SpaceX 啊，万亿美元估值上市。
0: 嗯，
2: 那么自己的估值
0: 相关的新闻和突破太多了，导致现在 AI 界再出什么新的这个花样，大家都已经觉得习以为常，这事儿是不是这个原因呢？徐然。
3: 我觉得就刚才我在听包然老师说他这个表达谨慎和乐观态度的时候，我首先说我特别同意啊，就尤其是针对谨慎这一块，然后回答刚才负责的那个问题，我觉得

0: 这个我们中国人特别熟悉，就是你老讲狼来了，是吧？就
1: 真的来了，不信了，
2: 是
1: 吧？
0: 对，太听太多次了，就不会再把这个事儿。就是当做多么震惊的一个消息，就是你老震惊叹号，那就不震惊了，对吧？
1: 是的，
0: 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其实我还想说的是，就是我想举一个就是因为我的这个知识体系没有包安老师那么程序员啊，我想给大家举个例子。
1: 嗯，
0: 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大家还记不记得，其实我们真正进入到移动互联网时代，其实是没有几年时间的，
1: 没错，
0: 也就大概五六年前吧，咱们这个毛姑姑啊，五六年前我们还没有进入到人人可以开通视频直播的阶段，对吧？我举个例子啊，对，但是现在我们是不是已经把这件事儿习以为常了？
1: 对，
0: 我之所以想用这个例子呢，是我想说。之所以大家对于各种 AI 的新闻已经没有那么兴奋了，是因为其实我们从2023年年底被 ChatGPT 横空出世震惊过之后，我们天天都在被震惊，我们月月都在被震惊，我们甚至周周都在被震惊。所以大家对于 AI 新闻的那个兴奋的阈值啊，其实也已经调高了。
1: 能了吗？就是能说啊，对吧？然后能看懂世界，能画个图，它就能识别出来，
2: 像人类一样能够交流了。
1: 对对
2: 对，
1: 而且交流起来非常的自然。那个时候我们叫叫什么某某时刻啊，这个是我们就足够给我们震撼的。到后来的这些这个技术方面的这个进步吧，好像其实从人的体感上来讲，很难再有当时那样的很震惊的时刻，但我们不能说就是现在的这些进步没有当时那么大，这不是的。现在的人工智能进化速度也很快，进步的这个脚步也很大。但是就是我们回到这个话题，它算不算我们想象当中的这个 AGI 了？现在有没有人能给它画个杠，给做个标准哈？比如说这次有个这个测试嘛，叫 ARC AGI3 啊，这份测试刚才也说到了，说这个测试的这个团队也专门说你这个模型虽然在我们这儿拿了所谓99.9%的分儿，但是呢也不能说你就是 AGI， 你只能说在通用化能力上面你取得了重要的进步哈。那现在业内对于 AGI 的这个标准有没有某种共识，就是人工智能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智力智能啊，甚至是智慧水平，我们就说哎它叫 AGI 了，这个事儿大家有没有共识，或者说这些不同的标准之间有没有一个收敛的趋势呢，鲍然先生？
2: 在最初的时候啊，实际上通用人工智能 AGI 这个词汇呀，它要表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简单的说，人类能干的事儿它都能干啊。这句话你不要觉得很简单啊，这句话其实含义蛮深的。
1: 是，
2: 首先第一，人分369等，我们说智慧的大脑绝对不一样，对不对？我就说，就数学圈和人工智能行业的朋友不太了解，就是说很狗血，就是。美国的一位数学家，人类数学家
1: 啊，
2: 他借助 AI 的辅助啊，借助 AI 的辅助，对一道世界级的数学难题提出了自己的全新的解题思路啊。然后呢，另外一家不是很有道德的 AI 公司啊，AI 大模型公司听到了这个消息，半路截胡啊，然后呢，把他的。就是这个数学家原来是跟另外一家 AI 公司合作啊，来试图攻破这道数学难题。然后呢，这个 AI 公司的竞争对手呢，就是下三路子了。截胡以后呢，把相关的数据、相关的思路灌输给了自家的大模型。然后通过巨大的算力加持进行暴力破解。率先得出了200多页的数学论文啊，然后向全世界得意洋洋的宣告：我们是第一个。破解了人类顶级数学难题的 AI。那么为此事呢，著名的华裔数学家曹哲轩先生啊，然后呢专门发表帖子痛斥这个不讲道德的这家 AI 公司，说你这不就是偷窃吗？对不对？
1: 是。
2: 对于数学家来说，可能最重要的还不是那个解题的成果，最重要的是解题的思路。
1: 没错。
2: 因为这个新的解题思路就意味着一个新的范式被打开啊，一个新的大门被推开。那你这中间人家好不容易有了思路，你半路截胡之后呢，还宣称是你自己干的。那么这时候以后还有哪一位数学家再愿意公开自己的解题思路呢？因为在传统的人类数学界，大家都是很讲规则的。比如说负责你是一位数学家，你先提出这个思路。那么我

0: 说冒天下之大不韪啊，这个去抢你的学术成果，因为我一旦这么做了，我的名声彻底臭了，我在数学界就无法立足了，对吧？
1: 嗯。
0: 那么这时候 AI 他不管 ，AI 就是好像形式毫无顾忌，毫无道德规则约束所言啊。但是这个事情证明了一点，就是说什么呢？也就是 AI 在相关的能力，在于顶级人类科学家的结合之下，似乎也能做到人顶尖大脑人类才能做到的学术突破了。
1: 嗯，
0: 这一点是确认的。我们抛道德师范不谈啊，在这一点上，你看，
1: 嗯，
0: 能代表人类最高智慧的数学这个行业啊，这个领域 AI 也可以做了，对吧？那么同时，我们再看，我还有很多朋友没有从事那么高精尖深的数学研究，他们在做 AI 短剧，AI 动画，现在真的是这样。包括咱们国内一个著名的湖南卫视，首部 AI 长剧也已经上线了。
1: 关于这个AI 的讨论啊，我们先暂停一下哈，我们来播报一个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11:15许。一外籍货船在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检修过程中发生火情，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出，5人受伤送医，25人失联。目前25名失联人员已全部找到，均无生命体征。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王伟。王伟，目前事故处置的工作有哪些最新进展？
2: 好的。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其实截止到今天晚上的7:24，25名失联人员是已经全部找到，也要往下走3层的船舱，其中呢里边还有一些夹层，就需要逐层去搜救，可以说呢难度非常大。为了保证这个救援人员自身的安全呢，消防队员也是20分钟到半小时左右呢就需要进行这个轮换的这种搜救作业。被找到的人员呢，由于已经失去了这种意识，从下往甲板上搬运的难度呢也是非常的大。今天晚上7点左右呢，我也赶到了青岛市西海岸新区中心医院。在今天的事故中被救出的5人中，其中有2人呢是在这里接受治疗。我在医院呢也是在病房看到呢，其中一位伤员脸上是缠满了这个白色的绷带。另外一名伤员呢，伤情是相对较轻。主治医生也告诉我说啊，这2名伤员目前的病情是比较稳定的，主要是面部和上肢的这种烧灼伤为主，以这个2度的烧伤为主。医院呢，目前也已经成立了多部门的工作专班，对2名伤者呢进行一个积极的救治。主持人，了解的最新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王伟。
3: 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刚才我们说到，最近呢 ，OpenAI 宣布破解了一个千禧年的难题，这样的一个消息引发了关注。但是呢，这个事情不是因为说 AI 破解了这个数学难题本身。

0: 续有请鲍然先生。
1: 好的，首先呢，也是，这个为这个相关的刚才播报的事故中的伤员，我们送上祝福，希望他们能早日康复啊。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再回到这个科技话题啊。
0: 嗯。
1: 这个用一句最近很流行的梗来说，就是可能这位数学家也被 AI 给 skill 了，对吧？
0: 嗯。
1: 就是他的技能被蒸馏了啊。但是呢，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就是还是那个观点，划分两头看。道德谴责归道德谴责，但是他的实实在在的能力表现我们要予以承认，是吧？这个确实是非常。再一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从事一般意义上的工作，我还有很多朋友在做文化娱乐行业，AI 短剧啊， AI 微短剧，其实大家这个都不用多说，现在刷微短剧的朋友肯定很多啊。每天晚上睡觉前我也习惯性的刷个半个小时啊。
0: 是的，
1: 很多越来越多的作品都是由 AI 生成的啊，而且呢相关的应该是股。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个人还有一个特别强的感触，这是我在试用了中国包括国外的诸多大模型的最新版本后的一个特别强的感受。就是什么呢？你有没有记得在前两年刚刚开始 AIGC 兴起的时候，还有一个专门的叫提示词工具重命名真正的文件了。当然这个前提是我授权了啊，大家也不要害怕。我因为用那台测试电脑，所以说我开放了全部的授权，上面什么也没有，全是测试的数据嘛。哪怕丢了被删了我也不在乎啊。那么如果是真正的工作学习电脑，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还是要每一步操作都要人类本身的授权。
0: 对，
1: 你要确认才行啊，确认才行。
0: 没错。
1: 然后我发现我并没有告诉他你帮我整理具体的文件啊，我只让你帮我把整个的索引表格索引数据整理一下，然后他就明白了，你真正的意图就是嫌电脑太杂乱了，对吧？我把你电脑上的杂乱数据给你归归类，收纳一下，是吧？
0: 是。
1: 所以我觉得哎呀太聪明了，成精了。
0: 是的，是、所以就是AI 能够做到人类能做的事情，而且呢偶尔还能给您带来一些小惊喜，这可能在您看来就是 AGI 形成的某种这个特征哈。徐然怎么看？徐然，你对 AGI 到底什么才叫做这个通用人工智能，它得有多通用，这个事儿你是怎么看的呢？
2: 我正好最近在上海参加这个外滩大会的这个展会，在这个展会上呢，机缘巧合就跟很多从事最一线的，无论是像 web coding 还有其他的人工智能产品的一些一线产品经理，跟他们就 AGI 的标准这件事儿，其实也进行了一个特别深刻的思考。我觉得就是业界其实对这件事儿的共识或者是争议，反而能回答刚才负责你说的这个问题啊。我首先呢想说，我特别同意包恩老师刚才用的一个比喻，就是说我们认为聪明的人他能干到的事儿其实是多的，对吧？那我们现在去形容一个人工智能的能力，我们更多的会形容他说，哎，这个大模型好聪明。
0: 对。
2: 但是如果说我们真的把人倒推100年的话，或者我们再倒推200年，人的聪明程度跟200年以后的人的聪明程度其实也是不一样的。我之所以用这个比喻呢，我是想说通过我跟这些专门从事人工智能产品攻坚的这些，无论是像这个产品经理啊，或者是说像这个码农啊，他们得出来的一个结论就是说，其实通用人工智能的标准业界也是不统一的。比如说我们在形容一个大模型聪明，足够聪明，我们就认为它已经进入到了通用人工智能的阶段。那聪明的标准是不是也随着时间的漂移正在发生改变？
0: 是。
2: 我印象非常深的是，就我在跟这个有一些专家在进行讨论的时候，大家就提到了 AlphaGo。其实 AlphaGo 在多年前也震惊过人类社会。
0: 下围棋、
2: 那个时候。
1: 是的。
2: 对。对，下围棋嘛，就把人赢了嘛，对吧？
0: 是。
2: 就是当时我们都觉得说，哇，一个机器能把人赢了，这件事几乎是不可能。但后来机器就是三番五次的把人赢了，对吧？那现在如果说机器把人赢了的这件事，我们已经完全觉得不惊讶、不震惊了。有一些学者和专家是会在 AlphaGo 赢了人的时候，就认为人已经进入到了 AGI 时代。但是到今天，似乎也有更多的科学家和学者认为我们没有进入 AGI 时代。所以我觉得这个标准其实也随着人类对于模型能力的认知，或者是说人类能力本身的提升，我们也在不断的进行更改和调教。
0: 没错，没错，没错。你说过去，比如说就是咱们说最早的这个图灵测试，哎，这个其实就是你。

0: 你只要能够骗过人，对吧？然后你就能觉得，这个 AI 说话像人一样，你就觉得它已经是这个人工智能了，就很厉害了。但是现在这个事儿，对于我们来说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你别说它打的字儿了，就是现在咱刚才顺着这个包冉先生说的，你 AI 短剧，就里面生成出来的那个人。你得看好长好长时间，你才能看得，你也许才能看得出来他到底是不是真人演员。对对对，就这个事情是确实是随着可能我们的这个，你说叫审美能力也好，或者叫适应能力也好，慢慢的在拔高这个标准。我也是看到了两个说法，关于这个 AGI 通用人工智能。一个说法呢是典型的，像 OpenAI 这样的这个模型厂商的这个标准，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只要这个 AI在多数有经济价值的工作上超越人类了，哎，这个事儿你就算是叫做 AGI 了。还有一类呢，也是包冉先生一开始说的那个，是什么呢？是人工智能能够像人一样非常高效率的获得新技能。这个事儿似乎听起来比前者要更难一些，它意味着什么？尤其是说高效这个词儿，很高的效率，我们的大脑才费几度电呀，对吧？一个灯泡的能量，我们能迸发出多少非常妙的点子呀？当然大模型不行啊，对吧？大模型现在咱这个还得什么暴力爆破什么之类的，对吧？其实本质上用的还是一种类似穷举的方法，还是所谓有一点笨的方法，只不过它比我们勤劳，对吧？它不怕累，仅此而已。就这两种我们说通用智能的这个通用人工智能的标准，在您看来，就是它是衡量的是不是一件事儿？另外呢，就是如果我们拿现在的这个 AI 去做比较的话，那你认为现在的这个人工智能的标准是已经达到了，还是没有达到这两条线呢？徐然怎么看这事儿？
1: 我还是觉得，就是我们其实是对 AGI 的标准是不断随着人对自己和人对模型的认知，而逐渐发生变化的。而且你刚才说的那两件事吧，我觉得其实不太一样。一个是学习能力，一个是推理能力。就它本身评价标准就不一样。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新闻的由头是什么呢？是 Sam Altman 先说了，说哎，我们看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通用人工智能时代了。然后另外一个大家也都
0: 说的，对他们的那个 CEO，
1: 然后另外呢，这个像黄仁勋也说了，我们现在也进入到这个通用人工智能时代。其实我觉得这更多的是一种资方立场。它不代表科学立场。其实我今天在节目当中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的一个学习心得啊。就刚好我今天呢是在外刊大会上听到了王梦迪教授，他对于通用人工智能的一些解释，他其实是非常严谨的用数学和概率的方式再证明，其实大模型还没有，甚至是远远没有到达通用人工智能的能力。我觉得有的时候判断 AGI 的标准，我们你不能说Sam Altman说我们来到了通用人工智能时代，它就是错的，因为他有他的立场和标准，对吧？黄仁勋呢有自己的立场和标准，那科学家其实也有科学家自己的标准和立场。那资本立场是不等于科学立场的，当然也不等于科学家立场。那这个我很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科学家立场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王梦迪啊，首先我觉得如果对人工智能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搜索一下，他其实整个在人工智能这个行业当中也是非常有这个就是知识储备和代表性的一个科学家啊。他其实说为什么说通用人工智能时代还没有到来，是因为其实模型，尤其是我们现在用的大模型，并没有发现一些完全新的科学发现。为什么呢？是因为模型本身啊，它用了一个非常专业的词，叫我们人还没有被发现的可能性。这就是大模型现有的学习方式和科学创新之间它最核心的关键。就是我们说人工智能的能力现在再强，它非常本质的一点是它还是机器学习。它只是给人的感觉我产生了意识，但实际上它并没有产生意识，这两者之间其实是有本质性差别的。而我们说大量的科学实验或者是数学证明，它实际上是有一个非常严谨的规则，非常清晰的判断流程和过程。

0: 过程的，
1: 对，
0: 它要能重复，它要能被追溯。
1: 嗯，
0: 所以我记得刚才傅总你还提到了一件事儿，就是说啊，这个就是数学家因为用了人工智能的工具，所以他解答了一个这个就是非常难解答的一个千禧年的难题，对吧？
1: 是，
0: 就是这件事儿，我更觉得它是一种传播导向的影响力。目前的数学界也并没有认为说，因为这个数学家使用了人工智能的工具，那就证明这个数学题真的被解决了。其实，在数学界，这个数学问题还是尚未被证明。为什么？因为真正解决一道数学难题啊，它是有非常严谨的链路的。所以我更觉得啊，就是这件事儿，它是一个传播导向，
1: 嗯，
0: 更像是资本导向，希望大家认知到。哎，说哎呀，我这个大模型，我这个 OpenAI 这个公司，我特别厉害啊！我在全球我的能力就是最强的。你看，我引领着整个 AI 的发展。他希望让大家这么认知大模型，他也希望大家这么认知，这个模型能力。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你说他真正能够带领整个 AI 进入到了通用人工智能时代吗？我觉得这里面还有非常大的鸿沟。
1: 嗯嗯。刚才徐冉其实不断强调的一个观点是说，我们对 AGI 的标准啊，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我们适应性的增强，可能这个标准是在不断的拉高的。那这儿我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是不是意味着 AGI 在某种意义上永远没有办法让我们满意？就是换句话来说 ，AGI 这个标准可能会随着我们把标准线不断的抬高，它就永远没有办法达到哈、
2: 嗯。
1: 这个事儿，我举一个例子，你比如说，就是汽车，我们说自动驾驶汽车 L1 到 L5 级完全自动驾驶，就有一种业内观点就是说，你说这个 L5 级完全自动驾驶这个事情永远不可能达到，因为你想想看，你可能会面对各种非常非常极限和极端的情况，谁能够保障人工智能这个时候在这件事情上，在这个当下的判断上能够做出最优选择？你一个电车难题把人都给难倒了，你怎么可能说指望一个 AI 给出一个所谓正确答案呢？所以有人就说 L5 这个事情啊，它就像一个灯塔一样，永远在那照着，我们可能永远没有办法达到，它是我们前进的一个方向。
2: 嗯，
1: 所以说 AGI 这个
2: 拉磨的那个驴前面挂着那条胡萝卜，
1: 哎，挂着那个胡萝卜，对吧？就是它如果是个进度条的话，它像是一个射线，它永远没有那个100%那个头，它就一直会引领你往前走。所以 AGI 是不是某种意义上也可能是这样？它就会引领着人工智能不断的变得越来越聪明。但是呢，我们什么时候都不愿意承认说，哎，你现在就是个 AGI 了，或者叫做 ASI 了，是不是有这个可能呢，鲍然先生？
2: 在学术讨论上有这个可能，但是我特别赞同刚才徐冉引用的相关的我们的科学家的观点，
1: 嗯，
2: 也就是说，你必须给出量化证明，对吧？
1: 嗯，
2: 你如果通过量化的证明体系的话，或者叫解释体系的话，
1: 嗯，
2: 那么我们很难精准的画一条线，说到了这个程度啊，就是 AGI 了，
1: 嗯，
2: 然后再到下一个程度就是 ASI 了，
1: 对，
2: 这是很难的。其实刚才虽然引述那个观点呢，用数学的语言描述就是，它到底遵从的是正态分布还是幂律分布，对吧？
1: 嗯。
2: 事实上，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的所有的星光璀璨的创新的集中期，都是幂律分布，就是头部特别大，
1: 嗯，
2: 长尾，尾巴特别细，尾巴细又长，
1: 是，
2: 这就是所谓的长尾效应嘛，
1: 对，
2: 叫幂律分布，
1: 嗯。
2: 正态分布呢，就是好像很平均，对吧？
1: 嗯。
2: 占大多数的啊，这个最多啊。
1: 嗯。
2: 极端的好的很少，极端差的也很少，啊。
1: 中型曲线。
2: 叫正态分布。
1: 对。
2: 对。但是呢，我们说今天的基于海量数据训练得来的词表，
1: 嗯，
2: 本质上它其实是压缩了时空，它将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文明知识压缩了，压缩成一个平面了。压缩成一个平面以后呢，它显得更像一个正态分布，
1: 嗯，
2: 这在很多大模型去刷榜的时候，有一个专业的词叫过拟合，
1: 对，
2: 啊，过于拟合，
1: 嗯，
2: 就是它复习的太好了，所以你给它出套卷子吧，
1: 对，
2: 它100%得100分，得满分，
1: 对，
2: 但是这种过拟合呢，并不能代表它的创新力啊，
1: 嗯，
2: 只能说它是一名会考试的好学生啊，
1: 嗯，
2: 并不能说明他是一个能创新的怪学生啊，
1: 嗯，
2: 所以说在这里呢确实有待观察啊、
1: 嗯、
2: 确实有待观察。
0: 嗯
1: 嗯嗯所以我们对 AGI 到底在期待什么啊，或者说我们如果期待人工

0: 工智能变得越来越聪明也好，变得越来越智能也好，比现在越来越强也好，我们到底期待的是什么？是它能帮我思考，还是它能帮我真的做一些事情？是它能比如说自我迭代，还是说诶，我把一个工作可以完全交给它去来做啊，他能够独立去承担工作。首先他们之间是不是有不同的标准，其次呢就是我们的期待，我们最终的那个愿望到底是什么。
1: 我只能说我个人的期待啊，我个人的期待就是像今天我是用这个相关的模型帮我整理我的电脑一样啊，就是说我只要给出一个大概其的描述，它就能精准的捕捉到我的真实意图，并且呢自动化的实现。这点如果能够更加保质保量保安全的做到，我觉得就到了 AGI 了。那么我别无他求了啊，别无他求了。但有三句话啊，保质保量保安全啊，最重要的是保安全啊。你不能说这个经常这种事故太多了，这个程序员把这个工作交给 AI 了， AI说做完了，结果一看数据库被删了。
0: 对对对，
1: 那你指责他吧，他态度特别好，说对不起，我再也不犯了。可是呢，损失已经造成了，你说找谁负责去？
0: 是是是，就是当时那个特别著名的那个例子嘛，说我这个邮箱交给你哈，你帮我整理一下。
1: 是。
0: 然后呢，这个 AI 一看啊，你这个邮箱里面，我看大多数都没用吧，我给你总结一下得了，把所有的邮件做了个总结，然后把所有邮件全删了，对吧？这个事情
1: 是
0: 不希望看到的。这个事情
1: 没错，
0: 虽然他有操作能力，也有动手能力，有一定的智能，但是我们那如果按照包然老师的这个标准的话，这个事情就属于你没有完全理解我的意图，你没有很安全的把这个事情做好，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哎，徐然怎么看这事儿呢？
2: 我想首先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对于人工智能的这个期待，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对于通用人工智能的期待，放在每一个人的实际生活场景当中，它都不一样。也不太可能说全人类有一个共通的一模一样的对于通用人工智能的标准，我觉得这个只能说是大的方向大家趋同，但具体的量化的那个标准可能各自有差异。再加上回答刚才负责你的那个问题，说帮思考到帮做事再到独立承担工作，那肯定是不太一样的标准嘛。
0: 是的。
2: 我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其实特别想引用一句我过去的一个嘉宾说的，在通用人工智能时代啊，人类或者是说就人工智能时代吧，人最核心的一个能力是什么？就大家有没有发现，当我们在大量使用大模型产品的时候，无论像什么 WorkBuddy 呀、豆包啊、Tiny 呀、包括 OpenAI 的这些大模型的时候，
0: 对，
2: 我们特别容易得到的一件事儿就是我们容易得到答案。
0: 没错。
2: 那未来稀缺的是什么呢？稀缺的是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务虚的角度，这个问题可以代指你今天要问豆包问什么。大家还记不记得当 ChatGPT 刚刚横空出世的时候，我们甚至不知道问大模型什么。
0: 有 的, 有的
2: 对不对？
0: 是的。
2: 对，但是过去了一两年时间，人们发现哦，原来大模型能帮人干的事儿越来越多。因为当他的能力你发现哦，你可以使用的时候，其实你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你原来根本没有想过的问题，现在都有了答案，都有了去处。那最核心的还是这个提问题的能力。那这个提问题的能力如果再被引申，可以是什么呢？可以是做决策。因为 AI 能执行啊，对吧？那有了决策者之后，是不是还需要审核？那人就可以做审核。另外大模型能干的事有这么多，那他到底怎么干？这事儿是不是首先人要来提要求、画方向、做规格？这是人在通用人工智能时代最核心的能力和最不容易被取代的核心吧。
1: 这里我稍微浇一点冷水啊，我不太同意徐冉的这个观点，可能徐冉低估了目前大模型发展的地步了啊。就是以他的效率和他对于复杂问题的多角度观察能力，人在介入，如果这一件事情的整个流程是五个流程啊，五个阶段，那么五个阶段全都由 AI 主导，中间人类非得介入一个阶段去审核去干预， 恐怕人已经力所不能逮了啊。
0: 嗯，
1: 这是我个人的使用体验。
0: 就是像
1: 实在是太快了。
0: 对，就是像有的比如说这个我们说代码审核也好，或者是怎样也好，当一个海量的超出人类认知范畴的这么一个巨量的代码摆在你面前的时候，其实对于人类来说是无从下手的，
1: 无能为力的。
0: 你只能还是把这个事情交给 AI。 但这个事情呢，坦率讲，从我的角度上来讲，这不是一件好事儿。其实回到徐冉刚才说的那个事情哈，就是当未来答案不再稀缺的时候，真正稀缺的东西那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你比如说怎么做这个事儿，如果有 AI， 很好的 AI， 在包冉先生说的这个很安全很高效的来帮我们执行的这个 AI， 它能够很好的把怎么做这个事情完成了，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就变得格外重要。或者说当我有相同的资源的时候，当我的资源是有限的时候，为什么我要做这件事情而不是做那件事情，这个事情才是真正体现人类价值的这个时候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说，
2: 对，其实我是这个意思、啊。
0: 哎，所以我
2: 然后另外刚才就是说，我打断一下，就是刚才包尔老师所说的这个，如果面对海量的数据，人是没有办法从中去进行检测。我觉得人特别不一样的一点就是人会使用工具嘛。
0: 对，
2: 我如果说让豆包给我出了一个东西，我人没有办法对它检测，我可以找馒头这个大模型去检测它，对吧？但这个最核心的这个决策，我觉得还是要留在人的手里啊。这其实是我的核心观点、啊、
0: 是人要最终负起那个责任来哈，这个是我们很大的价值。
2: 偷扳机的那个责任必须在人的手中。
0: 哎，是，我们也谢谢包尔先生和徐冉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讨论，谢谢二位。
2: 好，
1: 谢谢。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最近一位吃播博主因病离世，他在生前的最后一条吃播视频当中提到，自己钾流失得很快，血钾最低的时候只有 2.3 毫摩尔每升，因此啊多次住院，他觉得和自己做吃播有一定的关系。像吃播当中这样大量进食的行为，为什么会导致血钾明显下降？在某些直播当中，博主还需要大量进食单一食物，盯着一种东西大量吃，会带来血钾方面的问题吗？到底是哪些饮食行为会影响人体当中的血钾水平呢？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的解答。
5: 像吃播主播的这种反复的大量的进食会影响我们人体的血钾水平吗？
6: 他反复的吃的多并不是造成低钾血症的最直接的一个因素。这种直播的博主，他可能在吃的多的背后还有反复的大量的催吐或者导泻，这种极端的行为会导致这个钾元素的这种流失。呕吐其实是导致钾离子丢失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反复的催吐以后，那么胃酸的流失以后呢，体内的酸碱平衡发生紊乱，那么包括大量的这种利尿也会加重钾的这种从肾脏的一个丢失。那么还有一个从内分泌的角度上来说呢，大量的进食包括大量的高碳水化合物，它会刺激你的胰岛分泌大量的胰岛素。那么胰岛素有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会把细胞外的钾转移到细胞内，那么会造成血液当中的钾离子在短期内快速的下降。那么在这个进食的过程当中，或者他频繁的催吐或者是腹泻的过程当中，又没有很好的及时的补充这个钾离子，那他就一定会造成低钾。还有就是说他本身有没有一些基础的疾病在里边，要注意。
5: 长期单一的大量进食也会带来血钾的问题吗？
6: 一种食物造成了血钾的降低，我们没有科学的根据。那么当然其实从营养的角度上来说，它只吃某一种食物，它体内的营养是不均衡的，不均衡的前提下会造成体内的营养的失衡，那么你整个机体的所有的功能会发生紊乱，不光是一个电解质的紊乱，那么潜在的各种风险都是会存在的。
5: 焦虑化的饮食是怎么影响人体的血钾水平的呢？
6: 那么轻度的焦虑其实不伴有你的食欲的改变，基本上来说没有太多的症状。

0: 证据会证明你会引起低钾血症，但是也有些小的一些文献说，紧张焦虑的状态下，我们机体的肾上腺包括皮质醇分泌会增加，确实会影响到钾它的这种吸收或者是利用。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你焦虑的状态下，你的饮食可能要不就是不吃，要不就是暴饮暴食。有的人就是通过暴饮暴食来缓解他这种焦虑，那就回到我们刚才前面讲的暴饮暴。
1: 正常的血钾范围一般是多少呢？2.3的这个数值是不是已经算是非常危险了？
0: 我们正常血钾的话呢，一般来说是 3.5 到 5.5 毫摩尔之间。那么医学上的话呢，当我们的血钾低于 3.5 毫摩尔每升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诊断了低钾血症。当然我们其实还存在一个叫重度低钾血症，就是当你的血钾低于 2.8 的时候就需要特别注意了。在当中呢，还有另外一个问题的话呢，就是你的血钾降得过快，那也会产生一种低血钾的这种症状。
1: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什么样的情况可能会造成钾流失引发低钾呢？
0: 一个呢要注意，比如说大量出汗，可能你没有及时的补充水分，可能大量的水分补充的同时也可能会稀释它。第二个的话呢，还有一些人比如说他是因为疾病的腹泻或者呕吐，还要警惕一部分的孩子，就是他为了保持体重吃完了以后频繁的把它吐掉，在腹泻和呕吐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带走大量的钾离子。那么还有些人的话呢，用一些排钾的药物也会出现这种低钾血症。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还要注意某些特殊的一些疾病，包括我们亚洲青年男性的钾抗，包括一些肾脏的肾小管疾病的这些人群，或者一部分的内分泌的某些疾病，它会造成一个持续性的低钾血症。
1: 血钾含量过低的话，早期有没有什么征兆我们可以注意一下呢？
0: 轻度的低钾可能早期没有太大的症状，病人可能会觉得我没有力气，或者觉得我有点累。如果说已经到两只腿都抬不起来的时候，我觉得他的低钾已经是非常严重了。还有些人的话呢，因为低钾血症，可能他肾小管会受到损伤，夜间的夜尿会增多。或者呢，严重的低钾的状态下呢，病人会出现一些心律不齐，甚至于出现一些早搏或者心脏的不适的一些症状。其实没有力气，包括你的心律失常，包括你的精神萎靡不振，它不是低钾血症特有的症状。但是假如说你本身就怀疑有低钾的人群，或者本身是低钾的高危人群，那要警惕低钾血症，尤其是一部分青年男性突然双下肢的软瘫抬不起来，甚至严重的病人呼吸有问题的情况下，那么可能要注意一下低钾血症是一个原因之一。
1: 低钾能够靠食补补回来吗？什么样的情况下低钾是必须要进行医学干预的？
0: 我们其实每一个正常的人可能也会出现这种低钾，但是健康的人你通过日常的均衡的膳食就可以把这个钾补回来的。比如说我今天出汗出的特别多，或者呢我最近吃饭不吃特别好，我有个腹泻的过程，就是我的钾摄入不足或者流失过多，或者有一部分情况下比如说你输注的过量的葡萄糖或者胰岛素让你的细胞外的钾转移到了细胞内，这些情况的话呢，其实并不是特别严重，我们通过食物的补充就能让你这个轻度的低钾血症很好的去纠正。比如说我们含钾高的食物，像香蕉、橙子啊、橘子啊这一类，包括我们的一些土豆、菠菜，那么这些食物本身是一个含钾比较高的一些食物，就能够满足你的特殊的需求，所以不需要刻意的就吃补钾的药物。比如说你的血钾非常的低，你本身已经存在了严重的低钾血症，或者你这个低钾血症是某些疾病造成的，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比如说加剧了这种低钾血症，那么光靠食物的补充钾其实是没法让它纠正到一个正常的状态下，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要借助医学的这种治疗，包括我们的口服的钾的补充，甚至于我们要经过静脉的补充钾，才能让你的血钾回到正常的状态，避免因为低钾血症引起的一系列的包括我们的心脏的问题，包括我们的平滑肌的问题，甚至引起心脏骤停的情况。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

0: 北京时间20
1: 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六月底，央行在公开市场，由于中东局势升级，加剧市场对能源供应的担忧，5当天发生火灾，造成至少20名学生死亡，多人重伤。报道援引当地消息说，火灾发生在相邻的2所学校，遇难者均为学生。火灾现场发生踩踏，另有多人因受伤或吸入浓烟接受救治，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根据今天下发的中国篮球协会关于印发2027年职业联赛升降级办法和竞赛规程的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余年的升降级制度。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近日完成检验检测报告编号查询系统功能优化，恢复报告上传及公众查询服务，并正式向社会开放。该系统具备区块链存证、IP 地址核验、专用账号管理等多项防假冒、防篡改功能，并增加报告关键字。
2: 真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劈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41.98，刘铮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一千。

0: 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3: ，China 赢！
4: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男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队对阵韩国队的四分之一决赛今晚结束，中国队1-3输球，无缘四强。赛况解析稍后带来。2026美网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选手郑钦文输给了二号种子莱巴金娜，没能更进一步。但是从资格赛打起的郑钦文已经给我们带来了足够多的惊喜。稍后我们也会一起回顾郑钦文的本届美网之旅。2026女篮世界杯也在进行当中，中国队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击败了波多黎各队，刚刚又在四分之一决赛里对阵法国队，很遗憾这场比赛输了球。但中国姑娘们本届女篮世界杯的征程有哪些精彩的亮点，稍后我们也会一起盘点。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关注排球。男排亚锦赛今天开始进行淘汰赛，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输给了韩国队。相关话题我们连线老朋友资深排球评论员孔宁。孔老师晚上好。
5: 哎，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4: 哎，这场球其实中国队这个过程和这个结果呢都有很多值得说的地方，但首先是中国队先赢了第一局，后面连输三局，这个多少让大家觉得这个气儿有点不太顺，您怎么看这样一个过程？
5: 是这样的，就是比较遗憾，心里呢肯定也有点难受啊。这个因为对于中国男排而言啊，准备了长时间啊，冲击这洛杉矶奥运会，而且呢，我觉得我始终觉得中韩和中国男排和目前的韩国男排处于一个水平线上。韩国男排呢，虽然他今天这个林东赫还有这个许朱凤啊表现非常出色，各得21分，相当出色了。那么，但是他还是球星。并不是很突出，关键还是全队啊，全队还是令人尊敬的。还有呢，中国男排也有自己的东西，只不过呢，就是我们第一局我们的拦防做得非常好，尤其是拦网，而且整场比赛来讲，中国男排的拦网得分是17-10，绝对优势碾压，这是我们拦网优势，我们确实说明我们认真准备了对韩国队的比赛，准备是非常充分的，对方的这种特点哈，但是。后面被翻盘，其实一个呢，从不管是从技术统计上，还从各方面啊体现出来的，实际上我们在攻击性的发球，尤其是在进攻发球进攻方面，进攻主动得分方面，我们不如韩国队，还有就反击时候的我们的抓分的那种能力，也不如韩国队，但韩国队防守是更好。同时呢，我们呢，当然有，我现在我明白啊，我明白了，就是，为什么有人疑问啊，就是为什么张景印，不能打满全场啊，就是，于元泰，我昨天我记得我也有自己的疑问，我为什么不，那时候非得让打伊朗队，为什么不让张景印打四号位啊？确实现在看，张景印的伤愈复出之后状态还不错，但是一旦打这个高强度的这种比赛。他的伤我觉得还是有点复发，而且伤情我对他是有影响，还是从健康角度来讲还是没有让他这么拼血拼啊。按理说这样的比赛肯定是血拼了，就是刺刀见红了，但还是没有让他这么去干。还有呢，没得干的情况下呢，我们这个在网口的这攻击性还不足，而且有些时候大家发现没有，就是我们的进攻打法就是反击的时候相对比较单一。现在比较单一，确实是啊，我们跟韩国队在有些方面还是有差距的，就虽然是同一水平线还有差距，就我们整个阵容没有达到最好的一个水平线。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种，我值得表扬的是全队的斗志啊，就是大家比较遗憾的是，就是其实中国男排还是有机会把对手拖进决胜局的，但是呢，就是因为我们这口气没泄。一直在顶，一直在拼，从而拼出的一个几乎把对方拖进决胜局的机会，这个确实是值得尊敬的。就中南台不能 说输了就否定一切，还是这点还是真的值得肯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因为韩国男排的斗志也很顽强，那这种同样非常出色勇者胜啊，那么都很勇的时候，那看智者，那智这种智慧，那么对比赛的这种把控，我觉得韩国队比咱们要强一点，强一点，那么这一点足够了啊。而且说明韩国运动员他虽然在国外欧洲打球的并不多，但是他们韩国男排联赛的水平，男排啊联赛水平，我觉得还是相当可观的。而且韩国男排联赛的外援水平，我也是相当不错的。就是现在看，伊朗、日本、韩国，这三个国家的本土联赛，比我们中国的男排联赛水平高。就是我从这几个方面啊，就从侧面哈、啊，就是看到这些问题啊。
4: 这次如果我们要整体总结一下的话，总共打了四场比赛，对吧？赢了印度和新西兰。赢印度那天我们批评更多，虽然赢了，但是吓出大家不少冷汗。赢新西兰还是比较顺的。其实最刺刀见红的就是两场，打伊朗和打韩国都没能取胜。但这两场呢，你要说没有亮点呢，其实自始至终，包括从斗志啊，包括从技战术，又有很多值得表扬的地方。但恰恰这两场最要命的比赛，一场都没能赢下下。所以呢，也有很多球迷讲，就这个到底现在应该怎么去界定中国男排现在的这样一个整体水平？
5: 中国男排呢，客观说呢，通过比赛的过程和结果也反映出中国男排依然是亚洲八强队伍，就是打好了能进四强，也是亚洲的一支强队。我觉得啊，是一支强队，很客观啊，这不是顶级强队啊，是一支强队。但是这支队伍呢，在这两年当中吧，我现在往回看还是出现了很多问题，就海宁水平还不错的，够的。但是这两年当中，大家你再回想一下啊，就是我们的阵容其实一直不太固定，这个跟女排有点相似，但情况够不同。我们就是比如说阵容不够固定，尤其是比如说二传不固定，直到现在这次亚锦赛才确定王鹤斌打主力二传。那么之前大家记得去年还是来回打，还有姚晨呢，还有姚晨呢，完了起起伏伏，就是而且男排呢，从世界男排联赛中其实就反映出来，就我们很不稳定，就这种有时候球办看似能赢的拿不下来，觉得应该是轻松过关的，哎，费了劲了，就是这也是说明球队很不稳定，他的主力阵容一直不稳定，当然了还缺一个角，长时间的没有这个张琳琳，对吧？等于两年几乎没有他，现在突然又回来呢，其实对全队还有帮助还比较大的，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但是他离他的巅峰。离他那巅峰期还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距离和差距的，否则我们不会打的这进攻啊打得如此被动，还有呢我们的进攻变化高点的强攻的这种组合快变的组合还是不够，就我说的不够是在高强度的对比下，你对比伊朗对比韩国啊，这是不够的，还有你看这就说明中国男排的这两年的困难啊，还有比赛也说明问题，你看这次泰国队。不要忘了啊，泰国队可3-2战胜了韩国队啊，那么导致这个后面排名顺序就是出现混乱，而在今天呢是，我曾经说过中国队男排挺怵澳大利亚队的，澳大利亚队呢是脆败于日本队，然后呢在今天那个淘汰赛当中呢，澳大利亚队3-0干脆的淘汰了泰国队，那么韩国队呢跟不光是跟泰国队跟。中国台北队第一局打得也比较艰苦，但是呢，韩国队还是能挺过来，他的战术水平还是高一筹的。还有呢，就是我们整个队伍的这种信心，这种自信心，这又涉及到精神领域，因为你的技战术体系，你的实力，我觉得还是没到，就是队员心里啊有点打鼓，有点没到，所以说呢，我觉得在比赛当中。都能体现出来，就是这种细节，平时体现不出来，说体现出来之后呢，就显得自己自信不够足，没谱。而你反观就这场比赛吧，比如反观韩国队，你发现他们表情不，咱们表情也很投入，但是在某些时候你发现表情有点虚，就是不定。而你看韩国队这个整个的过程，不管是快变啊，这个攻击性的打得非常漂亮，还有防守啊。愉悦救球，他每个人都不仅全情投入，很自信。你看他们的脸上，他很有自信，而且呢， 觉得很

0: 很有机会能拿下这场比赛。只不过呢，第一局呢，由于我觉得，如果站在韩国的角度来讲，就是长期和中，因为他没有机会参加世界男排联赛啊，所以他长期没有和中国男排碰过了。突然碰这个第一局，他就有点不适应。而后他没有受中国的影响，还是以我为主，就以他自己为主，打自己的快面，而且他的发球积极性，我觉得出来了。还有他的那个有时候拦防，更重要的是防守反击，防守反击和他的那个防守反击中的那个多点进攻啊，这种快速的那个快攻，在反击当中啊，这个混乱情况下还有快攻啊，这种我觉得包括后攻的这种变化，我觉得是把中国男排的心理啊打得有点没信心了，就是我觉得甚至我说一声一点，我从现场看，我从这个比较表情来看，中国男排教练组，助理教练组和这个海宁，好像都没有足够的信心了。对，现在有的时候暂停和挑战，只是去赌一次，就是这个不明确赌一次。而反观韩国队的那个他也是外教团队，他的主教练和他整个韩国队的这种全队的这种群情的那种激情的表现，还真是有差距。就是我说的，咱们一对比啊，主持人，咱我说的非常细了，就等于是就是针对性很强了啊。这个就是一针一针的去对比，因为这样比赛性质很重要啊，来了，也尤其是南线啊，世界南三大洲的南线。
1: 聊了这么多，现在很现实的问题是我们没能进入四强，也就意味着没有拿到洛杉矶奥运会的资格，也没有直接获得2027年男排世界杯的资格。那未来我们要怎么做才能继续争取这两项大赛的参赛资格？
0: 从现在看呢，我觉得他们自己也心里有底，就是我觉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其实跟我们已经，我觉得基本无缘了，因为这是我们唯一一次机会。那么如果我们是日本队这么强队，有可能我们这次获得不了，那么我们还可以靠排名和靠其他的比赛来获得。我们的综合实力确实不够，所以在其他像世界杯前三名，对吧？还有世界排名，没进的奥运会的前三名，我们都做不到。所以奥运会实际上已经无缘了。那么至于世界杯，就原来的世锦赛啊，就是世界杯呢，现在呢，因为世界杯扩军了，是32支球队。那么现在呢，韩国队排名25，我们中国队排名了37，37一共32支球队。那么中国男排在接下来的这种比赛啊，就是明年的世界男排联赛这个比赛当中，一定要排名维持在30名左右，才有机会。但是你维持到30名左右呢，可以靠替补啊，这替补吧，替补的机会。但是现在看这种替补的机会呢，也并不多。替补可能你未必能替补进去，是别人。所以现在看，很遗憾，很残酷哈。这个还有2年时间呢，那么中国男排等于实际上已经无缘奥运会了。那么不是光第一时间啊，这个已经无缘，但它跟女排不一样，中女排还有机会的，中国男排很难啊。
1: 其他比赛，男单头号种子兹维列夫、非种子选手哈恰诺夫以及女单四号种子高福都进入到四强。乒乓球 WTT 澳门冠军赛继续进行，今天的男单第一轮，国乒选手周启豪3-2战胜了德国选手邱党，这样国乒总共2位选手进入到男单第二轮16强。女单第一轮，陈幸彤3-0战胜德国选手米特尔哈姆，国乒女单也是2位选手进入到16强。欧冠联赛阶段首轮比赛继续进行，利物浦2-1逆转战胜马德里竞技，那不勒斯0-1输给了阿森纳，巴塞罗那5-1大胜菲耶诺德，巴黎圣日耳曼6-1大胜布拉迪斯拉发，葡萄牙体育3-1击败加拉塔萨雷，斯图加特3-1战胜维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跨栏名将刘翔退役安置的最新进展，这个事儿今天有了一个节点式的最新的变化，相关话题我们连线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葛。李老师晚上好。
2: 哎，晚上好，方亮。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政局的时刻，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这件事情有哪些最新的进展？
2: 啊，最新的进展呢，就是关于刘翔退役安置这个，应该说经过他跟上海市体育局的一个密切的沟通协商之后，那么在二选一的这个关于退役运动员的安置方案中，他选择了一个自主择业，啊，这个就是一个明确的结果。那么自主择业这个选择完了以后呢，那么就带来了几个相应的变化。第一个呢，就是既然是自主择业，那么上海市体育局给予了刘翔一次性的经济补助。

偿，那么是49.4万元，将近50万元啊。这个钱刘翔是收入了。那么另外一个，我们知道他退役是2015年，那么现在是2026年，整个11年期间，那么上海市体育局给予刘翔的各种补贴，还有工资等等，合计后呢，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社会大众的热烈的讨论之声。而这一点恰恰是刘翔在今天个人的社交媒体上予以披露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内容啊，也就是刘翔明确地表示，他通过个人的社交媒体率先把个人自己的这种退役安置这件事情予以曝光，然后迅速得到上海市体育这边的相关信息的披露之后，并不是要借助所谓的媒体的力量来为自己个人的退役安置寻求一个二选一方案之外的一个第三个渠道啊，这个他没有这个意图，而是他个人的真正的意图，就是他想通过这件事情让关于包括他在内的所有退役运动员的在退役安置这方面的信息予以更加的公开透明，然后并且引起全社会啊在这个事情上的一定的关注。如果这件事情能够达到一个国家在这方面啊相关的无论是规定的进一步的修订也好，还是让大

0: 很多网友的讨论和评论，大家的跟帖，很多人都会谈到就是其他的不像刘翔那样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1: 适应困难等等，希望以此引起全社会的关注，让这批为了运动为了国家荣誉拼搏了整个青春的运动员能够得到更好的安置。我觉得这个初衷是他表达了异常的强烈，也是由于这件事情披露之后之所以又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同时我们看到更多的社交媒体上，无论是机构媒体还是一般个人的网友们，这次对刘翔的态度普遍都比较好啊，比较好就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他是出于公心，出于探讨退役运动员的安置更加合理的这个角度来讨论这件事情，而不是为了自己谋得一个更多的一个所谓经济上的利益啊、名义上的补偿啊等等，他没有这样的目的，所以这个是这件事情特别有利的一点。另外，方面我还跟你想说的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啊，我们注意到了有关刘翔退役安置这件事情，时隔11年之后，首先就是由刘翔从个人社交媒体披露出来的，而不是由上海体育局主动对社会披露出来的，这一点耐人寻味。另外一点，就在今天，当这件事情终于告了一段落，有了一个明确结果之后，我们看上海市体育局有了一个进步，也可能是双方达成了一个共识，同样在今天同时对外发布。但是我们看到啊，另外注意一点，我特别注意到了，我们作为一个国社的新华社援引的不是上海体育局对外公布的信息，而是援引的还是刘翔个人社交媒体上的这种披露。
0: 嗯，
1: 我觉得这一点又耐人寻味，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之所以新华社愿意从刘翔的社交，
0: 大家那个时候的情绪可能在当时不太能够理性的接受，至少那个时候是一种相对主流的观点，但现在很多网友觉得，哎，那个时候那么说刘翔是不恰当的，我们可能欠他一个道歉，这当然可能是网友发自内心的一种情感，这也是他们很多人关注这件事情的一个启发的动力。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今天我们对刘翔有这样的感慨，反过来今天是不是有其他可能正在比赛的运动员因为表现得不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大家说啊，批评要一点也是正常的，为了不让事后我们再说我们欠他一个道歉，也许我们这个理性客观的态度可以提前把我们在看比赛的时候介入进来，这也许也是一个对我们的启发和思考。谢谢李老师今天电话连线中国政经时刻给我们分享这么多，稍后我们还要关注网球，谢谢您。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马不停蹄，接下来我们要聊聊的是郑钦文。郑钦文的2026美网之旅，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告一段落。我们连线到的是网球评论员胡立涛，胡老师，晚上好。
3: 主持人好，评论朋友们晚上好。
0: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哎呀，说说这场郑钦文对莱巴金娜这场比赛吧。很多朋友已经有思想准备了，说不可能再来一个这个让五追七啊。但是这场是我们先赢的呀，后面又送出去了。当然这个你要从公平的角度，我们能逆转别人，别人也能逆转我们，这也公平。但毕竟大家的心态是站在郑钦文这边的，所以这个就让大家觉得格外的遗憾。你怎么点评郑钦文这场比赛的发挥？
3: 我觉得就是在目前的状态下呢，其实这场比赛打得也不差了。被逆转嘛，当然大家觉得遗憾，但是三盘两胜的比赛本来就这样的，不是一盘决胜日，对吧？实际上第一盘是就是赢，而且这个今年郑钦文跟莱巴打了3次，其实都是这样的，都是先赢一盘，然后倒输了2盘。从中也可以看到，就是说莱巴金娜为什么说他赢完郑钦文他能当世界第一，他今年其实他作为一名进攻型球员来讲，他比赛的韧性其实是相当不错的，就是。他比赛中经常就是面部没有表情变化，内敛的这种性格，这也意味着就是说他比赛当中其实他的内耗其实是没有那么大的，这也利于
0: 胸有惊雷而面如平湖，是吧？现在流行这么讲。
3: 进攻型球员，你看像凯斯那样是进攻型球员，容易大起大落，就平常因为他需要很精准的击打，所以这个实际上对心理素质要求是更高的啊。昨天莱巴呢也是做到了这点。
0: 说了这么多啊，其实大家如果回头来想，就美网开赛之前大家对郑钦文可不是现在这个态度，那会儿大家心里说，哎呀，你这个资格赛打你能打几轮呢？你能打到正赛吗？甚至有的朋友担心就这么一蹶不振下去，那个时候网上有很多这样的声音，所以才会出现那个打进正赛而且连续的让五追七之后大家有那么大的惊喜。但是经历过惊喜之后回过头来再看，怎么总结他的这趟旅程，您觉得他最大的收获到底是什么？
3: 这收获呢，其实这个输给莱巴金娜之后，郑钦文自己也谈到了这半年这种经历啊，他也知道就是说其实运动员的好。

0: 状态还是来自于背后的这种功夫啊，就主要是训练当中你要付出很多努力。也是莱巴回归他教练团队，及时叫停啊，就是不能让他带着糟糕的状态继续打比赛，那容易这个陷入恶性循环。多伦多资格赛一轮游之后啊，让他进行了3周的这个封闭式训练，为这个美网我觉得做好了精神技战术包括体能也包括心理方面的一个准备。大家一直都在等嘛，就说这个咱其实也认可郑钦文的这种能力的上限，他其实在24年其实表现出来了。在很年轻的时候因为遭遇了伤病问题啊，从25年开始好像状态一直没有恢复到那个水准。但是我觉得里巴还是比较了解郑钦文的，还是通过这种训练，然后当然你要回到比赛当中把训练的东西展现出来。这次美网从资格赛到8强啊7连胜，我觉得整个就是他训练成果的一个展示啊。你看技术方面，发球啊还在，接发球有很大的进步，然后底线相持能力也在提高，包括体能。这个7场当中除了今天这场3盘输了，其他3盘都赢了。这个都是上半年我觉得比赛当中郑钦文精神面貌啊身体状况其实都没有到美网这个状态，是他整个能力的一个回归。
1: 我们看比赛的时候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啊，就是有些局部的时候包括特别是打斯瓦泰克那场，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哎呦，这个时候的郑钦文尤其这个自身失误控制的简直比2024年在这个奥运会上的那个表现还要完美，所以就是瞬间这个状态有这么大的一个提升。那接下来的很大的一个疑问就是他能巩固住吗？他能延续下去吗？接下来会不会像有些球迷担心的说只是昙花一现，您会有这样的担心吗？
0: 我觉得呢，确实我在这个直播节目当中也提到，其实因为这次美网他单纯如果我们只说技战术的话，他的竞技状态其实是要比24年奥运会的时候还要好的。24年奥运会我觉得主要靠精神意志力啊拿下的比赛，但这回我觉得他表现其实更完整啊，就是说有技术，有这种硬件方面的东西，软件我觉得也很强，因为你又有2次这个0-5到7-5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不是全靠运气就能做到的啊。我觉得运动员的状态有起伏很正常，但是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刚才提到的就是这次集训给郑钦文精神面貌上带来的变化，就是我觉得他对于生活对于人生对于网球的理解其实要更深刻了，
1: 就是那个境界感觉好像提升了，
0: 境界上去了啊、
1: 哎、
0: 这个人的思想境界上去呢，我觉得导致人因为运动员状态起伏呢，更多的时候其实是身体状态的波动带来的。人的思想境界到了，思想其实是会比较稳定的，除非你我觉得尤其是运动员场外生活遇到比较大的影响的时候可能会有波动。但是我觉得这个小郑这个思想境界一上去，他的波动幅度肯定不会很大啊，正常的波动我觉得大家都有，你萨巴也有，莱巴也会有。
1: 是，希望接下来就能够越来越好。但是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之前你看排名都掉到要打资格赛了，这次打得这么好，大家关心他的排名能迅速的回升吗？具体能回到多少？比如说明年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再揪着心看他打资格赛了？
0: 应该是都不用打资格赛，因为他即时排名都回前50了嘛。而且这个剩下赛季时间他都是正分的。因为去年这个当年他就没再打比赛了啊，现在都是净赚了，他的排名就只会往上走了。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用担心，就是应该他很快的能，至少这一届美网他展现出来状态，他是能跟顶尖球手继续掰手腕的。因为24年郑钦文已经不止一次给外界证明了，我觉得这次比赛当中虽然昨天输给莱巴金娜，但是就是毫厘之间的一个差距。我觉得这个就是你如果微小的差距去输掉比赛，你球员自己包括团队其实也很好去复盘去寻找那些差距，不像说这个年初你老输给一些100多名的，有时候你自己都不知道这个比赛是怎么输的。我觉得他这些输球当然没有白输啊，他刚才提到他思想境界的变化，我觉得你像他输球的时候呢，那时候还是。我觉得他包括他也表态过说，其实还是

0: 太愿意去打资格赛，但去打资格赛的时候是排名下降之后不得不为之的一个状况。但是他通过去打资格赛，包括像多伦多输了一轮游的资格赛，经过封闭训练，这回赢了三场资格赛，我想他这个竞技体育一些本质的规律，我想这个邓兴文已经找到了抓住了，而且会很好的在他的职业生涯剩余阶段，我觉得去处理这种关系。
1: 其实挺有意思的，想起那句老话，虽然可能听上去有点隔得远，所谓穷在闹市无人问啊，富在深山有远亲。就想想看24年之后的郑钦文，那鲜花掌声是吧，到哪儿所有的包括我们网上做节目就听众朋友刷屏都是郑钦文，关心郑钦文。但是当输的比较多的时候，说实话不光有批评也有不理解，甚至有觉得哎呀你可能也就这样，当初我们看错了你等等，这种声音也有。某种程度上能走过来证明了强者的自信，另一方面这些东西有的时候你熬过去之后它可能也是一种养分，也是一种土壤，反过来刺激你的同时也让你记得我应该怎么样重新去拒绝告别去过这样的日子。这个对郑钦文这种有强大自信力自驱力的运动员来讲，您觉得这种反向的刺激作用到底有多大？
0: 我想对，其实对谁都一样，就是说人生肯定不是只有一帆风顺的一面，他一定会有逆境。郑钦文这一年多就是受伤以后的从复出啊，然后低谷到这回状态的反弹，我想运动员的顶尖运动员更会经历这一切，尤其是在现在的这种社交媒体环境当中啊，这种波峰和这个波谷之间的这种反差其实可能会更强烈。这个去让球员呢更加理解这个竞技体育，理解人生啊，理解舆论环境，甚至我觉得包括这个锻炼你的这种情绪调整能力、抗压力，我觉得其实都是一种帮助。经历过一次啊，下回我觉得在面对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就不必有那么多的这种内耗和外耗。
1: 是。打不倒他的希望只会让他更强大。再次祝贺郑钦文，虽然没能继续往前进，但已经收获了足够多的惊喜，接下来就让这个惊喜变成习惯吧，本来他就有这样的实力。谢谢胡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决胜时刻，给我们总结盘点郑钦文本次美网之旅。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三二一，点火！
8: 怒放天空，烈日奋斗，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一战。
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关注中国女篮。女篮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刚刚结束，中国队对阵法国队的这场比赛呢，最终是中国女篮没能闯进四强。相关话题我们连线篮球评论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15: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实际上我们要说的是两场比赛，因为昨天深夜是赢了波多黎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让大家满意的一个结果，因为毕竟闯进了八强。但是都知道下一场要打法国，而法国队几乎是如果论实力甚至是可以去和美国队掰掰手腕的存在。

0: 这场比赛输球大家也是可以接受的，也是可以预见的。但最终这个比分的61-90输了将近30分，我看很多球迷说还是想的比我们预期的有点多啊。怎么评价中国女篮这场比赛？
1: 这场比赛呢，应该说在比赛的一开始，咱们和法国队呢还是有来有回的。包括咱们在18-17的时候，当时呢还一度是领先法国。包括在第一节比赛打完之后呢，咱们的比分是20-25，也只落后法国队5分。为什么呢？因为在经历了前面世界杯这样一个前四场比赛的磨合之后，咱们这套先发张曼曼、罗新玉、杨舒雨、韩旭、陈明玲这五个先发呢，他们之间的磨合已经是到了一个很不错的状态。包括有韩旭和杨舒雨一内一外两个核心，以及有罗新玉这样的投手，所以咱们的先发呢，不管是对法国队还是前面像咱们大胜意大利啊、跟波多黎各呀、他们相这个竞争，先发咱们是不吃亏的。但是呢，目前这支中国女篮咱们知道是正处在一个新老的交替期，我们的替补阵容呢相比于先发还是有着不小的这种差距。包括我们看到在第一节的后三分钟，当韩旭、杨舒雨两个人都在场下的时候，咱们当时其实是有一度接近三分钟时间没有得分的。那么等到第二节比赛，除了咱们在第二阵容登场之后，咱们的这个表现呢相比于法国队有一定差距。咱们的体能呢，我个人感觉在三节初的时候就已经是有一些亮了红灯了。因为咱们在这之前，咱们昨天晚上跟波多黎各的比赛到今天晚上8:30打法国的比赛，中间就隔了17个小时。
0: 对，我也想我说一下，这隔了一天都不到，这个女篮世界杯这赛程是怎么编排的？
1: 他这个赛程呢，就是为了这些排名靠前或者说是强队准备的。你像法国队，他们是这个 C 组的第一，所以他们呢就直接进八强。而咱们呢，在进了这个小组赛之后，打完之后，咱们是 D 组的第二，咱们先要跟这个 C 组的第三波多黎各打一场附加赛。打完附加赛之后呢，咱们再去跟法国队去进行竞争，等于说咱们是4天3赛，而法国队呢已经是整整歇了3天了。这个其实也是赛程上对于强队的一个保护吧。他们歇了3天，咱们呢歇了19个小时，所以在第三节，我觉得双方的体能是有了一定的差距。那到了第四节呢，眼看这个比分确实是很难追回来了。我个人感觉呢，中国女篮是在有意的去锻炼张子宇。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中国女篮是在有意的给她去创造一些机会，但是呢，对方也能看出来。所以那段时间呢，张子宇也是连续的在对方的夹抢之下出现了一些失误。这场比赛张子宇是出现了7个失误，而法国队今天全队才只有7个失误，而今天法国队利用反击拿了28分，都是靠咱们那边的失误比较多拿到的。包括咱们看，因为法国队他们确实也是强队嘛，队里面有8个 WNBA 的现役，有4个入选了今年 WNBA 全明星，实力很强，所以他们在内线的高度呢，其实也是咱们不容忽视的一部分。今天进攻篮板球双方是18-1，法国队抢了18个进攻篮板，咱们只有1个，所以这个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包括你像在上届奥运会，法国队跟美国女篮是打到最后一秒，最后是3分惜败，实力还是有的。那咱们跟法国呢，4年前咱们是压着法国打，4年之后呢，咱们现在是到了这个咱们叫这个习一个连续5场比赛得到2双的球员，今天是21分9个篮板，那会创一个历史。而咱们看前面的比赛，不管是对波多黎各、对捷克、对意大利，韩旭都是咱们队里面表现最好的球员，场场比赛他把他的表现给你放在这儿，是球队的咱们说绝对基本盘，而且呢他的表现也是获得了对手的一致认可。换句话说呢，在我看来，本届世界杯的一大收获之一就是确立了以韩旭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国女篮的绝对的班底。就是说你以后再打，不管是像洛杉矶奥运会还是说后面的比赛，咱们就树立韩旭的绝对核心，他的表现进攻端防守端都是最让人放心的存在。那这届比赛呢，咱们有一些让新人去见世面，去看到真正高水平球队样子的这种计划，但是呢后面的比赛，因为这次世界杯用龚鲁明龚指导的话来说是一个中考，后面的比赛到奥运会是大考，咱们一切的目标就是去争取一个更好的成绩。那么那个时候呢，韩旭的地位还需要被进一步加强，才有机会带领球队去创造更好的成绩。
0: 嗯，但到那个时候，那个小宝的护照不能再丢了，得有一个好帮手啊。这是其他的话咱们不多说了。我看到这位朋友的留言很有意思啊，也是一个很细致的观察点跟你探讨。他说最后几分钟练习双塔内传内战术，哎呀，他说这应该就是为亚运会做准备的，但是亚运会韩旭不打呀。
1: 不打。

0: 到时候刘雨桐会替换掉韩旭的位置，韩旭应该会休息一下，然后就去 WNBA 继续效力了。WNBA 马上要迎来常规赛的收尾以及季后赛，所以韩旭要回美国去进行效力了。
1: 所以他说的这个最后几分钟已经在为亚运会做准备了，你觉得这个分析对吗？
0: 我的理解是让张子宇更多体会到更高水平的比赛，以此来为亚运会做准备。因为刘雨桐在的时候呢，他跟张子宇两个人几乎是轮换登场。
1: 对，
0: 因为刘雨桐没有韩旭外线投篮这一下，他也没有办法去更好的给张子宇传球。包括咱们看，以韩旭这样一个可以说是历史级别的移动速度，他去打双塔的四号位还容易被对方的外线给这个牵制。那刘雨桐跟张子宇不好说谁体重更大，所以两个人如果同时在的话，他们在防守端会成为一些软肋。但是两个人轮换登场的话，可以给对方内线连续的打击，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一个方面。包括你像这个刘雨桐在前面的历届大赛，像世界杯啊，包括世界杯资格赛啊，都是参与了全部的集训，每次都是最后时刻被刷下来。这一次呢，他也是正式代表球队出战国际大赛，也希望他能够有更好的表现。
1: 这次女篮世界杯随着输给法国啊，没能继续往前走，实际上也就画一个句号了。我们可以盘点一下了。我看现在大家都在留言，有的在继续夸韩旭，有的夸杨舒予，有的夸罗星玉。今天那个细节也让我们印象深刻，对吧？就去打波多黎各那场，这个都磕出血来了，还能投中那个三分，让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但是除了这些之外，也有的朋友讲，这届比赛最大的收获是龚鲁明指导赢得了在舆论场上的呼吸权，怎么看这样一个点评？
0: 因为在出征本次这个世界杯之前呢，中篮协给球队定下的任务就是保八冲刺。我们是上届的亚军，这次咱们的目标是先保证进入八强。这个呢，其实在李月如因为护照在邮寄的过程中遗失，在美国遗失之后呢，其实在篮协内部还有一定的震动，就是说如果李月如不打的话，那么咱们的目标是不是定的有一些高了？还是说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去让年轻人去见见世面，去锻炼一下？结果呢，等到比赛开始，这支中国女篮还是我觉得在精神面貌上让我们有了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就是说我可能水平不是比你要更好或者比你好很多，但是呢，队员在场上始终时时刻刻是不遗余力。因为这个比赛它其实有很大的偶然因素，现在整个世界女子篮坛除了美国之外，其他球队呢还是有着或多或少的软肋。你像意大利，他三分输美国，然后呢二十分输给咱们，转过头来八进四的比赛，意大利就输给澳大利亚两分。澳大利亚人家队里面有七个 WNBA 球员，所以大家的水平其实差距并没有那么的大。那咱们呢，包括咱们胜欧洲球队捷克、意大利咱们都赢了，包括意大利是25年欧锦赛的第三名啊，他们的表现其实还是可以的，只不过对咱们，他被咱们的特点给限制了。那波多黎各，人家自己也说了，他连续三届世界杯都有出场，连续两届奥运会都有出场，也是美洲的强队。而咱们跟他们交手呢，都赢了，包括这种险胜，其实对于队员的心理价值也有很大的提升。你这种比赛跟你赢20分、赢30分，他这种锻炼价值还是不一样的啊，看到了对手的进步啊，看到了差距，也看到了我们的闪光点。我觉得这次中国女篮的世界杯之旅，我个人认为还是可以让咱们满意的。那龚导的作用就不用说了，从原来他临危受命到现在，咱先不说打法好与坏，技术精与不精，但是呢，这个队伍的方向或者说精神面貌，让人觉得这是一支很充满希望的球队。
1: 我为什么这么讲？我注意到今天打完波多黎各，我特意看了一下很多社交媒体平台上就篮球迷发的一些帖子，大家的这个讨论的焦点啊。之前打捷克虽然赢了，但是因为场面打得不好，掉高个儿。现在你看，有很多球迷站出来主动维护了，打你们的现代篮球去，反正你们也赢不了。就是你会发现，从竞技体育的残酷性来讲，赢了，咱们不说一俊遮百丑，最起码赢得了一部分的人心。但另外一方面，很现实的问题，马上打亚运会。大家知道日本队是在主场的，之前亚锦赛我们可能也是这个内线啊、双塔呀、人家那小个把我们突的可是一塌糊涂。这次在人家的主场，现在我也有些球迷担心，说好不容易确定了刚才你说的以韩旭为核心，韩旭这次又不打了，又得另起炉灶，这个前途到底怎么样？
0: 这次日本队并没有派出自己的世界杯阵容，当然了，他们世界杯阵容其实表现的也比较一般。日本队、韩国队这次呢都没有进八强，而且呢两个队在这个进八强的比赛中，那个附加赛都是大比分输给了对手。日本队是大比分输给了匈牙利，韩国队呢是大比分。

0: 给了德国，都是30分40分的大败。那我是这么理解的，因为这次亚运会呢，日本队跟世界杯不是同一套阵容，他们的阵容呢相比于世界杯又往下掉了一层级，而且呢队里面有着大量的新人，所以我觉得中国女篮在这次亚运会上还是最大的冠军热门，也是咱们说以卫冕的身份来出征。韩国队呢是世界杯的阵容，但是韩国队的阵容实力呢，其实我个人认为相比于咱们这支球队还是有着一定的不足，因为他们的球队呢这一次也是有一些幸运的进了附加赛，但是呢在附加赛的比赛中是输给了对手。所以我觉得这次中国女篮以这样一个精神面貌去到这个名古屋打亚运会，我对他们的前景还是比较有信心的，我觉得他们应该会给咱们再次带来惊喜。
1: 那这次考虑到刘雨桐和张子宇的搭档，大家就在想，经过了世界杯的历练，张子宇肯定是要打主力了，能撑得住吗？
0: 其实在前面咱们热身赛的时候，就是韩旭没有回来，在不管是在国内打的一些热身性质的比赛，其实先发一般都是刘雨桐，刘雨桐先发，然后张子宇呢打替补。因为张子宇他这个特点确实是太特殊了，就是说他也很难说一上来，比如说你先发跟对方呢形成连续的这种跑动啊、相持啊，包括在这种因为开局上来之后，他这个对抗强度其实也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估计中国女篮在亚运会的赛场上，可能还是会跟之前在国内热身时候韩旭他们没回来的时候，让刘雨桐先发，然后呢张子宇以替补的身份出战，因为他毕竟才只有19岁嘛。包括咱们可以往前回溯一下，我看好多人其实现在对于张子宇的评价两极分化，刚出道的时候觉得我们有2米23的大内线，我们以后可以跟美国掰手腕了，觉得他可以带领中国女篮带上站上新的高度。但现在呢，随着他在比赛中这种更关注度更高的比赛中暴露出了一些弱点，好多人就说啊，张子宇一棍子打死了他，不适合打职业篮球，太慢了，防不出来。这两种观点我觉得都不可取，因为他才只有19岁，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去学习。如果您看了上个赛季 WCBA 比赛，你会发现上个赛季在山东女篮，这个队内竞争肯定不如国家队吧，对吧？在山东女篮，张子宇常规赛一共打了10场，只有2场是先发，季后赛山东队打了3场，张子宇是场均出场时间只有不到8分钟，7.5分钟，3场比赛全是替补，说明他这个球员呢还是有着很长的道路要去走的。你不能因为他一两场比赛篮下进攻效率不高，失误比较多，防守端有些没有防出来，你觉得这球员以后就盖棺论定了，这个我觉得还为时尚早。所以关于他的成长，咱们还那句话就是风物长宜放眼量，现在你一刀切说他行还是不行，我觉得都是不够正确的，咱们还是应该去给他时间，让他去慢慢的成长。
1: 是，你说这我就想起当年是吧，姚明刚出道的时候，现在回想起来这那，当年那可是给王治郅的当配角的那个存在，对吧？很多朋友都说81打上海，哎呀，姚明扛不住王治郅。现在回过头来，我们翻篇了再想，谁更能代表中国篮球的历史高度？其实历史已经给了我们答案，这就是所谓球星自己的努力。当然，天时地利人和一个都不能少。我们不知道张子宇有没有这样的造化，但起码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先发的优势和这样的天赋。希望张子宇也好，他的队友们也好，继续前进。这届的女篮世界杯，我们可以给出一个不错的分数。接下来亚运会继续努力加油。也谢谢华谦今晚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给我们盘点总结中国女篮在世界杯上的表现。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王毅。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选情承压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晚说，若共和党胜选，将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美元。美国民主党人和美国媒体都对该许诺表示质疑。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9号晚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筹款集会上许诺，若共和党保住国会两院的控制权，将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美元的红利。特朗普暗示此款项可由美国政府对外国商品征收的关税来提供。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按照美国约有2.4亿成年公民测算，特朗普的计划将耗资约1.2万亿美元。报道援引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肯·马丁的话讲，任何经济刺激计划都存在导致通货膨胀飙升的风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8月，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指导全国各级网信举报工作部门、主要网站平台受理网民举报色情、赌博、侵权、谣言等违法和不良信息1797.2万件，环比增长1.1%，同比下降7.7%。全国首款外籍人员入境综合保险保障产品今天在2026年服贸会上发布。此保险产品聚焦外籍人员短期入境的实际需求，化解外籍人员在华就医救援面临的困难，将进一步为外籍人员来华旅游、短期工作等提供更多的便利和保障。北京金融监管局局长朱衍生介绍，这款产品突出了全面保障，只需要一张保单就可以获得意外伤害、医疗给付、救援服务等综合性的保障，保费最低50元，最高490元，风险保障最高可以达到150万元。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10号17时，该国泥石流灾害已致1382人遇难。8月26号，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方面称，根据该国边境过境点统计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地带达成停火协议以来，已有约10500人离开加沙地带，另有约6000人返回加沙地带。离开加沙的净人口约为4500人。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2026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8强赛，中国女篮以61-90的比分不敌世界排名第二的法国队，结束本届世界杯之旅。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我国青海南部、西藏北部、川西高原中部和四川盆地东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雷州半岛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走在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在这里我要先祝各位教师朋友们节日快乐。今年教师节的主题是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其实自古以来，中国人一直讲究尊师重道。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师道从古代孔门弟子的杏坛授业，到历代匠师的口传心授，再到今天教育家精神的凝练升华，其中传道授业解惑的核心从来没有改变过。但同样的思想内核，在不同时代中演化出了怎样的新精神？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去重新翻阅那些不同时代里师道的含义，在师道的千年流变中，读懂中国人对教师一词最深沉的理解。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句话给出了教师的精准含义。那么所谓的师道又是什么呢？对于师道一词，可以追溯到儒家经典《礼记》。《礼记》的《学记》一篇中提出了师严道尊的教育理念。概括起来，这其中既包括了教师有传授学问的责任，也包含了学生有尊崇师长的道德要求，可以理解为是师生间的一种双向奔赴。如果却让一个民族2000多年的精神世界有了根基，那么在孔门师生的眼中，师和弟子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那些跨越生死的追随，那些患难与共的信任，又是如何在杏坛之下生根发芽的？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系列节目《典籍里的中国》，一起来听听几位专家对此的解读。

0: 在这个开场的戏剧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个唐朝的少年卜天寿，他一定想不到他的一份课堂作业竟然能够穿越千年，让我们了解到在唐朝《论语》已经传到了新疆吐鲁番，成为孩子们的启蒙的读物。我们还看到了他写的调皮的那样的一个四句的小诗：写书今日了，先生莫闲迟，明朝是假日，早放学生归。还有错别字，充满了穿越古今的鲜活的气息。
1: 论语现在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了，我们不知不觉就会用到它。就比方说哈，鲍老师您从上海来，杨老师您从山东来。
2: 语呢是指谈说，也就是跟别人在讨论啊应答时候说的话。按班固的说法，论语就是把孔子还有他弟子所说的话记载下来然后编纂起来的意思。
3: 在论语中就记载啊，孔子的弟子子张向孔子请教，孔子告诉他六个字：言忠信，行笃敬。说话要忠信，做事一定要踏实笃敬。孔子说完这话以后啊，子张觉得老师说的太绝了，于是啊，子张书诸身，就连忙系在腰间的带上。孔家笔七十二弟子节里边啊，就记载了孔子晚年的两个弟子，在讲学的过程中啊，这两个弟子啊轮流记录，每如子执笔记述于夫子，二人叠视左右，二人轮流来进行记载。看到这些材料以后，我们恍然大悟，哦，孔子的言论为什么这么多，孔子的弟子实际上是各有所记，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论语这些材料的来源。
0: 曾经啊，有人问过论语到底写了些什么。论语这本书它的最核心的思想就是人，但是孔子呢很有意思，我们在论语里面我们看到他的很多的弟子们问他什么是人，孔子基本上没有下过一个本体性的定义。比如说子贡问人，那孔子就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仲弓问人，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樊迟问人，孔子可以说给出了一个最经典的答案，爱人。论语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是理想的人，这个人和仁义道德的这个人，他们的读音是相通的。人就得仁，如果一个人没有了仁德，那他就失去了一个做人的根本。所以我们看这个人，他从字的结构上讲是二人，就是讲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最后贯穿到整个社会的这样的一种运行的规则，这是孔子思想的一个核心所在。
2: 没错，孔子通过教书育人的方式把人的思想传了下来，进而呢又影响了像后世孟子啊、朱熹啊等许多的儒学大家。在人的基础上呢，中国人又形成了四海之内皆兄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样的宽广的情怀。
0: 对的，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他一生非常的坎坷，他三岁丧父，十七岁丧母。他说过一句话叫吾少也见，故多能避世。为了生活，他做过仓库的保管员，看管过牛羊，后来甚至还做了很大的官。但是呢，为了理想，他最后又辞官了。后来到了五十多岁，离开鲁国，开始周游列国。这一周游就是十四年。所以我们说孔子一生呢，他很坎坷，很不顺利，但是他一直很乐观。我们看《论语》第一篇《学而篇》，我有时在想，这前面一定有人在问孔先生，你一生也不是很顺利，很多理想都没有实现，可是你为什么一直很快乐呢？然后孔子就讲了这样的话：学而时习之，不也很快乐吗？有朋自远方来，不也很快乐吗？
3: 孔子晚年啊，他曾经总结自己的人生历程：五十又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后来相传孔子弟子三千，他的高徒啊几乎遍布当时的各个诸侯国。
1: 对，我最感兴趣的是什么呢？就是孔子跟学生之间的那个关系。孔子他怎么教学，就是有教无类嘛，因材施教。你比方说子贡啊，那是孔子学生里最有钱的呀，那孔子跟他说什么呢？哎，富而好礼呀。颜回是孔子的学生里最穷的人，但是穷也可以乐道啊，也可以好学呀。孔子对颜回

0: 呀，非常非常的赞赏。孔子说呀，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1: 是的，和颜回、子贡常常一起出场的就是子路。子路其实开始的时候啊是桀骜不驯的，他非常啊勇武，性格啊也非常直爽。后来跟了孔子以后啊，他竟然尽心尽力地保护孔子40多年。孔子弟子啊性格不一样，那么为什么在他的门下聚集了这么多的人？颜回说孔子啊仰之弥高，专之弥坚。
2: 那么我们读《论语》啊，实际上我们就是在看这一批的弟子们怎么样的响应着孔子的召唤，凝聚在孔子的周围，大家一起追求这个世界的仁义。
3: 通过弟子们对孔子言行事迹的记录，我们了解到了早期中国师道传统的模样。在经历了历史演变后，这种传统又会生发出怎样的外延精神？在近代与现代，我们对于师道又会有怎样的理解？对于那些没有文字的手艺，那些在千锤百炼中口传心授的技艺，是否也能算作是另一种师道？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如愿》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

0: 年亦可扛起千钧重量。
1: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2: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3: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4: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
5: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有一群知识分子意识到，要救国先要重塑人心。
6: 中国人民挽救民族危亡的运动中，献身教育的先进分子挺身而出，振臂高呼，省强占的一切权力转交给日本。1919年5月3日，当蔡元培得知北洋政府同意在巴黎合约上签字的消息后，立刻召集许德珩、傅斯年等师生代表开会，揭露了北洋政府的这一阴谋，并表示要商讨挽救办法。当晚，北京13所大专院校学生代表在北京大学召开大会，决定举行学术界示威。第二天，一场以青年学生为先锋的爱

0: 被捕学生展开营救。最终在蔡元培的推动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被捕的爱国学生们获得了自由。五四运动以后，在蔡元培的支持下，李大钊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式列入教学课程，组织指导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进步社团。在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影响下，邓中夏等一批青年成长起来，北京大学也成为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五年左右的时间里，蔡元培把爱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爱国的思想镌刻进中国教育史，让北大成为了教育救国的旗帜和榜样。而蔡元培也成为当时教育家中至诚报国的典范。1940年3月5日，72岁的蔡元培在香港病逝。那一刻，香港的街头钟鼓开道，礼炮鸣响，万民送行。毛泽东在谚文中评价蔡元培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1931年9·18事变爆发，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众多爱国知识分子以各种形式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1935年9月17日，在南开大学的开学典礼上，校长张伯苓向全校师生提出了3个问题：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激起了全场师生的一致共鸣。张伯苓曾经是北洋水师的一名海军军官，甲午海战失败后，他决定投身教育，走上了教育救国的道路。
1: 这对他的刺激特别大，然后他们都觉得中国需要改变，啊，从什么地方改变？从教育改变。
0: 用教育的力量改变中国，在确立了这个目标后，张伯苓先后创办了南开系列学校，目的是培养学生大公无私的爱国情怀，让他们与时俱进。张伯苓的爱国三问，让南开学子涌动起自强图存的希望，也坚定了他们以身报国的决心。
2: 当代师道的流变以一种温和却深沉的方式延续着，人们不用再面对炮火连天的课堂，不用再承受颠沛流离的迁徙，而是需要沉下心来默默奉献，用一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陪伴与守望，以平等尊重来对待每一位学生。总台节目《礼仪中国》里曾经介绍过著名的教育学家顾明远，他无疑就是这样一位师道传承者的典范。在他的故事里，我们看不到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看到了一种更持久的坚持。他用自己近80年的讲台生涯，完成了对师道二字最朴素的诠释。就让我们跟随节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3: 各位老师好，我是焦一红。选择本期的原因是通过跨城市的比较，归纳大学赋能转型的多种路径和条件，为中国老工业基地的转型。
4: 对在场的准博士们而言，这是一场对他们2年学术成果的严肃检验。评审席中央坐着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他身体微微前倾，目光始终落在发言的学生身上，认真专注，看起来甚至

0: 有些紧张。
1: 我的导师是顾明远教授，以下是我的汇报内容，请各位老师批评指正。
2: 我先说，我觉得这个题目比较有意义，做的时候要比较困难。我们正在为地方服务，好像还没找到一个机制。
0: 顾明远是我国著名教育家，如今已经97岁高龄。接受评审的是他的第五代博士生，而席间许多老师也都曾是他的学生。
3: 因为你现在所有对感受都是从文件中来的，那么到了现场你就会发现很不一样。
4: 我觉得他的文件工作做的是非常非常扎实，
5: 这是一个好的主题，但作为研究问题来说它不合适，太大了。
6: 我首先要考虑大学的定位是什么，是城市企业国家还是实际。
2: 我觉得今天讨论非常非常有启发，有很多问题我们想到，大家提了很多意见，大学的定位，大学和城市的关系问题，我们恐怕都要改一改，包括题目要改一改。
0: 面对不同的意见，这位在场最资深的学者以开放的心态倾听并接纳所有的声音。教书近80年，顾明远依然步履不停。作为中国比较教育学的开拓者，他的名字也几乎与中国当代的教
3: 听不懂，非常的平实，
7: 是我们这个比较院的定海神针。
8: 有什么考验？
2: 你把整个的写完了
8: 啊，
2: 你再看。
8: 好，
2: 我都走不动了，
8: 快点走。
2: 我这中学是在我们国家最黑暗的年代上的中学，已经上都是废墟了，什么图书都没有，完全靠我们几个老师讲解，有很多好的老师，特别是初三有一个我们学几何，这个老师才20多岁，但是他讲课的时候特别这个认真，而且讲课的时候精神抖擞，后来才知道他有肺病，等到45年我们初中毕业的时候他就去世了，这对我影响很深的。毕业以后我就到上海当小学老师了，看到孩子们的成长也非常快乐，心中过强烈。我觉得好多老师都颠覆性的意见我就跟他讨论着怎么办，他这个题目我觉得很好，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国家很有对那个。
7: 开题的时候也有很多老师提出了不一样的观点和建议，回去之后郭老师就是隔一会儿就给我发一个他又有一个想法，就虽然老师可能眼睛现在不太好了，但是他会拿着放大镜然后逐字的看，然后手写批注，这种亲身的言传身教，可能现在他的学生都有70-80岁的了，也会回来拜访他，我们都是看在眼里的，
9: 非常的勤奋精进。你看老师都90多岁了，始终怀着一种激情在工作，永远在跟学生一起进步。
2: 看见我写的字了吗？
10: 看着看着，这花了多少功夫啊？
2: 哎呦，这写了几天吧，这个有4米长了。
11: 课堂为场，用文字传心火的传承脉络。可事实上，师道在中国还有另一条同样古老、同样坚韧的传承脉络。它不在学堂里，而在作坊中；不靠文字记载，而靠一代代匠人的口传心授；不教人读圣贤书，却教人用双手做出最精准的器物。这条脉络的主人公是那些在烈火与铁针之间耗尽一生的匠人们，他们没有留下语录和典籍，却留下了一件件让后世惊叹的造物，其背后都有师与徒之间千锤百炼的承诺。那么一个匠人凭什么被称作师？一把刀的淬火，一窑瓷的烧造，一架编钟的铸成，和传道授业解惑又有什么相通之处？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系列节目《读书》曾。

0: 经介绍过一本图书，名叫《典籍里的中国工匠》，就让我们跟随这本书一起走进工坊，听一听隐藏其间的传承故事吧。
1: 典籍里的中国工匠是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作者詹传海。书中呢就讲述了车祖西仲、百工之神鲁班、铸剑名师欧冶子、棉纺专家黄岛婆、水利工程专家李冰，很多大国工匠的故事。可以说呀，他们是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绝活。咱们先看其中的一篇，是三国时期的制刀名将，叫蒲元。他的绝活是什么呢？书里说了，说这个水里掺了别的地方来的江水，这蒲元能分辨出来。你看，这不是酒中掺水啊，咱一尝，哎，这酒兑水了，这是水里边掺水，他怎么能分辨得出来呢？作者在唐代的艺文类剧跟宋代的太平御览当中就找到了这个蒲元的故事。原来啊，水里边一滑了，说
2: 你掺了八升，
1: 啊，运水的这脸上火汗就出来了，跪下磕头啊，说确实，
2: 小的们走在了涪江边上，
1: 不小心打翻水桶，水洒出来，我们是就地补了八升涪江水进去。所以您看，古人不像现在，咱们有这所谓水质检测仪，但是蒲元可以凭借经验识别水里边掺了多少其他的水。他说明什么？说明他对品质有坚持呗，精益求精呗。所以为什么他铸的刀好呢？哎，这就是铸刀的秘诀。作者在书中啊也感慨说，
2: 这更是
1: 工匠精神的极致体现，是需要以聪明的头脑实践一辈子的功夫才能练出的
2: 识辨力啊。
1: 那除了这种对于精品的坚持和追求，读这本书呢，我们看到的还有工匠们高度负责的精神。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的制瓷工艺那是享誉四海，世界闻名。那么如今呢，可以工业制瓷了，有电脑控制，但是古代啊，制瓷这是一个苦活累活啊，制造业都很辛苦，尤其是烧造，不能错眼珠，你得昼夜不停盯着看，稍有不慎这一摇全都烧坏了。那怎么办能避免这个出现问题呢？作者在康熙年间的江西通志里边找到关于景德镇，哎，这地儿出瓷器啊，陶瓷窑工的技术，里边就说了，陶瓷诸工种当中为烽火窑匠最为劳苦，也最为关键。刚点火的时候呢，这个烧窑用柴烧，柴烧的比较慢，得从第二天开始，就需要昼夜醒视，添柴时刻不可停歇，或倦睡失于添柴，或神昏误观火色，则气有苦雨，
2: 拆裂阴黄之患，
1: 火弱则雨，火猛则愤。所以这些工匠就是这样，从早到晚盯着这火候啊，差一点都不行，也不能困，也不能走神儿，不添柴不行，火弱了，火猛了，这一窑瓷都可能会烧废了。所以您看，要想做好这份工作呢，不光哎，你的手艺得精湛啊，还需要的是什么？就你得长时间保持一丝不苟，一点都不能松懈。再给您举一例子，宋应星写在《天工开物》当中，说烧制一个杯子要72道工序。制瓷嘛，咱们刚才说了，是一个很复杂的制造业，烽火窑匠所负责的呢只是其中的一环。从最早开始，你这个窑土那不是一般的土，对吧？你得按比例配置它，配土、制坯、绘画、烧制，每一项都有讲究，一个环节出了问题，不光你这个环节白干，前面所有人付出的努力啊通通白费。可见呢，只有每个人都保持高度负责的精神，才能烧出来这么一件或者说一窑好瓷。你看到这儿，您就觉得这个看工匠的活确实不容易。那创造也好，制造也罢，这个过程是需要付出智慧和心血，甚至需要牺牲的。但是这本书呢，就告诉我们，这些工匠，他们是累并快乐着。哎，这话

0: 怎么说呢？咱们一块儿来看图。这是战国早期的曾侯乙编钟，重量是2500多公斤。大家看啊，支撑着这套编钟的关键这个六根立柱是六个铜人，这铜人呢头戴圆帽，身着长袍，束腰带配宝剑，弯曲着胳膊向上托举。虽然呢分量很重，但是神态自若，举重若轻。虽然说这些铜人是编钟的配角，但是绝不敢虚耗精神，必定斋戒静心，先去掉邀功请赏的欲望，再去掉让别人说好的那种虚荣心，最后完全忘我，好像连自己有四肢形体都忘掉了。然后呢，他进入山林观察木料，观天性，看见形态与聚合的聚就先在脑中形成，然后动手把脑子中的聚释放出来。这个过程叫做以天合天，所以子庆被人称为鬼神。他已经到了研究这个道理逻辑的地步了，能够进入创造的境界，叫游刃有余。这个故事出自哪儿呢？就是庄子。所以您看啊，工匠精神的背后是一种忘我的境界。典籍里的中国工匠从各类典籍出发，为我们绘制了中国古代工匠的鲜活群像。他们是追求卓越，对技术精益求精，他们严谨负责，并且专注热爱。到了如今，咱们
1: 说的信任，在今天，这样的信任依然存在，只是多了些新的考题。等来的徒弟却往往怀揣着从外部世界带回来的新想法，一个想守，怕丢了根。一个想变却无法适应新时代，这或许是许多当代师徒都要面对的一道题。那些藏在大山深处古老村落里的手艺，在老与少之间，在守与变之间，正在寻求各自的答案。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传承》，去听一听一对苗绣师徒的故事，看他们是如何在新时代中调和与解决这些问题吧。
2: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在北京潘家园看到苗绣的绣片，色彩斑斓，真的很美，一下子就被打动了，就突然间觉得好像我跟他之间是通的。
3: 贵州省凯里市庞海镇水寨村西南大山里的苗寨，正是蓝月此行的目的地。他的苗绣师傅王金花就居住在这个鲜为人知的美丽村寨里。
4: 我叫王金花，我11岁，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苗绣传承人。
3: 一年前，被苗绣之美折服的蓝玉，拜了王金花为师。王金花7岁开始跟母亲学苗绣，练就了一手的好手艺。今天，耐心学苗绣的姑娘不多了，但王金花却一直在坚持。她认为，美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
5: 这个是看到就想结婚的嫁衣，就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
3: 初春时节，草木繁盛，漫山遍野的葳蕤植物在苗人眼里都是宝贝。
6: 那这个树叫什么名字啊？
7: 本地苗话就说安德岗。
6: 安德岗，安德岗。
3: 摘下叶子，截取枝杈，揉搓挤压出的枝叶，就成了最好的天然染料。所见即所得，万物有颜色。在苗人看来，把草木的生命融入多彩的布料，就相当于把自然穿在了身上。苗绣以五色彩线之成，体现是苗

0: 绣中非常独特的工艺。薄薄的一块丝绸，折叠后再拼接成几何图案，这是苗人喜欢的折叠绣。苗绣针法有20多种，其中的打籽绣是源于汉代的古老绣法，如今会绣的人已经不多了。王金花是当地打籽绣绣工最好的绣娘。
1: 打籽绣就是转了两圈，像跟线打结一样，你的手稍微紧一点松一点，它就不一致了。而且每一块纸它是越腾越尾的了，越穿越亮，越穿越亮。这个布穿烂了，它纸还在，永远在。
0: 苗族没有自己的文字，相传苗族是蚩尤后人。苗族先民因逃避战乱，不得不将文字焚毁，流传下来的只有绣在衣服上，记录着苗族千百年历史的无字天书。他们以银针作笔，彩线当墨，绣出心中的美好世界。
1: 我有一套衣服，就是绣的特别多，花费的时间也特别长。那一套衣服绣了3年半，帽子绣了2年半，总共绣了5、6年。我在绣的时候就在享受，就享受我的人生一样，不觉得长。哪怕我绣一辈子，我也心甘情愿。
0: 蓝玉出生于江南苏绣世家，却对西南秘境的传统苗绣情有独钟。他决定土洋结合，将东方传统工艺融入高级定制的时装设计中。
2: 最早我见到老师的作品的时候，我觉得他跟我之前见过所有的苗绣都不一样。老师一生都在深山里面去做苗绣，甚至大山之外的人都不知道他。我觉得我作为他的徒弟，应该把他的作品带到全世界。那他这一生就不是白白绽放过的。
0: 有了之前苏绣在巴黎的成功经验，蓝玉希望与师傅联手做一场苗绣国际时装秀。
3: 这是传统的图案，老师，我有一个新的想法，我们把图案换成现代的颜色呢，我们只用一种颜色绣，我们可以一起去创造一个比较现代的苗绣，您觉得怎么样这个图案？
1: 那个就是反差图案，你图案的改变了，颜色改变了，所以它就没有它的独特性了。
3: 我们或许可以尝试一下。
1: 那你就自己尝试吧。
4: 我不想尝试。
2: 你说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出一些改变呢？我觉得传统的苗绣也不一定是最好的呀。
1: 你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别人的东西是最好的吗？自己的东西是不好吗？
3: 我们或许可以尝试一下。
1: 你西方化，你抽象，民族不民族，传统不传统，那就是很美吗？你把我们民族本质的东西已经变质了，那我们苗绣的东西在哪里？我们还有位置吗？
0: 说到不如做到，蓝玉准备换一种看得见的方式说服师傅。他希望这份特殊的礼物能带给师傅一个惊喜。这几件融合了东方元素的时装曾经在国际舞台闪亮登场，今天它将绽放在这幢苗家木楼里。
2: 我还是希望我能够向我的老师去展示一下我怎么用时装诠释传统手工艺的，比如说苏绣剪纸在当代的时装里面被重新设计过之后是什么样子，请老师理解我的创作初衷是为了传承，而不是为了改变和毁灭。
5: 千百年过去了，朝代更迭，沧海桑田，课堂或许从杏坛搬到了教室，教材从丝帛简牍变成 可有些东西始终不变，那个站在讲台上的人依然在用自己的生命回答着同样的问题：学问如何不绝，手艺如何不灭，人心如何不朽。答案也就在那个狮子上。无论这些教师站在哪个讲台，无论他们手中握着的是粉笔还是袖珍，无论他们教的是学问还是手艺，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个民族最珍贵的星火。让我们再次向所有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己任的师者致以敬意。师道千年不曾断绝，正是因为总有人愿意接过那根接力棒继续往前走。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5: 那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元代曲作家徐再思的散曲《水仙子夜雨》，由姚珂为您朗诵。
6: 一声梧叶一声秋，一点芭蕉一点愁，三更归梦三更后，落灯花其未收，叹新风逆旅烟流，枕上十年事，江南二老忧。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这首歌几代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电影和芭蕾舞剧里的吴琼花、红长青更是家喻户晓的艺术形象。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在这些银幕和舞台形象的背后，有一支真实存在过的女兵连队，全连103人，存在了500多天，参加的大小战斗超过50场。而在很长时间里，正式的党史记载中，他们只留下过短短30个字。这支连队就是中国工农红军第2独立师第3团女子军特务连，也就是后来闻名全国的红色娘子军。琼崖岛上的农家女儿为什么要拿起枪？一支刚成立2个月的女子连队是怎样活捉敌人的总指挥的？弹尽粮绝的时候，10名女战士在马鞍岭上又是怎样壮烈牺牲的？在敌人的牢狱中，女战士们是怎样坚守信仰的？这支仅存在了1年多的队伍又是怎样从30个字的记载走上银幕和舞台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一朵琼花分外红，红色娘子军的战斗岁月。今天要讲的不是传奇故事里的虚构人物，而是一群真实的不能再真实的琼崖农家女儿。她们有的是被包办婚姻的童养媳，有的是不满16岁就跋山涉水赶来参军的小姑娘，也有拖着溃烂脚板走进征兵处的青年农妇。要读懂他们的选择，得先看看他们从小过的是什么日子。旧社会的琼崖妇女日子有多苦，他们中的很多人从小被包办婚姻，甚至没有自己的名字，不能继承财产，也不准上学读书。后来的女子军特务连连长庞琼花4岁就被父母包办订了婚。1927年16岁的庞琼花面对逼婚抵死不从，喊出一句我不嫁，扭头加入少年先锋队，一头扎进了革命洪流。庞琼花的反抗不是一个人的觉醒，早在1926年6月中共琼崖地委成立后，就加强了对妇女工作的领导，从城市到农村办起妇女解放协会。在党组织的教育发动下，乐会、琼东一带的大批妇女剪掉长发辫，扔掉裹脚布，走进学校和识字班。1930年5月，琼崖党组织在全岛发动红五月攻势，各地苏维埃政权普遍恢复。8月，中国工农红军第2独立师成立，琼崖武装斗争进入全盛时期。妇女们看在眼里，纷纷向苏维埃政府申请，我们也要当红军。1931年3月，经中共琼崖特委批准，乐会县先成立了赤色女子军连作为试点，只有一个排，由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直接领导，连长就是打仗出了名的庞琼花。女子军配合红三团打了几场胜仗，声威大振，乐会 琼东、万宁一带报名参军的女青年越来越多，掀起了一股参军热。琼崖特委于是决定正式成立女子军特务连。

划归红三团建制，穿上军装，拿起钢枪，投入更艰巨的战斗。1931年5月1日，乐会县第四区赤赤乡内园村的荔枝坡练操场上，万人大会人声鼎沸，上万名群众从四面八方涌来。会场中央，近百名女青年身着蓝色粗布军服，头戴五星八角帽，脚打绑带，整齐列队，英姿飒爽。连长庞琼花迈步走上台，从师长王文宇手中郑重接过连旗，面向连旗，全连战士庄严宣誓，掷地有声。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支成建制女子军连队诞生了。不爱红装，爱武装，这群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姑娘，在琼崖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支连队实行33建制，三个排，每排三个班，每班10个人，加上连部的传令兵、骑兵、号兵、庶务、挑夫和3名炊事员，全连一共103人。除了2名年纪较大的庶务、挑夫和1名13岁的小号兵，全是女同志。当时征召的消息一传开，党名列前茅。女子军白天练军事，中午和晚上还要集中学习文化知识，确保军政素质双过硬。连队最初的任务是站岗放哨，保卫红军师部和琼崖苏维埃政府机关，看守犯人，必要时配合主力作战。女子军特务连成立刚2个月，就迎来一场硬仗。当时驻扎在中原区的国民党乐会县所谓剿共总指挥陈桂苑，带着几百名民团武装，3天2头骚扰乐会、万宁一带的苏区，老百姓恨之入骨。红三团决定诱敌深入，把这股敌人引进根据地腹地，围而歼之。担任正面阻击诱敌深入任务的正是女子军特务连。1931年6月26日，红三团和赤卫队大张声势，浩浩荡荡朝万宁方向开拔，一路上又是唱歌又是造饭，做出主力远走的架势。当天夜里，部队又神不知鬼不觉地掉头，悄悄埋伏在中原通往根据地的必经之道沙帽岭的山林里。27日一早，陈桂苑果然中计，他以为红军主力走了，苏区只剩下一群女兵，就带着宪兵和民团200多人，兵分2路，大摇大摆地扑了过去，还狂妄地叫嚣：“都是女的，谁抓到就给谁做老婆。”面对扑上来的敌人，女子军战士一边沉着应战，一边佯装不敌，且战且退，把敌人一步一步引进红军的埋伏圈。就在敌军全部进入伏击地域的一刹那，埋伏在山林里的红三团主力从四面八方猛烈开火，敌人顿时乱作一团。这一仗，红军毙敌100多人，俘敌70多人，缴获长短的女子军特务连首义立功，红色娘子军的英名从此威震琼岛。沙帽岭战斗后，女子军特务连越战越勇。1931年9月，他们配合红三团主力火烧文氏炮楼，活捉民团大队长冯朝天。陈桂苑、冯朝天这两个恶贯满盈的反面人物，后来被认为是电影《红色娘子军》里南霸天的原型。同年12月，女子军又独立打赢了文奎岭保卫战，击退进犯的民团武装，显示出独当一面的作战能力。此后，他们又先后参加了攻打学道、中败、分界等战斗。从成立到解散的1年半时间里，女子军特务连同红一团、红三团主力一道，转战乐会、琼东、万宁、定安、文昌5个县，鏖战50多场。战场之外，女子军还是一支活跃的宣传队、工作队。平时，他们配合当地苏维埃政府走村入户，深入群众，向老百姓宣传党的主张和政策，讲解革命道理，在驻地办夜校，教农村妇女识字读书，帮农民干农活解民忧，在土地分配中参加调查核实人口、丈量土地、定庄划界，还向民团三团女子军特务连第

二连，黄敦英、庞学连分别担任连长和指导员，两个连加起来约140人，这是女子军的全盛时期。然而接下来的形势急转直下，1932年7月，国民党广东当局命令警卫旅火速渡海，对琼崖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旅长陈汉光带着3个团、1个特务营，还有空军分队，共3000多人，从海口和澄迈登陆。这次行动集中了琼崖的国民党正规部队，采取先攻要点、重层包围、各个击破的战术，向琼崖特委、琼崖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师部驻地琼东四区一平乡疯狂扑来。由于敌众我寡，琼崖特委率领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向姆瑞山根据地转移。8月，部队撤到姆瑞山最险峻的马鞍岭时，与敌人遭遇。为了掩护领导机关和主力安全转移，红一营和女子军一连奉命留下阻击。战士们占据有利地形，凭借险要山势苦战3天3夜，一次又一次打退敌人的进攻。仗打到最惨烈的时候，子弹快光了，每人只留下1颗光荣弹，那是留给自己的最后一颗子弹。冯增民把仅存的子弹尽数交给神枪手陈月河，自己和战友们准备跟敌人肉搏。千钧一发之际，王文宇师长率援军赶到，打退了敌人，但阻击任务还没有结束。女子军一连第二班的10名战士奉命留下，继续掩护其他同志撤退。他们与数倍于自己的敌人周旋，打到最后弹药断绝，10名女战士砸断枪支，向敌人发起冲锋，全部壮烈牺牲。第二次反围剿失败后，琼崖土地革命转入低潮，进入空前艰苦的时期。女子军特务连伤亡惨重，兵员弹药都得不到补充，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1932年11月，琼崖特委忍痛决定，女子军特务一连、二连化整为零，疏散隐蔽。到1933年春天，女子军彻底解散。疏散的日子是另一种炼狱，女战士们大部分改名换姓，隐蔽在群众之中。冯增民等9个人为了甩掉追兵，退进原始森林，在林子里跋涉了7天7夜，钻出山林时，衣服已经烂得不成样子。转移途中，女战士王韵梅生下一名男婴，没有吃的，没有药，孩子出生不到3天就夭折了。王韵梅正是后来电影里吴琼花的原型之一。更严峻的考验还在后面，或他们守口如瓶，没有一个人吐露组织的秘密，没有一个人出卖同志。敌人无计可施，把他们送进广州的所谓感化院，企图从精神上瓦解他们，可直到最后也没有一个人辩解。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在国共合作抗日的背景下，他们终于获释回到家乡。从此许多人继续投身革命，成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骨干力量。抗战时期，琼崖抗日独立总队里又成立了一个女子军排，娘子军的枪声就这样一代接一代地传了下去。新中国成立后，这支队伍的故事差一点被岁月淹没。在正式的党史资料里，关于他们的记载只有30个字。在中国工农红军琼崖独立师师部属下有一个女兵连，全连有120人。1956年解放军建军30周年前夕，海南军区政治部宣传干事刘文韶为撰写军史征文，四处搜集素材，查资料时偶然看到这30个字，被深深触动。他顺着线索走访琼崖根据地，采访老红军和当地群众，一点一滴拼凑出这支女子连队的来龙去脉。1957年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问世，红色娘子军这个名字第一次被叫响。可以说，如果没有刘文韶当年的寻访，红色娘子军也许真的就埋没在历史深处了。此后

经典一个接一个诞生。1961年，梁信编剧谢晋执导的电影《红色娘子军》摄制完成，1962年在全国公映。朱锡娟饰演的吴琼花，王新刚饰演的洪长青，陈强饰演的南霸天，成为几代观众心中的经典形象。黄准创作的《娘子军》连歌《向前进，向前进》，唱响大江南北。电影上映后，几乎人人会唱。1963年，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按照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要求，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开始创作。1964年9月26日，在北京天桥剧场首演。这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现代芭蕾舞剧，把西方芭蕾艺术和中国革命题材融为一体。此后出访几十个国家，让世界看到了中国芭蕾的精气神。1971年，芭蕾舞剧被拍成彩色艺术片，在全国上映。1972年，中国京剧团又集体移植创作了京剧《红色娘子军》。2010年元旦，中国邮政发行《中国芭蕾·红色娘子军》特种邮票，娘子军的形象走进了千家万户。2024年，芭蕾舞剧迎来首演60周年，中央芭蕾舞团全国巡演的首站就回到了故事的发生地——海南。今天，在琼海市夹击镇，红色娘子军纪念园静静伫立。纪念园2000年5月1日建成开园，经过改造升级，2023年重新开放。仅2025年一年接待游客就超过52万人次。在阳江镇内园村，当年成立大会的操练场旧址至今保留。每年五月凤凰花开的时节，总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走进这里，寻访90多年前那群女兵的足迹。娘子军的战士们也一个接一个走进了历史。王运梅在102岁高龄时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2013年与世长辞。2014年4月19日，最后一位在世的娘子军战士卢叶香在琼海家中逝世，享年100岁。至此，红色娘子军作为一个群体，永远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但琼花并没有凋谢，今天的琼海有一支红色娘子军民兵连，女民兵们巡逻值守，应急救援，守护着这片热土。纪念园的讲解员里有琼崖纵队老兵的后代，一代代讲述着奶奶辈的故事。琼海市的娘子军杯男子篮球赛一打就是近30届，最美琼花、三八红旗集体成为当地妇女心目中的最高荣誉。2025年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式上，战旗方队中琼崖纵队英勇善战连的旗帜烈烈作响，这是琼崖革命武装获得的崇高褒奖。党史研究者这样评价红色娘子军：此为妇女解放运动之旗帜，海南人民之荣光。郭沫若先生的题词说得更形象：交来知识英雄血，一朵琼花分外红。这支队伍作为一个战斗整体只存在了1年多时间，但他们用青春和热血证明了一件事：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从封建枷锁下觉醒的女性同样可以扛起枪，撑起半边天。从30个字的党史记载，到报告文学、电影、芭蕾舞剧，再到今天的纪念园和民兵连，红色娘子军的故事已经讲了70年，还会一直讲下去。万泉河水清又清，又是一年凤凰花开，琼花依旧分外红。

0: 1943年初，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了拥护军队的决定等一系列文件。很快，一场军爱民、民拥军的活动蓬勃开展起来。1943年10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每年的阴历正月都要举行一次拥政拥军活动。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中，涌现出一大批优秀歌曲，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这首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教员安波田词编曲的《拥军花鼓》。
1: 那一家百姓不雅令情。
0: 安波的儿子刘家随说，父亲本是学化学的，到达延安后却从事了艺术工作。1943年，安波、马可、贺进之等人组成了鲁艺采风团，行走于百姓老乡家中，收集了大量的民间音乐。
2: 他们到民间去采风，和老乡在一起，跟老乡一块儿喝点米酒啊，然后呢吃点馍馍，他们先唱起来，唱起来，然后呢老乡情绪来了，然后你会唱这个，我会唱吗？这样的斗歌才能斗出来，然后赶紧就记谱。
0: 音乐家马可回忆，就是在这个阶段，安波创作了大量具有浓郁陕北风情的民歌小调。
3: 当时他有个外号叫小调大王，这个小调大王很重视利用民歌的曲调配上新的歌词，因为这样容易在群众当中流行。
0: 拥军花鼓是安波根据陕北民歌打黄羊调改编而成，陕北的花鼓多为男女二人表演，一人执锣，一人背鼓，边歌边舞，因此拥军花鼓也沿用了男女对唱的表现形式。
4: 哎，节目开始了。

1965年，电影《烈火中永生》在全国上映，讲述了解放前江姐在重庆监狱中和敌人顽强斗争的故事。电影中，革命者们在渣滓洞依旧载歌载舞，欢庆春节。他们扭着秧歌，唱起的正是《拥军花鼓》。这首歌也因为电影的影响传遍大江南北，见证了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之间军爱民、民拥军的光荣传统和割舍不断的鱼水深情。

0: 时任天津音乐工作团团长的王鑫到北京为乐团购置一批乐器。当他从西四牌楼赶往火车站准备回天津时，恰好遇见一对少先队员举着花束、吹着喇叭、打着小鼓，雄赳赳、气昂昂地从天安门走出来。
1: 天安门前挂大红红灯，这是气氛，挂孙中山的像，这是气氛很浓。一看到一大堆少先队的队员，这个天津啊，当时是感动了我，一下知道这个。你说红旗飘扬，歌声嘹亮，
0: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四句歌词脱口而出。上了火车后，王鑫难以平复激动的心情，他急忙放下行李，找到笔，又找来装烟卷的盒子，把歌词写在纸盒上。伴随着火车的行进节奏，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歌词与曲谱几乎同时喷涌而来。歌唱祖国完成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王鑫游印了歌谱到学校、工厂、农村和码头去亲自教唱。新中国成立两周年前夕，在时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季的推荐之下，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文件，要求在全国传唱歌唱祖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即录音并灌制成唱片发行。当年10月1日，王鑫受邀到天安门观礼，从这一天起，每逢重大庆典和节日，歌唱祖国的旋律都会响彻大江南北。
2: 1997年香港回归，当时呢，很多的华人聚集在美国的一个大学的体育场，就是不知道谁就先开始唱，一唱呢，就很快就大家就受传染了，然后很快就传到这个整个这个体育场都在。当时我就特别的激动，我从小听这么熟悉的歌，把我听哭了。当时我回来，我就把这个当时那个体育馆的那个情况就跟我父亲讲了，我父亲也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

0: 一枚陶片刻下最初的誓言，一声铃响牵动万年的回响。在梦境与现实的折叠中，我们与远古对视。这里是夏汤，这里是我们灵魂的原乡。广播连续剧《回望夏汤》，第二集。
1: 老师，勘探工作结束了。
2: 这次勘探很有成果，富国，你也辛苦了。
1: 不辛苦，能有成果就好。对了，老师，有个人想见见你。
2: 哪位呀？
1: 就是发现那只陶碗的村民刘桂生。
2: 好啊，我还想见见他呢。他在哪儿啊？你快带我去拜访一下。
1: 桂生同志，别躲了，你不是想见方老师吗？
3: 方老师好。
2: 您就是刘桂生同志？
3: 是是

0: 刘鬼生，你这么拘谨做什么呀？啊，
1: 嗨，方老师，我虽然当过几年兵，也认了几个字，但说到底还是个没文化的大老粗，您别嫌弃我啊。
2: 怎么会呢？我感谢你还来不及呢。刘鬼生同志，我们都是一样普通的人，你不要把自己看低了。
1: 哎，我这一看到有知识有文化的同志，就觉得你们了不起啊。
2: 你也一样了不起啊，如果没有你，我们现在就不会在这里。
1: 方老师，这下头是不是真埋着文物啊？
2: 是，不只有文物，还可能埋着一个村子。
1: 村子？像咱们这样的村子？
2: 对。
1: 嘿，哎呦，叫您这么一说，我都有点不敢踩这地了。方老师，那是不是等着地底下的村子挖出来，就能知道以前的人是咋活的了？
2: 没错。
1: 那太好了。
2: 鬼生同志，你还好吗？
1: 我就是忽然想起来，以前当兵的时候，队里有个教书的，他老说历史是活的，不在书本上。我当时不懂啊，就问他，那历史要是活了，咱们咋办呢？
2: 那现在呢？现在你怎么看这句话？
1: 嗨，现在我明白了，历史就是活的。你看，他不就这么好好的活在我们脚下吗？这就是咱的根呐、啊，根在土里头，咱们才能站得稳，长得旺啊！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你们尽管吩咐。
0: 那我还真有个事儿要请你帮忙。
1: 你说，
0: 这遗址啊，一时半会儿没办法发掘，回去我会打报告，申请在遗址四周盖群土墙，把遗址先保护起来。但在这之前，得麻烦你带着村里人把这里给保护好了，可以吗？
1: 当然可以，你放心，保证一个土疙瘩都不会丢。
2: 鬼生同志，有劳你了。
1: 嗨，这是我该做的。大家也都辛苦一天了，要是不嫌弃的话，一起到我家吃口便饭吧。
0: 好啊。哎，你们家能坐下这么多人吗？
1: 没问题，我家大着呢。
2: 富国，你带着所里的同志们去。
1: 这怎么好意思嘛、哎、
0: 同志们本来也是要吃饭的，这笔经费啊，花在哪里都一样。
3: 如果是局里请客，
2: 如果到我离开，这个遗址还没能被发掘，你答应我一定要替我坚持下去。
4: 老师，您说什么呢？
2: 你先答应我，
4: 如果真像您说的这样，就算您不嘱咐我，我也会这么做的。毕竟从当您学生的第一天起，我就注定要活在您的延长线上了。
2: 那我就安心了。或许作为一个考古工作者，这种想法不太专业，但今天听完刘贵生的话，我是真想看看这下面到底埋藏着怎样的历史。
4: 老师，您说会不会等到遗址重见天日的那天，您就能在梦里和那群火堆旁的原始人对视上了？
2: 或许吧。
5: 几周后，方小云等专家根据出土的内容物器型分析，断定此处遗址距今约5000至7000年，这与河姆渡遗址、大汶口遗址的时代大致相同。大家评估后认为，眼下似乎没有必要对此进行发掘，因此发掘方案也就变成了保护方案。方小云的想法又一次被证实了，只不过这一次被证实的是他的不安和担忧。下汤就这样又继续悬在方小云的心里，也渐渐被戴墨南继承，成了他心里的疙瘩。他们都开始了漫长的等待，等待下汤遗址重见天日的时机。
6: 哥，我们是不是叫人发现了？
7: 不能，我们都踩了多少次点了，这个时间

0: 慌什么？
1: 我这前两天不是让那个文保小组的老头疯狗给咬了吗？我现在一听到这狗叫声，我就心慌了。
0: 多大点事儿啊！想吃咱们这碗饭，你心态得稳。
1: 知道了。
0: 那个文保组长真可恨，要他拦着，我们一件文物都没买到。妈的，要不然哪至于来这八扇墙头啊！

0: 咱们一会儿什么计划呀？
1: 你听好啊，你把我拖上这土墙，我到里头看看去，你就在外头放哨，听到动静你就吹口哨叫我。哎，好。
2: 快，我的腿上雨了。
3: 啥都没有啊，这咋都是土？你干什么？
0: 有口哨声。
3: 你怕什么？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0: 哥，你没觉得这声音越来越近了吗？
3: 你能不能不要？跑，跑啊！快跑！
4: 那两个人干什么呢？
3: 快跑！
5: 大黄怪，你今天是头功，回家给你煮肉吃。杨根儿，你怎么样？刚刚跑那么快，查清没有？
6: 为什么？我没事。倒是他们，他们还能再来吗？
5: 按照以往的经验，应该是不能了。这两张脸我们熟了，他们就会再换几个人过来。
6: 啊，哥，他们刚刚爬土墙，不会是想进去私自挖遗址吧？
5: 他们可没这个胆子，顶多是因为收不上来文物，所以想来遗迹这边碰碰运气。
6: 哦，还好，还好咱们把现场都回填了。
5: 他们一批又一批换人过来，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
7: 1994年，下汤遗址的保护出现了新的挑战。90年代，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不少人动了歪心思，打起了文物倒卖的主意。在下汤，许多老乡家都有不小心挖出的陶器。自1984年文保小组成立后，刘桂生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宣传文物价值，鼓励老乡将文物上交。然而这些文物贩子却像幽灵一样阴魂不散，一直试图游说老乡卖出文物。
6: 那个哥
5: 啊，
6: 说咱这不算男人的财路吧？
5: 这有什么财路？文物是国家的，哪有买卖别人东西当财路的？
6: 也对啊。
5: 明天早上叫大家一起想想办法吧。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无论如何都得留下来啊。
8: 实在找不到，我还可以问学长学姐呀。
6: 同学，你是要去报道吗？我带你去吧。
4: 来，送新生的家长稍微让一让啊，不要挡住车道。来，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8: 哥，等我回来自己弄就行。
9: 有没有考古系的学弟学妹，到我这里集合，跟我走啊。
8: 哎，大老师。
10: 哎，老师好。
8: 你们好，
11: 戴主任。
10: 哎，你们好。
7: 10年过去，戴墨南毕业，加入考古研究所，又担任广江大学考古系副主任。

0: 曾经的副主任方小云此时已经是主任了。在这对师徒的努力下，广江大学考古系不断扩招，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为考古事业源源不断地输入人才。他们期望着这样的努力可以为下汤遗址多争取一分发掘的可能。
1: 怎么样，您现在顺利吗？
2: 挺顺利的，就是人手不太够。戴老师，今年我们考古系的新生怎么比往年多了这么多啊？
1: 因为今年考古系扩招了，我们现在也是面向全国招生的院系了。
2: 怪不得呢。
1: 今年迎新就先辛苦你们了，都不白帮忙啊。这学期我们系的经费也上来了，外出实践的机会肯定会越来越多的。
3: 终于能下地实践了，
4: 太好了。
1: 小声点小声点，校门口这么多人呢。
2: 戴老师放心，从现在起我们一个人当八个人用，一定不辜负您和系里的期望。
1: 不是我的期望，是方主任的。
2: 方主任？
1: 你们还不知道上学期方主任舌战领导的传奇故事吧？
2: 不知道。
5: 什么故事啊？
3: 戴老师，给我们讲讲吧。
1: 来来来，凑近点，我跟你们讲啊，方主任为了给系里争取经费，拿着速效救心丸去找的领导。他一进屋就云淡风轻地把救心丸往桌子上一放，领导连说话声音都是小声说的。
2: 是这里吧？这是考古系迎新点吧？
1: 同学，你是考古系的新生吧？
2: 是。老师好，我叫秦小青，我来自东北。我
3: 同学不用在这里做自我介绍。哦，
1: 秦小青是吧？行，我记住你的名字了。方老师，你看，我们都有东北的学生了。
6: 这是好事情。好了，我们不要耽误同学们迎新了，走吧，回办公室去准备迎新大会的内容。
1: 哎，待会儿见啊，同学们。
2: 老师们再见。
7: 再见。再见。
3: 一会儿见，老师。
8: 在这个角度上找一
9: 下自己。迎新大会，
2: 这就是戴墨南老师和方小云老师吧？
0: 这是钱小青和戴墨南、方小云见的第一面，他正是因为久仰这对师徒的大名，才报考的广江大学考古系。然而，他们此时都不知道，钱小青将成为方小云师门延长线上的重要人物。如果没有钱小青，那么下汤遗址恐怕不会那么顺利地重见天日。
6: 我和桂生同志几乎是挨家挨户地做了文物知识普及，但愿能起作用吧。
1: 有桂生叔在，应该没问题。
6: 是啊，桂生同志真是帮了大忙了。但我这次过去，发现他们文保小组是真不容易，本身就没什么工资，为了回收文物还要自费上班。
1: 哎，老师，不如这学期我们安排一些学生去下汤做实习吧，这样也能给桂生树他们帮帮忙，减减负。
6: 这个想法好，等晚点我和下汤那边确认一下吧。
1: 老师，您别动了，我帮您锁车。
6: 辛苦你了。
1: 老师，您真的不用休息一下吗？
6: 放心吧，我好着呢。
1: 我是怕照顾不好你，你们家那位张老师又该埋怨我了，讲我们两个是沆瀣身体的帮凶。啊，老师，您要是这么说，那我以后可要好好照顾您的身体了。
6: 你学点好。
0: 虽然方小云刚在下汤做过文物知识普及，但文物贩子的频繁到访依旧给文保小组的工作开展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不少老乡知道这是文物后，都想把这宝贝留在家里。刘桂生不得不抓紧时间，带着组员东奔西跑，一边做老乡的思想工作，一边将收上来的文物抓紧送到县文化局去。

0: 李副将大哥，这是你弟妹烙的馅饼，年糕也是我们自家做的，你拿去尝尝。哎，拿走拿走，我不要啊！
1: 李大哥，你就当是做弟弟一点心意嘛。
0: 怎么了，两个？
1: 哥，要不我留下来陪你？
0: 用不着，我和李大哥是老交情了，没事的。
1: 托个人多份照应吧，我也能帮帮腔，和你做个配合吧。
0: 李大哥，我们能好好聊聊了吧？
2: 我说桂生啊，聊什么呀？这东西你不是从家家户户收了不少了吗？他也不差我这一个。
1: 李大哥，你这话说的可不对。不管大小，无论多少，只要是文物，就得交给组织，交给国家。
2: 可这是我从我家地里挖出来的。
1: 哎呦，土地也是国家的土地啊！而且前两天来村里的那个方老师不是说了吗？私藏文物不上交，这是犯法的。
2: 刘桂生，你的意思是，我要真把这东西留在家里，你就要喊警察来抓我？
1: 啊，你如果执意要留，那我也只好大义灭亲。
3: 刘桂生的脾气。
1: 也知道刘桂生为了保护文物做出了怎样的牺牲和努力，孰是孰非，李福祥还是分得清的。大哥，您要是嫌这些东西少，我再想想办法。啊，
2: 行了，算了吧。哎，桂生啊，我知道你这工作一直没有钱呐，还得自己贴钱。 弟妹没少因为这个跟你吵架吧？那是他心疼我，拿着话当由头呢。行了行了，这陶罐啊，我可以给你，但我就是想问问，你这图个啥呀？
1: 李大哥，这文物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贝，
2: 那我们也得留给自己。
3: 编剧：博伦、张伟，导演：张伟。 责任编辑：张馨予、程思瑶，统筹：王勋瑶、陈怡然，录音：杭州润嘉玲声影视有限公司，剧务：孙金可、韩逸轩、乔宇航，后期制作：赵伟杰，主演：朱晨露、罗乐、徐芳迪、任玉恒、赵黄钦、王昭、何佳宇，参加演播的还有王思博、张润佳、李明宇。 孙金可、韩逸轩、刘雨林、王小乙、杨舒婷、杨家卫，旁白张哲，考古顾问仲兆斌、张腾瑶，制作人于葛、陈芳菲，监制王福生，联合出品单位中共仙居县委宣传部浙江传媒学院王福生省级以上知名专家工作站。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最近一张标注为内部消息的截图在社交平台上流传，截图说呢，我们被学校派去云南某公司做鲜花饼，一天12个小时50块钱，我们都往鲜花饼里吐口痰。随后这家鲜花饼生产企业否认了相关情况，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也已经核实情况并辟谣。
2: 云南昆明警方通报了鲜花吐痰事件，经查，杜某男30岁，曾于2014年在某职业高级中学就读期间，由学校安排到该企业实习26天。杜某为了博取关注吸引流量，在网络编造虚假信息，造成不良影响。杜某的行为已经构成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公安机关已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对其处以行政拘留。
1: 无独有偶，9月9号的时候，一条据称某企业生产基地一名班长不让普工上厕所的消息甚嚣尘上。随后，这家企业也回应说这是恶意造谣，视频里的画面也根本就不是本企业的生产基地，并已报警。
2: 这两件事情啊，非常相似。一张图，一段视频，几句非常耸动的转述，但是却精准踩中了舆论的敏感点，迅速吸引流量。可以想象，这些不实信息会给企业造成多大的困扰，甚至是难以估量的后果。
1: 但是企业要想洗清这个嫌疑呢，却是长路漫漫。即便是最终澄清了辟谣，造谣者也受到了处罚，但是企业受损的品牌信誉、消耗掉的成本、遭受的市场冲击，已经是无法挽回了。
2: 网络空间从来都不是法外之地，流量不能凌驾于事实与法治之上。恶意抹黑企业、编造谣言，不仅伤害实体经济主体，扰乱市场秩序，更容易透支公众信任。
1: 治理网络谣言，既要坚持事后追责，让造谣者付出代价，也要压实平台的审核责任，阻断虚假信息扩散链条。另外，广大网友也需要保持理性判断力，不信片面爆料，不跟风转发谣言。
2: 说到底啊，让事实有更快的澄清渠道，让造谣者承担应有的代价，让监督建立在事实之上，既是在保护企业正常经营，也是在维护宝贵的社会信任。别让一张图、几句话就轻易击穿一家企业多年积累的信誉。
1: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教师节。我国教师培养已从数量扩张走向内涵发展，制度如何护航教师队伍， AI 怎样赋能教师成长。
2: 我们再走进身边的老师，特教教师怎样建起一座桥梁，帮助特殊孩子读懂世界。
1: 我们还要看一位语文老师为什么成了孩子们口中的足球妈妈。
0: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今年啊，教师节的主题是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
1: 教育部表示，目前我国教师培养已从数量扩张走向内涵发展，教师保障从基础普惠走向扩面提标。下一步将实施教师发展国家行动，在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上持续用力。我们来听总台中
3: 讲，未列入白名单的事项一律不得进入校园，从源头杜绝摊派、迎检等无关事务挤占教师教学时间。清单瘦身让陕西省铜川市朝阳实验小学教师施芳芳深有体会。
4: 以往各种督导检查、网络学习、网络投票等社会事务大量占用了我们的工作精力和时间。白名单制度落地之后，一些临时性的填表、非教育类的进校园活动明显减少，我们能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备课、课堂打磨和作业批改上。
3: 为了能实时掌握一线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情况，各地也在探索建立职报监测机制。青海面向社会公布全省教师减负问题反映渠道，同时建立了16个教师减负省级职报监测点。青海西宁市第二中学是其中之一。学校党委书记张玉清表示，
5: 学校严格按照白名单配合有关

0: 部门保质，空量开展进校园工作。同时，学校作为省级直报监测点，立足教育一线，精准摸排教师非教学负担实情，高效直报教师减负诉求，为学校在全力保障教师潜心从教、专注育人方面给予了保障。
1: 地方探索的背后，是国家层面持之以恒为教师减负松绑的坚定决心。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雷表示，要健全社会事务进校园准入机制，实施白名单管理，把不必要的检查、评比、填表真正减下来。
2: 其实很多老师啊，或者说绝大部分老师啊，不是不想把课上好、把学生教好，而是被一些检查。
3: 平民有些家长不理解，容易产生误会，甚至会出现不实的举报。如果我们没有一个规范透明的核查和澄清机制，很容易让认真教书的老师寒心，也会让很多老师不敢管、不愿管、怕惹事儿，最终影响正常的教育教学工作。
1: 为了让老师手中有据，用制度标尺立起课堂规矩，守护育人温度，教育部表示将加快推进完善相关制度，出台操作指引，让教育惩戒有法可依，有界可控，有力可循。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
2: 让每一位老师清清楚楚地知道什么应该管、怎么管、管到什么程度。我们将规范设施争议的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及教师的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我们将零容忍，坚决说不，将联合相关部门依法严肃处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我想这边盾立起来了，老师们才能敢管、愿管、放心管。
1: 制度为教师撑腰，技术为教师赋能。现阶段我国教师专业能力素质实现新提升，教师培训从规模覆盖走向精准赋能。教育部表示，下一步将实施教师发展国家行动，在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上持续用力，实施人工智能加教师发展行动，建强用好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让人工智能成为教师专业成长的强大助力。
2: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聚焦一线的真实教学场景，向老师们讲清楚人工智能是什么，能做什么，边界在哪里。我们希望把智能工具真正装进备课、课堂、评价、学情分析的每一个环节，让老师拿来就能用，用了就管用，甚至让老师自己学会用 AI 来开发工具、创造工具，能够打造自己趁手的教学兵器。我们不是要给老师增加新的负担，而是要让技术替老师扛下那些重复的、琐碎的、消耗心力的活，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还给课堂，还给孩子。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接下来我们继续说说老师。2026年东西部协作走过30年，正式进入常态化帮扶新阶段。作为广东教育帮扶团队的一员，珠海市香洲区湾仔小学语文教师谢春平六次主动请缨，先后奔赴云南怒江和贵州遵义。
6: 但是很多山里的孩子不管他叫老师，叫他足球妈妈。那一位语文老师怎么就成了足球妈妈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徐丽英、曲博宇的报道。
7: 喂，
8: 小
7: 子，哎，一龙，你好啊，那个好开心，你考上了朱明中哎，开学习惯了吗？
8: 啊，
7: 习惯是吧？
8: 哦，谢老师也是特别关心阿小哦，没有你关心就没有他的今天了。
9: 开学第一天，谢春平接到曾经的学生胡一龙和他妈妈的视频电话。胡一龙曾经是怒江边的格力小学的学生，这是广东省珠海市为云南怒江州卤水市维拉坝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援建的配套学校。今年胡一龙考上了怒江州最好的高中。
10: 谢老师就是那个从我读3年级的时候就一直鼓励我，

0: 让我好好踢足球，好好学习。
1: 他特别喜欢你，本来是很内向嘛，他家教以后他性格比较开朗。然后特别就是
2: 许多穿着球衣的学生的照片，他管学生叫孩子，学生们管他叫足球妈妈。语文到足球，谢春平的跨界一开始是偶然。2019年，他报名参加东西部协作支教，去了云南怒江。正式报到前的暑假，他一个人先去了一趟怒江。在格力小学，他看到了现代化的校园，也看到了空荡荡的足球场。
3: 看到了那么好的球场，但是呢，没有孩子在踢球，也没有足球的。
2: 原以为孩子们不喜欢足球，但走了一圈之后，谢春平发现孩子们热爱运动，只是没有条件。
3: 有两个那么可爱的那个篮球架和足球门，那小孩呢，那拿着那个破破的篮球，跟他的哥哥两个人就在那里哇，拼命的投篮，很简易的两个设备，就是孩子们的所有的快乐的源泉。我走了，
2: 中。
3: 傅月龙说：“老师，我们家也有足球，但是我很怕踢坏了，那怎么办啊？”我就带他去那个体育器材室看，一打开，他说：“哇！”那么多漂亮的足球啊，他就觉得很开心啊。他说：“老师，那我就放心啦。”每次呢训练之后呢，他都会问我：“老师，你觉得我像不像国家队队员呢？”
2: 想进足球队，学习态度首先得端正。孩子们在课上课下努力表现，就是为了也能进校队。因为足球，谢春平不仅和孩子们打成一片，也和家长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3: 我有一次走在我们那个维拉坝的小街市那里走过，有一个孩子呢跟着他的妈妈在卖那个甘蔗，那孩子哦一看到我走过来，你知道吗，他就拉着我的手，然后
1: 今天早上
3: 就是我很爱这些孩子，这些孩子也很爱我。
2: 因为学生和家长的这份需要，结束怒江支教后，谢春平没有回珠海，又报名去了贵州遵义。他像一座桥，把广东的资源和理念带到云南、贵州。2023年以来，他连续4年带怒江的孩子走出大山，参加遵义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今年，珠海、怒江、遵义3地的孩子第一次同场竞技，让山里和城里孩子互相交流，成为朋友，也是谢春平支教的重要工作。
3: 教师节之后呢，我还会回到遵义和怒江州去，我希望呢未来呢更多的孩子能够参与到这个足球运动来，能够享受到足球给他们带来的快乐。
2: 关注球也关注钱，谢春平参与发起的橄榄枝助学行动坚持了10多年。詹小如是第一批受助的孩子，今年詹小如从中山大学博士毕业，回到家乡广东梅州当老师。入职后第一件事就是加入谢春平的助学团队。
4: 我作为13年前他们拉手的第一批小孩，那如今我有能力了，我也加入了这一个集体，反过来去拉手其他的小孩。从受助到成长再到反哺的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传承，非常有生命力的传承。
2: 这个月，谢春平回到执教多年的湾仔小学，给孩子们上开学思政第一课。
5: 老师，以前你有没有想过去更好一点的学校教书啊？
3: 支教呢，就不是说为了去更好的学校，是为了到更需要的学校去。
2: 短暂休整过后，谢春平将再次奔赴深山，以爱为桥，以球育人。他一遍遍回应远方的
6: 他与体育运动时面临的阻碍。
7: 然后 A
6: 啦，音乐疗愈课上，大家学着以丰富的色彩引导听障人士奏出美妙的音乐。大三学生马宇飞说，自己的父亲是一名听障人士，依靠助听器辅助，他已经坚守讲台执教32年。
8: 他其实是小时候因为这个药物然后导致聋，在我心中他是没有被听障这个标签所定义的，他是仍然是一个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人，他可以在讲台上面发光发热。
6: 父亲的经历深深影响了马宇飞。入学后，马宇飞发现学习专业知识之前认识特殊这个词是他最重要的一课。
8: 我们平时认为非常简单的动作，比如说单膝跪地，对于小朋友们来说其实是非常难的。比如说我们要教他什么是跪，什么是单膝，可能在我们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对于每个小朋友他们理解世界的方式都是不同的，要找到独一无二的打开那把锁的钥匙。
9: 太棒了，何老师机长。
6: 马宇飞打了个比方，

0: 自己的专业就像要给无花果系上一朵美丽的花。为了实现这个心愿，他和同学们有一半的学习时间要走进社区、特殊学校，用实践来检验理论。一开始共情很难，但慢慢的接触的多了，马宇飞和同学摸索出一套相处方式。面对孤独症、脑瘫、听障、肢体残障等不同群体，只要有意关闭自己那套感知系统，也许对方的心就让人试。去年他从特殊教育专业毕业后去了一家企业工作。
1: 我出去进行一个拍摄天津的这些无障碍环境，我现在也是就是天津市残联那边有一个残疾人无障碍督导队，然后我也是督导队的一个成员。可能就是因为我的身体原因，我没有和我的大部分同学一样去进到特殊学校当老师，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在做的事情也是把健全人和残障人士建立起了一个桥梁。
0: 从特殊教育专业走出去，将这个领域的教育理念推广开来，天津体育学院教育与心理学院副院长戚克敏希望毕业生能搭建起更多的桥梁，促进社会和谐与包容。
2: 无论他所从事的行业是什么，他都能将大学时候学的这个特教专业所给予他这个特教官带到他的专业里面，把我们特教专业做一个翻译官，那么他们所从事的其他专业越多，这个桥梁搭建的越通畅，我们整个社会越来越文明，越来越和谐，越来越包容。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序，
4: 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
3: 之声。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选板材要环保，
7: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9: 各位好，我是程慧。我们将关注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播出《好设计、好材料、好运维》，全球建筑的中国方案来了吗？
8: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走进江西余都，听歌声里的长征。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

0: 时代的今天，这五好能否在服务存量、提质增效的同时，也成为建筑业出海全球市场的底气。我们去看看。
1: 设计是建造的第一道工序，如今卖爆全球的中国预制房你还记得吗？展会现场我看到了他的兄弟 EMAC 预制混凝土厢式房屋体系，展台上一个个像抽屉一样的房屋模块落在一起，像搭积木一样就可以建成建筑主体。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 EMAC 模块生产研发负责人吕雪媛说：
2: 模块化建筑这两年非常的火，大家也都很熟悉了。那我们的产品呢叫做 EMAC， 其中的 E 就是经济性的意思。我们展出的这套房屋体系通过设计理念的革新，打破了传统预制房一个模块一个房间的那样的设计思路。我们通过预制模块隔一不一的这种布置方式，把基本单元变为了预制混凝土模块、预制梁和预制板这三种，从而呢减少了30%-40%的模块用量。同时，由于我们的材料用量少了，所以呢就可以让得房率更高，建造速度也更快，空间布置也可以更加灵活。这套体系呢适用于城市更新、新建住宅、办公等多种建筑场景。
1: 而能让建筑物被动降温的材料，你听说过吗？这是一种非常神奇的涂料，涂在玻璃表面几乎看不出来，只能看到类似人皮肤褶皱的纹路。而通过红外光的照射，监测数据显示，左侧没有涂涂料的玻璃后感受到的温度明显要比右侧涂了涂料的高出不少。中建二局绿色材料研发工程师邹亚楠告诉我，他们的这一技术已经派生出涂料、模材、玻璃等全系列产品，可以普遍用于民用建筑和基础设施的表面，在实现建筑物被动降温的同时，还可以大幅减少空调设施的能耗。
3: 它其实就是借鉴人体皮肤褶皱的仿生结构思路，创新的采用了多代系粒子互补耦合机制，让不同的功能填料分工进行协作，在薄层体系内同时实现了高反射与高发射，意思呢就是反射热量和散热的能力很强，能够实现太阳光反射率和大气窗口发射率双双达到97%，综合性能处于国际的领先水平，舒适性直线上升。它还可以用在铁路的桥墩、户外的油罐、光伏电站，大幅提升建筑或设备的运行效率和安全性。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服务西班牙、沙特阿拉伯等海外客户，特别是在中东、东南亚等高温高复杂的地区，这类材料具有很好的节能降温需求和市场潜力。
1: 那么说到好建造，一栋建筑在主体结构完工后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序，就是工程质量验收。在一旁的展台上，一台充满未来感的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挥舞着机械臂，通过机械臂末端传感器的换装，实现对墙体内的钢筋分布、混凝土厚度、墙面平整度是否达标进行精准检测。中铁建设建筑科技公司智慧事业部技术研发部经理宋红景介绍，这项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关系到后期内部装修的准确度乃至建筑物的使用寿命。
4: 每一座建筑物不管是民用还是工业用房，那在主体结构完工后都是要进行质量检测的。那以往呢，这种检测是人工手持工具进行检测为主，误差比较大，尤其是会产生数据误报、漏报等现象。那我们这台机器人呢，它是融合了激光雷达、深度相机等依托BIM 模型与我们自研的 AI 路径优化算法，能够实现工地现场的自主建模、自主导航。我们的履带底盘也可以适应复杂的施工现场，它可以利用红外线探测穿透混凝土，看到内部的钢筋是否达标，也能够看出混凝土的厚度是否符合咱们的国家标准，墙面平整度是否过关。相比人工的，我们这台机器人它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60%，它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项目工期缩短10%左右。
1: 而提起建筑运维，随着我国城市发展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这项工作越发被重视。怎样通过好运维让存量建筑提质增效呢？在展会现场，我也发现了充满未来感的答案。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能源板块负责人田兴浩告诉我，他们最新展出的这套智慧运维系统，面向学校、医院、商业楼宇、工业园区等基础设施使用频率高，又有着较复杂管理诉求的场景，相当于给他们装上了智慧大脑。
5: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让建筑能源系统从过去靠人盯凭经验条，变成了会感知、会分析、会决策、还会执行的新系统。对于既有建筑呢，我们可以做到老楼加脑，不拆主机，在不影响原有系统运行的情况下呢，实现接入。对于新建建筑，则可以在建设阶段
6: 系统管理楼宇的巧思。那这些建筑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都是扎根国内城市更新、存量建筑提质。
7: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8: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播出歌声里的长征。 采制总台记者李

夜幕降临，江西余都县文化馆里长征组歌第一曲《告别》的旋律响起，唱到亲人何时返故乡，站在低声部队伍中的易克美眼里泛起泪光。

0: 像每次我唱到第一曲的时候，告别，特别是唱到“亲人，你何时放回故乡”，经常会哽咽，唱不出来。会有奶奶送别这个爷爷这种画面出来。
1: 一棵美是于都县长征员合唱团的一员。2010年，来自全县70多个单位的红军后代和歌唱爱好者聚到一起，组建了这支业余合唱团。于都县文化馆馆长、长征员合唱团艺术总监邹伟民说，他们唱出的不只是一组作品，更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责任。
2: 整个长征组歌10个作品当中，出现的第一个地名就是于都，所以对于都的红军后代来说，唱好长征组歌，感觉他就不单纯只是因为爱好唱歌，而是一种责任，一种义务，因为讲的是我们先辈的故事。
1: 16年来，合唱团先后在长征沿线多处纪念场馆演出，累计公益演出超过700场，团员不断更替，告别一直是他们的保留曲目。对不少红军后代来说，亲人何时返故乡，也对应着家族中一段仍在寻找答案的往事。
2: 你看，我们大部分的团友家里的烈士证上都写了北上无音信嘛。我们说歌词里面写到的亲人何时返故乡，为什么会这么触动我们的爷爷奶奶一辈，他们经常都跟我说，哎呀，真的是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啊？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家那个小儿子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家那个谁谁谁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所以我们在唱到亲人何时返故乡的时候，这种情绪可能就特别容易，好多就是流泪唱的。
3: 长征地理名片。
4: 于都位于江西南部贡水中游，穿城而过的贡江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作于都河。1934年10月，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在于都集结，河面没有一座桥，于都百姓送来800余条船，拆下门板、床板和房梁，在5个深水渡口架起浮桥。10月17日到20日，8.6万多名中央红军主力从8个主要渡口渡过于都河，踏上漫漫长征路。于都河也成为红军万里长征渡过的第一条河。送行的人群里有母亲，有妻子，也有尚不懂得告别意味着什么的孩子。许多人从此再没有等到亲人回来。
1: 一棵美家的告别与守望延续了几代人。他口中的三位红军爷爷是大爷爷易冠美、小爷爷易红星和亲爷爷易林发。易冠美、易红星是太奶奶的两个亲生儿子，易林发参加长征后负伤掉队，辗转回到于都，后来成为太奶奶的养子。三位老人中最早参加革命的是易红星，1929年他离开家乡，后来被捕牺牲。几年后，哥哥易冠美也参加了革命，后来编入少贡国际师。那时弟弟牺牲了，他的妻子又已经怀孕，家里开有粮店，也有田产。易科美一直不明白大爷爷为什么要选择参加革命。
0: 他在家里生活条件挺好的，他完全可以不去的，但是到现在我也想不通为什么当时我大爷爷要去当兵。我一直在找这个答案，我想只有用信念两个字，或者说信仰，就是因为信仰，否则的话我无法解释，他完全可以不去。
1: 易冠美没有留下照片，家人保存下来的是他在1934年寄回的4封家书。
5: 他说我的身体目前很好，属平安，母亲大人不必挂念，就是报喜不报忧嘛，家里均平安吗？就是说家里的每个人都平安吗？保养好自己的身体。
1: 4封信中，易冠美反复向母亲报平安，也询问家中的情况，其中多种杂粮这句嘱咐 让伊克美格外感慨。
0: 每一封信都叫家人不要担心他，两封信当中都是嘱咐家人要多种杂粮。当时只有我他奶奶和奶奶两口人，他们要种那么多粮食干嘛？就是为了支持前线，支持革命。
1: 在最后一封家书上，易冠美写下了自己所在部队的番号，也写下要在前线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争取革命胜利的决心。
5: 兼编到少共国际师44团，三营七连三排九班当正班长。我在前方要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粉碎的
6: 粉
5: 这里还能看到一边，这是粉，这应该是碎，虽然这里破损了，我们也还能够看出来，争取革命首先胜利。
1: 伊克美将四封家书原件捐给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历史博物馆，
5: 放在家里只是
1: 3800多家企业年营收突破1000亿元，智能验布、自动剪裁、吊挂生产线走进工厂。红军出发前，于都百姓曾连夜打草鞋筹集被服，今天一根根纱线仍在这座县城连接千家万户，也把于都制造送往更远的地方。而长征员合唱团的团员们正来自这座县城的不同岗位，演出结束，他们回到学校、机关、社区和自己的家庭，到了排练时间又从四面八方聚拢。合唱不是他们的职业，却改变了他们理解工作和生活的方式。
2: 大家一开始对长征精神的理解可能是很模糊，但是在这16年的传唱过程当中，大家既在传唱，同时也在学习，在思想觉悟上有很大的升华。
7: 上课时间到了，请迅速回到教室准备上课。

0: 比歌声走得更远的是新的讲述者，于都县站前小学教师黄月新2017年加入了合唱团。站在合唱队伍里，他把家乡的故事唱给远方的人，回到学校他又把歌带给孩子们。
1: 然后现在我们唱的也比较多的就是从此，都被我们放进了我们的每周一歌里边。然后我们就是每周一歌的时间，这个音乐就会响，一响的话就全校的孩子就跟着唱。我觉得我们能做的就是从我们低年级的孩子慢慢的把这个爱国的情怀，把这个信仰的种子播撒在他们的心里面，然后随着他年龄慢慢增高，他知道的不仅仅是我们宇都的故事，对不对？我们赣南的故事，我们江西的故事，我们全国的红色故事，慢慢的就是在他的心里扎根，然后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0: 从太奶奶在煤油灯下反复摩挲的家书，到博物馆展柜前驻足的孩子，从八个渡口的火把，到五座大桥的车流，

声，中国之声。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的报道。
3: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食、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相比于以往批次集采中纳入的人工关节、人工耳蜗等耗材，本次集采纳入品种多，需要在手术中组合使用。通过一次集采将其进行系统的纳入，是基于临床实际诊疗的需要。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4: 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主要是针对于胆管、胰管的一些良恶性的疾病，包括最常见的胆管炎的结石、胆道胰腺的这种恶性的肿瘤，针对于这方面做的一些治疗，也就是大伙俗称的 ESP 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2到5-2的这种高质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他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内镜下的微创治疗就是一个是比较先进的用治疗手段，能够使更多的患者能够接受到这种最先进的最好的这种治疗方法。
3: 在此前进行的多次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集采过程中，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以往很多企业会错误地认为集采竞标为低价论，甚至爆出极端低价。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5: 我们这一次看规则的话，你能够感觉到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爆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规则设计里面设计了锚点价格一和锚点价格二，对于那些报价异常低的以及低过入围均价向下浮动两个标准差的这些企业呢，事实上我们是不带量的，这也给我们报价较低的这些企业一个提示，不希望大家用一个不太理性的特别低的价格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国采市场当中来。
3: 中标不是终点，医保部门强调要加强对企业履约能力与合规水平的监管。陆云表示，对集采而言，质量是入门证，保供是结算单，企业应切实保障中选产品质量可靠、供应稳定。
5: 要求我们的中选企业要严格的

0: 建立投标质量的门槛。在我们集采执行阶段，我们的医保部门呢也会继续配合我们的药监部门开展重选企业的检查，以及我们重选品种的一个抽检两覆盖的一个质量检查的工作，那么及时协同和联动处置存在相关风险质量问题的一个重选的企业。对于重选企业，我们也会要求他们及时的履行我们保供主体的一个责任，那么保障我们的供应履行。
1: 2020年以来，医保部门共开展6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9大类142种医用耗材，涉及新内
2: 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江达海，内河船舶与海船在同一条水域交汇运行，需要一套统一清晰的航行规则，
3: 规定专门针对这条水道的通航环境、风险特征和运输需求做出精细化制度安排，是在一般化框架之外建立的一套完整专属通航规则。
2: 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的核心突破是将内河与海上两套航行规则有机融合，平陆运河全域实行分道通航制，统一执行靠右航行、左舷会船，在青年枢纽上下游分别明确上行让下行与逆流让顺流的避让要求。目前钦州湾特定海域已建成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符合标准的内河船舶经检验证书签注后可合法进入该海域，江海联运的关键通道由此打通。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还在青年枢纽至 G75 蓝海高速钦江大桥水域设置夜间静音区，平陆运河钦州市区段穿城而过，两岸居民集中，此举在保障航行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夜间休息的干扰。王日斌，
3: 青年枢纽至 G75 南海高速清江大桥水域，每天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晨6点禁止船舶鸣放声号，遇到避险等紧急情况除外。我们要求船舶在夜间航行时加强瞭望，充分利用雷达、船舶定位系统、探照灯等设备观察周围环境，技术手段用上了，安全就有保障，居民呢也能睡个安稳觉。
2: 此外，规定还明确了并列行驶、底坡停泊、弯曲航段追越趟航等6类禁止行为。当前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格的船舶已达570艘，取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的船员达到681名。通航前夕，广西海事局正对计划参加首航的船舶。
4: 接下来咱们以案说法。浙江宁波的陈先生夫妇为赡养老人全款购买了房屋，尚未办理过户登记，却因开发商欠债被法院查封了。那这房子还能保住吗？
5: 记者从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了解到，这起案外人执行异议案已经审结，法院认定案涉房屋是专为解决老人居住问题所购，属于满足家庭居住生活需要，可以排除强制执行，判决停止对该房屋的执行。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6: 2020年4月，陈先生夫妇与宁波一家开发商执行异议，主张案涉房屋为他们所有，请求排除执行。
7: 执行异议程序呢，主要做刑事审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8条，因为陈先生夫妇名下已经有其他的住房，不符合排除执行的条件，故依法裁定驳回他们的异议。
6: 陈先生夫妇于是向法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7: 陈先生说，他们夫妇名下原本已有2套住房，一套由夫妻二人和2个女儿共同居住，另一套则由陈先生的岳父岳母居住。这次购买的房屋是专门用于安置陈先生年迈父母的养老房。
6: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执行异议之诉的司法解释，商品房消费者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条件之一是所购商品房系用于满足家庭居住生活需要。法院认为，陈先生夫妇名下虽在当地有2套住房，但分别用于夫 妻小家庭共同生活及女方父母养老居住，并无多余房屋用于安置男方的。

0: 父母。承办此案的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综合办公室主任叶伟威说，
1: 本案中子女为赡养父母购置养老住房，可以依法认定为满足家庭居住生活需要，在不存在虚假交易、恶意规避执行的情形下，依法可以排除强制执行。
0: 法官强调，居住权是人民群众最基本的民生权益，司法执行应当在依法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同时，兼顾群众家庭刚需居住的现实需要。
1: 案涉房屋是陈先生夫妇为赡养父母而购置，目的是保障老人的基本居住需求，并非用于投资或规避债务。而且这套房屋在被查封前，他们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合同，付清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房屋，不存在虚假网签、以房抵债或恶意串通逃债的情形。因此，陈先生夫妇对案涉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0: 最终，法院判决不得执行案涉房屋，并解除查封措施。判决生效后，法院将相关法律文书送达执行部门，房屋得以解封。陈先生夫妇顺利办理了不动产登记手续。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庭长袁伟伟表示，
2: 保障老年人老有所居，不仅是家庭的责任，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审理此类案件，法院既要严格适用法律规范，又要充分考量赡养关系的现实需求，彰显司法对家庭伦理和民生刚需的尊重与守护。
3: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4: 主持人杨玉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王远、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有某厂商近日发布了新一代旗舰模型，称欢迎来到 AGI 时代啊！通用人工智能实现了吗？ AGI 到底重不重要？如果 AGI 时代真的来，平台上面把话说得更直接了，说 AGI 已经到来了。 AGI 呢，也就是通用人工智能，怎么就这么突然的实现了呢？然而事实好像没有这么简单。就在这一次相关大模型发布之前不久，该公司的另外一位高管还说 AGI 是一个定义极其模糊的词。此外呢，负责该关键评测的团队也专门提醒说，这个模型代表了通用化能力的重要进步，但是我们不能声称它就是 AGI。 那就是这样啊，大家在反复它是不是 AGI 之间横跳着。那么到底人工智能大模型究竟要做到什么才算是真正越过了 AGI 这条线？ AGI 实现与否到底有多重要呢？如果 AGI 时代真的来了，那么又将会带来哪些变化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好，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先生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哎，另外呢还有媒体人徐然。徐然
2: 大家好，晚上好。
0: 哎，我们如果把这个话题放在十年前哈，突然有人宣称说 AGI 来了，我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应该全球都会停下脚步，对吧？都觉得哇，这是一个太了不起、太神奇的时刻了，或者是怎样哈？但是现在呢，有人振臂一呼说 AGI 时代已经来了，怎么感觉没有想象当中？

0: 的那么轰动哈，所以我们怎么看待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 AGI 是不是已经到来了这样的一个讨论？有的人说了这么一个事儿，我觉得挺有意思哈，说如今这个年代我们要说 AGI 来了，那一定是我们今天把 AGI 的标准拉得足够低啊，不知道两位是怎么看待这个的哈？包冉先生先说说你的看法吧。
1: 我是持比较乐观且谨慎，它翻译过来就叫递归式自我进化啊，递归，我们都知道，学过编程的人知道，递归就是自我循环嘛，对吧？就是递归式的自我进化。用大白话来说，就是 AI 现在已经不太过于依赖人类程序员，以他目前的能力已经开始支撑他自己编程，自己让自己的能力不断进化了啊，相当于是进入到这个阶段了。所以说我们都知道，机器和算法的效率远远大于人，高于人类嘛，对不对？过去我们是要通过人类程序员的聪明才智转化成代码啊，用代码来表现算法，承载算法，然后算法在不断的精进，然后提高训练的效率和成果啊，推理的效果，对吧？那么现在呢，人工智能自己可以干这事儿了啊。那么这时候我们就发现它的进化速度呈现加速度前进。从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我非常乐观，也就是说我们可能距离真正意义上的 AGI 不远了啊。同时为什么谨慎呢？首先有一点咱们说一句，如果说当年的图灵测试还是一个有明确定义的标准的话，
0: 对，
1: 那么今天我们谈论的 AGI 它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是不是？什么样的能力能称之为 AGI 的能力？因为除了 AGI 还有 ASI 啊。AGI 是通用人工智能，ASI 是超级人工智能，对吧？
0: 是。
1: 那么AGI 的定义是什么？ ASI 的定义是什么？现在没有一个。我很乐观，人类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在通往 AGI 的道路上越走越快，但是我很谨慎，不能下断言，就是说 AGI 已经到来。
0: 关于 AGI 的这个标准啊，稍后我们可以好好的来讨论什么样的标准到底是可以算作 AGI 哈。另外我们说从这个受众的这个角度，徐冉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个事儿哈，就之所以这个事情没有想象当中的这么轰动，是不是就是刚才包冉先生提到的，就是因为现在的这个 AI 相关的新闻和突破太多了，导致现在 AI 界再出什么新的这个花样，大家都已经觉得习以为常，这事儿就是说句俗话都已经麻了，
1: 麻木了。
0: 哎，对，是不是这个原因呢？徐冉，
2: 我觉得就刚才我在听包冉老师说他这个表达谨慎和乐观态度的时候，我首先说我特别同意啊，尤其是针对谨慎这一块。然后回答刚才负责的那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我们中国人特别熟悉，就是你老讲狼来了是吧？
0: 真的来了，不信了是吧？
2: 对，太多次了，就不会再把这个事儿，就是当做多么震惊的一个消息，就是你老震惊叹号，那就不震惊了，对吧？
0: 是的，
2: 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其实我还想说的是，就是我想举一个就是因为我的这个知识体系没有包冉老师那么程序员啊，我想给大家举个例子。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大家还记不记得，其实我们真正进入到移动互联网时代，其实是没有几年时间的，
0: 没错，
2: 也就大概五六年前吧，咱们这个毛姑姑啊，五六年前我们还没有进入到人人可以开通视频直播的阶段，对吧？我举个例子啊，对，但是现在我们是不是已经把这件事儿习以为常了？
0: 对，
2: 我之所以想用这个例子呢，是我想说，之所以大家对于各种 AI 的新闻已经
0: 就是某一个阈值被打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会震慑到大家。就刚才徐冉说的，2022年、2023年的时候 ，ChatGPT 这个是 GPT 3.5，然后后来呢，紧接着差不多半年多吧以后 GPT 4o 啊，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哇，这个东西某种意义上那不就已经是有这个 AGI 的这种感觉了吗？就是能说啊，对吧？然后能看懂世界，能画个图，
1: 就是，
0: 它就能识别出来，
1: 像人类一样能够交流了。
0: 对对
1: 对，
0: 而且交流起来非常的自然。那个时候我们叫叫什么某某时刻啊，这个是我们就足够给我们震撼的。到后来的这些这个技术方面的这个进步吧，好像其实从人 的体感上来讲，很难再有当时那样的很震惊的时刻。但我们不能说就是现在的这些进步没有当时那么大，这不是的。现在的人工智能进化速度也很快，进步的这个脚步也很大。但是就是我们回到这个话题，它算不算我们想象当中的这个 AGI 了？现在有没有人能给它画个杠，给做个标准哈？比如说，这次有个这个测试嘛，叫 ARC。

0: AGI 3啊，这份测试刚才也说到了，说这个测试的这个团队也专门说，说你这个模型，虽然在我们这儿拿了所谓 99.9% 的分，但是呢，也不能说你就是 AGI， 你只能说在通用化能力上面你取得了重要的进步哈。那现在业内对于 AGI 的这个标准，有没有某种共识？就是人工智能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智力智能啊，甚至是智慧水平，我们就说，哎，它叫 AGI 了。这个事儿大家有没有共识？或者说这些不同的标准之间有没有一个收敛的趋势呢？鲍然先生，
1: 在最初的时候啊，实际上通用人工智能 AGI 这个词汇呀，他要表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简单的说，人类能干的事儿他都能干啊。这句话你不要觉得很简单啊，这句话其实含义蛮深的。
0: 是，
1: 首先第一，人分三六九等，我们说智慧的大脑绝对不一样，对不对？我就说，人能够代表人类顶尖大脑水平的一群人，可以视为数学家，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数学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基础学科，对吧？然后它也是探索宇宙规律的根本性的工具。那么数学级的数学难题提出了自己的全新的解题思路啊。然后呢，另外一家不是很有道德的 AI 公司啊， AI 大模型公司听到了这个消息，半路截胡啊，然后呢把他的，就是这个数学家原来是跟另外一家 AI 公司合作啊，来试图攻破这道数学难题。然后呢，这个 AI 公司的竞争对手呢，就是下三路子了。截胡以后呢，把相关的数据、相关的思路灌输给了自家的大模型。然后通过巨大的算力加持进行暴力破解。率先得出了200多页的数学论文啊，然后向全世界得意洋洋的宣告，我们是第一个破解了人类顶级数学难题的 AI。那么为此事呢，著名的华裔数学家啊，陶哲轩先生啊，然后呢专门发表帖子痛斥这个不讲道德的这家 AI 公司，说你这不就是偷窃吗？对不对？
0: 是。
1: 对于数学家来说，可能最重要的还不是那个解题的成果，最重要的是解题的思路。
0: 没错。
1: 因为这个新的解题思路就意味着一个新的范式被打开啊，一个新的大门被推开。那你这中间，人家好不容易有了思路，你半路截胡。截胡之后呢，还宣称是你自己干的。那么这时候以后还有哪一位数学家再愿意公开自己的解题思路呢？因为在传统的人类数学界，大家都是很讲规则的。比如说，负责你是一位数学家，你先提出这个思路。那么我说，冒天下之大不韪啊，这个去抢你的学术成果，因为我一旦这么做了，我的名声彻底臭了，我在数学界就无法立足了，对吧？那么这时候 AI 他不管 ，AI 就是好像形式毫无顾忌，毫无道德规则约束所言啊。但是这个事情证明了一点，就是说什么呢？也就是 AI 在相关的能力，在于顶级人类科学家的结合之下，似乎也能做到人顶尖大脑人类才能做到的学术突破了。这一点是确认的。我们抛的道德失范不谈啊，在这一点上，你看，能代表人类最高智慧的数学这个行业啊，这个领域AI 也可以做了，对吧？那么同时我们再看，我还有很多朋友没有从事那么高精尖深的数学研究，他们在做 AI 短剧啊 AI 动画，现在真的是这样，包括咱们国内一个著名的湖南卫视首部 AI 长剧也已经上线了，是不是？其实大家这个都不用多说，现在刷微短剧的朋友肯定很多啊，每天晚上睡觉前我也习惯性的刷个半个小时啊。
0: 是的，
1: 很多越来越多的作品都是由 AI 生成的啊，而且呢，相关的应该是国内第一部这个 AI 长剧也已经在湖南卫视的黄金时间档上线了，播出了，普遍反应还是不错的啊。可以说 AI 的能力已经从最初的片段式的，你还记得 Sora 刚出现的时候，
0: 对
1: 吧？
0: 对，
1: 它刚开始 AIGC 兴起的时候
0: 啊，
1: 还有一个专门的叫提示词工程
0: 啊，对对对，
1: 就是说你怎么与 AI 对话还是要学习的啊。
0: 是的，
1: 现在你发现没有？你不用太精准的提示词描述啊，你只要告诉他一个大概起的目标，
0: 你的提示词里面有错别字都没事儿，他都知道你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1: 真的能够嗅探到我的这个
0: 真实意图，
1: 真正的作用意图是什么？我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
0: 对，
1: 就是今天白天咱们在线下交流的时候，我提到过，我就用这个大模型，以内建了 agent 能力的大模型，让他帮我整理一下我电脑上的数据库啊，数据库。最有意思的是，他不。

0: 但帮我完成了信息索引表格的整理，而且还开始动手帮我删除、合并、重命名真正的文件了。当然这个前提是我授权了啊，大家也不要害怕。我因为用那台测试电脑，所以说我开放了全部的授权，上面什么也没有，全是测试的数据嘛，哪怕丢了被删了我也不在乎啊。那么如果是真正的工作学习电脑，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还是要每一步操作都要人类本身的授权。
1: 对对，
0: 你要确认才行啊，确认才行，
1: 没错。
0: 然后我发现我并没有告诉他你帮我整理具体的文件啊，我只让你帮我把整个的索引表格、索引数据整理一下，然后他就明白了，你真正的意图就是嫌电脑太杂乱了，对吧？我把你电脑上的杂乱数据给你归归类，收纳一下，是吧？
1: 是。
0: 所以我觉得，哎呀，太聪明了，成精了。
1: 是的，是。所以就是 ，AI 能够做到人类能做的事情，而且呢，偶尔还能给您带来一些小惊喜。这个可能在您看来就是 AGI 形成的某种这个特征哈。徐然怎么看？徐然，你对 AGI 到底什么才叫做这个通用人工智能？它得有多通用这个事儿，你是怎么看的呢？
2: 我正好最近在上海参加这个外滩大会的这个展会。在这个展会上呢，机缘巧合就跟很多从事最一线的，无论是像 Web Coding 还有其他的人工智能产品的一些一线产品经理，跟他们就 AGI 的标准这件事儿，其实也进行了一个特别深刻的思考。我觉得就是业界其实对这件事儿的共识或者是争议，反而能回答刚才负责你说的这个问题啊。我首先呢想说，我特别同意包恩老师刚才用的一个比喻，就是说我们认为聪明的人他能干到的事儿其实是多的，对吧？那我们现在去形容一个人工智能的能力，我们更多的会，我们就认为他已经进入到了通用人工智能的阶段。那聪明的标准是不是也随着时间的漂移正在发生改变？
1: 是。
2: 我印象非常深的是，就我在跟这个有一些专家在进行讨论的时候，大家就提到了 AlphaGo。其实 AlphaGo 在多年前也震惊过人类社会。
1: 下围棋、
2: 那个时候。
0: 是的。
2: 对。对，下围棋嘛，就把人赢了嘛，对吧？
1: 是，
2: 就是当时我们都觉得说，哇，一个机器能把人赢了这件事几乎是不可能，但后来机器就是三番五次的把人赢了，对吧？那现在如果说机器把人赢了的这件事，我们已经完全觉得不惊讶不震惊了。有一些学者和专家是会在 AlphaGo 赢了人的时候就认为人已经进入到了 AGI 时代。但是到今天似乎也有更多的科学家和学者认为我们没有进入 AGI 时代。所以我觉得这个标准其实也随着人类对于模型能力的认知，或者是说人类能力本身的提升，我们也在不断的进行更改和调教。
1: 没错。你说过去比如说就是咱们说最早的这个图灵测试，哎，这个其实就是你只要能够骗过人，对吧？然后你就能觉得这个 AI 说话像人一样，你就觉得它已经是这个人工智能了，就很厉害了。但是现在这个事儿对于我们来说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你别说它打的字儿了，就是现在咱刚才顺着这个包冉先生说的，你 AI 短剧就里面生成出来的那个人，你得看好长好长时间，你才能看得，你也许才能看得出来他到底是不是真人演员。
2: 真的。
1: 对，就这个事情是确实是随着可能我们的这个你说叫审美能力也好，或者叫适应能力也好，慢慢的在拔高这个标准。我也是看到了两个说法关于这个 AGI 通用人工智能。一个说法呢是典型的像 OpenAI 这样的这个模型厂商的这个标准，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只要这个 AI在多数有经济价值的工作上超越人类了，哎，这个事儿你就算是叫做 AGI 了。还有一类呢，也是包冉先生一开始说的那个，是什么呢？是人工智能能够像人一样非常高效率的获得新技能。这个事儿似乎听起来比前者要更难一些，它意味着什么？尤其是说高效这个词儿，很高的效率，我们的大脑才费几度电呀，对吧？一个灯泡的能量，我们能迸发出多少非常妙的点子呀？当然大模型不行啊，对吧？大模型现在咱这个还得什么暴力爆破什么之类的，对吧？其实本质上用的还是一种类似穷举的方法，还是所谓有一点笨的方法，只不过它比我们勤劳，对吧？它不怕累，仅此而已。就这两种我们说通用智能的这个通用人工智能的标准，在您看来就是它是衡量的是不是一件事儿？另外呢，就是如果我们拿现在的这个 AI 去做比较。

0: 到的话，那你认为现在的这个人工智能的标准是已经达到了，还是没有达到这两条线呢？徐然怎么看这事儿？
1: 我还是觉得就是我们其实是对 AI 的标准是不断随着人对自己和人对模型的认知而逐渐发生变化的。而且你刚才说的那两件事儿吧，我觉得其实不太一样，一个是学习能力，一个是推理能力，就它本身评价标准就不一样。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新闻的由头是什么呢？是 Sam Altman 先说了，说哎，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通用人工智能时代了。然后
0: Greg
1: 另外一个
0: Braverman
1: 大家
0: 说
1: 也
0: 的，
1: 都，
0: 对，他们的那个
1: 对对
0: CEO，
1: 对，对对对。然后另外呢，这个像黄仁勋也说了，我们现在也进入到这个通用人工智能时代。其实我觉得这更多的是一种资方立场，它不代表科学立场。其实我今天在节目当中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的一个学习心得啊，就刚好我是在外刊大会上听到了王梦迪教授，他对于通用人工智能的一些解释，他其实是非常严谨的，用数学和概率的方式再证明，其实大模型还没有，甚至是远远没有到达通用人工智能的能力。我觉得有的时候判断 AGI 的标准，我们你不能说丹奥特曼说我们来到了通用人工智能时代，他就是错的，因为他有他的立场和标准，对吧？黄仁勋呢有自己的立场和标准，那科学家其实也有科学家自己的标准和立场，那资本立场是不等于科学立场的，当然也不等于科学家立场。那这个我很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科学家立场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王梦迪啊，首先我觉得如果对人工智能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搜索一下，他其实整个在人工智能这个行业当中，其实就是在长尾上的。再用直白一点的话，就是说模型它其实是会偏向那些常见的、更可能出现的答案。但是科学发现是需要寻找那些尚没有被认识到的可能性。那回过头来说，我们是怎么训练大模型的？我们是用了人类已知的知识去训练模型。但是科学发现是需要找到那些我们人还没有被发现的可能性。这就是大模型现有的学习方式和。

0: 个单子，你不能去跟客户打包票啊，或者说去跟客户承诺一些什么，这都是不可以的啊。但是法务公司的话，它可能会比较宽松一点，你可以跟客户去说一些，私底下说一些。
1: 调查中，记者还发现一些正规律师事务所也会对外招聘名为法律咨询或法务的岗位。记者面试了北京的一家律所，该所人力资源负责人张女士表示，对外身份可以灵活表述。
2: 那这个谭，他说他自己是顾问啊，还是律师？
3: 听他们打电话向你们邀约的时候啊，咨询顾问都说是律师的助理，然后帮律师解答，因为律师在办案子，他们没空接电话。
1: 张女士表示，这一岗位有固定销售话术，能够确认客户签约意向即可。话术培训大约3天就能掌握，熟练掌握后还可以分析案情、评估案件。
3: 你们可以帮忙解答，这也是你给他推。哎，我们都有解决方案，对吧？比如说，咱们需要聊得更细。他邀约他是有话术的，没事，这都有培训。人人说第一天，哎，一上午就学完了。你做的一定时间，你业务都特别熟，你想要申请去盘案，律师觉得你有这个能力，业务达到这个水平，可以去盘案。
1: 试岗期间，记者观察到，前方运营人员负责在短视频平台、社交平台及网页等渠道投流获客，手滑点进网页的也会被自动留下联系方式。随后，销售人员精准地通过这些电话号码回拨过去，询问对方需不需要处理案件。工位上放着话术资料，对接客户专用的手机里保存着开单成功的聊天记录，以便与意向客户进一步沟通。从事过法律咨询工作的青青告诉记者，自己所在机构的工作人员每天要拨打大约100通外呼电话。
4: 记者调查还了解到，这类机构先用数百元的律师函费、调解费来锁定客户，再以诉讼、执行、查控财产等等名义逐级的抬升收费。一旦消费者不熟悉司法流程，很容易被这样的话术误导。最近多地的司法部门也发布了相关案情提示，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采访。
1: 短视频引流、销售接待、话术培训、案签单提成，需要时再由律师或者合作律所承接后续案件。法律服务的前端越来越像一门销售生意，根源还是在于高额利润空间。北京某律所人力资源负责人张女士说，这类法律咨询公司往往收取客户几千元费用，实际的服务就是代写起诉状。
3: 要收个几千块钱，对吧？成交之后啥也没干啥，其实最多就给你写个起诉状，还就过去了。你说的假吧？他跟律所也有合作，比如说真的委托他，可能也是律所签，他只是个前边获客的一个渠道啊。要说他真把他真的给你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他真的打不了官司。
1: 今年8月，陕西省浔阳市人民法院属河法庭受理了一起贷款纠纷。原告在网上找到一家法律咨询公司，对方声称可以委派律师参加诉讼。直到临近开庭，咨询公司才提出，如果律师出庭，需要额外支付5000元代理费用以及差旅费用。属河法庭法官袁坤：
5: 原告当事人当时觉得这个法律咨询公司前期的没有明确出庭费用这一块。本来案件的标的也不大，临时增加的费用也超出了他诉讼请求的金额。双方呢，在多次后续沟通没有结果。开庭的时候，法律咨询公司的律师也没有参加庭审。原告当事人也因为没有提前安排这个行程，无法参加庭审。法院呢，只好依据民诉法相关规定，因原告未到庭，按照撤诉处理。
1: 袁坤法官认为，这样违规的法律咨询服务不仅损害当事人的财产权益，还会挤占宝贵的司法资源。针对此类现象，多地司法机关发出提示，法律咨询公司属于市场监管登记的商事主体，员工无需法律职业资质，引进代理诉讼、出庭、刑事辩护，仅能做普通法律咨询、文书草拟。受访专家认为，在合规范围内，法律咨询公司承接法律辅助类事务，可以填补法律服务下沉市场空白，但如果为追逐利益突破业务边界，就可能触碰法律红线。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明确，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不得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学院院长许申建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判断此类法律咨询公司的工作人员是否违规，依据不在其岗位名称或律师事务所违法的边界，主要有3点。
6: 他首先一个呢是关于资质的问题，没有律师的职业资格，相关的一些人员他包装为什么法务、什么法律顾问，是有意的，存在着一些呢误导公众的一些嫌疑。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是超范围经营的问题。那么在实践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呢法律咨询公司，他们擅自的承接一些跟债权、债务、消费纠纷有关的一些 涉诉的一些案件，打着一些所谓的什么维权呀、

0: 兜底解决纠纷这样的一些名义呢，他们来承揽一些呢跟这个诉讼有关的一些，当然是收费的有偿的业务。那么这些行为呢，它实际上是违反中华民国民事诉讼法第61条的这些相关的规定。第三呢，他们的就是存在着一些呢违规营销承诺的问题。有一些呢法律咨询公司为了扩展自己的业务啊，就是存在着呢向当事人承诺所谓的胜诉保障结案，那么这样的一些言论呢已经突破了法律服务的推广的一些红线。
1: 针对律所与法律咨询公司合作转案源、支付佣金，或是律所招聘无资质销售、助理开展案情分析、法律答疑等行为，许申建提出，这类模式初衷是整合行业资源，缓解律所案源难题，但一旦由无资质人员负责引流、定价、研判案情、解答法律问题，就很容易出现合规隐患，急需加强监管。
0: 首先呢，我把这事故当中呢要严格区分法律咨询公司的业务范围，以及呢它和这个律师法所规定的律师的专属的一种职责。应当呢有关部门应该明令禁止无资质的人员呢承接和律师专属的这个案件的范围。那么其次呢是压实律所的主体责任，严禁呢律师事务所和第三方的这个咨询公司、法律服务公司呢违规的合作。那么最后呢，我们这个整治呢线上的一种营销的乱象，规范呢这个法律服务的线上的推广的相关的秩序。
2: 维权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再掉到另一个坑里。面对网上那些几天追回100%胜诉、内部渠道的广告，咱们消费者不妨想一想，胜诉的承诺靠得住吗？对方究竟是不是律师？有没有职业资质？收费依据又是什么？追债再急也别病急乱投医，多一步核实，走点正规渠道，才能少花冤枉钱，真正守住我们的合法权益。我们也呼吁相关部门把线上营销、违规承诺、超范围经营等等乱象管起来，让法律服务回归专业本身。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
10: 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视线转向国际，英以关系持续恶化。椰枣、芒果、牛油果、葡萄、葡萄酒、橄榄油，未来的6至9个月，这些产自约旦河西岸非法定居点的农产品将从英国超市的货架上撤下。同时，英国企业为非法定居点提供融资、建设和广告服务也将受到限制。在这之前，英国政府需要完成相关立法程序，以建立一套新的全面制裁制度。在英国日前宣布将对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采取贸易制裁措施之后，英国和以色列的关系坠入冰点。数据显示，以色列定居点对英国出口商品以新鲜农产品和食品为主。2025年双边贸易额仅约3800万英镑。禁令的经济效果其实极为有限，但所释放的政治信号却非常强烈。当地时间9号，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对英国限制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贸易表示欢迎。那么，英国和以色列的交锋会不会继续延烧？压力之下，以色列会做出让步吗？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梳理。
12: I regret what the Israeli government.
13: 我对。

0: 以色列政府关闭领事馆的决定表示遗憾，但我对我们做的事感到自豪。我们在做出决定前权衡了利弊。我们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我们与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进行了沟通，包括巴勒斯坦总理以及巴驻英国的代表。他们双方都用非常明确的声音对我们说，你们必须采取。
1: 外交大臣用种族清洗指控以色列暴力定居者，这样的表态力度空前。英国长期被视为以色列在欧洲的重要伙伴，双方在贸易安全领域有过深度合作。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英国与以色列在定居点建设、人道局势、两国方案等核心议题上的分歧持续加剧。分析认为，英以关系恶化后，以色列在中东的外交回旋空间被大幅压缩，而以色列国内强硬派已做出激烈反制，甚至通过翻出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议等极端方式向英国施压。英国媒体9号评论称，两国关系跌至数十年来最低点。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杨芳表示，
2: 英国等欧洲国家采取这些措施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首先，维护欧洲国家中东政策的核心立场和基本原则。第二个原因主要是来自国内的政治与社会压力。对于英国来说，国内工党左翼、绿党、穆斯林选民、亲帕团体长期施压，新上任的伯纳姆政府也需要塑造独立的外交形象。第三个方面的考虑是，欧洲国家希望保持对全球热点议题的话语权，展现欧洲外交的行动
3: 来进行攻击，所以呢，特朗普政府要明确地划清界限。
4: 当时的确是有一名幼童在餐厅内跑动，经过女子身边的时候呢，过道两边都有人，男孩身体失衡，手部触碰到了女子的身体。您恐怕得问，这还不能解释清楚互相谅解吗？当时女子认为男孩属于故意触碰，随即就追上拉住了这个孩子，拉扯过程当中男孩的脖颈留下了勒痕。当时女子小熊坚持认为自己身体边界受了侵犯，提出书面道歉等等诉求。而男孩的家长提出，小熊拉扯造成孩子脖颈受伤，对方也应该向孩子来道歉。所以他们不仅没有能够互相解释清楚，而且双方当场发生争执并且报警，警方前后共开展了三次调解，但是双方在互相道歉这个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调解都失败了。这名女子称，调解过程中自身情绪受到巨大冲击，已经启动诉讼程序，将通过法律途径主张自身权益。事情的确还没结束，恐怕足以让您惊讶不已。是的，就是一个四岁孩子跑动当中的碰撞，调解不成，要上真的起诉到法院，法院会支持吗？我先请教了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朱威，他指出了这个事件当中的几点违法。
5: 小男孩呢，只有四岁，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管呢，他从生理上还是从心理上，均不可能构成所谓的骚扰的实施主体。所以呢，这种基本的认知啊，我相信啊，广大的观众网友，包括上传视频的女子自己在内，只要有基本的认知能力和基本的常识，都应当对此呢有非常明确的认知。也就是说啊，这个事件中啊，正处在幼儿园阶段的小男孩不可能也不应当被认定对他人构成所谓的骚扰。这种呢对幼儿指控的本身，也就是呢对未成年人非常严重的一种冒犯。所以啊，通过视频显示啊，他这个小孩啊，就是在跑动过程中无意碰到了这个女子，而并非呢去主动去摸哪个人。这个小男孩被女子长时间的去揪住衣领啊，其实已经造成了肉眼可见的这种外伤。他势必啊会这个小孩啊心里面会产生巨大的压力和不良的影响。所以按照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明确规定啊，涉及到这些涉及处理未成年人事件的时候，应当尊重呢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保护未成年人的隐私。但是呢，在这个事件里面涉及到未成年人的监控视频，以及呢非常严重恶意的指控呢，却被直接发到网上去了。这个行为本身呢就是一个违法行为，而且呢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违法行为。从现在公布的监控视频和其他的信息综合来看，如果该女子啊去提起民事诉讼，可能会因为啊缺乏合理的请求权基础啊，即便是法院受理了，最后呢可能立案都很难通得过。更对待这个事件呢，就是警方呢其实已经出警和做了调解工作啊， 就因呢

0: 没有达到该女子所谓的这种要求啊，均无功而返了。目前呢，从该女子的表态看啊，未来呢可能会采取这个诉讼的途径啊。所以啊，该女子如果继续在线上和线下采用这种纠缠式的维权啊，去借故生非，去无事生非啊，或者呢造成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进一步损害，或者呢造成线上线下社会秩序或者是网络秩序的严重混乱，那该女子呢有可能会涉及到寻衅滋事的行为，她自己啊也将会面临非常严厉的法律责任。
1: 有声音说，这位女子不止在这个事情上纠缠，她还有过其他纠缠的经历，我们就让她这么纠缠吗？我也希望听到更多的声音，包括日常当中啊，摩擦怎么解才是正解。这段我们也来和律师岳深山聊一聊。
2: 岳律师，您看这个视频啊，那这个行为到底怎么来界定啊？能凭这个视频咱们就在法律上去做一些结论吗？
3: 这个视频本身的话，在法律上来讲的话，它是属于一个视听资料嘛，或者说它是属于一个证据，能够反映出当时的一个客观的一个情况。具体下来的话，孩子到底是故意的，是过失的，是什么样的目的性的话，这可能从只是从这个客观的接触上来讲的话，可能并不一定能够判断得出来啊，因为它没有那么强的一个指向性。那这个时候可能还要综合说孩子当时的这种想法、具体的情况来做一个判断。它本身来讲的话，它是一个证据。孩子奔跑的话，在公共场所，在这种人比较多的这种场所奔跑的话，显然可能会对他人带来一定的这种影响。那这个的话，家长应该是进行相应的这种约束。如果是造成了一些碰撞的话呢，那应该是是要进行道歉啊。如果说是发生了很严重的损害的话，那我们说，那这个时候应该就承担相应的这种民事赔偿责任。那这个民事责任的话呢，我们说因为孩子是未成年人嘛，就要由他的监护人来进行承担。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这个孩子他只是确确实实就是在奔跑的过程当中怕撞到人啊，有我看到说女士有一个后退的这种动作，他怕人后退撞到他呀，他去伸手挡一下呀，或者说在奔跑的过程当中手本身就举着的时候无意识的碰到了，那这个本身的话应该还不认定他属于一种侵权行为，当然就更不可能属于一种违法行为。一般来讲这种还是到不了说需要你必须得书面的给我一个道歉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条件，或者说是需要承担这样的一个道歉的这种形式。
2: 本来大家也是这么想的，也觉得可能到不了这个程度。但您看这个事情之后啊，双方没达成一致，孩子家长呢赔了一部分医药费，双方经过了三次调解都没有达成一致。现在这位女士说她要上法庭。
3: 她的诉权还是存在嘛。至于说会不会得到法律的支持，法院会不会支持她的诉讼请求，那是另外一回事。那但是诉的话呢，就要看她到底诉的是什么，是说诉侵权，那侵权的话对她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呢？当然她可能会主张一个说是在心理层面是不是受到了这种伤害。因为我也看有些报道也提到了她是呼吸性碱中毒，那这种情况的出现，那到底是说是因为孩子的这种碰导致的，还是说是他的情绪激动导致的，还是说他跟家长的这种争吵过程当中导致等等。那我们说人民法院如果说真要起诉的话，会要综合来进行一个判断，包括说谁主张取举证，包括说要调取当时的一些录像，整体来进行一个判断，是不是存在着侵权行为，侵权行为是不是造成了这样的后果，这个后果是不是应该也由未成年人或者说由孩子和他家长这一方来进行承担。
2: 截至目前啊，从报警到调解到有可能去诉讼，这一系列的程序已经让很多人觉得挺匪夷所思的。大家给了一个说法啊，说认为这是一种纠缠式维权。
3: 就是任何一个人如果认为说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害的话，那他都有权利去主张和进行维权，因为我们说这是法律赋予他的这种相对应的这种权利。那么这个的话呢，可能更多的是取决于自身的这种感受和他的这种权利意识，或者说他的自己的想法。对于公众来讲的话呢，公众可能更多的是从社会的这个角度，从公众们所认知的或者说所理解的这种情况去做出一个判断。那这个的话我们说更多是取决于权利人个人的。第二的话呢，就是我是觉得目前来讲的话，我们国家因为这个网络呀，它让信息很快的进行一个发散，但同时的话呢，我们说海量的这种信息在某些不准确的这种传递的过程当中，也有可能会产生一定的这种负面的这种影响。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在网络发达的这种情况下的话呢，这一类的事情的这种发生和这种维权的这个状况的话呢，我们说并不能够简单的去说它是一个纠缠性维权，而是说这种行为对社会的这种治理和对于法律的这种适用，包括说像调解的这个适用等等很多的这种影响。个人来讲的话呢，他即使说是纠缠性的维权，那可能也是基于他自己的认知，基于他自己的权利意识，或者说基于他自己的想法去做的，并不能说直接的在法律上对他进行一个否定。在法律上我们只能是对那些违法式的维权，我们说可以在法律上做出一个否定性的这种评价的。那如果说不涉及到违法的话，一般来讲

0: 法律并不会对于说这种过度维权也好啊，或者说是纠缠式的这种维权做出否定性的这种评价。但是社会舆论或者说社会治理成本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可能确确实实公众会有不同的这种认知和看法的啊。
1: 也希望由这个引发大家一些思考吧，就是面对一些可能的纠缠，怎么才能够不一再的去消耗公共资源。
0: 对，因为这个的话，我其实更多的觉得是我们的这个不管是公安部门还是说是基层组织还是调解部门，就处理基层处理这些矛盾的具体部门，可能还是要有一定的这种底线的，或者说是要有一定的这种作为，结果其实未必是公众所能够接受的，包括说调解的这种方式等等，那这个其实未必是一个好的事情了。需要警惕的一点是啥呢？就是我们说看事情的话呢，我们尽量是要客观的去看，不同的角度去看，那也不能够光听一面之词。还有一个呢，这个事情的话其实涉及到的是一个未成年人，一定要从保护未成年人的这个角度去出发，那不能够过多的把未成年人的这些信息给披露出来，对未成年人造成不良的这种影响。
1: 岳律师还特别提醒我说啊，这位女士在纠纷过程当中是不是勒伤了孩子，这个侵权倒是也应该主张权益。而这个事情呢，我想大家如此关注，恐怕很大程度上也是在于这是一个只有四岁的孩子。关于未成年人，我们的很多行为，哪怕是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点火，
6: 怒放天空，铁血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来。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今年的9月10号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在这里我要先祝各位教师朋友们节日快乐。今年教师节的主题是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其实自古以来，中国人一直讲究尊师礼节。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0: 句话给出了教师的精准含义。那么所谓的师道又是什么呢？对于师道一词，可以追溯到儒家经典《礼记》。《礼记》的《学记》一篇中提出了师严道尊的教育理念。概括起来，这其中既包括了教师有传授学问的责任，也包含了学生有尊崇师长的道德要求，可以理解为是师生间的一种双向奔赴。如果我们想要回顾中国的师道传统，那恐怕可以追溯到2500年前。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年代，诸侯争霸，民不聊生。此时却偏偏有一个人带着一群弟子周游列国14年，四处碰壁却从未回头，这个人正是孔子。多年以后，孔子的弟子将孔子说过的话、做过的事、走过的路编成了一部《论语》。这部书没有教人发财的秘诀，也没有教人打仗的兵法，却让一个民族2000多年的精神世界有了根基。那么在孔门师生的眼中，师和弟子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那些跨越生死的追随，那些患难与共的信任，又是如何在杏坛之下生根发芽的？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系列节目《典籍里的中国》，一起来听听几位专家对此的解读。
1: 在这个开场的戏剧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个唐朝的少年卜天寿，他一定想不到他的一份课堂作业竟然能够穿越千年，让我们了解到在唐朝，《论语》已经传到了新疆吐鲁番，成为孩子们的启蒙的读物。我们还看到了他写的调皮的那样的一个四句的小诗：写书今日了，先生莫闲迟，明朝是假日，早放学生归，还有错别字，充满了穿越古今的鲜活的气息。
2: 论语现在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了，我们不知不觉就会用到它。就比方说哈，鲍老师您从上海来，杨老师您从山东来，我们凑到一块儿了，哎，大家自然会想到什么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们在这儿也讲孔子，但是我们肯定有知道的，有不知道的。我们是什么呢？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智也。很多人其实没有完整的读过论语，但是呢，我们生活之中又时时处处用到论语，论语的这个思想已经进到我们的骨子里了，进到我们的血脉里头。
3: 论语的作者是谁？又是谁命名了论语？现在呢还没有定论，相传就是孔子的弟子以及他的再传弟子们。论语现存20篇，接近16000字。论呢就是指编纂，语呢是指谈说，也就是跟别人在讨论啊应答时候说的话。按班固的说法，论语就是把孔子还有他弟子所说的话记载下来然后编纂起来的意思。
4: 在论语中就记载啊，孔子的弟子子张向孔子请教，孔子告诉他6个字：言忠信，行笃敬。说话要忠信，做事一定要踏实笃敬。孔子说完这话以后啊，子张觉得老师说的太绝了，于是啊，子张书诸身，就连忙记在腰间的带上。孔家笔72弟子解里边、啊、就记载了孔子晚年的2个弟子，在讲学的过程中啊，这2个弟子啊轮流记录，每如子执笔记述于夫子，二人叠视左右，二人轮流来进行记载。看到这些材料以后，我们恍然大悟，哦，孔子的言论为什么这么多？孔子的弟子实际上是各有所记，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论语这些材料的来源。
1: 曾经啊，有人问过论语到底写了些什么，论语这本书它的最核心的思想就是仁。但是孔子呢很有意思，我们在论语里面我们看到他的很多的弟子们问他什么是仁，孔子基本上没有下过一个本体性的定义。比如说子贡问仁，那孔子就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仲弓问仁，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凡事问人，孔子可以说

0: 给出了一个最经典的答案，爱人。那也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是理想的人，这个人和仁义道德的这个人，他们的读音是相通的。仁就得仁，如果一个人没有了仁德，那他就失去了一个做人的根本。所以我们看这个人，他从字的结构上讲是二人，就讲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最后贯穿到整个社会的这样的一种运行的规则，这是孔子思想的一个核心所在。
1: 没错，孔子通过教书育人的方式把人的思想传了下来，进而呢又影响了像后世孟子啊、朱熹啊等许多的儒学大家。在人的基础上呢，中国人又形成了四海之内皆兄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样的宽广的情怀。
0: 对的，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他毕生非常的坎坷，他三岁丧父，十七岁丧母。他说过一句话叫吾少也贱，故多人避世。为了生活，他做过仓库的保管员，看管过牛羊，后来甚至他做了很大的官。但是呢，为了理想，他最后又辞官了。后来到了五十多岁，离开鲁国，开始周游列国。这一周游就是14年。所以我们说孔子一生呢，他很坎坷，很不顺利，但是他一直很乐观。我们看《论语》第一篇《学而篇》，我有时在想，这前面一定有人在问孔先生，你一生也不是很顺利，很多理想都没有实现，可是你为什么一直很快乐呢？然后孔子就讲了这样的话，学而时习之，不也很快乐吗？有朋自远方来，不也很快乐吗？
2: 孔子晚年啊，他曾经总结自己的人生历程，五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后来相传孔子弟子3000，他的高徒啊几乎遍布当时的各个诸侯国。
3: 对，我最感兴趣的是什么呢？就是孔子跟学生之间的那个关系。孔子他怎么教学，就是有教无类嘛，因材施教。你比方说子贡啊，那是孔子学生里最有钱的呀，那孔子跟他说什么呢？哎，富而好礼呀。颜回是孔子的学生里最穷的人，但是穷也可以乐道啊，也可以好学呀。孔子对颜回啊非常非常的赞赏。孔子说呀，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2: 是的，和颜回、子贡常常一起出场的就是子路。子路其实开始的时候啊是桀骜不驯的，他非常啊勇武，性格啊也非常直爽。后来跟了孔子以后啊，他竟然尽心尽力地保护孔子40多年。孔子弟子啊性格不一样，那么为什么在他的门下聚集了这么多的人？颜回说孔子啊仰之弥高，专之弥坚。
0: 那么我们读《论语》啊，实际上我们就是在看这一批的弟子们怎么样的响应着孔子的召唤，凝聚在孔子的周围，大家一起追求这个世界的仁义。
4: 通过弟子们对孔子言行事迹的记录，我们了解到了早期中国师道传统的模样。在经历了历史演变后，这种传统又会生发出怎样的外延精神？在近代与现代，我们对于师道又会有怎样的理解？对于那些没有文字的手艺，那些在千锤百炼中口传心授的技艺，是否也能算作是另一种师道？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如愿》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钧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8: 昨日新闻重现，
9: 之声，朝花夕拾。
10: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孔子师徒的事迹，为中国千百年的师道传承定下了基调。这种传统穿越了漫长的王朝更迭，传到了近代。彼时甲午战败，庚子国难，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把中华民族逼到了最深的谷底。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有一群知识分子意识到，要救国先要重塑人心，重塑人心先要办教育。于是蔡元培走进了北京大学，张伯苓创办了南。
11: 19世纪末，甲午战争失败后，在中国人民挽救民族危亡的运动中，献身教育的先进分子挺身而出，振臂高呼，教育救国成为他们的不懈追求。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先后邀请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李大钊等一批思想进步的青年学者来校任职或任教，让北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学术春风。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也被邀请与会。然而在这次会议上，日本却要求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省强占的一切权力转交给日本。1919年5月3日，当蔡元培得知北洋政府同意在巴黎合约上签字的消息后，立刻召集许德珩、傅斯年等师生代表开会，揭露了北洋政府的这一阴谋，并表示要商讨挽救办法。当晚，北京13所大专院校学生代表在北京大学召开大会，决定举行学术界示威。第二天，一场以青年学生为先锋的爱国运动震惊中外，这就是伟大的五四运动。当时北洋政府出动大批军警前来镇压， 几十名学生被当场逮捕。蔡元培闻讯后对学生们说，现在不是你们学生的问题，是学校的问题，不是学校的问题，是国家的问题。我是一校之长，自当尽营救学生之责。于是危难时刻，蔡元培挺身而出，组织了北京各大学校长团，并动用一切社会力量对被捕学生展开营救。最终在蔡元培的推动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被捕的爱国学生们获得了自由。五四运动以后，在蔡元培的支持下，李大钊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式列入教学课程，组织指导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进步社团。在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影响下，邓中夏等一批青年成长起来，北京大学也成为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五年左右的时间里，蔡元培把爱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爱国的思想镌刻进中国教育史，让北大成为了教育救国的旗帜和榜样。而蔡元培也和众多爱国知识分子以各种形式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1935年9月17日，在南开大学的开学典礼上，校长张伯苓向全校师生提出了三个问题：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激起了全场师生的一致共鸣。张伯苓曾经是北洋水师的一名海军军官，甲午海。

0: 战失败后，他决定投身教育，走上了教育救国的道路。
1: 这对他的刺激特别大，然后他们都觉得中国需要改变，啊，从什么地方改变？从教育改变。
0: 用教育的力量改变中国。在确立了这个目标后，张伯苓先后创办了南开系列学校，目的是培养学生大公无私的爱国情怀，让他们与时俱进。张伯苓的爱国三问，让南开学子涌动起自强图存的希望，也坚定了他们以身报国的决心。
2: 当代师道的流变以一种温和却深沉的方式延续着，人们不用再面对炮火连天的课堂，不用再承受颠沛流离的迁徙，而是需要沉下心来默默奉献，用一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陪伴与守望，以平等尊重来对待每一位学生。总台节目《礼仪中国》里曾经介绍过著名的教育学家顾明远，他无疑就是这样一位师道传承者的典范。在他的故事里，我们看不到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看到了一种更持久的坚持。他用自己近80年的讲台生涯，完成了对师道二字最朴素的诠释。就让我们跟随节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3: 各位老师好，我是焦一红。选择本期的原因是通过跨城市的比较，归纳大学赋能转型的多种路径和条件，为中国老工业基地的转型。
4: 对在场的准博士们而言，这是一场对他们2年学术成果的严肃检验。评审席中央坐着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他身体微微前倾，目光始终落在发言的学生身上，认真专注，看起来甚至有些紧张。
3: 我的导师是顾明远教授，以下是我的汇报内容，请各位老师批评指正。
5: 我先说，我觉得这个题目比较有意义，做的时候要比较困难。我们正在为地方服务，好像还没找到一个机制。
4: 顾明远是我国著名教育家，如今已经97岁高龄。接受评审的是他的第5代博士生，而席间许多老师也都曾是他的学生。
6: 因为你现在所有对感受都是从文件中来的，那么到了现场你就会发现很不一样。
7: 我觉得他的文件工作做的是非常非常扎实，
8: 这是一个好的主题，但作为研究问题
4: 下面，
5: 我一辈子搞师范，一辈子这个讲教师怎么怎么样，就培养学生，让他们在教育领域里头有所研究，有所发展，这就是我个人的工作。
9: 顾老师，我有时候就觉得啊，有点像大儒一样，首先想到他的人，他的仁爱之心。
10: 我们都觉得他是一个教育家啊。郭老师说，我没有什么别的可传授的，我就是认认真真的把我的每一件工作做好。
6: 大家的，但他说出来的话没有让我们听不懂，非常的平实，
11: 是我们这个比较院的定海神针。
5: 有什么看见？把整个的，写完了。你再看。
11: 好。
5: 我都走不动了。
11: 走，快点，快点走。
5: 我的中学是在我们国家最黑暗的年代上的中学，已经炸都是废墟了，什么图书都没有，完全靠我们几个老师。

0: 开题的时候，也有很多老师提出了不一样的观点和建议。回去之后，郭老师就是隔一会儿就给我发一个，他又有一个想法。就虽然老师可能眼睛现在不太好了，但是他会拿着放大镜，然后逐字的看，然后手写批注。这种亲身的言传身教，可能现在他的学生都有七八十岁的了，也会回来拜访他。我们都是看在眼里的，
1: 非常的勤奋精进。你看，老师都九十多岁了。始终怀着一种激情在工作，永远在跟学生一起进步。
2: 看见我写的字了吗？
3: 看了看了，这花了多少功夫啊？
2: 哎呦，这写了几天吧，这个有四米长了。啊，这是诗书，
4: 诗书，
2: 这边是学记。怎么我们搞教育的嘛，就走老师的嘛，首先写诗书啊，对不对？然后这个学记嘛，是中国最早的教育学。敬而不顾及安，使人不由己成，教育不精其才，学人而之不足，这都是属于我们现在也都可以继承的嘛。
5: 这些传世经典承载的是数千年中华礼文化中尊师重教的深厚传统，

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诗道，是一条以书本为屏、课堂为场、用文字传心火的传承脉络。可事实上，诗道在中国还有另一条同样古老、同样坚韧的传承脉络，它不在学堂里，而在作坊中，不靠文字记载，而靠一代代匠人的口传心授，不教人读圣贤书，却教人用双手做出最精准的器物。这条脉络的主人公是那些在历

0: 烈火与铁针之间耗尽一生的匠人们，他们没有留下语录和典籍，却留下了一件件让后世惊叹的造物，其背后都有师与徒之间千锤百炼的承诺。那么一个匠人凭什么被称作师？一把刀的淬火，一窑瓷的烧造，一架编钟的铸成，和传道授业解惑又有什么相通之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系列节目《读书》曾经介绍过一本图书，名叫《典籍里的中国工匠》。就让我们跟随这本书一起走进工坊，听一听隐藏其间的传承故事吧。
1: 典籍里的中国工匠是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作者詹传海。书中呢就讲述了车祖西仲、百工之神鲁班、铸剑名师欧冶子、棉纺专家黄岛婆、水利工程专家李冰，很多大国工匠的故事。可以说呀，他们是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绝活。咱们先看其中的一篇，是三国时期的制刀名将，叫蒲元。他的绝活是什么呢？书里说了，说这个水里掺了别的地方来的江水，这蒲元能分辨出来。你看，这不是酒中掺水啊，咱一尝，哎，这酒兑水了，这是水里边掺水，他怎么能分辨得出来呢？作者在唐代的艺文类剧跟宋代的《太平御览》当中就找到了这个蒲元的故事。原来啊，造一把好刀最后都得经过一道叫淬火的程序，就是把这个烧红了的工匠浸到冷水当中，让它急速冷却，增加它的强度跟硬度。但是呢，不同的水冷却速度不一样，就会导致这个刀剑它的品质会不一样。那蒲元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有一回说的是蒲元派兵士回成都运蜀江水，水至蒲元淬刀，却发现这水不纯呐、啊，说这里边掺了涪江之水。运水的说了，哎，没有啊，不可能的事。蒲元拿刀在水里边一划了，说
2: 你掺了八升
1: 啊。运水的这脸上火，汗就出来了，跪下磕头啊，说确实
2: 小的们走在了涪江边上，
1: 不小心打翻水桶，水洒出来。我们工匠们高度负责的精神，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的制瓷工艺那是享誉四海，世界闻名。那么如今呢，可以工业制瓷了，有电脑控制，但是古代啊，制瓷这是一个苦活累活啊，制造业都很辛苦，尤其是烧造，不能错眼珠，你得昼夜不停盯着看，稍有不慎这一窑全都烧坏了。那怎么办能避免这个出现问题呢？作者在康熙年间的江西通志里边找到关于景德镇，哎，这地儿出瓷器啊，陶瓷窑工的技术，里边就说了，陶瓷诸工种当中为烽火窑匠最为劳苦，也最为关键。刚点火的时候呢，这个烧窑用柴烧，柴烧的比较慢，得从第二天开始，就需要昼夜醒视，添柴时刻不可停歇，或倦睡失于添柴，或神昏误观火色，则气有苦雨，
2: 拆裂阴黄之患，
1: 火弱则雨，火猛则愤。所以这些工匠就是这样，从早到晚盯着这火候啊，差一点都不行，也不能困，也不能走神儿，不添柴不行，火弱了，火猛了，这一窑瓷都可能会烧废了。所以您看，要想做好这份工作呢，不光哎，你的手艺得精湛啊，还需要的是什么？就你得长时间保持一丝不苟，一点都不能松懈。再给您举一例子，宋应星写在《天工开物》当中，说烧制一个杯子要72道工序。制瓷嘛，咱们刚才说了，是一个很复杂的制造业，烽火窑匠所负责的呢只是其中的一环。从最早开始，你这个窑土那不是一般的土，对吧？你得按比例配置它，

0: 绘土、制坯、绘画、烧制，每一项都有讲究，是2500多公斤。大家看啊，支撑着这套编钟的关键这个六根立柱是六个铜人，这铜人呢头戴圆帽，身着长袍，束腰带配宝剑，弯曲着胳膊向上托举，虽然呢分量很重，但是神态自若，举重若轻。虽然说这些铜人是编钟的配角，但是却也可以是成为独立存在的艺术精品。从刚才的图片中呢，大家都能看出来，这个编钟的每一道工序都不简单。其中有个叫子磬的，它是干嘛的呢？专门给乐器做架子的，用的材质是木头。咱们来看看书中的讲述。
1: 子磬削木为锯，
0: 锯成剑者经由鬼神。这锯是什么呢？就是钟的架子。子磬做出来之后啊，大家嚯，很吃惊啊，就问他说，您这怎么做的呢？您这技术为什么这么好呢？子磬说什么呢？他说，我准备做锯时绝不敢虚耗精神，必定斋戒静心，先去掉邀功请赏的欲望，再去掉让别人说好的那种虚荣心，最后完全忘我，好像连自己有四肢形体都忘掉了。然后呢，他进入山林观察木料，观天性，看见形态与聚合的聚就先在脑中形成，然后动手把脑子中的聚释放出来。这个过程叫做以天合天，所以子磬被人称为鬼神。他已经到了研究这个道理逻辑的地步了，能够进入创造的境界，叫游刃有余。这个故事出自哪儿呢？就是庄子。所以您看啊，工匠精神的背后是一种忘我的境界。典籍里的中国工匠从各类典籍出发，为我们绘制了中国古代工匠的鲜活群像。他们是追求卓越，对技术精益求精，他们严谨负责，并且专注热爱。到了如今，咱们现在的中国同样有这样的一群人，在星辰大海的征途之上，在产业升级的奋战之中，在非遗技艺的传承创新里，都闪耀着他们的精神。工匠精神在各个阶段的中国历史上，在一代又一代人中薪火相传，凝聚起了蓬勃的力量。
2: 千锤百炼，口传心授，古代匠人将手艺传给徒弟，再由徒弟一代代传承下去。这其中所依靠的正是师徒间那份不必言说的信任。在今天，这样的信任已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传承》，去听一听一对苗绣师徒的故事，看他们是如何在新时代中调和与解决这些问题吧。
3: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在北京潘家园看到苗绣的绣片，色彩斑斓，真的很美，一下子就被打动了，就突然间觉得好像我跟他之间是通的。
4: 贵州省凯里市庞海镇水寨村西南大山里的苗寨，正是蓝玉此行的目的地。他的苗绣师傅王金花就居住在这个鲜为人知的美丽村寨里。
5: 我叫王金花，我11岁，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苗绣传承人。
4: 一年前被苗绣之美折服的蓝玉拜了王金花为师。王金花7岁开始跟母亲学苗绣，练就了一手的好手艺。今天耐心学苗绣的姑娘不多了，但王金花却一直在坚持。她认为美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
3: 这个是看到就想结婚的，就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
4: 初春时节，草木繁盛，

0: 漫山遍野的葳蕤植物，在苗人眼里都是宝贝。
1: 那这个树叫什么名字啊？
2: 本地苗话就是说
3: 安德岗，
1: 安德岗，安德岗。
0: 摘下叶子，截取枝杈，揉搓挤压出的汁液，就成了最好的天然染料。所见即所得，万物有颜色。在苗人看来，把草木的生命融入多彩的布料，就相当于把自然穿在了身上。苗绣以五色彩线制成，匹线是苗绣中非常独特的工艺。薄薄的一块丝绸折叠后再拼接成几何图案，这是苗人喜欢的折叠绣。苗绣针法有20多种，其中的打籽绣是源于汉代的古老绣法，如今会绣的人已经不多了。王金花是当地打籽绣绣工最好的绣娘。
4: 打籽绣就是转了两圈，像跟线打结一样，有时候稍微紧一点松一点，它就不一致了。而且每一块纸它是有头有尾的了，越穿越亮，越穿越亮。这个布穿烂了，它纸还在，永远在。
0: 苗族没有自己的文字，相传苗族是蚩尤后人。苗族先民因逃避战乱，不得不将文字焚毁，流传下来的只有绣在衣服上，记录着苗族千百年历史的无字天书。他们以银针作笔，彩线当墨，绣出心中的美好世界。
4: 我有一套衣服，就是绣的特别多，花费的时间也特别长。那一套衣服绣了3年半，帽子绣了2年半，总共绣了5、6年。我在绣的时候就在想生，
5: 这大山之外的人都不知道他。我觉得我作为他的徒弟，应该把他的作品带到全世界。那他这一生就不……
2: 你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别人的东西是最好的吗？自己的东西是不好吗？
5: 我们或许可以尝试一下。
2: 西方画很抽象，民族不民族，传统不传统，那就是很美吗？一般我们民族本质的东西已经变质了，那我们描述的东西在哪里？我们还有位置吗？
0: 说到不如做到，蓝玉准备换一种看得见的方式说服师傅。他希望这份特殊的礼物能带给师傅一个惊喜。这几件融合了东方元素的时装曾经在国际舞台闪亮登场，今天他将绽放在这幢苗家木楼里。
5: 我还是希望我能够向我的老师去展示一下我怎么用时装诠释传统手工艺的，比如说苏绣、剪纸，在当代的时装里面被重新设计过之后是什么样子，请老师理解我的创作初衷是为了传承，而不是为了改变和毁灭。
6: 千百年过去了，朝代更迭，沧海桑田，课堂或许从杏坛搬到了教室，教材从丝帛简牍变成了电脑屏幕，可有些东西始终不变，那个站在讲台上的人依然在用自己的生命回答着同样的问题：学问如何不绝，手艺如何不灭，人心如何不朽？答案也就在那个师字上。无论这些教师站在哪个讲台，无论他们手中握着的是粉笔还是绣针，无论他们教的是学问还是手艺，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个民族最珍贵的星火。让我们再次向所有以传道授业解

0: 或为己任的师者，致以敬意。师道千年不曾断绝，正是因为总有人愿意接过那根接力棒，继续往前走。
1: 一点芭蕉，一点愁，三更归梦，三更后。落灯花，其未收，叹新风逆旅烟流。枕上十年事，江南二老忧。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2: 第47集。
3: 月华不远，维新路朝南到西湖路，向东一转，再走到下一个街口，就看见骑楼下面戏院的大招牌，当晚戏单上果然有小凤凰，是石美绕宣王之背解红罗一本，小凤凰演的正是苏金定。等到天黑，陈千里和梁世超买了票子，提前进了戏院。还没到开戏时间，中间的桌位都空着，两侧坐席倒来了不少人。他们早就换了衣装，这时一个长袍马褂，一个浅色洋装，一副洋行买办的形貌。两人并不立即入座，从廊柱后面走到台下，陈千里示意梁世超在外面等着，自己推开角门走了进去。后台门前坐着杂役，正要问，陈千里摸出一块银元塞进对方手里，直截了当地说了一句，
4: 去看看小凤凰。
3: 戏院后台常有豪客进来，指明想见某位某位，戏院中人不以为意。那人收了银钱，不曾想戏未开演已收了红包，心里十分欢喜，告诉陈千里，
4: 小凤凰在楼上。
3: 上楼梯就有一股脂粉味儿，群芳艳是女班，后台莺莺燕燕，上面一条楼道，两个人并肩闲挤，两侧房门半掩，里面传出七七叉叉说话的声音。陈千里站在楼道中间，轻松地大声说，
4: 我找小凤凰。
5: 谁找我呀？
4: 一扇房门从里面打开，乐眉贴片，纸上了片子时未带凤饰，身上已穿了金红广袖戏服。烟铺黎叔说他鬼火干亮，这会儿却看不出来。陈千里走了过去，笑着说，我。进了门他又说，笔姓陈。小凤凰疑惑地看着他，进后台的客人一定常常来戏院，他在戏台上早就看熟了。来人身材高大，目睛闪闪，魂不似平日所见那些高粱纨绔，心中不由一顿。
5: 还没看戏，陈生就想来看人了。
4: 他也笑着回了一句。陈千里拿出银烟盒，弹开盒盖，自己拿了一支，又将烟盒递到小凤凰面前。小凤凰伸手拿烟，忽然发现香烟是加利克，愣了一下。我替一个朋友来看看你。小凤凰警惕地看了他一眼，客人并没有跟他调笑，像通常那些花钱买通杂役闯进后台的人那样。那些人一般都在戏演完了才进来，少数人也会在幕间趁台上他没戏份时进来探望他，表示

0: 只有他的戏才有兴趣看。开演前就进来，这些年只有一个人会这么做，因为这个时候那些达官贵人还在酒席上或者刚刚离开，他们总是在戏演了好久以后才姗姗来迟，大喇喇坐进戏院中间的桌位，送茶递毛巾，好一阵热闹。我的朋友，他叫卢忠德，是公安局警官。
1: 他死了。
0: 他转身望着化妆镜中的自己，回答得很快。他当然没有死，而且我知道，你也知道他还活着。陈千里也接得很快，句子像绕口令，但他说话的口气很温和。
1: 你见过他？
0: 他狐疑地问。我刚从上海坐船来。这下他来了兴趣，不过仍旧没说话，防备着来人。他现在姓易。陈千里冒险试了一下，虽然上了妆，眉梢眼角也掉高了，但仍然能看见小凤凰眼神闪烁了一下。果然他知道那个人现在姓易。
1: 你是谁？你和他是什么关系？
0: 小凤凰悠悠地问道。我和他是同事，在南京。你听说过叶老师吗？陈千里跟随自己的直觉试探道。他放松了一些，也许他们威胁过他，也许他们甚至想过要杀掉他，也许他们最终放他一条生路。后面那种情况他自己听说了吗？现在他出了点问题，说有些情况可以来广州问你。陈千里开始故弄玄虚，也许太玄虚了，他发现小凤凰又开始沉默不语。
1: 有人推开门，是先前坐在后台入口处的那个杂役，一手提着大花篮，另一只手上荧光闪烁，是一块盾牌，跟梳妆台上那面镜子差不多大。这两年北平上海捧戏子送银盾的花样也传到了广州。纯银打造的盾牌大小就要看手面了，这块银盾可不小。
0: 武大少送的花篮和银盾
1: 放到戏台上去吧。小凤凰没什么兴趣，杂役出门后他转向陈千里。哼，两个月不见影子了，这时候又来送什么篮子牌子。
0: 小凤凰红遍广府，外部来的人到了此地也会有所耳闻。
1: 陈胜将校，他像在台上念白，片刻停顿，神情转似黯然。唉，今时不同往日了，看戏不如看电影呢。台下一声叫好，戏台也要晃两下，而今那般光景早就烟消云散了。外人看着热闹，我们冷暖自知呀。台口金牌银盾，繁花似锦，都系过眼云烟呢。好似他那一走，事事都露了败相。陈千里印证了自己的直觉，他大胆猜测了一下。
0: 答应你半年就可以回来找你，却一直没有出现。
1: 他小声说了半句话，没头没尾。他推测叶启年起初并没有一个长期的潜伏计划，他只是在广州得手了一次，还想到上海再来一次，派遣特务冒名顶替潜入上海地下党组织，设法再多破获一两个共党机关，多抓一些共党分子。可能是到了后来，叶启年才慢慢地意识到，在广州地下党原计划派往上海的人很可能无人知晓，组织系统被破坏，这些任务原本就是单线联络，有些人牺牲，有些人叛变，再也没有了解情况的当事人。调派计划在广州地下党组织被破坏前就布置了，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并没有意识到派来的人被悄悄调包换了一个人，他们也无法甄别， 可能永远。

0: 源也无法甄别，于是这名特务的潜伏时间延长了。他原以为只要再坚持几个月就可以脱下面具，他很可能对面前这个女人许诺，半年以后他就可以回来，他们俩从此就可以过上好日子。陈千里猜对了，他开始说三个月。
1: 小凤凰脱口而出，
0: 离开前又说最多半年，现在过了整整三年，他到底在上海做什么？不能写信，不能发电报，不能告诉别人他还活着，但是只要三个月，最多半年。
1: 你知道他是什么人？
0: 我不知道，我从来就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他后来说，最早在仙师的天台游乐场就迷上了我，后来散班组班，我转到月华，他追过来听戏，天天坐在角落里。在月华我才慢慢注意到他，通常穿着便衣，偶尔也会穿警服，我喜欢他穿制服，很神气。不像别人，他看戏就拿那双眼睛盯着我，看的人心里发颤。
1: 走廊里阵阵错杂的脚步声，外面传来宣王醉酒时的唱段：
2: 这朝阳貌似分帘出睡，燕塞月里闲鸟。

0: 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但是湘江以东还有尚未过江的红军部队，萧华率领的少共国际师完成阻击任务后，发现通往湘江渡口的路上已经布满了敌人。师政治部立即决定开展飞行政治工作。所谓飞行政治工作，就是在战斗中进行的紧急政治工作。少共国际师的领导最后向这群饥渴疲惫的红色少年发出的战斗口号是：生死存亡在此一战。为了突破敌人的包抄，少

年红军不断发起殊死的攻击。12月1日，少共国际师已经接近了湘江渡口，但是四面的敌人把他们围得很紧，他们只有不顾一切地拼死扑向渡口的方向。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少年红军终于闻到了江水的气息，看见了出现在眼前的那条大河。他们一起扑进让他们付出了巨大牺牲的河水中。江对岸，岸边的泥土潮湿而柔软。少年红军一一爬上岸的时候，在大山的巨大阴影里，他们看见了聚集在一起的红军主力部队，然后看见了胡子很长的周恩来。周恩来说：“小鬼们，大家都好吗？”没能渡过湘江的，还有担任整个中央红军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第34师。第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三年前还是一名国民党军的高级军官。他1895年生于河北新河，28岁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之后参加冯玉祥的西北军，从连长一直升至师长。1930年，西北军被改编为国民党军第26路军，董振堂出任第25师73旅旅长，不久被调往江西参加围剿中央红军的战斗。第26路军官兵皆为北方人。董振堂说：“我们部队的士兵有四怕，一怕跟红军打仗，二怕害病，三怕下雨，四怕吃大米。部队伤亡的这么多，士气很低落。”第26路军备受蒋介石的歧视，为了让第26路军坚守围剿前线，蒋介石甚至将其在南昌的留守处都抄了。1931年12月，董振堂率部在围剿中央红军的宁都前线起义，起义部队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第二年，董振堂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夏出任红五军团军团长。哎呀，的敌人冲过来，董振堂因左腿中弹卧在地上，用双枪轮番向敌人射击，直至给自己剩下最后一颗子弹。马步芳的匪兵将董振堂的头颅砍下来示众。41岁的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满面血污地望向中国西部辽阔的土地。当红一军团抢占道县的时候，红五军团在远离军委纵队200多公里的土地围附近，阻击着粤军和湘军两个师的追击。第34师和红三军团第6师的17、18团相互配合与敌人激战两天两夜，保证了红军主力和军委纵队顺利地渡过湘水。11月25日，军委纵队离开道县，向湘江渡口方向行进，红五军团主力部队紧跟着到达道县以东地区，接替红三军团第4师的阻击阵地。这时候，军团首长接到中革军委的命令，要求红五军团第34师留在原地，坚决阻止尾追之敌，以掩护行动缓慢并且走了弯路的第8军团，同时担任整个中央红军的后卫。也许因为意识到第34师将面临极其危险的处境，命令还特别指出，万一被敌截断，返回湖南发展游击战争。中革军委把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第34师是有理由的。第34师并不是由董振堂带来的国民党军起义部队官兵组成，而是由闽西地方红色武装逐渐发展演变而来的。师长陈树湘1927

年参加秋收起义，在井冈山上作战经验丰富，而战士全部来自贫苦的青年农民，士气旺盛，作战能力很强。但是此时红五军团第34师的命运已成定局，在整个湘江东岸敌情日益严重之际，中央红军数万人的后卫掩护任务落在了一个师身上。在红五军团主力部队离开道县阻击阵地时，军团首长和第34师的干部们一一告别。那是一个悲壮而伤感的时刻。同样对第34师的命运有不祥预感的军团首长叮咛不止：全军团期望着你们完成任务后迅速过江，要把干部组织好，把战士们安全带回来。无论是军团长董振堂，还是陈树湘和程翠林，军委纵队后面的文氏以东地区与追击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展开激战，一场惨烈的阻击战一直持续到12月1日。当军委纵队全部渡过湘江后，第34师接到的最后一个命令是放弃阻击阵地，立即向湘江渡口转移，并且迅速渡江。但是第34师的阻击阵地距离湘江渡口至少还有75公里以上的路程，且通往湘江渡口的所有道路都已被敌人完全封锁。第34师处在了敌人的四面包围中，中央红军的所有部队都已离他们远去。国民党军很快就发现了这支孤立无援的红军部队，于是各路大军立即从各个方向向第34师合围而来。经过连续不断的残酷阻击战，第34师的部队已经伤亡过半。因为总是处在后卫位置，沿途的粮食都被前面经过的部队筹集一空。第34师已断粮多日，可饥饿难耐的官兵们依旧要时刻处在战斗状态中。险恶的敌情令他们没有精力去寻找可以充饥的东西，也没有时间坐下来哪怕打片刻的盹儿。归北的深秋阴雨连绵，寒冷的冬天就要来了。第34师的红军官兵身上的单衣都已破烂不堪。西渡湘江追赶

0: 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在古代，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有辩论的传统。古希腊的辩论之风很盛，他们认为辩论是发现真理的最好的方法。苏格拉底与梅勒图斯的雅典法庭之辩，让苏格拉底的思想彰显出熠熠光辉。在中国，我们在先秦诸子的典籍中也能够看到一些精彩的辩论的片段，比如说惠施和庄子的一系列辩论，比如说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比如说墨子和公输班以辩论定功成的输赢等等。庄子的好朋友惠施就是战国时代明辨思潮的剧情。庄子以其传神之笔记录下惠施一个决定性的觉悟时刻。庄子里面讲了这样一个小故事，说惠施这个人口才非常非常好，他和别人辩论了一辈子，每当他辩论的累了的时候，就会靠在梧桐树上休息。有一次惠施在休息的时候，终于悟出了不辩论的道理，从此就不再劳神和人家辩论了。这段文字啊，我们初读起来觉得比较平淡，但细思之下却如惊雷炸响。一位倚仗着言辞，以逻辑为剑，在思想的角斗场上征战了一生的名家大师，一个最擅长于辩论的人，为什么最终会选择了不辩呢？这背后的深意远非累了二字可以概括，它触及了庄子哲学中关于语言、真理与人生的最核心的洞见。要理解惠施的放弃辩论，我们首先要理解他所达到的巅峰。惠施这个人有多了不起呢？庄子天下篇记载说，惠施多方，其书五车。惠施特别的学问渊博，我们今天所说的学富五车这个词语正是来自于这里。惠施提出了一些具有标志性的学术观点，比如说日中方逆，物生方死等命题，探讨的都是宇宙的无限与相对的哲理。他的思辨能力堪称当时的顶尖，他的雄辩与机智一次次的将自己的对手驳得哑口无言。在那个时候，辩论的胜利带来的是一种智力上的巨大的快感和征服感，仿佛自己手握真理的权杖。然而庄子却以其犀利的目光看穿了这胜利背后的虚幻，利用自己的口才在辩论上把别人驳倒，那是真正的胜利吗？如果你认为是胜利了，那正是你的失败。齐物论中庄子直言，大辩不言，说的是真正的辩论的高手反而是懂得沉默的力量，因为一旦落入辩的窠臼，便已经被外物所局限，陷入了是非彼此的二元对立之中。惠施起初因为辩论很开心，但是他后来终于悟到语言不过是追求道的手段 而非

求道的终极目的，没有必要对过程太过执着。当人们过分注重语言本身的时候，原本为了表现内在精神的语言就会成为人生的累赘。语言既然不能够表现全部的真理，那么依赖语言而发生的辩论也就是空中楼阁了。真正得道的高人是不需要用语言来为自己辩论的。庄子《秋水篇》中讲了一个孔子被围于旷地的故事，说孔子带着他的学生一行人路过旷地，因为孔子长得非常像曾经危害过旷地人的杨虎，他们一行人就被旷地人团团地围住了，里三层外三层的，扬言说一定要杀死孔子。孔子在这种被围困甚至是遭受逼迫的情况下从容不迫，照样弹着琴唱着歌。孔子的学生子路非常不理解老师的行为，便对孔子说，先生，这都什么情况了，您怎么还能够这样自娱自乐呢？孔子对子路说，我一生啊遭受的困窘那是太多了，这是天命所致啊，我也想求得通达，而且一直在追求，但是总也办不到，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时机不到啊。生在尧舜的时代，天下没有困窘的人，并不是当时的人都是那么智慧，而生在桀纣的时代，天下没有通达自如的人，并不是当时的人都那么愚蠢，这正是时机和形势使然啊。在水里行走不躲避蛟龙，那是渔夫的勇气；在陆地上行走不躲避凶猛的老虎，那是猎人的勇气。雪亮的刀刃架在那，我们来设想一下，如果孔子不是弹琴唱歌，反而去争辩我自己不是杨虎的话，那会怎么样呢？也许他早就被旷地人杀掉了，因为凡是争辩的都是可疑的，至少对方心里是这么想的。孔子在面临飞来横祸的时候并没有辩说，而是保持着仁者不忧的心胸，表现出勇者不惧的态度，从容不迫，怀着智者不惑的信念，最终化险为夷。庄子感叹道，孔子可真是通达全变的至德之人啊。美国现代成人教育之父卡耐基有一句箴言，永远不要与人争论，这是因为要是输了，当然你就输了，如果赢了，你还是输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的胜利使对方的论点被攻击得千疮百孔，一无是处，那又怎么样呢？你会洋洋自得，但是对方呢？你会使他自残，你伤了他的自尊，他会怨恨你。这是从人性的角度说的。古今中外的智者对于辩论所持的观点惊人的相似，大言不辩。在我们的生活中，争辩无处不在，从网络上的唇枪舌剑，到家庭里的观念分歧，再到学术上的观点对峙，我们似乎总是在试图用言语说服对方，证明我是对的，你是错的。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真理越辩越明，雄辩是一种能力和力量的象征。然而在2000多年前的庄子看来，这种执着于争辩的状态恰恰是远离大道消耗精神的表现，他所推崇的是一种更为深沉更为强大的力量，不争辩的力量。庄子的不争辩是一种源于深邃宇宙观高级的精神力量，它要求我们破除我执，看透是非的相对性，超越语言的局限。它告诉我们，真正的强大不是声音的洪亮，不是逻辑的胜利，而是内心的虚静与包容，是如天地般的不言而化育万物的厚重与从容。

如何将这份古老的智慧运用到当下的生活中呢？在人际交往中，当与家人朋友发生观念冲突的时候，试着先放下我一定要说服你的执念，去倾听，去理解对方立场背后的情感和经历，而并非急于反驳。很多时候，理解和共鸣比辨明对错更重要。在网络空间中，面对海量的信息和截然对立的观点，也不必陷入每一场键盘战争，保持自己独立的思考，同时允许他人有不同的看法。你的平静本身就是对喧嚣最好的回应。当我们停止向外争辩，我们才开始真正的向内建构。愿我们都能够修得那份不争辩的智慧，在纷扰的世界中守护好自己的内心，从而获得一种定力，一份圆融无碍的包容，以及那道最终能够照亮自己，也能够温暖他人的光芒。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保护眼睛应该这样做。
0: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3: 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关注老年性黄斑病变和白内障，了解它的产生以及如何早期自查。我们年轻人啊，特别喜欢将电脑和手机等屏幕壁纸换成绿色，认为这样呢可以时刻看到绿色，达到保护视力的作用。但其实并不是这样。那么有效缓解眼干酸胀的办法，除了我们熟知的看绿色植被，节假日多到户外去活动，我还特别想请李医生说一说其他的方法。
0: 医师档案，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医院眼科的李瑞瑞医师。
4: 就是我们临床经常会遇到，就是很多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他们很依赖眼药水，而且很依赖，就是他们有一个用药的误区，是他们认为眼药水是治疗一切眼部疾病的。就是我哪怕用上抗生素的眼药水，这些消炎的眼药水，我也是可以缓解哎我眼睛疲劳，或者我眼睛疼。其实有一些很多用药的误区。那么包括就是人工泪液这个问题，很多人会问我长期用人工泪液我累不累，就我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那么第一，首先如果眼睛干涩的话，人工泪液是可以用的，也是非常安全的。第二，就是靠我们中医，就是比如说像平时家里可以备一点，尤其是秋天秋燥已经开始了，家里可以备一点菊花呀、决明子啊、清香子啊、麦冬这一类的明目的、降火的、滋阴的药。咱们说如果您不想喝的话，您完全可以放在那茶缸里一样抓一小点，然后拿热水一沏开，就用那个蒸汽去熏眼睛，就非常好。之前我在做社区科普的时候，有一个老奶奶就过来说这个方法她已经用了好几年了，她现在眼睛就明显觉得没有那么干涩不舒服了。所以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一旦有一个正确的方法，你一定要坚持。
3: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5: 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6: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
1: 就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4: 昨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连日来全军院校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鼓舞广大军校教员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为强军事业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
5: 重点关注，中国空军多型主战飞机首次亮相埃及航展。
4: 直击现场，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挺援队组织高难度全要素脱险训练，锤炼极端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
5: 环球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立即终结，美方目前不考虑同伊朗谈判。
4: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5: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党的18大以来，习主席站在党和国家事业薪火相传、后继有人的战略高度，对教师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为新时代
4: 节来临之际，陆军兵种大学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从课堂上的暖心祝福，到举行仪式表彰优秀，再到组织情景歌会，用真挚的感情致敬三尺讲台上默默耕耘的教员。陆军兵种大学王峰华今年被表彰为全军优秀教师，他动情地说，学校为广大教职员工组织的一系列暖心活动让他们既感动也很受激励，他们要更好地扛起立德树人、为战育人的职责使命。
6: 这些年我们投身火热演训场，我们紧盯军事最前沿，在持续严战交战中续写兵种故事，培养胜战英才。面对风起云涌的军事变革，我们将持续躬身实践，深研制胜机理，为强军事业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
4: 陆军航空兵学院今年教师节的主题是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强军事业。
7: 被表彰为全军优秀教师，既是荣誉也是责任。课堂连接战场，在后续的工作中，我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深耕基础教学，紧盯备战打仗，把部队一线

0: 现的实战需求融入课堂，持续开展科研攻关，努力培育更多能打仗、打胜仗的专业人才。
1: 海军潜艇学院开展“潜海传道诗心燃灯”故事分享会，致敬辛勤耕耘的军中园丁。故事会设置了“初心”“传承”“同行”三个篇章，通过现场访谈、情景剧表演等方式，生动展现了军校教员潜心为战育人的风采风貌。海军潜艇学院学员蔡浩然：
2: 我们借助这场活动，向全体教员致以最真挚的感谢与敬意。感恩教员悉心教诲，在我们淬火成长的军旅道路上担当引路人，在日后的道路上，我们必将牢记师者嘱托，深耕专业知识，用行动诠释忠诚本色。
1: 习主席指出，广大教员要切实肩负起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光荣职责，做学员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教师节来临之际，空军工程大学召开教师代表座谈会，深入学习领会习主席对教师工作提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引导广大教员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不断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空军工程大学教员戴江斌：
3: 我当教员24年了，说句心里话，越教越觉得肩上有担子。今天我们在课堂上讲的每一个原理，推演的每一个案例，将来都可能成为学员决胜空天的底气。接下来我还是踏踏实实把每一堂课上好，把学员带好，不辜负这个岗位。
4: 燃烧吧青春的火，祖国全部交给你收藏。
1: 教师节前夕，火箭军工程大学邀请国防科技大学忠诚无名情景思政课团队为广大师生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教育课，积极引导广大教职员工感悟无名英雄坚守初心、以身报国的崇高精神。
5: 好想在你入住的时候有我温暖你。
1: 尊师重教，表彰先进，在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主题为联勤园丁颂的颁奖典礼精彩上演。大学党委通过表彰先进、组织文艺展演等方式，向长期扎根教学一线、默默耕耘奉献的全体教员致以崇高敬意和节日祝福。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教员胡维娜：
6: 通过实战化教学，学员从课堂走向战场，真正做到学医致用、高效保障，作为教员呢，感到莫大的欣慰。今后我也会继续把三尺讲台当成直通战场的前沿阵地，努力培养更多支撑打赢的联勤保障人才。
7: 接下来关注新闻，记者严超、叶丽报道。9月8号，第二届埃及国际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正式开幕。应埃及军队的邀请，中国空军派出空警500预警机、运油 20A 加油机、歼16战斗机、直 20K 直升机等多型现役主战装备静态参展。这是中国空军第二次亮相埃及航展，也是这四种机型首次在国外航展公开展示。此次参展的四型装备全部为我国自主研发，是人民空军战略转型建设的标志性成果。
1: 记者马怀昭、刘晓薇报道。9月9号，正在老挝首都万象进行的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进入混编联合训练阶段，首次成体系组合运用无人智能设备，同步开展伤员搜寻、转运后送以及物资投送训练。训练场上，无人设备的嵌入让卫勤救援模式焕然一新，为遂行多样化人道主义医学救援任务积累实战经验。
7: 记者张吉哲、张成成报道。9月9号上午，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这是中国海警在北太平洋公海开展的第11次巡航，此次巡航历时45天，航程19800余海里，航时2100余小时，有效履行了公海执法职责，维护了北太平洋渔业生产秩序。
1: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扎实开展

0: 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北部战区海军定于9月19号至22号在山东省青岛市奥帆中心码头组织舰艇开放活动。此次活动免费预约，采取集中报名统一抽签的方式确定参观人员。报名通道分为个人报名、家庭报名两种模式。9月11号12时开启报名通道，9月13号12时关闭报名通道并组织集中抽签。公众可以进入北海舰队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进入舰艇参观小程序，按提示完成报名登记并查阅活动详细信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艇员队近日组织高难度全要素脱险训练。新疆军区某团地空导弹分队近日在雪域高原开展全要素全流程实弹射击演练。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近日组织专家医疗队奔赴革命老区开展联勤军医老区型医疗帮扶活动，请听报道。
3: 在鱼雷发射管脱险训练中，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某艇员队的参训艇员需要穿戴装具，钻进直径不足一米的鱼雷发射管，完成管内注水加压后，参训艇员随发射管进入模拟海上真实救援环境的大深度蓄水池。在这个过程中，艇员与外界通信不畅，需要依靠敲击管壁来传递信号。参训艇员何简：
4: 进入发射管后，后盖会关闭，之后操作人员会向管内注水，然后逐渐加压来消除管内外的压力差，方便前盖打开。这期间大家需要面对狭窄漆黑环境带来的心理紧张，外界压力升高对身体尤其耳膜的挤压，还要应对万一装具进水可能导致的呛水、溺水等险情。
5: 第二名艇员出水，第三名艇员出水。
3: 完成一系列操作后，鱼雷发射管前盖打开，参训艇员依次爬出，从几米深的水里缓慢上浮。上浮过程中，艇员需要持续调压来适应水压的变化，同时要控制上浮速度，防止因上浮过快造成减压病。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某艇员队王忠镇介绍，这次训练官兵需要先后完成高压氧舱加压、轻潜水、闸套脱险、发射管脱险四项训练内容，有效锤炼极端情况下的应急处置能力。
6: 我们动态优化完善风险评估、安全处置等多项方案预案，常态化开展模拟脱险训练，在反复练、练反复中全面检验和提升艇员在极端情况下的应急处置和心理承压能力。
3: 特约记者瞿俊东、强玉东、王忠镇报道。
0: 新疆军区某团地空导弹分队近日在雪域高原开展全要素全流程实弹射击演练。
7: 抵达海拔5000多米的高原陌生地域后，新疆军区某团地空导弹分队官兵迅速完成导弹装填，雷达展开对空搜索。
5: 东南方向发现目标。
7: 雷达操作手发现并捕获目标后，分队指挥员迅速下达作战指令，导弹精准拦截目标。新疆军区某团徐登耀：
8: 此次实弹射击完全贴合高原实战场景，把电磁干扰、低空突防、阵地快速转移、伪装防护等特情嵌入射击全流程，以全新实训模式打破固有思维，让官兵们熟练掌握高原复杂空域处置技能。
5: 接上级通报，东南方向发现敌机一架。
7: 首轮打击过后，更加复杂的特情接踵而至，目标持续逼近，模拟敌机电磁干扰不断压制，指挥员临机处置，协同友邻战车雷达筛选重点区域，调整雷达频点，开展反干扰处置，目标再次被捕获。
5: 请准备发射。
7: 导弹呼啸而出，精准将目标拦截在安全范围之外。新疆军区某团郑锦熙介绍，这次演练他们在低压、低温、缺氧、强风沙的恶劣气候下，采集上百项数据成果，练就多种战法打法，提升了部队高寒地域防空实战能力。
9: 此次实弹考核，我们结合战斗进程、训全科目、考全内容、杜绝定点百练等现象， 加强数据采集和成果。

0: 物力，保持带弹标准，确保能够随时拉得出打得赢，为下步遂行多样化使命任务奠定坚实基础。
1: 特约记者李光豪、张赫、纳日素报道。
2: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近日组织专家医疗队奔赴革命老区，开展联勤军医老区型医疗帮扶活动。
3: 近日，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组织消化科、内分泌科、口腔科、心血管内科、骨科等多学科专家组成专家医疗队，奔赴延安市延川县、志丹县、吴起县，在当地医院进行义诊，为群众诊治常见病、慢性病，普及健康知识，让当地群众足不出乡就能看上顶级专家门诊。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张修礼：
4: 对黄土高原的群众来说，常年的腰腿疼啊，多年的老慢病，舍不得花钱检查的这个毛病啊，不比较普遍。我们这十来天呢，奔走三线开展义诊活动，就是希望可以为当地群众的把病看好，尽可能多的减轻他们的病痛和心理负担。
3: 在看病治病的同时，医疗队还通过教学查房、专题授课、病例讨论等方式，手把手帮带基层医护人员。口腔科团队还携带数字化口腔扫描设备等专业器材，结合患者病情，为基层医护人员现场讲解诊疗思路、操作技巧和预防要点。为确保帮扶持续有效，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还与当地人民医院签订对口帮扶协议，真正为老区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王光磊：
5: 后续我们将持续依托人才储备、前沿技术、优质学科平台等资源优势，在专科建设、人才培育、业务指导、技术带教等方面开展常态化、长效化的帮扶，以持续赋能锻造当地本土骨干力量，真正为陕北老区留下一支永不撤离、永远在岗的本土医疗队，长久守护老区居民的生命健康。
3: 特约记者赵振宇、赵星雪报道。
6: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秦前江报道，九月上旬，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连续出动多架固定翼反潜巡逻机，开展跨昼夜飞行训练，重点围绕反潜飞行、海上巡逻警戒等科目专攻精练，锤炼部队全天候作战本领。此次训练，他们紧盯实战要求，设置复杂环境，突出昼夜连贯、实战对抗，检验任务机组长航时飞行与多站位协同作战能力，为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打牢基础。
2: 记者曹峰、邓清华报道。重庆市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近日在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拉开帷幕。大赛以立创业创新潮头、展退役军人风采为主题，着力挖掘优质军创项目，激发全市退役军人的创业创新热情，
6: 来加以应对的军事威胁清单。他表示，当俄罗斯或白俄罗斯作为俄白联盟国家受到侵略时，即使侵略是由无核国家发动的，但只要有核大国的参与或支持，也将被视为联合攻击。
2: 总台记者郝威报道。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动指挥部9月10号通报，9号夜间，黑海沿岸的索契市遭无人艇袭击，造成28人受伤，包含两名儿童。此外，当地部分海滩基础设施和滨海大道相邻路段受损。
6: 总台记者曹健报道。当地时间9月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特朗普当天在回答提问时说，我们不寻求与伊朗谈判，选举一结束，这场战争立即就会终结。特朗普还声称，伊朗拼命想影响选举，好让美国换上一群软弱的人，对他们听之任之，任由他们拥有核武器。在回答是否会恢复同伊朗谈判的提问时，特朗普称，他曾想达成协议，但局势发展到现在，美方已经不再考虑这个问题。
2: 据美国方面9月9号消息，多架美国军机在伊朗9月8号对约旦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袭击中受损。有消息人士称，一架 A-10 雷电攻击机被击中，一侧机翼断裂，另有8架 F-15 战斗机轻微受损，现已重新投入使用。伊朗方面此前表示，作为对伊朗有

0: 轮遭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目标包括敌方战斗机部署区以及 F-35、F-16 和 F-15 战斗机的掩体，对敌方部队造成严重破坏。
1: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3: 王兵你好。
2: 我们首先来关注美伊局势。这个星期美伊军事冲突似乎进入了伊朗主动发牌的新阶段。伊朗不仅主动展示了他的新型弹道导弹和反舰导弹，攻击了正在执行封锁任务的美国军舰，而且还宣布要在霍尔木兹海峡划设新的禁航区。在您看来，伊朗此举有何用意？
3: 伊朗这些动作是要告诉美国人，我的军事能力打不垮，不但得到了恢复，而且有所发展。伊朗不怕和美国打仗，而且有能力通过封锁波斯湾给美国制造更大的麻烦，归根到底就是为了迫使美国放低姿态，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这场战争让伊朗经济濒临崩溃，也把特朗普和美国共和党的声望打到了近年来的最低点。现在双方都很困难，但也都不甘让步，还在僵持当中，所以这场战争对美伊来说还要再苦熬硬撑一段时间。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日前到访俄罗斯和乌克兰，试图重启外交谈判进程以结束俄乌冲突。随后俄美总统于9月8号进行了长达一小时的通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您分析此次美国方案能否促成俄乌和平？
3: 由于欧洲对乌军事援助的力度不如之前的美国，乌克兰在当前战场上的消耗战中很难完全占据上风。据媒体报道，美国现在的停火方案要求乌克兰承认失去顿巴斯等备战领土，承诺不加入北约，基本满足了俄罗斯的要求。特朗普现在深陷伊朗战争泥潭，又急于在外交上出政绩，好给共和党糟糕的中期选举选情加把油，所以他不得不对俄罗斯做出妥协，乌克兰就成了大国博弈的牺牲品。
2: 土耳其计划在未来三年内将国防支出提高 229%。 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数据，土耳其2025年军事开支已经达到300亿美元。您认为土耳其大幅提高国防开支有什么目的？
3: 土耳其政府计划投入这么多钱，其实主要是为了提高它的工业制造业水平，提高尖端武器装备的国产化能力。与其说这是个扩充军备计划，倒不如说它是个经济刺激计划。当然这么干也有不少风险。首先，它会迅速抬高土耳其政府的赤字水平，导致其国内通胀进一步恶化。第二呢，就是军事工业的投资很难在短期内马上产生经济效益。反过来呢，它还会压缩政府在民生领域的开支。另外，这些项目也并不会马上就提升土耳其军队的战斗力。土耳其空军和海军的主战装备主要还得靠进口，这种状况三五年内无法改变。
2: 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9月8号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县等地启动，演习将持续至24号。那么此次日美澳联合演习有哪些内容值得关注？
3: 美日澳这次演习是东方之盾演习举行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主要看点有三个。一是美军再次把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部署到日本进行实弹射击，而且演习结束后也不撤走，还要把它交给驻日美军继续使用。第二是美日澳要以日本为中心构建所谓2000公里火力防御圈，那这就意味着他们把东北亚、东亚的大部分地区都纳入了打击范围。第三是美日澳要重点演练联合火力打击，不断强化联合作战能力。谁在威胁东亚、东北亚安全已经一目了然，这种侵略性的军事部署必然遭到地区国家的反制。
2: 印度和英国即将签署一项防务协议，内容涉及为印度海军舰艇加装电力推进系统。与此同时，英国也大力推动与印度达成另一项协议，计划为印度的第五代战斗机设计并研发喷气发动机。

0: 您如何评价英国和印度之间的这些防务合作？英国自己的舰艇全电推进技术还很不成熟，已经让英国海军的航母驱逐舰多次趴窝，现在英国却要给印度军舰换装全电推进系统。另外，英国人自己都没有完整的第五代航空发动机技术，现在他们却扬言要给印度造这种发动机，当然研发经费要由印方来出，这不是拿印度当冤大头吗？
1: 越南考虑采购法国阵风战斗机的消息近来引发关注。报道称，如果交易达成，这将是越南空军首次将西方制造的先进战斗机纳入主力作战序列。您认为越南最终会采购阵风战机吗？
0: 越军现在主要装备的是苏式和俄式战斗机，阵风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个好选择，阵风太贵了，而且维护保养必须另起炉灶，成本也很高。 而且战斗机买的数量太少又不解决什么问题。综合各方面情况来看，越南现在扬言所谓要考虑采购法国战斗机，主要还是为了给俄罗斯供应商施加压力，让他们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更优惠的价格。法国战机即使参加竞标，最终也很可能只是个陪绑的。
2: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话题是埃及航展。 埃及航展在各大国际航展当中比较冷门，它前年才创办，今年是第二届，但是中美俄欧四方力量同台亮相，而且是各有特点。中方这次参展的是刚结束与埃方联合训练的空军战机，展示了新时代中国空军的新面貌。法国照例派出阵风战机参展，这是它的对外军贸主打产品。 不肯把 F-35这样的隐身战机卖给其他中东盟友，这个政策也延续到了本届埃及航展上。俄罗斯这次最积极，他派出了最先进的苏-57隐身战机进行飞行表演，打开内置弹舱让人随便参观，还展示了新型机载武器。俄罗斯希望打开中东军贸市场的意图已经是急不可待了。好的，这次的周末点评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珠江代表节目编辑段奕俊，主编孙杰、李潘琦，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北京晴，

0: 建设金融强国，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广东，看这里把向西挺进的突围勇气转化为向心图强的生动实践。
0: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23种消化介入类耗材，切实降低患者开销。
1: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和港口城市穆哈。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1:15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遇难。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3: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4: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2: 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5: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2: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

0: 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1: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0: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2: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0: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3: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4: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出台，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8: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7: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9: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7: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10: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7: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11: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更多信用优良的企业办理外汇业务可免于审单，凭指令直接办理。
12: 国家
13: 务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
14: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

0: 发现中央红军残侦陈建制过南山旧址巡，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1: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3: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后的第一站广东，请听浴血突围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
4: 9月初，位于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的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完成布展升级，新增入藏的14件套珍贵革命文物，让中央红军占粤北的足迹更加清晰。参观者刘志奇：
5: 我对红军在粤北的征途有了更直观的了解，长征精神也会不断地激励我们做好本职工作。
4: 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魏法普介绍，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中央红军先后进入粤北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6: 红军长征在广东期间，先后突破了敌人设置的第2和第3道封锁线，同时由于良好的统战工作，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并且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4: 在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田心村，经历过湘江血战的红五军团第34师余部近百人，曾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奋力激战。田心村党总支部
7: 6个万卡集群，上个算力达到了4.5万匹。
4: 今天粤北生态发展区正把当年向西挺进的突围转化为向新图强的生动实践，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书写着产业更强、乡村更美、发展更协调、人民更幸福的崭新篇章。
8: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第2天，一批新技术新成果亮相首钢园，中国服务加速出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王泽华、韩萌综合报道。
1: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这款赛事电子判罚系统服务已落地全球20多个站，国际顶级赛事。
9: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4个大满贯赛事、世界杯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1: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建筑场域形变监测机器人、 AI 智能隐患识别、大模型等智能建造装备技术和一批展示城市更新成果的经典改造项目集中亮相。参展商吕雪媛透露，今年企业带来的房屋体系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10: 目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正在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1: 本届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中国服务的新成果正在变成国际合作的新方案。挪威参展商斯韦雷克罗耶尔梅兰：
11: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12: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带来了挪威的多家企业，我们走访了不少高新技术企业，对于这里的新市场、新企业，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希望能够对接新的合作资源。
3: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产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纳入23种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 至此，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已覆盖165种耗材。此次集采聚焦消化内镜手术里的微型耗材，从小耗材

0: 还为患者挤出大实惠。总台记者杜西蒙、贾丽良报道。
1: 圈套器、各类支架、取石网栏，这些小巧的器械是日常的胃肠镜检查以及息肉切除、结石取出等内镜微创手术的关键工具。过去这类高值耗材价格偏高，一台手术常常要搭配多种耗材共同使用，叠加之后给患者带来一定的费用压力。此次集采瞄准消化介入类，将临床高频使用的耗材悉数纳入集采，基本实现领域内全覆盖。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沈云志介绍，
2: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A到5A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1: 从中选结果来看，临床在用的主流产品普遍中标，中选企业既有外资企业也有内资企业，采购周期为3年。此次耗材集采在规则设置上进一步突出反内卷，释放出鸡高价要出局，鸡低价不带量的信号，赋予企业更大自主空间，引导行业理性竞争。
3: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索、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艳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
3: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截至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3: 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昨天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探会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0: 中国篮球协会昨天下发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CBA 联赛目前有20支参赛队伍，升降级附加赛之后 ，CBA 联赛将维持现在的参赛规模。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 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
3: 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43 美元，收于每桶 102.48 美元，涨幅为 6.69%。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42 美元，收于每桶 107.63 美元，涨幅为 6.3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十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五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称，对于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的预测是基于当前经济增长趋势与面临的挑战所做出的。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的战报显示，俄军新控制了两座居民点，同时击落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俄罗斯境内8处军事相关基础设施目标实施打击，包括炼油厂和港口等。
0: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自11号零点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含进出港航班）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往返阿尔及尔胡阿里布麦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继续运营到2026年年底，即现有合同到期之日。
3: 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上午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
5: 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雄安举办，聚焦数字贸易创新。今天起到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在河北廊坊举行，主题为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大会将集中发布一批国家级算力软硬件新品。今天24点，我国将迎来今年第18次油价调整，受国际地缘局势和库存影响，预计国内油价将上调。国际方面，9月11号是911事件25周年纪念日，美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 CPI 数据，市场将此视为美联储下周利率决议的重要依据。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1号到13号，首届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刚刚夺得钻石联赛总冠军的中国女子。
6: 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青岛货轮火灾已导致25人遇难，5人受伤，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工作有哪些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拦截一艘美国无人水面艇，美军称对伊海上封锁仍在持续，国际油价继续上涨，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正式出台，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如何为高质量发展积聚底气？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爷爷的爷爷叫红军。
0: 丰县瞭望，巽展一体跨越6000公里，四型主战装备亮相埃及航展，这套空中作战链条又折射出人民空军怎样的能力变化？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官方标价250元的 AI 工具积分，二手平台只卖8.8元，所谓低价充值，内部渠道背后都有哪些坑？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11:15左右，以外籍货船在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检修过程中发生火情，造成25人遇难，5人受伤。记者昨晚从山东省有关部门了解到，5名入院救治的伤员中，4名生命体征平稳，1名伤势较重，当地正全力进行抢救。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政府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10%的石油、天然气及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以降低相关运输成本。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否认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此前，有美国媒体报道称，多架美国军机在伊朗8号对约旦一处空军基地的袭击中受损。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胡塞武装发言人称，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属于防御性行动。由于中东局势升级，加剧市场对能源供应的担忧，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48美元，涨幅为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7.63美元，涨幅为6.34%。欧洲中央银行当地时间10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今年以来第2次加息。

据阿尔及利亚媒体十号报道，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当天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方面此前已竭尽一切努力维护双边关系。报道援引阿尔及利亚外交部一份声明报道说，尽管阿尔及利亚政府屡次发出警告，阿联酋仍一意孤行，其行为逾越了主权国家间关系所能接受或容忍的底线。当地时间9月10号，法国足协宣布不再支持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目前因凡蒂诺是定于2027年3月18号举行的国际足联主席选举中唯一已经宣布参选的候选人。尽管外界不断要求其辞职，但因凡蒂诺仍坚持竞选连任。北京时间昨天晚间，中国女篮在2026年女篮世界杯1/4决赛中以61-90不敌法国队，止步八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国际足联 U20 女足世界杯小组赛中，中国队0-0战平尼日利亚队，中国队2场比赛1胜1平，暂列小组第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青岛货轮起火事件的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事故救援现场了解到，截至昨晚7:24，25名失联人员全都被找到，都已经没有生命体征。
1: 昨天上午11:15左右，一外籍货船在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检修过程中发生火情，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出，5人受伤就医。更多相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王伟。你好，王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伤员救治以及事故处置工作的最新情况。
2: 好的，我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是呢，5名入院救治的伤员之中，4名生命体征是平稳的，但是有一名呢是伤势还是比较重的，当地呢也是正全力进行抢救。昨天晚上7点左右呢，我也是赶到了青岛西海岸新区中心医院，事故中被救出的5人中呢，有2人是在这里接受治疗。我也是在医院的烧伤科的病房看到呢，其中有一人脸上是缠满了这个白色的绷带，另外一名伤员伤势相对比较轻。主治医生告诉我说，这2名伤员目前的病情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主要是面部和上肢的烧伤，以2度烧伤为主。入院之后呢，医护人员也是对伤员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并给予了烧伤换药、抗生素、预防感染、快速补液以及心理疏导等专项的救治方案。目前呢，医院也已经成立了由多部门组成的工作专班，继续对伤员进行治疗，也是尽全力促进伤员创面的愈合和身心的康复。主持人。
1: 好的，王伟。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政府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10%的石油、天然气及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以降低相关运输成本。报道说，此举还有助于提高外国船队承运运往伊朗或从伊朗运出货物的意愿。
0: 尽管如此，周边地区的战火并没有停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拦截一艘正在执行任务的美国无人水面艇。伊朗方面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其控制与情报监视下，该地区出现的任何敌对力量都将成为打击目标。
1: 有知情人士10号向美国媒体透露，当地时间9号凌晨前后，伊朗对约旦一处空军基地的袭击造成多架美国军机受损。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否认了这一说法。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于9号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特朗普当天还称，伊朗试图影响美国的中期选举，并称战争可能在中期选举结束后立即结束。他同时表示，目前并不寻求在中期选举前与伊朗进行谈判。
1: 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再次声称，以色列的首要任务是击败伊朗政权，离这一目标已非常接近。有报道指出，随着以色列议会选举日益临近，近日内塔尼亚胡在多个场合抛出伊朗政权十分脆弱，以色列致力于推翻伊朗政权等论调。
0: 但梅伊领导人的公开论调与美国白宫透露给媒体的内部消息大相径庭。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白宫高级官员私下向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至其总统任期结束，也就是2029年1月之后。
1: 这些说法究竟哪一种更接近真相？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解读。
3: 肯定是最后一种，特朗普在白宫开会的时候，那么私下里特朗普的几个最高级的助理，一个是国防部长，另外一个国务卿，还有财政部长，他们几个人都认为现在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并不会立即起到效果，就是战争很可能就拖到这届政府结束。这个是因为他在内阁开会时候私下讨论的，他是最接近现实的。然后不管是特朗普现在公开对记者讲的，还是内塔尼亚胡公开对记者讲的，他都离事实很远。 因为现在美国已经进入了中期选举的季节了，以色列也进入了大选的季节。美国是11月3号选，以色列是11月27号选。那么在大选季，所有政治领导人说的做的，他考虑的第一个目标就是选举。所以很显然，内塔尼亚胡跟特朗普现在公开场合说的都是为选举服务的。
0: 美国财政部10号发布声明称，作为对伊朗经济孤立行动的一部分，该部门下属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将为伊朗在中东地区的代理人网络提供支持的个人和实体列入制裁清单，制裁对象包括离真主党成员等。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同时有50多艘运载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船只获准通行。
0: 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尚未解除，人们对伊朗战事延宕的预期从资本市场的波动也可以看出端倪。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收于每桶 102.48 美元，涨幅为 6.69%。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7.63 美元，涨幅为 6.34%。
1: 美国能源信息署近日发表短期能源展望，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元，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5%。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受全球经济发展趋势及当前挑战等因素影响，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预计同比增长40万桶每天，较上月预测有所下调。预计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明显反弹，同比增长约240万桶每天。
0: 牛新春分析认为，市场对地区冲突延宕的悲观预期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封锁共同推升了石油的价格。
3: 本来油价在6月17号伊斯兰堡炼油备忘录签署之后，油价已经回落到70多美元了，现在又回到100美元以上。它的主要原因是，第一个就是6月17号当时炼油备忘录签署的时候，国际市场普遍预测说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就结束了，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很快就打通了，打通了当然石油的供应就恢复了。但是现在的状况是战争又一次打起来了，现在国际社会普遍预测是战争一时半刻结束不了。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的预期就是石油长期供应不足。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过去6个多月时间里边，虽然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石油从海峡出来的少了，但是国际社会特别是主要的石油消费国都在大量的动用石油储备。但是现在过了半年之后，石油储备都用得差不多了，所以如果说霍尔木兹海峡原油还供应不上，那么国际市场上就会大量的缺石油。所以市场现在普遍预测就是未来一段时期油价会维持在高位运转。
1: 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

0: 之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当晚，也门政府军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
1: 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等相关负责人介绍了金融领域贯彻落实155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如果您经常关注我们的节目呢，就会知道他关注的都是各个关键领域在155规划当中的总体思路、重点任务以及具体举措。之前已经聚焦了政治与民主、民生与社会工作、生态环境、能源领域等等，它既关乎顶层建筑，又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0: 那么金融领域呢也是一样。听起来呢，金融似乎是一门专业性极强、总带着一层陌生感的领域。但是呢，金融其实是一个每个人都很难绕开的话题。那最简单的例子啊，就是股票。近年来，我国推出深化科创板、创业板等改革，进一步提升再融资灵活性、便利性，改革的效果初步显现。
1: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透露，今年以来沪深两市 IPO 的平均审核周期已经缩短到了6个月左右，一些优质公司再融资审核不到1个月。
7: 下一步我们将实施更具包容性的发行上市、并购重组等制度，努力将 A 股市场打造为境内优质企业上市的首选地，进一步畅通私募创投基金募投管退的循环，引导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
1: 上市公司是资本市场的基石。新国九条发布实施以来，证监会持续加强上市公司全链条监管，推动上市公司质量结构和投资价值不断提升。那么这句话落实到股民身上，就是一句话，帮助我们在投资市场里找到经营真实靠谱的好公司。李超表示，155时期将持续落实新国九条。
7: 我们将继续严把发行上市入口关，把握好包容性与严监管的关
0: 系。我们当然希望在未来的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里，这些社保年金能够一直升值，甚至越滚越多。
1: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介绍，今年以来社保年金、保险等中长期资金合计净买入 A 股超过6000亿元，只有 A 股流通市值较2025年底继续增长了12.5%。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这对我们的保命钱和 A 股市场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8: 这些养老钱、保命钱进来做长期价值投资，相当于给市场装个压舱石，波动小额，稳定性自然提升。那么整治行业乱象方面啊，过去机构拼价格、拼返佣、冲规模，表面上啊保费便宜，实际上啊是埋下风险的隐患。现在监管明确整治，引导着机构啊从拼费用转向拼服务、拼风控，行业生态健康、抗风险的能力啊自然上去了。一边啊要引入长钱稳住基本盘，一边呢要整治乱象，清除这个隐患，两手抓，两手都硬，这就为金融强国建设筑牢坚实的基础。
0: 说完炒股、社保，我们再来说一说外汇。近年来，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2025年，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人民币资产全球
9: 推出常态化政策工具，使用人民币互换资金来支持贸易和投资。
0: 说完这些领域呢，我们再说回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您就能够理解它对我们每个人。

0: 的意义了。它系统明确了15-50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 那么要怎么实现这一目标？几大金融部门都拿出了自己的规划或者工作方案，我们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看。首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央行的15-55改革发展规划，并配套出台了9份相关领域的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强调，中心目标就是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
2: 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增强人民币的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同时，我们要提升货币政策的沟通和预期管理水平，拓展中央银行宏观审慎和金融稳定功能，扩大宏观审慎管理的覆盖范围，丰富宏观审慎管理工具，强化宏观审慎监测评估机制，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有效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
1: 金融监管总局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在防风险方面落实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基本方针，稳妥推进重点领域风险防控，
3: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在强监管方面，全面强化5大监管，坚决做到长牙带刺，有棱有角。在促高质量发展方面，推动金融机构统筹做好5篇大文章，进一步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服务保障力度。
0: 丛林还强调，15-50期要引导金融机构树牢正确政绩观、经营观、业绩观、风险观，切实摒弃规模情节，推动由追求速度和规模向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转变，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
1: 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新国九条，也就是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4: 大力提升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质效，优化发行上市制度，支持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和现代服务业、新兴消费等不同类型、不同行业多元化的优质企业发展壮大，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0: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指出，三个部门的部署环环相扣，政策组合的核心逻辑是告别过去比谁规模大的老路，转向比谁服务准、效率高的新路。
5: 央行呢，管好总闸门，精准滴灌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这些重点领域，钱呢要流向真正能产生效率的地方。金融监管总局呢，要管好机构端，明确要求啊，金融机构摒弃规模情节，大力整治价格战、违规反佣啊这些问题，要做好啊科技、绿色、普惠、养老、数字金融5篇大文章。证监会呢，要管好资本市场端，提高啊制度的包容性，让这个优质企业呢顺畅的融资，同时呀、健全长前长投的机制，让资本市场既给企业输血，又能给投资者回报。这套组织和拳打下来，到2030年呢，就有望搭好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让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6: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0: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 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

0: 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1: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福建长汀，请听爷爷的爷爷叫红军。采制总台记者赵初南、马宁。
2: 那个时候我太奶奶怀里还抱着一个，肚里还怀着一个，我太爷爷竟然就这样一人去参军。然后小时候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一直在好奇我太爷爷当时是以什么样的一种心境去长征。
3: 福建龙岩长汀县南山镇是蔡伟岳出生长大的地方，从这里向东望，满目苍翠的松毛岭南北蜿蜒，山脚下的蔡家祖宅大门牌匾上“开明公祠”四个大字，静静守护着这个大家庭代代相传的记忆。开明是蔡伟岳曾祖父的名字。1933年，扩红运动在长汀轰轰烈烈开展，蔡家门前的山坳间也住满了红军的部队。那一年，告别怀着身孕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们，背上一顶自家做的斗笠，39岁的蔡开明就这样跨出家门，加入了红军。第二年踏上长征路。
2: 34年，就一年不到，就后面这个传回了他湘江战役的时候牺牲的神那个消息嘛。然后那个时候就给他们也在对面的山上立一个衣冠冢，我们就逢年过节去扫墓。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一些事情，扫墓的时候我还会把摘的杜鹃花都插在他坟头上。
3: 在长汀，这份特别的纪念不只属于蔡家。从1929年3月，近6年时间里，这片大山环抱中的土地以热血和繁荣粉碎了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成为中央苏区的经济中心和红军的重要给养地，被誉为红色小山。
4: 中央革命根据地，特别是闽西革命根据地的高潮，横亘在长汀东部的松毛岭是中央苏区东线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1934年9月23号起，在第五次反围剿最艰难的阶段，红九军团、红24师和长汀地方武装部队相互配合，在松毛岭与敌军鏖战7天7夜，为红军主力部队的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9月30号，从战场上撤下来的红九军团奉命从长汀南山镇中富村集结出发，率先迈出了长征的第一步。

绵延的群山送别蔡开明和万千战友们踏上万里征途，也寄托着家人无尽的思念。蔡伟岳记得，在曾祖父的故事里，最难忘的

0: 伤疤，但常听人不甘心就这么过。上世纪末，一场与水土流失的漫长较量拉开序幕，政府拨款、政策支持、群众参与，越来越多的村民承包下荒山，收起斧头，扛起锄头，在固不住土的山上种树种果。这条路有多难，决定出发时，蔡伟岳没想过。
1: 亲友们的不理解，哎，认为我们读那么多的书，哦，结果回来种田，是件感觉到很丢脸的事情。当时就觉得种两个树没什么难的，真正种起来之后，才发现里面的学问还有门道那么多。一个是肥力不够，第二是没有水。早期的时候是我们自己挑着浇。
0: 从100棵油茶树苗开始，一家三口挑着水一趟一趟上山。第一批树苗成活了60-70%，带来隐约的希望，却又不那么真切。那就继续下一个100棵，再下一个。造林的生态和经济效益都需要足够的时间才能显现。资金周转最困难的时候，蔡伟岳手头的积蓄只够吃饭。
1: 早出晚归，恨不得早点把事情做完，但是又累，真的没有，身体也吃不消嘛。那段时间真的是随时都有那种想放弃的念头，但是我总感觉有股力量在支撑着嘛，也是为了口气吧，带了点成绩给大家看嘛。
0: 光阴没有辜负坚持，油茶苗一排排种下，曾经的荒山秃岭一点点披上绿装，油茶果的收益也初见成效。5年多后，蔡伟岳的油茶园里不再只有家人孤军奋战的身影，施肥、修枝、采摘等养护需求为邻里乡亲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工作机会。如今站在山间远眺，满目绿意葱茏，青红相间的油茶果压弯了枝条，曾经无人问津、飞鸟绝迹的荒山成了周边居民散步休憩的后花园，还能时常邂逅野山鸡、野松鼠的身影。荒山的巨变让乡亲们认可了蔡伟岳。2015年起，他连续2届被推选为村主任，又带着大家翻修机耕道、整修水利设施。一个人的努力改变着更多人的生活，也让蔡伟岳渐渐读懂了曾祖父的选择。
1: 当大家站在路边对你敲敲大拇指的时候，那种感觉真的是获得感、成就感。太爷爷这样一郎去苍金，以前真的是无法领会他的那种精神吧。直到自己慢慢踏入社会之后，才发现原来他们所做的就是为了我们下一辈的人更幸福。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描绘出更多幸福的图景。如今常听森林覆盖率达到79.55%，水土流失面积减少到不足30万亩，林下经济、特色现代农业、生态旅游等绿色富民产业不断壮大，水土流失治理的常听经验已入选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
2: 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红军长征第一村中富村。现在我们所在的叫红军角。
0: 92年前，从长汀中富村出发长征的红九军团，告别乡亲们时曾许下这样的承诺：我们还要打回来，还会回来搞建设。如今，绿水青山的长汀正迎回更多和蔡伟岳一样的年轻游子。80后的钟振华回来了，他辞去厦门的工作，跟随父亲的脚步，成为中富村的红色讲解员。
2: 我们是这个烈士后代，如果我们都不去讲红色故事，那谁来讲？
0: 80后的蔡火妹回来了，90多年前，家中6位叔公先后参加长征，如今他成立家庭农场，注册电商品牌，免费向农户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打造特色浆制品全产业链。
3: 直播间里面我们经常也会带入爷爷奶奶讲的这些红色故事了，然后也希望尽我们自己的个人的力量嘛，我们家乡的这种原汁原味的土特产能够让越来越多的
0: 我的地方看看，将先辈们浸透着热血的信仰。因为这份精神的感召，不少客商都真诚地抛出合作的橄榄枝。
1: 这样燕姐，我就觉得希望我们的家乡能吸引人能越来越多，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长汀人的了结精神一直都在。
0: 2019年，蔡伟岳一家等来了曾祖父蔡开明牺牲时所在确切位置的消息。那个夏天，蔡伟岳踏上了曾祖父走过的长征路，从广西新安取回一瓶湘江水和一捧泥土，撒在家乡的墓碑前。在全家人心里，那一天曾祖父终于回家了。
1: 我们还带了一些家乡的一些相片过去嘛，告诉他现在家乡的变化怎么样怎么样。越年长越能感觉到当时太爷那时的心境， 那个时候他们的长征是

0: 打仗嘛。现在我们的长征就是另外一种赛道，绿色长征，每一代人对每一代的长征。
1: 如今恰伟月会定期带着父亲和儿子一起去看望曾祖父，90多年前的热血与荣光已经融进了孩子的血脉。恰伟月精心珍藏着一段父亲牵着儿子走进烈士陵园的视频，爷孙对话里提起爷爷的爷爷，儿子清脆地喊出红军，稚嫩的童声里满是自豪。
2: 哦，我们唱爷爷的爷爷的爷爷
3: 是红军。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5: 一边开展异形机实战化对抗，一边把整套空中作战链条带到国际舞台，成体系跨洲际机动，这与过去单机出国参展有哪些本质区别？期间要攻克哪些看不见的难关？这样的对外交流又向地区传递了怎样的信号？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池霄航的报道。
6: 这里是埃及航展的静态展区，中国空军的歼16、运油 20A、空警500和G20K 四架飞机在我身后依次列阵。
7: 这次亮相埃及航展的四型军机全都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歼16承担制空与对地对海打击，空警500负责空中预警指挥，运油 20A 作为战力倍增器实施空中加油，G20K 直升机可执行战场搜救、机降投送任务。即便您对这些飞机不太了解，但听了他们的职能分工，您也能看出这不仅仅是四架飞机，而是一整套飞机。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绍表示，这四型装备组合搭建起了从预警、指挥、打击、保障到搜救的闭环链路。
8: 这次我们派出的军机主要机型有这么几款，一个是歼16，这是一款重型的战斗机，还有是空警500，世界上目前最先进的预警指挥飞机，还有呢就是运油20空中加油机，再加上G20K， 这个 K 呢代表空军，是空军型的 G20， 专门用于空降兵的。可以说这四架飞机呢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作战链条。
7: 傅前绍认为，这一整套飞机不是偶然成团的，而是一次顺理成章的体系化展示。
8: 歼16它是目前世界上最优秀的重型战斗机之一，它的机动性非常强，航程很远，载弹量也大，而且航电系统、雷达系统都是居于世界一流水平。当然光是靠重型战斗机自己飞到埃及应该说也是做不到的，因为它航程毕竟有限，为此呢我们派出了空中加油机一路为它保驾护航，不仅用于给它实施。
7: 飞机里只有G20K 不是固定翼飞机，而是直升机。但是傅前绍强调，绝不能小看G20K， 它在作战链条中的价值无可取代。
8: 如果在战斗过程中需要快速的补充相应的器材，或者是对飞行员进行搜救，我们还需要有非常好的满足要求的救援直升机，或者是呢执行特种作战任务，那么G20K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虽然这四款军机只是我军装备的一部分，但是已经能够从侧面彰显了我们的综合作战能力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和一个较高的水平。
7: 简单来说，这四型装备构成的链条是空警500发现目标并指挥，歼16实施打击，运油 20A 保障航程和持续作战能力，G20K 负责搜救和特种作战。一个完整闭环，这就是体系化和单机展示的根本区别。这次参展之前，中国空军参演编队刚刚完成了从中国本土到埃及的跨洲际飞行，航程6000-7000公里。歼16飞行员焦连健介绍，驾驶战机跨越多个国家和地区，远程机动数千公里飞抵埃及，整个过程顺利顺畅，充分检验了国产战机的可靠性和部队的远程投送能力。那么这种远程转场到底难在哪里？傅前绍从

0: 三个层面做了解读。
1: 跨洲飞行是要经过很多国家的，每个国家的情况都不一样，你事先必须要经过协调，什么时候经过它的领空，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过去，都是要一个国家一个国家谈好，否则的话如果没谈成，我们就得绕道飞行，那这个距离就非常远了。
0: 第二是装备保障层面的难题，
1: 必须具备远程飞行和远程运输能力，这就需要我们拥有跨洲际飞行的大型飞机，主要是运输机和空中加油机。空中加油机为我们的战术型的作战飞机实施连续的空中加油，才能够安全地把他们送。
0: 空为主到现在频繁走向远海，远赴境外开展联合训练。傅前哨表示，这种战略转型除了装备性能提升之外，对于我们整个国家的国防安全意义重大。
1: 人民空间的这个发展战略是空间一体，攻防兼备，其目的呢就是把我们的国防力量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不仅是能够防卫自己，而且我们可以在更远的区域内阻止敌方对我们的入侵。
0: 傅前哨特别提到，以前很难设想中国军机参加国外军演，直接从本土起飞，飞到人家的机场降落，但现在这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化的方式。
1: 这一点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人民空军的远程作战能力，经过多年的努力，现在已经完全可以满足相应的需要。那么有了远程作战能力，再加上武器平台以及武器系统性能的提升，足以保障我们国家的安全，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0: 更值得关注的是，本次复杂机型编队跨越两大洲，途经多个国家，上万公里往返全部安全顺畅。中东局部地区仍有战火，我们能够顺利完成这一系列跨国任务，离不开沿途各国的理解与协作。傅前哨说，这充分体现出我国和沿线国家和地区保持良好双边关系，我们的对外军事交流始终坚持平等友好协商的原则。
1: 这里面一个说明，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我们跟很多途径的国家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一个有能力做这种长途的转场飞行。不要忘了，中东地区目前还是战火纷飞的区域，我们能够安全的顺利的跨越两洲，经过多个国家往返飞行，说明中国的这种大国地位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应该说是越来越大越来越高。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中
2: 点伟大的梦想，
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中国之声特
6: 低价积分究竟从哪里来？按照卖家教程，一键安装脚本之后，你的账号还安全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孙欣的报道。
7: 近日，二手交易平台上 AI 智能体的低价积分大量热销，一些商品以大模型加量包、源头充值等名义售卖，吸引了不少用户的关注和购买。卖家头像和商品图大多复刻 AI 办公工具的官方宣传图片，描述中称其货源来自内部渠道，用户无需登录即可将积分直接激活到本人账号，且全系统兼容，积分充足，部分产品销量已经超过2500份。按照官方价格，腾讯 WorkBuddy 1000积分的加量包售价50元，5000积分售价250元，而在二手交易平台上，8.8元就能买到5000积分，甚至有卖家挂出9.9元10000积分的套餐。记者下单了一款售价8.88元的 WorkBuddy 5000积分包，付款后，对方自动发来一串兑换码和一个网页版图文教程。与常规的充值到账流程不同，输入兑换码后，界面提示用户需要下载所谓的一键安装脚本，脚本保存到本地后开始运行，再重启客户端。 随后，智能体应用的模型选择栏里则会多出一项自定义模型。

0: 行。价格差距惊人，可这低价积分并非官方积分的打折促销，原本方便用户接入模型资源的自定义模型功能变成了低价积分的使用入口。有卖家表示，这相当于一个中转平台。
1: 我们这个类似于像是一个中转站，这是我们自己搭建的，除了不支持生图、视频和文档，其他全都可以，和官网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工程师他那边有接口，是从国外引入的。
0: 吴女士是 WorkBuddy 的标准版包月用户，当月4000总积分额度用完后，她通过二手交易平台花9.9元购入了10000积分。吴女士发现她的积分并没有在软件界面上显示，只能通过第三方网页查询，而且一上午不仅耗尽了这10000积分，后台反而显示倒欠8积分。
2: 原来我完成一早上的任务可能只需要花1000到2000积分，买了这个10000的积分，用一个上午就全部给它耗完了，已经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去找了卖家，卖家跟我说是正常的，要快5到8倍这样。
0: 吴女士表示，按照这样的消耗速率折算，所谓的低价购入其实和官方加量包的价格相差无几。针对积分的消耗速率问题，有卖家表示，自定义模型本就不是按照官方积分的消耗速度计算，而是由卖家自行设置。换句话说，用户以为买的是积分，实际上进入了一套由卖家掌控的扣费规则。
3: 你用内置的模型，内置的模型扣的是官方的积分，你用自定义模型，就是我们给你提供的模型，就是扣你买的积分，消�耗速率不一样。比如说我给你1000积分，对吧，然后一次消耗一个，然后呢我给你10000积分，我每次消耗你10个，是不是一样的吗？消耗的速率性价比。
0: 针对这类情况， WorkBuddy 官方回应，通过终端脚本修改本地配置实现积分到账，实际属于接入外部模型，并不存在 WorkBuddy 官方积分到账的情况。当前已经升级产品策略，对违规行为坚决打击，一经发现会做封号处理。业内人士透露，平台卖家的行为属于常见的第三方 API 中转站篡改本地配置，商家引导用户修改 WorkBuddy 本地配置，替换配置文件，接入自建的 API 中转服务器，界面会虚拟显示高额积分额度，但实际调用的是第三方模型接口。网络安全专家李铁军进一步指出，这类中转站没有服务保障，资源质量也参差不齐，而更大的风险在于把不明脚本下载到本地运行。
4: 第三方呢做了有一个类似大模型卖 token 的中转站，它是没有服务保障的，随时有可能会被封号。大多数普通消费者不知道这个代码脚本运行了之后会产生什么后果，把其他第三方渠道不知道什么用途的那个脚本在你的本地电脑上运行，这是一个大风险。这就相当于它这个程序的内容到底是做什么，是由远程的那个人来决定的。
0: 一旦配置灰产脚本，用户将被索取客户端权限，提交给 AI 的办公内容都会经过灰产中转站，文档、代码、会议纪要会被截流倒卖。李铁军表示，即使脚本本身没有恶意功能，中转到第三方的模型接口后，对方的后续用途也无法判断。
4: 因为在使用这个大模型的过程当中，你有很多本地的数据要跟大模型的网站之间进行交互，远程的那些程序要到你的本地的计算机上要去执行，所以这中间涉及到数据合规的问题，你有可能运行恶意软件，有可能被诈骗。然后他今天有可能这段脚本是良性的，是正常的，他因为他程序是可以动态改的，你今天运行的结果可能跟明天运行的结果都会不一样。
0: 记者发现，二手平台上类似的交易还有多种变体。一是无限积分配置教程，售价9.9元，宣称学不会包退，内容实为30分钟视频和配套文档，同样是引导用户在 WorkBuddy 中配置第三方大模型，甚至海外大模型。二是直接售卖成品独立账号，初始2000积分，价格3.88元到7.88元不等。账号从何而来，能用多久，卖家往往含糊其辞。李铁军分析，这类账号和接口很可能来路不正，无法保障安全稳定使用。
4: 这 API 就是一个密钥，然后你拿了这个密钥之后呢，你就可以去使用你的账号去使用这些相应的服务。账号服务都是要付费的，这背后基本上都关联到一个人的已经。
0: 应立即停止使用，修改密钥，查杀病毒，留存证据，避免风险持续扩大。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2架撞毁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1架撞毁五角大楼一角，另1架坠毁。事件共造成2977名无辜者死亡。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 CPI 数据，市场。

将此视为美联储下周利率决议的重要依据。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中国男篮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哈萨克斯坦男篮。当地时间11号到13号，首届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刚刚夺得钻石联赛总冠军的中国女子标枪选手闫子仪以及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宁坤将参与角逐。在节目播出的同时，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半决赛正在进行，白俄罗斯选手萨巴伦卡对阵美国选手佩古拉，另一位美国选手高福将对阵哈萨克斯坦选手莱巴金娜。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心声，中国之声。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共和党首次为迎战中期选举举办全国大会，美国国会控制权争夺进入关键阶段，当前选举前景如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播出，好设计、好材料、好运维，全球建筑的中国方案来了吗？
0: 问真相。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2: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撤离。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胡塞武装发言人称，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属于防御性行动。据也门胡塞武装10号发表的声明，过去24小时内，沙特空军对也门多地发动64次空袭。声明说，沙特空军出动了 F-15 和台风战斗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10号晚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当天摧毁了黎巴嫩南部阿里塔希尔高地之下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色列国防军当晚发表声明说，以军爆破时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中央委员会秘书长10号晚表示，对11月如期举行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持怀疑态度，并呼吁在选举前